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平常在学校、在公司可以精神很好很好，结果只要踏进家门，整个人就像手机切到省电模式一样，进入在家时独有的松弛感。肩膀放松了，鞋子也不想好好放，包包往沙发上面一丢，然后心里只剩一句：“啊，终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终于，真的非常疗愈。而且每个人回家的路好像都有自己的固定剧本，有人一定会先去买晚餐，有人一定会先去便利商店，有人每天都在想，今天晚餐吃什么？结果绕了20分钟，最后还是吃昨天那一家。真的，有时候不是不知道吃什么，是选择太多。最后干脆选最熟悉的、最喜欢的。还有搭公车的人，我真的很好奇，公车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催眠功能？平常晚上11点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结果下午下班下课的时间，公车一开，只要你有位子，冷气一吹，窗外的风景开始慢慢的往后退，不到3分钟，眼睛就开始闭起来了。更厉害的是，很多人还有一种超能力，就是睡着了，但是知道自己哪一站要下，很像身体定了一个闹钟一样，突然就岔起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偶尔失败一次，那就会一次就做到不知道哪一站，然后开始怀疑人生。搭捷运的人也很好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明明车厢里面很空，偏偏就是有人喜欢站在门口。啊，就是我。真正要下车的人只能一直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最后大家一起挤着出去，那个画面真的每天都在上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对我来说，这是每天的必经之路，非常煎熬。如果你是骑车的人，我猜你一定也有一种习惯，就是快到家的时候，速度会默默地慢下来，不是因为塞车了，而是因为知道快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最后的一小段路总是特别特别的轻松。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回到家，明明没有人在客厅，我还是会很自然地说一句“我回来啦”。后来我才发现，那句话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人回答，而是一种已经习惯的习惯，一种告诉自己今天结束了。我已经到家了，可以放下放松。还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吧。回家之前总会感觉自己好累，可是门一打开，冷气一吹，衣服一换，坐回自己喜欢的椅子上面，突然又觉得，好像今天也没有那么累吧。于是开始进入第二形态，熬夜，精力突然又有了。家真的非常神奇，它不一定会让所有问题消失。可是它好像可以让人休息一下，就一下下，明天再重新开始。今天这一集我们不聊一些伟大的大道理，也不想告诉大家家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家本来就不一样。有人回的是爸妈家，有人回的是宿舍，有人回的是租屋处，有人甚至回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小房间。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只要一回去。就会觉得，我到了。今天就陪大家一起聊聊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回家时刻。我是棕熊，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今天我们一起回家，走了很远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家。

说，我是宗雄。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是的话，我很好奇，你们平常都是怎么回家的呀？搭捷运吗？搭公车？骑车？还是开车？还是其他的？还是跟我一样，有时候就是走一小段路，再转公车或者捷运？我很喜欢观察各个回家的人，因为大家白天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的狼狈。学生穿着制服，上班族背着电脑包，大家都好像没睡饱的样子一样。可是到了傍晚，每个人就开始变回自己的样子。有人耳机一戴，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人拿着手机，一路滑到家里；有人在回讯息，有人看影片，也有人就只是一直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啊？我是那种明明耳机戴着，结果歌已经播了好多首，结果就睡着了。因为脑袋已经放空，就突然想昏昏欲睡。有时候甚至回到家才发现，诶，我刚刚听了那么多首歌啊。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大家回家之前会不会很容易被便利商店吸进去？我真的觉得便利商店有一种魔力，本来就只是经过，心里想，我今天应该不要买东西吧，回家吃饭。结果便利商店门一打开，先绕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看看饮料，看看零食，看看甜点，最后买了一瓶原本家里就有的饮料。有时候甚至只是想吹一下冷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但便利商店好像就是回家路上的一个休息站，不用待太久，进去两三分钟就有一种好，我们继续回家吧的感觉。然后我相信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而且非常难，就是今天晚餐吃什么。诶，真的好不好？我觉得一天最难做的决定，不是工作，也不是什么考试吧，是晚餐。尤其如果一个人站在店门口，牛肉面、鸡肉饭、便当、意大利面、卤味、咸酥鸡，如果我现在问你们这几个，你们想吃什么当晚餐，应该也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吧？你们最后想了十分钟，还是吃了昨天那一家，什么都不是。对，就点个麦当劳啊，方便。如果你刚刚笑了，代表你一定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回家的速度会不会偷偷改变。例如刚下课的时候走很快，因为很想赶快到家，可是快到家的时候反而又开始慢下来，可能顺便看看路边新开了什么店，看看隔壁邻居又养了什么植物，甚至只是抬头看看今天的星空，因为知道不用赶了，家就在前面。以前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回家就是回家，哪有什么特别的啊。现在慢慢长大后发现，原来每天回家的这段路也是一天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工作的情绪、考试的压力、今天发生的大小事，好像都会在这段路上慢慢的整理好姿态，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安静下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聊家，先陪大家走一段回家的路，看看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注意的小事情。也许等等听完节目，当你真的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回家的路比想象中更有意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我最近写下来的小短文，名字很简单，叫做今天慢慢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回家这两个字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放学，每天上班，每天忙完自己的事情，最后我们都会走向同一个方向。只是以前小时候放学最大的期待是赶快回家看卡通打电动，现在最大的期待好像变成了，唉，今天终于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很喜欢观察傍晚，因为那个时间很有趣，公车站、捷运站的人变多了，路上的行人变多了，那些店铺还有便利商店的人也变多了。当然，最直观的就是塞车，整座城市好像默默地切换到另一个模式，大家没有约好，却很有默契地开始往家的方向走。有时候我会故意走慢一点，不是因为不想回家，而是觉得其实这段路也很好，可能今天的天空有一点漂亮，可能风吹起来很舒服，可能只是今天的家里附近非常热闹。以前总觉得要赶快到家才对，现在反而觉得开始喜欢回家。

0: 家的过程，因为一天里真的可以放空的时间，好像就只剩这一段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小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走到家门口，我都会先摸一下口袋，确认钥匙还在。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在啦，可是我还是会摸一下。然后开门、换鞋、把包包放下、深呼吸，整套动作大概不到1分钟。可是很神奇，好像只要完成这些事情，今天就真的结束了。每个人的家一定都有自己的声音，有些家一开门就听到电视，有些家是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有些家是狗狗冲进来，在门口一直摇尾巴，有些家很安静。只有冷气的声音，或者冰箱运转的声音，可是那些声音待久了，好像就会变成安心的声音。有一次我旅行回来，我拖着我的行李走进我的房间，其实房间跟出门前也没有变化啦。可是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啊，终于回来了，还是家里温暖。”后来想想，我们想回去的可能不是那张床，也不是那张桌子。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熟悉到我不用特别去适应，不用像外面那样去适应，熟悉到我可以放心在家里做自己，也不用太拘束。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希望回家的路可以把这份好心情一起带回去。如果今天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不想说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我们先回家，然后吃饭、洗澡。让自己用固定的公式好好的休息一下。很多事情睡一觉之后，也许就没有今天想的那么复杂了。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少注意自己回家的细节？就是在这里打开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那些每天都会经过，你却很少注意的一些小角落，也许是鞋柜，也许是餐桌，也许是窗边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不会每天给你惊喜，却一直会默默的陪着你。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已经到家了，还是还在外面？接下来这首歌没有直接唱着回家，却唱着陪伴我们这些人一路走来的回忆。有些画面会慢慢淡去，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会一直留在心里。一起来听一下 Maroon 5的 Memories 吧。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外面一整天就像在赶时间，沙发上面滑滑手机，什么都不想。今天遇到的事情也暂时放一边。我自己有时候回到家，其实也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明明刚刚在外面还很有精神，可是包包一放下，整个人瞬间就没电了。坐在椅子上，心里想着，我休息5分钟就去洗澡，结果一滑手机，20分钟过去了。我想说，今天还有直播没有看，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直播，放在那边，2个小时就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还是大家都会这样子，有一个洗澡拖延症。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家之后把电视打开，可是根本没有人在看，我就放着新闻在播，综艺节目在播。卡通也在播，可是你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在电视上面，只是觉得家里要有一点点声音，好像比较热闹，比较有生活感。有时候是一台电风扇的声音，有时候是冷气运转的声音，有时候是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那些声音很平常，却会让人慢慢放松下来。如果你是和家人一起住，也许回到家之后，客厅里面已经有人在看电视。有人正在准备晚餐。如果你是住校的话，租屋或者自己一个人生活，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打开房间的灯，放下钥匙，跟安静的空间打个招呼。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像，就是从踏进自己的家开始，我们都在慢慢的把今天的自己放下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每天回家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没有电影情节，没有特别精彩的故事，可是总有一些很平凡的小事情在等着你。而且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小事情慢慢组成了回家的感觉。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住，有时候一打开门，厨房可能已经飘出晚餐的味道，可能今天是卤肉，明天是煎鱼。也有可能只是很平凡的一碗汤，有时候光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今天。

吃什么了，甚至还没有走到餐桌，就会有人问你一句：“洗手了没？快来吃饭。”这句话小时候听了不知道几百遍，现在想起来反而还是有点亲切的。如果你是住宿舍，可能一打开门，室友正在打游戏，你们互相点个头，哎，回来了，哦，嗯，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没有聊很多，可是房间里多一个人，就觉得没有那么安静。有时候陪伴不一定要一直聊天，知道有人也在，就很安心。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回家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打开门，房间安安静静的，你把灯打开，把包包放下，也许第一件事情是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煮一碗泡面，叫一份外送。虽然没有人会跟你说欢迎回来，欢迎回家，可是你还是会慢慢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如果家里有养宠物，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家里有狗有猫的人，因为你们不管今天心情好不好，他看到你的表情永远是一样的，尾巴就摇着像电风扇一样，一路跟着你走，好像就在说：“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有时候我会想，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也不知道你今天考试有没有考好，他只知道他的主人回家了。光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疗愈，好羡慕那些养狗养猫的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狗养猫？反正我自己也想养，但是有点过敏，不太能养。其实我也很喜欢观察回家后的那些声音。我的阿嬷可能在厨房洗碗，我的爸爸可能在客厅看电视，我的爷爷可能在房间讲电话，也有可能他们会在后阳台收衣服。有时候甚至没有人在讲话，可是那些生活的声音一直都在。以前总觉得他们很普通，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一个家的温度不一定来自豪华的装潢，而是来自这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小日常。不管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跟朋友住，还是一个人住，每个人回到家的画面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回家不一定代表今天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报告还没写完，工作可能还没做完，带回家做，明天还有好多事情都等着。可是至少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把今天紧绷一天的心情放松一下，可以不用急着回讯息，可以不用一直看时间，也不用一直赶路，因为这一刻你终于到你的家了。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也特别喜欢，家不一定是最大的房子，但一定是最能让人放松的地方。希望今天的你，不管推开的是哪一扇门，都能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替今天画下一个舒服的句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放学的时候，我们回家都很快，钟声一响就冲出教室，一路骑脚踏车、赶公车，心里只想着赶快回家就可以休息了。可能只是想要打电动吧，也可能只是因为妈妈已经快要煮好晚餐了，所以叫你赶快回家。那时候的回家好像就是一件很期待的事情。每天都在倒数，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每天回家啊，只是回家的原因好像慢慢不一样了。以前回家是因为今天结束了，现在回家是因为今天累了。以前书包里装的是课本，现在背包里可能是电脑、文件或者一整天的疲惫。以前一进家门就急着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先坐下来，安静一下，不是没有话跟家人说，只是想先让自己喘口气，太累了。我有时候会想，到底是家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后来发现，其实家一直都差不多啊，还是那张熟悉的餐桌，

还是那盏每天晚上都会亮起来的灯，还是那个放钥匙的位置，还是那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声音，改变的，好像一直都是我们。我总觉得回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现在渐渐的发现，能每天平平安安的回家，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些人离开自己的家，到外地读书，到外地工作，有些人也是一年只有几次机会回去。有些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租了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慢慢的，我们会发现。

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集到了这个时间，我都会挑一部电影陪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这部电影，我相信不用我介绍名字，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吧，甚至有人小时候看过不止一次。今天我想聊的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哆啦 A 梦是什么时候？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是先看电影，而是每天放学回家打开电视，下午5点多，一边边吃晚餐，一边看哆啦 A 梦。有时候看的是新的一集，有时候是已经播过很多次的那一集。可是很奇怪啊，就算知道剧情，我还是愿意坐下来看。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我们最在意的好像永远都是那些神奇的道具。竹蜻蜓、任意门、缩小灯、记忆吐司。如果真的只能选一个，我应该毫不犹豫选任意门，因为你拿竹蜻蜓飞在天上，你就觉得很诡异，你知道吗？所以选任意门可以随时随地的穿梭到你想去的欧洲、美洲或者是任何的地方，不塞车，不用搭车，不用走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人干涉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的书桌抽屉有一天真的会打开，然后哆啦 A 梦从里面探出头，你还可以用里面的时光机，谁不想呢？我从以前就开始一直很想了。可是后来渐渐长大了，有一次我重新把这部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电影版找出来看，我原本只是想怀念一下这个童年，结果没想到居然变得不太一样。以前注意的是道具，现在注意的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出来的每个人生。以前期待的是冒险，现在反而一直在看他们之间的陪伴。我才发现不是电影变了，是我们变了。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它不会因为你长大就变得不好看，反而会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变多了，每一次的重看都会有新的感受。10岁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特别的好笑，20岁看的时候开始理解里面的角色，30岁再看，可能又是因为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感动。好的电影好像会跟着观众一起长大，而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电影版就是其中一部。我甚至觉得，如果今天把哆啦 A 梦里面的竹蜻蜓、任意门、时光机全部拿掉，它还会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因为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那些道具，而是那些角色。你会替大雄担心，会希望他勇敢一点，会希望他不要再考零分，会替静香开心，也会被哆啦 A 梦一直默默陪伴大雄的样子而感动。那些情绪不需要神奇道具也能成立。其实今天会选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是哆啦 A 梦大家熟知的，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整集都在聊一个主题——回家。一开始我也想了很多电影，像

可可夜总会啊，脑筋急转弯啊，甚至魔戒这些卡通动画，他们都有回家的元素。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部哆啦 A 梦，因为它让我想到的不只是回到家，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曾经有一个陪伴自己的人，那个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一位老师，也可能只是你生命里陪伴你一段时间的人。就像大雄有着哆啦 A 梦一样，他未必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哆啦 A 梦的存在，大雄会更有勇气去面对那些原本不敢面对的事情。我很喜欢电影的一个地方，他没有把大雄塑造成什么完美的人，他还是会害怕，还是会偷懒，还是会犯错，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他很真实，反映出某些人的人生。毕竟现实生活里面的我们好像没有比大雄厉害多少吧，有时候也会失败，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也希望人生真的有一个哆啦 A 梦突然出现在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没关系，我帮你。今天这一集不会带大家重新讲一次整部电影的剧情，如果你已经看过，希望今天能陪你重新想起一些画面。如果你没看过也没关系，我会尽量不破坏第一次观看的感受，而是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火到今天，还是能让那么多人喜欢。接下来我想分享几个电影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他们没有很华丽的特效，却让我每一次重看都会停下来想一想。

刚刚说到这部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电影版，长大再看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要问我整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哪一段，其实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更不是那些很酷的未来道具，反而是一段安静的对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静香在婚礼前开始担心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嫁给大雄。她觉得大雄总是迷迷糊糊的，常常闯祸，好像永远都需要别人照顾。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太辛苦？这个也问你们，你们觉得大雄这种的丈夫，他是好的丈夫还是坏的丈夫呢？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很辛苦啊？这时候，静香的爸爸没有急着替大雄辩护，他只是很平静地分享自己的看法。他说，大雄虽然不是很聪明的人，也不是很厉害的人，可是大雄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他看到别人难过，他会跟着难过，他看到别人需要帮助，他会忍不住伸出援手，就算自己很害怕，他也会努力去保护重要的人。所以他相信大雄会让静香幸福。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感觉，甚至觉得好像就是爸爸对女儿说的一段话，而且他们在里面是官配，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后来再看一次，突然停在这里很久，因为我发现这段话好像完全没有在称赞大雄有多成功，没有说他成绩很好，没有说他很有钱，也没有说他未来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静香爸爸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情，第一是人品，第二是这个人有没有一颗愿意替别人着想的心。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都会用很多标准去认识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成绩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收入高不高，社会阅历高不高，是不是很有能力。可是电影在这里好像提醒我们另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都写在履历上面，有时候真正让人愿意一直陪到他身边的是他的善良，他的真诚，还有他愿意陪伴别人的能力。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今天聊了一整集的回家。其实我们想回去的地方，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房子有多舒服，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些人会在你累的时候陪着你，会在你犯错的时候给你一次机会，也会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愿意相信你。就像静香的爸爸，他相信大雄一样，

0: 那份相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很喜欢电影没有把大雄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害怕胖虎，还是会搞砸事情，可是他一直保留着一件很珍贵的特质，就是愿意为别人着想。我想也许这就是哆啦 A 梦一直愿意陪在他身边的原因，不是因为大雄很厉害很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心很温柔很真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都希望人生遇到一个哆啦 A 梦，但其实也别忘了努力成为那个愿意陪伴别人的人。也许我们没有任意门，没有时光机，没有竹蜻蜓，可是我们可以在朋友低潮的时候陪他走一段路，在家人累的时候多分担一点，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有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神奇的道具，而是一份真心的陪伴。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我们最羡慕的好像都是那些神奇的道具，竹蜻蜓可以飞，任意门可以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看看未来。那时候总觉得，如果我真的有这些道具，我人生一定会轻松很多吧。我考试不用怕握记忆吐司，我迷路不用怕，我直接用任意门，我不会有迷路的问题啊。做错事情也可以回到昨天，我们重新再做一次，改变历史。好像所有烦恼都能靠一个道具解决。可是我现在我认为啊，其实电影里面最厉害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可以弥补过错的道具，而是哆啦 A 梦。因为真正改变大雄的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也不是时光机，而是有一个哆啦 A 梦一直陪伴在大雄身边。当他失败的时候，有人陪他重新站起来；当他害怕的时候，有人愿意相信他，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当全世界都觉得他做不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会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没关系，再试一次。”有时候一句相信比100个神奇道具都还要有力量。大雄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没有天才的头脑，也没有超强的运动能力，甚至很多时候他还会把事情搞砸，而且不止一次啊。可是电影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他变成一个很失败很失败的人，反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害怕，可以跌倒，可以不完美，但只要愿意慢慢的往前走，就有成长的可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大雄，因为我们曾经都是那个不够勇敢，不够有自信，甚至有点笨拙的自己。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今天这一整集，我们一直在聊回家，聊回家的路，聊回家以后的生活，聊那些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可是再回头看看这部电影，我渐渐认为，真正让人想回去的，好像不是童年，也不是那个抽屉里面的时光机，而是那个有人陪着你的感觉。有人相信你，有人等你，有人在你跌倒的时候，没有急着责怪你，而是愿意陪着你慢慢的站起来。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平凡，可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它们真的很珍贵。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像哆啦 A 梦一样真的帮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比较有勇气面对生活。这个也超越家的力量，因为在家肯定是有人等着你的，可是这个人他不一定是家里面的人，他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在人生某一个阶段陪着你的人。有个人陪我们走很久，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可是他们留下来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久。我有时候也会想，

真的有一天，哆啦 A 梦出现在我面前，我大概不会急着跟他借道具。我比较想跟他说一句：“谢谢你陪着大雄长大。”因为看他们一路走来，我才发现真正珍贵的不是那些神奇的未来科技，而是陪伴本身。陪伴没有办法让人生变得一帆风顺，可是它能在让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点勇气，在觉得孤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今天分享的电影是《Stand by Me》哆啦 A 梦。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重新看过它，我很推荐找个时间来看看。它早就不是一部属于童年的动画，而是一部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电影。而陪伴电影一起留在很多人心里面的，还有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许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却会发现歌词里唱的不只是离别，更是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直到今天仍放在心里的人。接下来这首《向日葵的约定》是《Stand by Me》哆啦 A 梦的主题曲，由日本创作歌手晴基博 （Hata Motohiro） 演唱。温柔的旋律加上细腻的歌词，也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最经典的动画电影主题曲之一。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你想起生命里那个曾经给你过勇气、陪着你一路走到今天的人。一起来听晴基博的《向日葵的约定》吧。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不觉，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也来到尾声啦。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回家的事情，从每天都会走过的那条路开始，聊到回家之后的那些熟悉小日常，也透过《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这部电影，重新想起那些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人。其实我讲这部电影不单单是因为大雄每天回家可以遇到哆啦 A 梦，他是一位可以帮助大雄的人，所以在说回家有多伟大，而是在说我们人生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那个人不一定是家人，可能是朋友。所以这样子把回家的层次变得更高一阶，代表回家不一定遇到的是家人，也可以是跟朋友一起住宿舍啊，也可以是各种的四海为家。其实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回家，后来发现答案好像不只有一个，有人回的是爸妈住的家，有人回的是学校宿舍，也有人是租了好多年的小套房，也有人回到家迎接自己的是一只跑过来开心的狗，开心的猫，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只剩下自己呼吸声的房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家也都不一样。可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能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用逞强，不用一直赶着向前，可以安安静静的把今天放下。我想这就是家的意义，不是因为它很大，也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那就把这份好心情带回家和身边的人分享。如果今天的你没有那么顺利，也没有关系。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明天还能继续完成。今天没说出来的话，未来也许还有时间。有时候，人生不用急着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先好好吃一顿饭，先好好泡个热水澡，先让自己睡一个好觉，等明天醒来，再继续往前走。最后，也想留一句话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希望每一天，不管你走得多远，经历了什么，都还能找到一个愿意接住你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家，也可能是一群人，甚至是一个让你安心做自己的角落。因为真正的回家不只是走进一扇门，更是让那颗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心终于找到可以停靠的避风港。谢谢。

0: 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
1: 可能老歌什么的，其实很多人的主题啊，跟我们其实大致上很多看上去都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呢，其实呢，我们乐坛深造所之所以会叫乐坛深造所，就是因为我们在乐坛当中呢，制造出一种声音，制造出一种懂得倾听别人的声音哦，也就是我主持人 EK， 我很喜欢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一些故事什么的。像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曾经跟我聊说他们的人生的课题等等的，然后再牵扯到他可能想要点播的歌曲等等的。所以呢，其实呢，乐坛深造所从上一年度到今年度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首歌曲哦，都是来自非常多不同的听众朋友们，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来去做点播的、哦。所以呢，不仅仅是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可能也是你或者是我或者是他所热爱的情绪价值，或者是所打动我们的，然后那些令人心动的、令人伤心的那些故事，或许都曾存在你我之间。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当然哦，如果说要讲到情绪价值跟故事性的话哦，其实

它是当然也是有分角色的。什么叫做分角色呢？在不同角度的角色下呢，其实在诉说这个事情，还有诉说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的这种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比起第一人称哦，有的时候呢，在歌唱者的角度当中哦，以这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去歌唱的时候，反倒这个故事呢，会让人更有同情的感觉，然后会让人更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对，没错，我们或许都会是这些感情故事当中的第一人称哦。不过，当我们出现在这个感情故事的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天哪，哇哦，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等等的，什么意思？”或者说，如果说是对方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第一人称的角度，哇，那这个故事又会是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诉说的方式。那么阿杜呢，他其实在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这个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这首歌曲啊，这句话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非常经典的名句，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这边有一点要值得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在讲第三人称哦，不一定是这个 POV，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是以第三人称哦，有的时候可能是所谓的第三人出现哦，没错，加上双引号。在这个爱情当中呢，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可能会遇到不忠心的对象哦，可能会遇到可能爱到一半就断

是分手的，可能会有遇到爱到一半，可能就放弃这段爱情的。更有可能的是，放弃这段爱情之后呢，对方早就已经找好下家了。那在这个时候，或许哦，自己一直都会是局外人哦。当你是局外人的时候，以第三人称或者是所谓的看到这个第三人出现的时候，那可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啊。而这件事情呢，其实早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哦，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歌曲是在诉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其实，在节目之前就有分享过。

0: 那当你真的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跟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透彻的痛啊！然后呢，此时此刻你也希望时间能够过快一点，因为啊，常常啊，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时间啊，就是最好的解药啊。那当你服下了这样子的解药之后，或许啊，人也会比较好过一点啊。
1: 习惯啊，
2: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的爱情哦，在我们这种年轻人的爱情当中啊，很多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像以前那种可能更多的是想念啊，然后更多的情绪等等哦，当然也陪伴着这个可能在一起多久啊，这个长久的时间等等的来去做判断哦。不过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现在其实不管是暧昧啊，还是在一起之后分手，然后他们好像忘得都蛮快的。那其实我发现一段感情当中给的回忆还有给的回馈多不多，其实当然也会取决于这个啦。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开始去用一种恨对方啊，然后开始嘴炮说哦，反正会遇到更好的啦，哦，他也没多好的这种心态，然后来去说嘴自己，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了。当然，这样子好过一点的方式，当然我个人也是觉得哦，也是不会说不支持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安慰自己的情况下，其实自己比谁都还要清楚，那样子的内心深处的自己，其实才是最痛苦的。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诉说这个爱情的结束哦。其实啊，有的时候虽然说是不由得人的啊，但是呢，啊，都已经结束了，那就是只能说散就散咯。来自 JC 陈永彤的歌曲《说散就散》，献给听众朋友们。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六哲的《毕竟深爱过》。其实刚刚听到的那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出自于这个所谓的抖音歌哦。这种抖音歌曲哦，我发现其实有一大客群，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哦。但是其实你仔细去听，其实当然哦，他们被不喜欢的原因哦，也有很多，可能没有创作能力啊，旋律就那几样等等的哦。但是其实你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把这些歌拿出来放哦，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好听哦。因为他们其实虽然说对大陆歌、抖音歌等等啊，随便啦都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算是抒情歌的一种哦。当然啊，这些歌手你不一定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你或许不一定知道怎么念这些歌手的名字哦，但是你绝对听过这些歌曲哦，因为当他们火红的时候，是连 YouTube 演算法都会推算给你的哦，都会推算给爱听抒情歌或者是爱听华语流行音乐的你哦。那当然，这些歌曲哦，后续哦也有被翻唱啊等等的。当然哦，如果说非常非常有名的，甚至还会被翻成 DJ 版本哦。那这些歌曲呢，其实他们往往诉说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些可能他们所说的没有创作能力的核心价值啊。当然这些抒情歌曲我相信哦，他们的核心价值还是有存在他们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哦。在他们的歌词当中呢，其实最在意的还是他们怎么去做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哦。而且这些歌曲呢，他们会火红哦，当然也是有他们的原因哦。不仅是旋律好听哦，或许可能是歌词哦，也不输那些所谓的那种有创作歌手去创作的歌曲啊，也是不输这些抒情歌，其他那些华语流行音乐的，绝对是完完全全不输的。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0: 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么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嘉乐，
2: 是
1: 你小时候有最喜欢哪一则童话呢？
2: 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故事书，各种故事书都喜欢，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1: 手机
2: 3C 产品，所以再加上因为我母亲是国小老师，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种书籍。那比如说我国小我就已经看完金庸。
1: 哦，国小就看完了。
2: 对，因为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就只有看书，所以故事对我小时候来讲非常重要。而且很多故事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看。当时很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可能还说不出来为什么感动，只觉得哇，好像有 touch 到
1: 自己内心，
2: 对，然后身体麻麻的那种，对，就是那时候讲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就知道是共鸣，对，
1: 这是我们本集想讲的，也是跟我们本单元很相关的共鸣。
2: 是的，因为我个人现在我自己，比如说我学生比赛得奖，我都会准备一个小礼物，那小礼物我会帮他们准备一本书，然后还有非常好写的一支笔
1: 啊。
2: 对，那其实我都会跟我学生说，因为我个人觉得书不管书中的内容如何，你现在看跟你长大之后看，就是每一个阶段你去看，其实你获得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感受都不一样，
2: 是的，
1: 解读也不一样。
2: 那书中的智慧是输入，但是笔它是一种输出，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不只是输入，也能够藉由输出把它变成内化成自己的
1: 东西。
2: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没有办法模仿就是拿走的，从你身上夺走，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跟这个故事的单独的连结，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经验去对于这个故事你产生的一种
1: 感悟吗？
2: 没错没错，就是你自己走的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你自己获得的东西，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点，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对，
1: 这真的。
2: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我比较容易产生共鸣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小羞耻，就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很喜欢当公主。
1: 公主梦我也有。
2: 对，但是我喜欢的公主类型的故事反而是比较是属于有遗憾型的。
1: 像是哪一些啊？
2: 比如说人鱼公主
1: 啊。理解。
2: 对，因为我们以前读的都是原版的，不是现在改编的，
1: 就是迪士尼那一个版本。
2: 对，我们以前读的大部分接触到的那个绘本，也不能讲绘本，以前是那种小小的
1: 故事书。哦，小小，我知道，然后就小小一本，
2: 然后彩色，然后它也是有注音，然后字超级无敌大，
1: 毕竟是给小孩子看的。
2: 对，那个我真的在我家那个书其实到最后都被我翻到烂掉，然后那我当时是觉得啊，我看到最后当时他没有名字，他就是人鱼公主，他没有艾丽尔，艾丽尔是后来迪士尼给他取的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人鱼公主最后选择的是牺牲自己，对，小时候会觉得啊，好可怜，
1: 很可怜，
2: 为什么？对，然后就觉得很瞬间就自己带入进去，觉得
1: 怎么
2: 眼角反泪。
1: 对，说他明明都已经这样子牺牲那么多了，为什么最后还要牺牲自己生命？
2: 是的，可是
1: 为了一个男人。
2: 对。可是后来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他其实一直都在做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被任何人或事情给框架住。
1: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角度。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人鱼公主这个故事。
2: 因为你想，他从小他是生活在大海里，那我们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现在来说，大海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对，就是一个非常我们无法想象的，应该就是一个自由国度吧。可是对人鱼公主那个时候来说，那是他从小

0: 就成长的地方，所以他可能也其实是属于他的一个框架，
1: 嗯，
0: 可是
1: 海洋，
0: 对，他想要去离开这个框架，然后去探索陆地，
1: 嗯，
0: 对。但是后来当他经历这么一连串的，就像你紫薇刚说的痛苦，好，然后最后发现他所期待的最后的期望是落空的，
1: 嗯，
0: 然后他姐姐也牺牲了一些东西去帮他想办法破除这个诅咒，嗯，但是他最后选择的是我不想要被这个框架住，那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对，就是我现在长大之后
1: 才理解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小时候会觉得哦那是一种很可怜，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说，嗯，没有哦，他其实很勇敢，
1: 很勇敢，
0: 对，
1: 真的啊，这样听你讲下来，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鱼公主哎。
0: 就是我们如果不要把她的焦点放在她是为了
1: 爱情，
0: 反而如果我们放大一点，就是把那个
1: 放在选择上面，
0: 对，镜头稍微拉远一点，拉高一点，其实会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就是格局
1: 啊，确实很多童话故事都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还没有问欸，就是为什么嘉乐会喜欢像是悲剧、人鱼公主这类的童话？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本身，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应该想说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
1: 啊。
0: 对，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动画
1: 啊，
0: 对，我以前是学那个
1: 动画设计的，
0: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老动画老师有跟我们说，
1: 嗯，
0: 哦，你们去找那个不管是任何的模型，你不能把它设计的太完美，
1: 嗯，
0: 比如说你去看现实生活，哪一个苹果是真的圆的
1: 啊？
0: 它不可能整个圆，然后也不可能所有都是红色的，
1: 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苹果。
0: 不可能，就是它还是有它的一些
1: 凹陷，
0: 对，凹陷，或者是有它的一些它的线条，
1: 嗯，
0: 但是它大自然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嗯。那如果说以我们人类的角度要去规范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我们的角度去觉得这才是完美，
1: 嗯，
0: 那其实那并不合理，
1: 并不合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带着遗憾带着悲情的故事感觉到难过，我觉得一方面是那个情绪，
1: 嗯，
0: 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
1: 嗯，
0: 因为任何一个故事 happy ending 大家都很喜欢，
1: 嗯，
0: 可是 happy ending 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他
1: 就
0: 在那里好好的，对，他就好好的在那边过他的生活，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淡忘掉这个故事了，嗯，可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可能就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印象，这是小时候，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可能也带着这个印象到长大之后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
1: 啊，确实，
0: 对，
1: 哇，因为其实今天录制的这个第四集节目是在六月几号啊，六月29号，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还没有播出，但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先跟嘉乐分享一下，
0: 是
1: 因为我第三四集也有邀请我的朋友来录音，
0: 嗯嗯嗯，
1: 当时他们也是说他们很喜欢就是有悲剧结尾的故事，
0: 哦，
1: 童话故事，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有悲剧所以他才会有留白的想象，
0: 是，
1: 然后你才可以一直去回味他的故事，所以才会对他印象深刻，
0: 对，或者是像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班上有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嗯，她呢曾经就是因为她要参加演讲比赛，
1: 嗯，
0: 然后那因为他们演讲比赛有的时候学校会给题目
1: 啊，
0: 那我都会请孩子自己稍微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1: 嗯，
0: 然后我在最后帮他们润饰或修稿，然后那这个孩子他很喜欢阅读，他呢我就有一篇看到他写说他很喜欢就是其中一本现在他自己在阅读的课外读物，
1: 嗯，
0: 可是他觉得那个结局不是他喜欢的
1: 啊，
0: 所以他说他想要把它改编，
1: 未来的作者，
0: 真的我觉得很有想法，
1: 嗯，
0: 而且我也很鼓励孩子这么去创作，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就是哪怕就是哦可能是自己改编的成自己喜欢的，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他的一种思考力，
1: 嗯嗯，
0: 对，然后从思考力去延伸变成是一种组织能力，
1: 嗯，
0: 然后从组织能力慢慢的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成长的过程，他就会变成他一种表达力，
1: 嗯，
0: 不论是说或写，
1: 哎，很棒哎！
0: 对，
1: 如果他真的能写出来的话，我会想看他到底是

0: 什么样的故事结尾？天哪，那么好，我因为刚刚是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鱼公主，
1: 对，
0: 那有没有到现在还有在影响自己的童话呢？或者是长大后有觉得自己生活像哪一本童话？
1: 我觉得，因为以前可能都会看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0: 对，就经典的，
1: 那自从你跟我发出这个邀约之后，我
0: 嘿
1: 就开
0: 嘿，
1: 始认真回去回想，就
0: 嗯，
1: 是还有什么对我来讲，就是不管是安徒生、格林、伊索，或者是天方
0: 其
1: 夜
0: 他
1: 谭，
0: 的，
1: 对，有没有
0: 嗯，
1: 什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是到现在我还很难忘的？其实我后来回去发现说，我觉得现在让我比较有共鸣，跟让我能够看完之后一直毛起来点头的，大概就是，应该是算出自于格林童话的一些譬喻型的故事。比如说，他有几个故事，我就特别想跟你推荐，就
0: OK，
1: 是
0: 可以
1: 跟
0: 的，
1: 大家推
0: 等
1: 荐，就
0: 大
1: 是
0: 家听
1: 比
0: 众。
1: 如说其中有几个，他可能流传性没有那么广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隐约还记得。大概有听过，就是像其中一个是麦秆、煤块和豆子，
0: 没听过
1: 真
0: 哎，
1: 的假的？然后还有一个
0: 可以
1: 是
0: 讲讲看吗？
1: 可以老鼠、小鸟和香肠，这是两个故事。
0: 我现在听听标题，感觉我没有听过，但等等听嘉乐分享一下内容，有可能我就有印象了。
1: 对，因为这两个故事它其实还有很多，它其
0: 嗯，
1: 实是比较用譬喻型的方式来讲，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人事物，比如说麦秆、煤块和豆子，它的故事大纲很简单，就是说这三个，它其实就是麦秆代表就是自我牺牲嘛，对。然后虽然是很善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的善良如果真的太，
0: 有点太过于把自己放太低
1: 对，没
0: 了。
1: 错，所以那最后就落得的就是一个，对，
0: 嗯，
1: 自己也没有办法，
0: 获得好的，
1: 没错，这样的结局。然
0: 嗯，
1: 后那煤块就代表冲动，然后没有经过思考，然后那豆子就代表的就是一个傲慢跟冷漠，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现在我觉得，哎，我可以看到很多跟我现实当中，或者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
0: 小孩子吗？
1: 也不完全是
0: 也
1: 工
0: 不完
1: 作，
0: 全
1: 可
0: 是
1: 能
0: 工
1: 也许
0: 作，
1: 包含我自己的，
0: 生
1: 对，
0: 活。
1: 生活，还有可能之前很多一些遭遇，可能你就会发觉到说，不知从自己，可能从身边都可能都看到，所以有听过吗？这个
0: 没有，
1: 真的，
0: 真的，我真的没听过。
1: 它是格林童话的，
0: 因为我之前看格林童话是看一整本很厚很厚一
1: 哦，
0: 本，所以那时候看就是很开心啊，刷刷刷刷刷刷刷。但好啦，现在如果问我说你看格林童话最印象深刻是什么？好像没有呗，都很开心。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happy ending
0: Happy
1: 嘛
0: ending，
1: ，happy ending
0: 对，
1: 之后，
0: 其实格林童话好像都是 Happy ending 哎。
1: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仔细去稍微比较一下之后，其实他们还是都有些不同之处。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讲说像安徒生、格林，其实他们其实都是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有经过删减跟修改过的。因为像我小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噩梦的故事，你应该可能有听过叫蓝胡子。
0: 我们真的有看过这个故事，也有讲
1: 对，
0: 到他。
1: 然后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小时候看都是几乎都是原版，没
0: 对
1: 有经
0: 对
1: 过修
0: 对。
1: 改的。我那时候看的我好害怕，我一直都觉得很恐怖，就是
0: 嗯。
1: 一直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女孩子把那个房间门一打开，看到那个。
0: 真
1: 然
0: 的。
1: 后就一直带着这种阴影，可是后来现在都改掉了，就是这个故事后来被
0: 被
1: 修，
0: 修
1: 对，修改
0: 饰了。
1: 到，就是现在可能小朋友看到的版本可能就没有这个故
0: 血
1: 事在里面
0: 腥，
1: 了，因为真的实在是
0: 真的，哇！
1: 太残酷。
0: 我们这个蓝胡子正是有在第三集时候，刚好有个男生分享到说，他以前就也是小学时候，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放了蓝胡子原版的影片给他们看，所以他当时就是那种午休时候放，然后他们就小孩子就，哦哇，这怎么那么恐怖啊？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现在在教学的部分上，我会很警惕我自己的，就是我要先提醒我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我现在的心脏是能承
0: 能
1: 受得
0: 承
1: 了，可是
0: 受，
1: 孩子现在他的不是说他能承不承受 承受承不承受住，是他

0: 的人生经历跟他的包含他可能所能够感受到的，他能不能够承受住这个故事里面带来这么巨大的
1: 压力，
0: 对，波动，孩子能不能受得了，他能不能去消化。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比较提醒，不断提醒自己，就是诶，可能我找的一些素材或是跟孩子的互动，我不能太用我自己的想法去
1: 理解，
0: 对，去衡量一切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啊，那个同学辛苦了。
1: 那我想听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刚刚嘉乐说的。
0: 是，因为其实第二个故事它也是好像比较也是警惕性的，它是老鼠、小鸟跟香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身份，对。然后那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外面，我们难免会去抱怨啊，会去 complain 一下自己家人啊，或者是公司，或者是现在身处的环境，那别人可能会用他的角度，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那是他的理解，他不是你。对，那我们其实最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跟定位。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我常常会就是提醒我自己的学生，就是你们有时候可能也许要去懂得去分辨，对，就是什么是我值得听取的建议，那又有什么是可能他只是用他的角度来说，但是不见得这个方法适合我。对，
1: 确实。
0: 所以如果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两个故事会是我比较想要特别挑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对，
1: 真的听到我现在都会觉得，我感觉听过第二个故事，而且第二个故事我好像比较有共鸣感
0: 吧。
1: 就是关于身份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也是就是一个大学生嘛，就是也是背着老师说可以推荐你去做什么啊，然后爸妈也会开始说诶，你适合做什么，你未来要不要往这边走，而且现在又是我又是大三，是临近毕业要去找实习，然后爸妈就会很紧张说啊，那你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去当主持吗，那你要不要现在去干嘛干嘛干嘛。可是我自己本身又很不喜欢那个环境，所以我妈一直问说要不要去那，我就说我不想欸，可是拒绝几次之后就会觉得她都已经那么明明也有自己的事要忙还要为我操心，我是不是也要该答应她一次去那边试试看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紫薇你遇到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妈妈本身是国小老师，那所以她也是很希望我跟我姐姐以后也能够从事教职，可是我们两个小时候都一直拒绝他，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殊不知啊，天道好轮回。
1: 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很像是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爸妈突然命令你说你把你的餐具收拾好，然后你就会说我不要做了，
0: 对，
1: 就有种
0: 对
1: 那种心态。
0: 应该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希望说是我发自内心自愿，
1: 对，我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你要来命令我。我也知道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想做什么，但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念念念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结合我现在的工作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现在孩子比较会希望能够
1: 让我们这个话题由孩子这个话题留到下一个单元来讲。我们这个单元呢也是要聊到尾声了。对，好啊，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等等继续聊孩子，关于孩子这件事情吧。
0: 故事跟孩子，
1: 对，没错。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3: 世新广播电台，
2: 让你耳目一新，
4: 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
5: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

0: 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刚刚前面一个单元，我和嘉乐一起聊了他对于童话故事的感受，像是人鱼公主，然后还有两则格林童话。听了嘉乐的分享，让我真的是有了新的一个看法和解读。
2: 哦、真的吗？
1: 真的，关于人鱼公主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自己解读和我朋友的解读、因为我们有私底下聊了一下，然后我们解读都是自我牺牲还有恋爱脑、对、
2: 真的、
1: 恋爱脑这件事情。因为就觉得明明人鱼公主有更好的选择、而且那个王子到最后是喜欢上那个女巫嘛，
2: 没错，
1: 那凭什么我还要让他活着啊？他应该要为了自己去把那个王子杀掉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泡沫？
2: 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知道这一切之后，他发现可能也许就是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么做。对，不值得，
1: 所以要杀掉他。
2: 可是如果假设啦，我们现在这个故事之后、就是假设如果说这个人鱼公主，这是我有想过的，就是她如果真的去做了，可是我觉得可能也许对她来讲，对人鱼公主来说，她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角色、对，就好像我常会觉得说
1: 不想当个坏人、
2: 对，比如说像我很多学生可能会跟我分享就是在学校的生活、那其中有很多孩子都大部分都会跟我说学校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对，那其实我会倾听，然后那当然我最后我一定会跟孩子说，就是如果你看就是因为我会跟他说，老师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你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子的你身边的人，真的我们都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会希望你，如果你遇到像你这么不喜欢或这么你觉得让你很受挫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以后不要变成这样的大人
1: 啊。
2: 所以我觉得人鱼公主她考不好，其实她并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个仇恨，他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一个角色。
1: 哦，
2: 对，
1: 哎，确实，哎，这样讲的话就会觉得人鱼公主好伟大，
2: 其实也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看个人解读，真的就是看个人解读。所以同一个故事，每个人真的都有不同，
1: 解读都会不一样，
2: 对，就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些感悟，你会有不同的视角，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很酷，好啊，那我们这一单元就是要回到我们童话故事就职场还有学生身份这个事情上面。
2: 是，
1: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最后就是前一单元最后聊到的事情，是我们对于孩子之间，对于家长长辈那些对于未来选择有很多想法或是念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或是很多想要叛逆的想法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嘉乐好像是有话要说。
2: 是，没有，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发觉很多孩子他其实会很希望就是被倾听。对，可能就是说也许他们会希望就是不管是父母，小时候可能是父母，或者因为其实我个人经验，我真的觉得很多小朋友他们还是非常在意父母给他们的评价。对，很在乎的。虽然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老师他都不听我的，可不可以麻烦你怎么样，但是我当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也能够理解角色不同。对，就好像我在家对我的侄子他们也不太理我，他们有啦，他们可爱，就是角色不同的关系。对，他可能也许在家里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包容我最爱我，然后我可以最放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对，可是我在外我可能就是我必须要这个团体，对，
1: 期待，
2: 没错，或者是说老师可能或上司，对，有一些期许，就是我们会自己也会无形当中去切换这个身份。那可是如果说在家里可能比如说紫薇你刚刚讲到父母可能会希望你去做什么我想你做的事情，但往往我们会第一个会念头会反抗，就是为什么。对，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隐藏在后面的，它其实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规划，对。可是往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先想要怎么做，或是我计划怎么做的时候，父母就可能就是觉得说你

0: 刚刚那个为什么是在忤逆我吗？
1: 哦、
0: 对，然后可能就反而这个后面隐藏的我们想要表达的讯息就没有表达出来，或父母就可能急着觉得说、嗯、啊，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做什么才会比较好，
1: 嗯，
0: 你听我的就对了，我吃过的饭比你这样子、嗯、对，就是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规定我，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啊，我怎么，其实在这个争吵的最最最最底层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的想法没有被倾听到、
1: 哦、
0: 对，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比较，我的课程几乎有时候是连课的，
1: 嗯嗯，
0: 所以中间可能也许30分钟的时间，有些孩子可能下一堂课孩子会比较早来，他们就会跟我叽里呱啦一直
1: 聊天聊天，
0: 对，甚至有孩子可能会跟妈妈说我可以早一点去吗，因为我想跟老师聊天、啊、那其实一开始听到家长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哈，可是那个时间没有很长欸，因为我马上就要上课了，
1: 嗯，
0: 可是又会默默的觉得说哦，原来我那段时间短短的，可是我请听孩子跟我分享很多，或者是我专注的听他讲，然后他其实对他来讲很重要，
1: 嗯，
0: 对，他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老师
1: 讲的事情能够被老师听，
0: 对，老师是很专注的在听我讲话，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诶，我有被重视到，
1: 嗯，
0: 对，当然可能孩子跟我分享的事情，当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对，我当然听到有些嗯
1: 嗯，
0: 对，但是我会让他讲完，
1: 嗯，
0: 对，我会让他讲完，然后他讲完之后我会再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对刚刚可能哪一个环节老师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
1: 嗯、
0: 对，但是我其实会希望是说现在可能比较多孩子太忙了
1: 啊、哦、对，
0: 家长也忙，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静下心或比较有长时间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因为真的是太忙碌了，
0: 对，
1: 已经很累了，
0: 然后有时候有些争吵又是
1: 因为沟通不了所以导致的，
0: 你刚刚那什么态度，
1: 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跟我讲话，
0: 对
1: 真的是
0: 我懂，
1: 好累，真的是我知道这不是爸妈问题，但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只是我们沟通之间你有点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或是我的表达有点不太清楚，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误会产生，
0: 或者是说我们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也常常就觉得说诶，我如果我今天是学生的话，那我这样的课程或我这样的
1: 安排是合理的，
0: 对，他听不听得懂，他能不能理解，
1: 嗯，
0: 对，而且如果说跟我们故事做结合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说为什么童话故事还或者是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民间故事传说，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小朋友先去看去阅读，
1: 嗯，
0: 其实我后来自己思考，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他的一个世界观的建立
1: 啊，算是一个引导吗，
0: 对，因为孩子可能他还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的时候、嗯、你没有办法跟他讲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他听不懂他不理解，
1: 嗯，
0: 对，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就是
1: 奇幻世界，
0: 对，用一个故事最简单的方式去引导他，可能就是诶，可能要做善要做好事，要做善事，
1: 也要做坏事，
0: 或者是说呢，你的选择你必须可能慢慢的要去为这个选择负责任，还有就是你的成长阶段，或者是可能我今天也许这个选择自由，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要忍受的一些经历，
1: 各种的知，
0: 对，其实这些我们如果用现在现实生活长大之后的去跟一个孩子讲，他没办法理解，
1: 他没办法理解，
0: 所以如果说用童话故事的方式，
1: 嗯，
0: 用最简单的描述，比如说拟人化啊，或者是他可能身边周遭会有的一些娃娃的方式、嗯、去这样子譬喻式的，或者是最简洁的方式，他可以去建立他的一个世界观
1: 啊，
0: 然后也可能去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而且因为孩子可能也许一开始也许都还是在家庭生活，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给他一些这样子的外面可能一个世界观的建构之后，他之后不管是去学校或者是到任何地方或成长，他其实都会带着 就是小时候对于
1: 这个印象或

0: 对，
1: 建立的一些
0: 没有
1: 想法
0: 错，
1: 去做事
0: 是的，
1: 情。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说，故事对于孩子的，
1: 一个影响
0: 对，所以像以至于我现在上课，我在带任何的故事，我其实都会讲到，就是延伸到它里面的寓意，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故事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故事这个这个方式，其实不管年龄哪一个年龄层，大
1: 都
0: 家
1: 很
0: 都很
1: 有，
0: 喜
1: 对，
0: 欢，
1: 没错。
0: 只是。就是如果说延伸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去理解，对。那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1: 真的，哈，哇，刚刚讲这么多，其实我听到现在就觉得啊，我这节目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被你说中了，因
0: 真
1: 为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受众其实是国中生
0: 的？
1: 哦，在也算是就是儿少节目，当时也是因为故事，就是因为故事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引导的角色，所以才会想要做它，然后因为。毕竟是儿少节目，我也不想要有那种很有说教感的，所以也没有到全部都是访问。我会想要去做广播剧，然后用广播剧去跟他们说说看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该怎么去做。对，所以因为我，所以现在的话，我会想要问问看嘉乐，因为我就说我想去做广播剧嘛，而且是国中生。那以嘉乐自己去教学，教到国中生为例的话，他们现在最烦恼会是什么啊？
0: 其实我觉得国中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大部分其实都很，还是会是在同侪团体。
1: 因为我自己理解，就毕竟我现在才大学生，然后对于国中生这个年龄层阶段的话，算上来也是4、7年，哎，其实也蛮久的
0: 好
1: 嘞。
0: 了，那个不用仔细，没关系，这不重要，不纠
1: 对，
0: 结。
1: 不重要，不重要。OK，因为我自己回想我国中阶段，那时候的我就是小大人，就是感觉我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
0: 对，
1: 己做决定，然
0: 没
1: 后又
0: 错。
1: 是自尊心爆发。但是，对啊，对于同侪团体，就是也是有说，也是有那种，为什么你都不理我？为什么你要去跟我不喜欢的人讲话之类的？这种感觉好像会比小学更严重。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国中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很多可能老师一听到他国中，就可能也许会担心孩子会不会不受控制，或者是叛逆或什么。其实结合我前面讲的，就是如果他想讲的，他想表达的，你愿意倾听，然后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乎他的。之外，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回想过去，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你像紫薇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为什么在跟同学朋友之间，你为什么要去跟我不喜欢的人玩，或者是其实就是一种归属感跟认同感的追求，对，还有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其实那不能说是叛逆，只是我就是要你说我不行，可是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得
1: 我做
0: 到，
1: 得到，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1: 就
0: 是
1: 是
0: 正常的这个情绪，对对
1: 心
0: 对，
1: 智
0: 荷尔
1: 年
0: 蒙
1: 龄。
0: 的起伏会让他们的情绪更容易跟这样子的想法结合之后，就大家就会有一种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啊，你看，就你就是
1: 又
0: 这样，
1: 来了，又
0: 对对
1: 来
0: 对对，
1: 了，又叛逆了。
0: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经过那个过程，你真的才会去理解这个过程，他想要带给你的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礼物。因为比如说，好像成功与失败，很多孩子可能给我的感受就是，哦，我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样子。但实际上，我跟他们说，它不是两个路标，它不是两个方向的路标，成功跟失败，他们是同一个方向。对，
1: 是同一个方
0: 是
1: 向。
0: 同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去尝试，你去去挑战之后，对，会有失败，但是你怎么知道？搞不好你多多方尝试之后，他就成功了呢？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小朋友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我自己接触到的很多，如果在国中阶段，我都会希望让他们了解，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事实跟你的价值，还有你的
1: 结
0: 情
1: 合
0: 绪
1: 起
0: 绑在一
1: 来。
0: 起。对，因为也许你这一次好，你没有成功，但是不代表全世界的人都在否定你，对，或者是说不代表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价值，对。

0: 感觉真的，国中生确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烦恼。
1: 对，因为他们其实那个阶段，他们会很希望，诶，我好像比国小的时候的我更厉害了
0: 更
1: 一
0: 厉
1: 点
0: 害
1: 点，
0: 一点，
1: 然后我很迫不及待想要去证明
0: 证
1: 给
0: 明
1: 大家，
0: 自
1: 对，
0: 己，
1: 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办得到的，
0: 我
1: 这样
0: 长
1: 子。
0: 大
1: 对，
0: 了。
1: 然后爸妈，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什么，你们不用再限制我什么。可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越容易去忽略掉一些细节，对。然后那可能，但是偏偏这些细节是可能，
0: 很重要的东
1: 对，
0: 西。
1: 比如说人身安全啊，个人资讯啊之类的，对。
0: 确实，哇！现在听嘉乐这样分享，感觉国中，哇
1: 很
0: 哦，
1: 重
0: 很
1: 要，
0: 重
1: 很重
0: 要，
1: 要，
0: 很
1: 真的。
0: 重要。
1: 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也许国小阶段真的就还是在父母
0: 父
1: 的，
0: 母之
1: 对，父
0: 间，
1: 母家庭，就是孩子他其实会就是很在乎父母给他的评价。然后那国中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希望，
0: 同侪，
1: 对，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可能有归属感、认同感，然后甚至于可能为了这些而变相的就变成去讨好式的。对，那高中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大部分可能还是在于哦，真的意识到我要成年了，或者是我接下来的不管我的
0: 选
1: 学
0: 择，
1: 业，对，学业或生活，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未来的这些，他们会表现出稍微一点点的这种迷惘感。
0: 真的，所以国中是一个算是自己成长的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部
1: 是，
0: 分。
1: 真的，真的。
0: 那想问问看嘉乐，如果你要送给国中生一个童话的话，你会想要送什么样的童话？
1: 我其实觉得每一个故事它都有它的一个
0: 意义
1: 对意义
0: 在，
1: 在，但是如果真的如果说，虽然我刚刚讲的人鱼公主，还有麦秆、煤块、豆子，其实还有老鼠小鸟跟乡长，虽然都是比较警惕式的，或是比较遗憾式的，但是我如果真的要给孩子们，我会想要用一个也是还蛮有趣的故事，你一定听过，大家也都听过，就找了一个比较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就是不莱梅乐队，也是格林童话，对，那不莱梅乐队它就是四个年老的被主人嫌弃的动物嘛，就驴子、狗、猫和公鸡嘛，莫名其妙他们就 对，把这些强盗赶走，然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有趣，有趣的成分居多，但是当中我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也会希望送给国中的孩子，就是它其实代表这个团结就是力量，对，就也许他们四个动物，在故事当中，对他们可能也许价值性没有那么高了，对，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从想要找到归属感跟认同感，这个延伸出来，我们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强求式的，我一定要跟这群人在一起，或者我一定要跟这群朋友在一起，我才会是有那个价值的。但事实上，当你慢慢的去探索，就可能也许好，全班同学或者是其他的环境都去尝试了之后，可能你会找到跟你频率对的，
0: 频
1: 对，
0: 率
1: 也
0: 对得上的人，
1: 没错。就好像我们配
0: 我
1: 音
0: 们
1: 班有没有？
0: 对，
1: 大
0: 很
1: 家
0: 开
1: 来自四面
0: 心，
1: 八方，对，我是那个八方 最远的那个。但是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是大家分工合作，然后团结在一起，其实它就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
0: 二的效果。
1: 对，一定的。然后而且还有就是，你的价值不会随着你的年龄或者
0: 而改
1: 是。
0: 变。
1: 对，或者是说不会随着你今天你的身份而就有它的高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也是一个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尤其是我自己在教学，其实我发现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那还有就是说大家在一起之后，其实互相扶持，然后那也能够有一段就是或者是说真的非常难忘的友谊，然后也能够彼此给对方就是一
0: 鼓
1: 种
0: 励
1: 对
0: 呀。
1: 鼓励跟希望，对，所以其实我会选不莱梅乐队，
0: 很棒哎，
1: 对，但是
0: 但
1: 问题是，它可以给我们算是一个，因为毕竟过去跟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去定义，
0: 你的价值是什么？
1: 对，我。

0: 可以去，我可以用这个我未来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对，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很了不起之类的、嗯、对，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他自己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事情，
1: 嗯，真的。那么因为其实我是要做广播剧的，但
0: 是
1: 我的广播剧虽然遥遥无期，但我还是要收集一些素材啦。
0: 是，
1: 那想问问看嘉乐，以老师这个身份的话、嗯、想要请嘉乐给我提供一些
0: 建议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要给国中生看、
0: 哦、
1: 那你觉得我这广播剧最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和角色呢？
0: 是
1: 你想象中的
0: 话，有画面吗？还是只有声音？
1: 只有声音，
0: 只有声音，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假设在这个剧中的人物还有情节，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我觉得生活化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其实就是我生活中也遇到
1: 的
0: 对，我生活中也遇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可能现在孩子们他们在学校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状况，他可能真的不是说像漫画动画、下一格下一页就好了，他可能是要面对一个很
1: 长时间的，
0: 对，长时间的不管是情绪的消化，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又要再回归这个团体，回归这个地方，他必须还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业，那他的就是如何去引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我在这个阶段我该怎么做，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可能也许这个班级或这个同学就是我还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边，那这个阶段就是这个过渡期，或是我该怎么去跨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我现在目前接触到一些孩子他们给我的讯息，我隐约感觉到的是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就是老师我还是得把这个课上完，那怎么办？对，就是让我感受到的是说没有人告诉他就那你就可以怎么做去面对当初这些同学们，对，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会在这个地方会感受到比较稍微的迷惘，然后也可能迷失方向，然后最后那如果万一在这个阶段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是有一些对，
1: 同侪之间的
0: 对有些声音小声音出来了，那他可能也许就选择的会更
1: 极端，
0: 是的，对，
1: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未来的广播剧想要呈现说孩子们，尤其是国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在生活或者是自己在学校，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都很忙，所以不是在学校，真的就是在安心班补习班，那其实他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所以其实真的除了可以从他们现在生活周遭去取材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事件发生了，比如说好，我跟我好朋友吵架，那我也知道我可能不对，那我去跟他道歉了，可他还是不理我，
1: 那该怎么办？
0: 对，因为他不可能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说哦，我今天去道歉了，
1: 他
0: 明天就跟我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和好，不可能。对，那或者是他可能就选择不原谅我，那我该怎么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该怎么做，可是
1: 我们现在知道吗？该怎么做？你说默默远离吗？真的是很感谢嘉乐的
0: 建议。小小的
1: 建议。好啦，其实我们节目也应该要到了尾声了。
0: 这么快。
1: 那想问嘉乐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想要请嘉乐有送给15岁国中生的一句话。
0: 可以两句吗？
1: 可以。好可以。
0: 就是好，第一句呢是除非经过你的允许，没有人能让你自卑，就是你的自信不要去建立在别人的认可。然后那第二句话是林肯总统说，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
1: 好啦，很感谢嘉乐今天跟我的分享。
0: 天哪，我也很感谢好吗？其实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帮我的学生们更能够出来看这个世界，虽然也许我没办法代替他们，但是我可以回去跟他们分享
1: 啊。那你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节目吗？
0: 当然啦，一定的好吗？
1: 开心，
0: 到时候真的一定要把链接给我。
1: 可以的，可以。

0: 飞的，很期待。
1: 我会反复听的。我有点害羞呢，不要反复听啦。
0: 好啊，那真的很感谢，再一次感谢嘉乐今天来跟我分享那么多事情。
1: 我也很感谢，真的。
0: 那我们节目就要到这边结束咯。
1: 好
0: 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王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幼鱼。那么看到我坐在这边，就代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追星生活啦。那么现在是12:04，那距离我刚才其实有一场大战正在发生，那就是在12点的时候要抢票。那对于追星人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那么因为我坐在这边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亲自抢票，我就只好委托我的朋友帮我抢票。那刚才在播 NTM Heartbreak Time Machine 的时候，我就手机马上收到好讯息，那就是我入场啦，就是十月的那一场拼盘，我确定有票可以进场，又再次去看 NTM 这样子。那么说真的，我到现在已经放假了2个月了吧。那在这2个月，其实我整个追星生活过得还蛮丰富的这样子。我去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啦。那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追可能是中国那边的娱乐圈，所以就因为种种因素就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看演唱会，所以就是这一次6月21号这一场演唱会算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样子。那么我在这次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喉咙算蛮好的吧，我连续叫了3个小时，就是真的非常的激动这样子。因为毕竟是 NTEAM 第一次到林口体育馆来开演唱会，而且林口对于就是 NTEAM 来说，也不算对于 NTEAM 来说吧，就对王一翔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嘛。因为毕竟他是林口人，所以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演唱会，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上次是在去年，也是在6月的时候开在南港展览馆，对。然后但是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入坑，所以我就错过了那一次的演唱会。那在这一次端午节的时候，其实他们在6月20号就有在高雄就开了一场拼盘，然后在隔天又在林口开了专场演唱会这样。但是因为拼盘我没有去，但是我有去接机啦，就是19号去接机之后，20号就是在家待了一天，然后21号才回来台北参加演唱会这样子。那么不知道你们在演唱会开始之前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我就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发放了一些应援物，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然后上面有一些转印贴贴纸这样子，然后拿着拍照打卡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在 Trace 在演唱会之前，我在 Trace 上面跟人家就是交换应援物，然后我有留一些就是在现场发放，然后在现场发放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随机塞给一些人啊，或者是有人就是送给我应援物的当下，我也会回送我的应援物给他。然后在他们每次拿到我应援物的时候，都会说：“哦，我好可爱哦，这样子。”我就在当下就觉得超级无敌满足的。然后在演唱会的当下，因为我是其实是坐在看台区嘛，然后非常非常巧的就是进场之后发现，我旁边的那个座位刚好是我认识的其他粉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我刚开始在买票的时候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买了那个座位，然后又想说我会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坐在那边看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我旁边竟然是我的朋友，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喜。然后幸好那3个小时我们两个就一起喊应援啊，然后一起讨论那些舞台之类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次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聊天环节嘛，然后身为台湾小孩王一翔，他就在其实他们在19号的时候就有在官方的 IG 上面就有发布他 cover

周杰伦的晴天，然后刚开始我们就想说他只是会发在 Reels 上面，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在演唱会上面清唱了一段中文歌，还有瞬间超级无敌感动的。然后在就是他可能就是倒唱了，非常好笑的是他倒唱了一段，就是后面会让粉丝跟着一起唱，结果他倒唱错段的，就是后面大家突然就乱掉，这一段到底是要唱哪一段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好笑。那他们团里面还有一个是日本跟德国混血的成员 Maki， 他也有在演唱会当中带来中文歌，然后他的中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他是标准到连王一翔都笑我说，就是哦，你们不要回去的时候在网络上面说什么 Maki 中文比我还要好，然后那一段我真的是笑出来。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喊了三个小时的应援嘛，就是整个人是处于一个非常的嗨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最后的最后听到他们的倒数第二首吧 Sakura Iroya 的时候，我就瞬间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然后就啊怎么办，我今天化全妆我又不能哭，那啊好吧就忍住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演唱会当下就是你可能会录影嘛，还或者是就是留下一些记录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在就是演唱会当下就没有那个感觉，然后在隔天打开那些我录影的那些影片的时候就好想哭，就是演唱会这段反应就出现了。然后我大概就是边看那些昨天的就是前一天的片段，然后我就开始边哭爆哭，就大哭特哭，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非常庆幸的是刚好我室友他就是回家了，然后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在租屋处，然后抱着那些影片然后大哭特哭这样子。然后大概是

是他们有一首歌是 Mismatch，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应援口号啊，官方应援口号这样子。那在演唱会他们唱的当下，其实我们也有跟着喊着口号，但是他们在后面有一段是成员在唱歌的时候，那一段是没有官方应援口号在，但是在台北场的时候大家就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就创下了新的应援词，新的应援口号，就这样子在台北场诞生啦。然后他成员们也很惊讶说，诶，怎么这一段大家会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们也很感动这样子。那么在后续的几场，像是什么仁川场啊，或者是千叶场，大家也有在那一段的时候就一起喊新的应援口号这样子。然后成员们就笑说，我们是传说中的台北场这样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接着，因为我们大家想说他们可能会一年来一次而已吧，就是今年其实他们在六月已经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台北，就是在台湾开了连第三场，像是他们今年一月底有来台湾录制那个过年的红白艺人大赏，然后6月20号在高雄海鹰馆有开了 Miss Pop， 然后6月21号又开了专场。我们大家都想说我们应该会明年再见的吧，但是没有，在7月 Folk Taiwan 的一个纪录片当中，他们就说下次再见哦，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纪录片一出来两天后马上官宣他们要来10月的一个拼盘，然后之后就是我刚才抢的那个拼盘。我们就想说10月再来一次还好吧，没有，就是完全出乎我意料，是我今天早上提个外话，我今天早上是怎么醒的，就是我今天早上是突然被我朋友讯息轰炸，他们就说NTEN 12月又要来台湾 AAA 了。我们就想说也太夸张了吧，怎么可以一年来四次台湾开了五场这样子。于是真的是下次再见，这个下次再见来有点快，快到我钱包有点就是有点支撑不住了。但是就是这样念归念，但是我觉得我到时候还会买票进场。像是我今天在10月这场官宣的时候，我是被我们一样是世新电台团队的成员 Tina， 就是他把我讯息轰炸炸醒，就是他是传了一个贴文连结给我，然后他是官宣这次拼盘到底有谁，然后因为他喜欢 ATEEZ 嘛，然后之后那个照片刚好上面是 ATEEZ 跟 NTEEZ， 就是刚好在好像是上下吧，然后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去吗，要去吧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这样子把我轰炸炸醒。然后今天早上我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又把他炸醒了，因为 ATEEZ 跟 NTEEZ 又放在同一张宣传图上面，对，非常的下次再见，真的有点来得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叫他们就是造咖男团，就是有点来台湾来的频率有点像是在走自家厨房一样啦。那么聊到这边，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那就是在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台北场，我们在台北场创的新的应援 Mismatch 的部分。那么在歌的比较后段的部分，有一段就是Safe by Safe 的部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场喊应援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但是在事后复盘了一下那个大家拍的片段图，就是突然觉得我们创造了新的应援，其实不只是创造一个美好回忆，但是然后也让成员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原本我对这首歌还好，但是后来听到大家的应援声，我就瞬间这首歌也突然就击中我的心了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MTEEZ 的 Mismatch。

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EAM 的《Mismatch》，那么这首歌其实真的在，就是让成员们留下了许多就是美好回忆。就是每次他们提起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提起台北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其实台北场跟仁川场好像只差了一周吧，我记得。然后我在参加完台北场的时候，就突然有朋友就问我们说：“诶，要不要一起看那个线上的转播之类的？”就是我们仁川场有开线上的观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哦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约去了一个共享空间，然后一起看那个直播。然后在那天其实我们算是大家所说的特种兵行程嘛，那天一大早刚好仁川场的时候是我当王一翔的生日，然后在台湾也有很多的那种生日咖啡厅，然后我们就一大早就冲去了林口，去他最爱的松饼店，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他的生日咖啡厅嘛，可以这么说，就是去跑了一个生咖，然后去打卡吃了很好吃的松饼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们超级无敌疯，我们就是从林口回来到台北已经是下午一点的事情了，然后那个仁川场的是4点开始，然后我们就怎么才1点，快2点而已，那我们就再去打卡一间生日咖啡厅吧。于是我们就是从基捷北门站，然后就一路又冲到信义区去打卡的第二间生日咖啡厅，然后最后再去看的仁川场这样子。然后后来想想，我们那天真的是蛮疯的，怎么会有人一大早然后又跑去林口，然后信义区又最后又去看了生日咖啡厅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那天揪了很多人吧，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还有一起 Charlie G 的 Highlight 这首歌，就是因为他们每次都会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就会拍一个 Reels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怎么说，复制我们也拍了一模一样的 Reels，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发到 Twitter 上面，然后大家也说：“哎，你们也太可爱了吧！怎么拍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其实

不止参加了台北场，还有仁川场，就是在这个中途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两个时间节点当中，我其实还是看了我们的 VR 演唱会。他们其实前阵子开了 VR 演唱会，就是要戴个 VR 眼镜，然后成员们就会靠你非常非常的近这样子。然后在这当中，我就去看了那个 VR 演唱会，然后我觉得非常过分的是，因为那追星女就是对于小卡可能会有点莫名的执着，然后他们开了两周的 VR 演唱会，他第一周跟第二周的特点竟然不一样，那势必为了要收集那个小卡，我是不是我就得要去看两周这样子。所以我就原本想说，在最刚开始的想法，我就想说VR 演唱会那就看一场就好了吧。然后我就参加一个好像是7月5号的包场吧，然后那个是我们 VR 演唱会的日期是6月27到7月9号吧，我记得。然后我们想说好，我就参加7月5号第二周一个包场这样子。结果他6月27一上映的时候，我就突然被烧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诶，我明天要去看那个 VR， 你要不要一起？然后好啊。然后我就去看的第一周的 VR 包VR 的一个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从我刚开始追 NTEAM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正缘大爆发，就是追星正缘，就是做什么都顺，换小卡也很顺这种。然后我就在第一周的时候是先是拿到成员旧的小卡，然后之后在当下就有人跟我换了 Yuma 的小卡，但是 Yuma 其实算是我负担，我想说Yuma 的小卡 OK 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着 Yuma 的小卡可能就出门逛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实际上还是比较喜欢王艺翔的小卡。然后我就有一次在中山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带那张小卡出门，然后就在走边走路边滑 Trace，这是不好的行为，大家不要模仿这样子。我就边走路边滑 Trace， 然后就看到有人说他有 Nico 的小卡，他想要换往那个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当下马上留言就跟他说我现在我有 Yuma 的小卡，你要换吗？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他想要以现场为主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人在中山捷运站，我等下我可以马上过去金站找你换这样。然后好啊。然后我就在第一周成功换到 Nico 的小卡了这样子。然后在第二周的时候是另外一款小卡，我们就叫它纽扣卡。然后我就在7月5号参加包场的时候，我就一发入魂Yuma 的纽扣卡，因为他那张纽扣卡实在是太好看了，让我这个 Nico 单原本想说就是收集到 Nico 就好了吧，然后最后还是决定去收集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一发入魂的 Yuma 小卡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这张绝对不能换出去，我觉得要收藏好这样子。我就又去看了我的第三场 VR 演唱会，没有错，就是这么夸张。我就在看完包场的当下，我又买了，我是看早上的包场，我就马上又买晚上的 VR 的那个票又进去看。然后在当下我就跟我室友说你是不是想出门逛街，还是你要不来帮我看 VR 演唱会这样。因为其实它是一样内容，我看到有点都知道他要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子，我就决定就是请我室友一起看，然后这样子一次就是一场，然后直接买两张，我这样子小卡毕业的也比较快这样子。然后我室友就说好啊，然后他就陪我去看了 NTEAM 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在领特点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我的手气一定超级无敌不好，你帮我开小卡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好啊，他是超级无敌淡定的这样子。然后刚开始开出的第一张是古贺佑大，就是演员就是成员 K 的小卡，我想说好 K 的也不错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先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追 NTEAM， 然后我的室友他是追 282， 然后他是在 NTEAM 成员里面可能因为我好太多的关系，他只认识王艺翔这样子。于是他在开第二张小卡的时候，他是先开，然后超级无敌淡定的说这个人有点眼熟然后他翻过来给我看，他就问我说，超级无敌淡定的一个口气说，这个是王艺翔吗？我说，然后我瞬间就高八度尖叫说，对，这个就是王艺翔，你也太厉害了吧。然后他就这样子
我就

看了第四次就成功把两周的小卡都毕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是7月5号嘛，然后这个 VR 演唱会它下映的日期其实是7月9号，然后7月9号我那天其实要上班，然后同时又是王一翔生日，然后那天我就上班上到一半，突然收到我朋友讯息说，诶，今天是王一翔生日，而且又是最后上映的最后一天，还是我们去看10点的那一场末场。因为我在学校附近打工，然后过去金站大概半小时就够了，然后我9点下班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真的要吗？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只有四个人在下午5点决定去看晚上10点的那一场 VR 演唱会。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我们现在有点疯狂的程度，然后于是我们四个人我们就自称我们自己是末场小分队这样子。然后末场小分队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后续，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上映的影城它其实是有一个抽亲签拍立得的活动，然后你只要在 Trace 上面就是留下你的心得啊，或者是就是完成它的条件，你就有资格可以抽亲签拍立得。然后我就是抱持着一个不抽白不抽的想法，就去参加了这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想说我运气应该没有那么好吧，就是反正不抽白不抽，就发发看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我竟然抽中了全台湾只有9张的其中一张亲签拍立得，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就是我收到讯息的当下，我其实人在上班，然后就突然想说某插秀怎么突然传讯息给我，因为在这边他们付我钱，我们不能帮他业配，就是插秀怎么突然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打开看，哇塞，是亲签拍立得。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像一片吐司从吐司机弹出来一样，哇，我抽中亲签拍立得了。然后我就怎么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然后就确定一下，哦，真的是我。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就一直很期待我亲签拍立得到。那其实他在3天前我是7月好像13号中奖的，然后影城那边是跟我说还要等经纪公司空运过来台湾才有办法给我们，然后他在3天前就发讯息跟我说，哦，你的亲签拍立得已经到台湾了，你可以来领了这样子。于是乎我又再次9点下班冲去金站领了我的亲签拍立得。然后在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就是我在就是收到的讯息的当下，我就有跟我们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分享说，我等一下绝对要去领这张拍立得。然后他就说，那要陪你去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刚开始我是跟我朋友汤汤，他就说他要陪我去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在上班，我没有带硬卡套那些出门，然后他就说还是我带着硬卡套去找你，然后陪你去领这张小卡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好啊。然后其实我们那群组里面有3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你们俩这很荒谬，怎么有人9点下班要马上冲去领你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聊着聊着，然后他说，我也想去。然后你也想去吗？然后但是他到北车可能就要10点，我们就说好啊，那北车集合。然后我们末场小分队就再次3个人在下班的时候又冲去电影院了，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末场小分队你们真的太扯了。然后刚开始我是跟汤汤先去拿小卡，因为我们怕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来的时间会有点太晚，这样就是我们两个人先看，然后不告诉他结果是谁，然后在他来的时候再给他再看一次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翻出来的小卡其实是古贺佑大的，就是 K 的小卡。然后我们想说，因为我其实最想要的小卡是 Nico 的小卡，然后其次是 Yuma 这样子，然后我就拿到了K 的小卡，我就想说K 也不错啊，因为我现在也已经有点是团粉的属性了这样子，反正拿到谁我都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 K 的小卡 OK 啊，然后我就打开 Trace 第一则，有人说他有19想要换 K， 然后就马上联络他说，你走了吗？你离开那个北车了吗？还是我现在去找你换小卡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想到也有人那么快领，我已经回家了这样子。然后我就

非常的着急，因为我很想要就是赶快换到我想要小卡，就是那个亲签牌里的，然后我就非常的厚脸皮的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大概都会出现在台北什么的哪一个区域吗？他跟我说他工作的地方是在红线上面，但是他家是住在黄线，然后非常巧的是因为我家也住在黄线，然后我就问他说，诶，你住在黄线吗？我也住在黄线，你在哪一站？然后他就说某某站。我就非常的惊讶说，诶，那不是我家的下一站吗？我就跟那个人就隔了一个捷运站的距离而已。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原本想要马上就是折返回来跟我换，但是他隔天要上班，然后我们又要等朋友，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还是明天你上班前会经过我家这个捷运站，我们在那个捷运站拿好了。然后他说哦好啊，那我就在隔天的时候我就成功在差不多11点的时候拿到了195的小卡。然后195小卡是非常非常可爱，它是比那个猫猫犬然后放在脸旁边，然后又是橘色头发，就整个超级无敌可爱。看到那一张的当下我直接大出轨195，就是到现在还是看到195就会疯狂哀嚎的程度。然后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跟其他有中奖的人就联系好说，如果他抽到 Nico 然后我抽到195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交换这样子。但是在他去领奖之前，就是 Nico 的小卡已经被其他人拿到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是195，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交换明信片，就是那个 Paddy 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有跟他说，还是如果你抽到 Yuma 的话我一样可以跟你换。然后他就说好，那他就要先去领那个 Paddy 的。然后他领的当下我就非常非常紧张，就想说完蛋，他到底会是 Yuma， 因为那张衣服真的是好看到我想滞留的程度，但是我又先跟他讲好了，然后就内心就非常的挣扎，说我到底是要 Yuma 的小拍立得，还是要195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最后他传讯息跟我说，他拿到的是 Yuma 的拍立得，然后我是195，然后我说好，那就跟你交换。然后他就说，那他可能要下班之后才有办法交换。然后我就说 OK 没问题，我就。因为那天我真的是休假在家而已，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哪个捷运站比较方便吗？就是我直接去找你，让你下班直接出现在那个捷运站，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花更多时间汇合。巧合又来了，刚才跟我换 K 的小卡的那个人住在我家下一站，现在跟我换195小卡的这个人，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的上一站而已，真是非常的夸张。然后我就冲去我家上一站，就跟他换了 Yuma 小卡回来，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追星整员大爆发。从刚开始入坑，我就入坑的不到一周就宣布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演唱会当下也抢到了我非常想要的座位，然后 VR 演唱会马上就抽到我想要的小卡，然后甚至拿到那个全台仅这个全世界只有一张的那个亲签拍立得，到最后的最后抽拿到我最想要拍立得，我真的是觉得追星正缘大爆发啦。就是我现在就认定的就是 NTEAM 就是我的追星正缘这样子。然后之后想跟大家就是哀嚎一下我喜欢的成员依旧，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出轨了超级无敌多成员，像是在刚开始去接机的时候我就出轨一次 Taki， 哦，刚开始我是 Nico 丹，然后出轨一次 Yuma， 之后 Yuma 现在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在接机的时候出轨了 Taki， 然后到了演唱会当天我出轨了 K， 然后后面又出轨了 19， 这样我们团有九个人，我已经快把全部人都出轨过了一次这样子。我们话题回去到原本的演唱会开场前，不知道你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是在场馆外面跳舞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八字单的舞，然后在演唱会的外面就是跳那个舞这样子。反正我是做了啦，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就突然突发奇想说我好想要跳这首歌哦，然后我就在演唱会场馆外面就跳这首歌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架手机在那边拍有点小羞耻，我就请了我的现身

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同一个科系的 Luna 朋友，就请他跟我一起跳舞，就是帮他请我拍摄，帮他拍，帮我拍摄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人也很好，就帮我拍摄这样子。然后所以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演唱会场馆外面所跳的歌，是一样是来自 M10 的 Bewitched 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玩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就是来自 N Team 的 Be Witch 的。那其实我在这两个月里面，好像不止参加了，就是看了5场的 VR 演唱会，然后看了1场台北场之外，还有1场仁川场之外，其实我在前两天七月诶。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一场千叶场，没有错，就是我就是当时候讯息在公布的当下，我朋友就突然问我说：“千叶场要不要去？你都去了5场 VR 演唱会了，千叶场不可能不去吧？”然后那时候他可能是在半夜跟我说，然后我脑波就超级无敌弱，我就跟他说：“好，走。”然后我们就约了。就是要去看那个千叶场的演唱会这样子。那其实刚开始，我刚才有提到牧场小分队的3个人嘛，然后我们其实牧场小分队是有4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一样，是我们世新广电系的同学。然后刚开始我就问他说：“诶，你要去看那个千叶场吗？”他就说：“可是我要去拍片场刊呢，可能没有空这样子。”然后他。我就说，好吧，那就下次有机会再去咯。结果他在差不多4天还5天前吧，突然说，诶，我拍片场刊就不没有要去场刊的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回他说，走啊，一起来看千叶场。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买票下去了。于是我们牧场小分队又非常愉快的出现在电影院里面。然后其实那天我们不止去电影院啊，因为我们想说都出门了，那就去，就是可能去打卡同款啊，或者是去干嘛之类的。然后我们在那天真的是非常疯狂，我们那天大家

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吧。就是这里是妈妈不要听系列，应该是说这整个节目就是妈妈不要听这样子。我们就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就是大家平均只睡3个小时，我们凌晨2点睡，然后大家又睡了3个小时之后嘛，起床化妆之后，8点出现在台北车站。那没有错，我们出现台北车站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又要去林口啦。我最近已经被笑成我是林口地府林了，这样子怎么有事没事都往林口跑？然后我们那天就只睡了3个小时，然后就冲去林口。冲去林口做什么呢？吃早餐，因为Nico 他是林口人嘛，然后他之前就推荐一间他很常去的早餐店，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势必一定要吃到这个早餐，然后我们就约了8点在北车集合，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我们就在北车搭上了，我记得好像是966嘛，我们就搭了966，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在就是在。我要去林口的路上会经过一段，它应该是高速公路吧。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看了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然后突然发现，诶，不对，它上面写星期日公休，然后我们星期日去的，怎么办？我们早上8点就是为了那个早餐冲去林口，结果那间早餐店今天公休。我们就想说，好算了，反正。因为那间早餐店是在林口高中的正对面，就是粉丝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讲这是哪间早餐店这样子。他就在林口高中正对面，就想说，既然是在高中的附近，那附近应该有蛮多的早餐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附近随便进去一家新的早餐，一家早餐店就可能吃个早餐这样。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反正附近那么多早餐店，Nico 一定有吃过其他间早餐店吧？我们也算是打卡同款的啦，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线上点餐的时候，他那个页面突然跳出来说，我们是新开幕。然后我们就笑说，怎么那么惨？就是同款早餐没吃到，吃到了还是新开幕的早餐店，就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它其实是同款早餐店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好啦，就吃一点东西吧，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说还有点时间，林口来都来，我们就又去了那间松饼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了深咖那间松饼店。然后，我们牧场小分队里面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很想要吃那间松饼店的七月限定，结果那间七月那那个七月限定那一款松饼在2天前就完售了。没有错，就是这么的巧，我们早餐没吃到，七月限定也没有吃到。然后在我们要过去林口路上，我们是搭966嘛。然后那个我们其中牧场小分队就是那个广电系的那个朋友，他其实就有点晕车，就他到林口就吐了这样子。我想说怎么那么惨，有人晕车晕到吐，然后早餐没吃到，松饼没吃到，我们好像有点倒霉，就是那个倒霉蛋4个人就这样子聚在一起。OK，好，我们就就是来了就吃吧，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样子。结果那天晚上，就是我们看完千叶场，就是其实千叶场算蛮顺利的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已经累了一整天，也只睡了3、4个小时吧，我们就出门，然后累了一整天特种兵行程一整天之后，好不容易可以坐下好好的吃饭的结果。我们在玉龙城看的，然后结果玉龙城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大排每间店都大排长龙，都要候位20-30组以上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去了对面的，我已经忘记在什么地方吃饭了。然后终于让我们候位候到了，我们去吃一个吃到饱火锅，然后我们就坐进去，吃的蛮开心的。大家都在聊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可能过得很开心啊，或者是。哪一套小卡真的很好看，或者是什么片段很好笑之类的，我们就吃到一半，说，怎么一阵晃动，好像有点不对哦，就发生了超有感地震，然后我们4个人吓得半死，就说完蛋了，地震了，我们要往外跑吗？还是要躲到桌子底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旁边的顾客，怎么那么淡定？大家都是。仿佛那个地震之后，我们四个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后就有拍了一个 reels，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划过那 reels 说，旅游当中有多少雷暴那个配音，我们就真的拍了那个。然后后来拍出来之后，发现我们自己好像有点惨，就是

吃饭遇到地震，七月限定没吃到，然后早餐店也没吃到，晕车晕到吐，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成员是那个睡过头，就是我们四个人都是雷包这样子，是真的是非常好笑又很好玩的一次经历啦，我只能说，但就是谢谢追星让我遇到那么多很好玩的好朋友。在这边再提个外话，就是我们牧场小分队其实有四个人，然后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追星会有那种扩列，我们大家都会说交友扩列，就是追踪列表，然后让它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也不能说算成为朋友，就是可能有互相追踪，然后互相的互动，像是什么留言啊或是按赞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还会约出去玩，就是为了追星约出去玩，就是网络交友要小心，就是我们每次出门的话，我们都是可能四个人大家一大群人一起出去玩，我们是不会单独跟一起追星的网友出门的，就是在这一点部分还是在这边先跟大家呼吁一下要小心这样子。那我们其实牧场小分队四个人我们就是因为扩列认识的，然后刚开始我们想说应该不可能那么巧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年龄是我们准备有人要升大二，有人要升大三，有人要升大四，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子。然后非常巧的是我们聊天聊一聊就说你也是世新的吗，然后就对啊我也是世新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就有四个里面有三个人都是世新大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巧，我们就后来我们餐桌上的话题已经从追星变成到世新大学，这样真的是这个圈子也太小了吧，怎么可以让我们就这样因为莫名其妙的扩列，然后又认识到同校，而且甚至我们牧场小分队里面还有一个朋友汤汤，他甚至是跟我同系的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追星让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像是那时候在仁川场，就是在前面仁川场的时候，我还有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像是什么豆浆榴莲啊，大家怎么大家名字都十五名号没有关系，就是还是会有遇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可能会有时候就突然说你要去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你去我就去啊，然后我们就会很常因为你去我就去这句话，然后我们就可能会一起出门玩啊，然后但是在出门玩的时候也是很开心这样子啦。然后像是刚才12点抢那一场拼盘，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个拼盘你要去吗，因为那拼盘好像只有150分钟，然后有四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去我就去啊，然后说你真的要去吗，然后对我真的要去，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走啊一起买票入场这样子，这是非常非常的好玩的一个经验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类似的经验，就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喜好然后就一起认识然后就出门的好朋友，然后我是有算蛮多吧，因为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就这样子的朋友其实我认识了好多个，然后最后因为大家都在台北市嘛，然后我们就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不只是追星啦，就是我们那天在看完千叶场特种兵行程一天之后就回家好累哦，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们又马上又约了下一次一起出门要去看电影，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某影城的，就是我们几个都是没有不太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因为要去看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VR 不管是 VR 演唱会还是线上实时转播演唱会，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地府领就是某影城的可能白金会员的这样子，真是很夸张，不要再让我花钱好不好，虽然我花的还是蛮开心的啦，所以我们就那天在就是我们去林口吃早餐的那一天晚上回家马上就约了下一次要一起去看成员古贺佑大演的蓝色监狱，就是他又要准备要上映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马上约了要去看这一个电影，我们甚至连那是动漫吗，我有点不太清楚，还是漫画，就如果我说错话真的很抱歉，就是他最近要拍成真人电影要

要上映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又马上就你去吗？然后说哦，我去啊，然后又约成了一场，就是要出门玩这样子，真的是不要再你去我就去了，这句话真的会害非常非常的多人。那么聊到这边，最后想要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今年的 AAA，像是刚才我已经确定抢到了那个这次要开在小巨蛋的一个拼盘的票了嘛。然后刚才我又收到讯息，我朋友就说：“AAA，你到底要不要去？因为那天 AAA 刚好是我记得好像是这次是开在6日，然后明天才要抢课的关系，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礼拜五到底有没有课。就是如果要去看的话，就必须势必要礼拜六早上又马上再下去南部，然后再上来，这样就会有点累。但是我朋友就说他的经验是，他们上次 AAA 的时候其实只唱了1分半吧。然后我就在纠结说，到底我要不要去为了这1分半，然后就是买高铁票，就是下南部去看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早上是跟我朋友说，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去当盘子，那就是很盘嘞，1分半，然后可能花5、6千块去入场去听这1分半，然后，一样是团队的 Tina 就说，你确定你要讲那么快吗？你这样会不会太打脸？到时候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因为刚刚哦，Tina 也要去那个拼盘，然后刚开始他就问我说，你要抢什么价位的？我就说，800块就好了吧。结果我到最后抢一个488的，我就是马上就打脸了我自己。所以他就说，你确定你要讲这么快吗？你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会耶，就是，但是，就是为了偶像，我好像可以一直疯狂打脸自己，就是到底要不要去，我还在纠结啦。那。我可能就是在下一次出现在哈五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去 AAA，或者是如果 Tina 下次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她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两个打脸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没错。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这2个月的追星正缘大爆发嘛，就是。赶快把我的欧气分享给有在追星的大家，这样子像是帮大家小总结一下。我觉得我因为有点太兴奋，就讲的有点乱，这样子像是我是这个暑假我觉得明明还有1个月，就是我已经放了2个月了，但是我觉得算的是还蛮充实的嘛。然后我朋友都已经笑我说，我现在除了打工就是在追星，就是。我已经没有其他生活了，在整个月里面有空的时候都是在追星。然后我朋友就是说：“你会不会太夸张一点？你的现实生活呢，怎么突然不见了？”因为我之前是那种现实生活都会过得很充实的那种人。然后他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你从入坑了之后，你的现实生活完全变成零嘞，完全被你的追星生活给取代掉了。”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一个。要这么说，就是追星会让人失去理智，在我身上啦。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M-Team 的《Firework》。但是，好，我还再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有日文版跟韩文版2种版本，因为 Entombed 有在日本出道，有在韩国出道嘛，所以他们一样的歌曲可能会有2个版本，是日文版或是韩文版。那我在6月21号林口场的时候，其实听到的是日文版，然后在后续仁川场的时候听到的是韩文版，然后再相对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文版的 Firework，像是在千叶场也是听到日文版的 Firework，然后这首歌其实带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夏日祭典嘛，还是什么烟火大会会出现的歌曲，就是他们会很卖力的唱这首歌，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热血这样子，然后而且他们算是一种传统嘛，就是只要有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什么表演的话，他们。都会用 Firework 当做闭门曲，就是最后一首歌这样子。那么，身为一个粉丝嘛，我也想要学，就是模仿一下。应该要说模仿嘛，就是
想要做一样事情，就是想要在节目的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Firework 这首歌，然后也当成是我今天广播前的最后一首歌。那么节目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虽然我讲的有点乱这样子，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有点太兴奋了这样子。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 Firework。 那么哈喽，午安，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2: 欢迎来到。
3: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2: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0: 无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1: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2: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今天终于要来录一期，那个时候在想主题的时候，我就超级期待的一期节目。
1: 哇，是什么啊？
0: 因为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些台湾一些经典的偶像剧的歌，然后跟一些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童年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小江在行前讨论，就是开会的时候啊，我至少列了大概40几部的台湾偶像剧吧。我本来以为至少应该会看过个就是那种可能很经典的《流星花园》或是《真爱三部曲》，他可能都会有印象。结果我在问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竟然就是他看过我40部里面他看过的剧，大概一只手的手指头数不到就是他没有看太多的偶像剧。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介绍一些经典的给他。
1: 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童年的人。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办法就是看过这么多的电视剧，因为有些电视剧的名字就听起来就很没有吸引力，就不会想点进去看。
0: 没有，小时候就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然后没有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的时候，就是只能当电视儿童啊，可能看卡通啊，然后看八大，看第四台。我跟你讲，小时候那个遥控器有没有30、32、40、42、24这种，每天跟就是都是那种例行公事要输入说今天演到什么，是我童年的。
1: 我跟你不一样，
0: 要不然你童年在干嘛？
1: 23、25。然后
0: 20, 卡通
1: 28偶尔，然后31，再上去就没有了。
0: 哇，那所以我们两个在就是童年看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很多很经典的台剧，它可以算是我身边第一个吧，真的对这些台剧蛮比较没有深入了解或看过的人。然后所以今天呢，也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聊，然后带着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忆，或者是你可能像小江一样其实你没有听过，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台剧的一些经典歌曲。搞不好其实你有听过一些很流行的歌
1: 哦，有可能是听过歌，但是对啊，但
0: 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偶像剧的吗？
1: 好，不知道。
0: 那先从我们两个在开会的时候最有共鸣的一个系列，就是终极系列。然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系列，就是像是终极一家、终极一班，
1: 应该有吧？
0: 应该大部分
1: 我都看过了。
0: 对，你现在是最低的标准了，是吗？
1: 對啊，我都看过了，怎么可能？
0: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新一代的小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
1: 了。哦，对了，
0: 对，但是是我们这個，我们算什么00后？
1: 我们算是
0: 95年
1: 生 Z 世代吗？
0: 对，我觉得我们算是 Z 世代。
1: 前期吧，
0: 前期的，
1: 我们应该是就是经历那个智慧型手机正在发展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对那个玄机，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很普及我们的那个网络跟智慧型
0: 手机，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应该说我们还是会有看过电视节目的年纪，
1: 对，
0: 我们那时候还有过免费的第四台，
1: 哦对，
0: 对，
1: 免费的第四台，
0: 就是因为现在第四台不是要收费吗？
1: 以前不用吗？
0: 以前不用吧，以前装电视
1: 的
0: 时候，真的假的？对啊，以前是电视的内，还是要，还是以前也要。
1: 我不知道
0: 但我印象中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
1: 但我搞得很像我家要收费一样，我不确定。我先说，就是其实我的家人没有限制我不能看什么电视，
0: 对，
1: 有啦，海绵宝宝不能看但他们都没有限制我就是看的什么内容或者什么电视，然后甚至时间好像也不怎么规定，但是我就是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想要去看一些我一看起来就没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接触的东西
0: 喜好很分明，
1: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昨天看到你列出那个一整个备忘录的那个的时候我就是
0: 他傻眼的，他想说我怎么，而且我是从我的电视儿童年龄是从幼稚园中班大班开始，
1: 这个也很扯，
0: 从小就开始看恋爱剧，就喜欢看那种很中二的，或者是看别人谈恋爱而且不跟他

0: 家开玩笑，我小时候去幼稚园的时候，是真的会跟我的到现在都还认识的
1: 太扯了
0: 幼稚园同学，就是我的好姐妹们，去聊说昨天那一期讲了什么，然后哪个谁跟男主跟男二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而且我跟我妈也会聊类似的话题，可能有点太早熟了。
1: 哦，有一点太早接触这种大人的大人之间的问题。
0: 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小共情的就是能力可能被打开，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爱哭或者是很喜欢带入的人。
1: 我也很爱哭啊，我现在左眼还是肿的。
0: 但是
1: 不是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肿了。
0: 你那个确定是眼泪？
1: 欸，是真的肿了。
0: 哇，
1: 那
0: 你们
1: 看不到，
0: 对，但是我现在看是真的蛮肿，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起来就肿了，所以我在怀疑可能是我昨天半夜爬起来追剧。
0: 哦，抓到哦，很久没追剧，眼睛会很肿，
1: 偷看恋爱剧。
0: 真的，我真的觉得
1: 啊，但我不喜欢看恋爱剧。
0: 是，我小时候超爱看。我跟你讲，那40部里面至少有25部
1: 吧，
0: 什么都是那种哦，不行，一定要跟大家来如数家珍一下。就是如果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然后也是电视儿童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有共感，像是《真爱三部曲》啊，什么《真爱黑白配》，就是要你爱上我，然后《花样少年少女》吗？那是这样念吗？然后。命中注定爱上你啊，然后还有什么我的自由年代，这个也是有爱情但是也有友情的东西，然后跟很多很多很多什么料理高校生你应该有看过吧。
1: 哦，这个有，这个有，
0: 对吧，料理高校生很经典，而且很多料理高校生的歌大家都一定都听过。好，那在讲终极系列之前，以你比较看比较少台湾偶像剧的印象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歌手啊或是哪一些乐团会是你印象中很常唱偶像剧主题曲，可能片头片尾或是插曲的人的名单？
1: 欸，我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欸但是如果你说终极系列的话，我觉得东城卫应该蛮那个的
0: 啊，很经典。
1: 对，曾沛慈啊，
0: 一定要。欸，
1: 对对对啊，其他的就我不知道。
0: 还有飞轮海吧，我讲到这里了。
1: 还有
0: 大家
1: 对啊，还有 special 嘛。
0: 对， special 必须要的。我的这是我追星的初代，就是真的是小时候啊。special 跟 TFBOYS 是一个时期。
1: 哦，我知道，我们国小也有一些女生同学会很爱 special。
0: 对，但现在看过去，就是那些剧情可能都会。要说他蛮土的，也确实蛮土，
1: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看的东西。
0: 对，但是也很中二，其实就回去看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但是搭配歌啊跟剧情的烘托，其实会在你至少在我的童年里面是一个蛮经典的记忆。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那个偶像剧或者是台剧的。
0: 歌
1: 嘛，就配乐或者是片头片尾曲，我觉得其实就会有一首歌就可以瞬间把你拉回你那时候在看那部剧的当下的那个情况。因为虽然说我看的剧不多啦，对，所以我可能这集共鸣比较少，但是我这集就是扮演一个
0: 一起认识
1: 好学生要来学习台剧的世界。
0: 是的，老师这边要开课了。
1: 对。
0: 真的是台剧那一个时间段，我们那时候13年那左右，我们还几岁？国小
1: 二年级吧。
0: 对，国小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是我自己心中我觉得台剧最巅峰，就是在我心中是经典的那个时期。然后我跟你讲，我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为了找那些回忆啊，我就去听歌，然后就去看那些剧。我真的觉得很像我的那个念旧骂就跑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时候蹲在电视一下课，像周景三国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下课放学是3点还是4点吧，刚到家刚好一打开电视的时候，会是他在播片头，是唱对手吗？的主题曲，然后就会开始演，就是我每天都会准时压点要去打开，一到家打开电视，然后马上跟着播这样。
1: 没有，这可能就有点太夸张，这可能不属于我的那个，
0: 不就是不一样的童年。
1: 对，我国小的回忆是下课去补习班。
0: 哦哦，
1: 不是下课去，
0: 我们两个是
1: 不是下课是在电视机前面
0: 认真的学生跟不认真学生。
1: 对，但是对，但是我认真其实也没有到很认真。
0: 哦，但你的很标准的台湾。
1: 对，就是台湾的，就我前几天滑到题外话，我前几天滑到一个脆，就是台湾那个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中生听。

0: 拉回来终极三国，我们那天在开会，我发现一个很酷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终极三国有2009年的版本，
1: 还有2017年的版本。
0: 对，然后我呢，就是我是从2009年的版本再看过去2017年，就是我是先看旧版的终极三国，才看到新版的。但是
1: 我
0: 想象，
1: 是先看2017的，才看2009的。
0: 对，所以我们两个的那个会很不一样，因为我是从我比较像是时代在进步的那种
1: 对，你是
0: 感
1: 顺
0: 觉。
1: 序法，
0: 对，
1: 然后我在这边是倒序法。
0: 对，所以如果是从比较现代的方式去看的话，感觉呢会发现更多可能，比如说像画质很差。
1: 对，就对，我看过去其实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0: 而
1: 就是
0: 且
1: 我
0: 特
1: 换过
0: 效，
1: 去，对，特效也有差距。
0: 对，然后可能加上一些，因为现代的一定会，去改剧本嘛。以前可能觉
1: 对，
0: 得那个可能旧的《终极三国》在那个年代很有味道、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放到现在来看就觉得很土。
1: 对，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0: 你
1: 你知
0: 说。
1: 道新版就是2017的《终极三国》，它原本要出第二季，结果被腰斩了，被。然后这就是我童年的意难平啊！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0: 还没有看完这
1: 还
0: 个
1: 没
0: 剧，
1: 看完，他就被腰斩了。
0: 对，就看不到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年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1: 对啊，
0: 都有它自己的
1: 只
0: 风
1: 是
0: 格。
1: 如果可能要看回去的话，会有点不适应。
0: 一
1: 如
0: 定
1: 果你
0: 是，
1: 是顺序的话，你可
0: 对，
1: 能会觉得它是两个版本；但是如果你是看回去的话，你会觉得它退步了。
0: 对，一定是，一定
1: 对。
0: 是。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哇，进步了，现在特效可能
1: 对，现在特效更
0: 华丽
1: 帅，
0: 很多，对，
1: 对
0: 然
1: 啊。
0: 后可能做得更顺畅一点。不然小时候中二归中二，但还是觉得有些特效很好笑，
1: 对啊，对，真的
0: 就是你会
1: 哎。
0: 觉得有些特效很莫名其妙，或者是用得很，那叫什么，很多
1: 很硬
0: 露
1: 要。
0: 出很多，而且露出很多马脚，就是你一
1: 嗯。
0: 看就知道哦，这里一定可能是没有设计好之类
1: 对，
0: 的。
1: 而且特别像我们现在学，我们现在有点半学拍片的，我就知道，哦，你这 你这怎么搞的？
0: 那个穿帮，穿帮咯，
1: 你
0: 就是，
1: 对，你这怎么搞的？
0: 对，就是，所以我刚好那时候去找的时候，我看到蛮多片段，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笑。就是小时候看会觉得哇，演技真好，我现在看会觉得哦，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也蛮尴尬的
1: 这
0: 这
1: 在
0: 样
1: 拍
0: 子。
1: 什么东西？
0: 但是不影响它的经典，毕竟那是一个有
1: 对，
0: 回忆
1: 我们
0: 加成的东西。
1: 其实就是看的就是一个情怀啊。
0: 对，看的是一个情怀，而且小时候好，小时候是不是你不一定看，但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转来转去电视台都是那几张脸，就是可能都是大概那几个
1: 就是
0: 熟
1: 可能
0: 悉的，
1: 台剧的演员就是差不 多。
0: 对，跟那个看卡通的配音员一样啊，就是我已经换了一部动画，但是声音其实
1: 哦，
0: 还是
1: 声
0: 一
1: 音
0: 模
1: 是
0: 一
1: 一
0: 样，
1: 样的。
0: 对，就是蛮酷的。
1: 哎、欸，
0: 然后，
1: 我不知道八点档跟台剧的差别是什么，还是八点档也是台剧？
0: 应该我觉得我自己心中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但这个可能看个人。像八点档，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东西，它可
1: 对，
0: 能
1: 他
0: 都出
1: 就
0: 到
1: 是，
0: 几千集呀、啊。对，然后
1: 我还蛮爱看的。
0: 我觉得比起台剧吧，八点档又更抓马一点。
1: 哦，
0: 他可
1: 对，
0: 能会反复一直在谁被撞，然后
1: 他
0: 谁要
1: 剧
0: 去
1: 情
0: 抢
1: 很
0: 婚，
1: 扯，
0: 对，
1: 对。
0: 然后可能而且比较多会融入一些台剧，不是台剧，台语的元素吧，我觉得就是用词上会更 local 一点，但是台剧它会比较是一个系列，然后一个有一个更完整的剧情，然后有就是叙事，可能有起承转合这一种，
1: 哎，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台剧其实就是它可以被放到 Netflix 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再弄得更好，或者是它定义再明显一点的话，它其实可以被上架在 Netflix。
0: 有，
1: 但是八点档的话，通常应该不太会。
0: 对，它可能比较像是怎么形容？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感觉。我觉得八点档演在我心中到后面已经有点像在看节目了。
1: 哎，啊，你有看过《戏说台湾》吗？
0: 有这个很经典的
1: 我
0: 东
1: 还蛮也
0: 西，
1: 爱看。
0: 哎，谢谢。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还有那什么蓝色水
1: 哦，
0: 玲
1: 蓝
0: 珑。
1: 色水玲珑，对，那算台剧吗？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哎，它
1: 我
0: 在。
1: 也，但是视野，他现在还在播
0: 对，他现在还
1: 哎。啊，
0: 可以在电视上面看
1: 对，
0: 到，
1: 还可以看到，
0: 然后还是很好看，
1: 是蛮好看的。
0: 就是会，我不知道，人就会很喜欢看这种。
1: 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听到你朋友说："哎，我在追剧。"然后你问他说："你在看哪一部？"我在看《戏说台湾
0: 那年代感就出来了，不是说 Netflix 的什么新的韩剧，是在说哦，我在看《新生台
1: 对，我觉得
0: 湾》。
1: 这其实应该也算是台剧的一种。
0: 我觉得算是，就是不同类型的风格，但是也是很经典的东西。好，那拉回《终极三国》，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主题曲或是插曲的话，你心中

0: 旧版或新版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说是哪一首歌这样？
1: 那个片尾曲，我记得他的那个，他那个2017年跟2009年的片尾曲都是同一首，我忘记他是什么两个字，是累了还是忘了？
0: 累了，曾佩
1: 是
0: 慈唱的
1: 那
0: 吗？
1: 眼泪的那个
0: 对
1: 泪，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他后面，他2017年的时候好像他有
0: 有改版，
1: 翻唱，所以他好
0: 哦。
1: 像不是同一个人唱，但我知道2009年是曾佩慈一个人唱的。
0: 这一首歌超经典的，而且我觉得它会放在很多旧版《三国》里面的一些比较，可能分离或者是一些重逢的
1: 对啊，
0: 片段，然
1: 我
0: 后
1: 觉得
0: 去
1: 这首
0: 烘
1: 歌
0: 托。
1: 是很不错听的。
0: 好，那既然都讲到这首歌了，我们现在就来放一下这首由曾佩慈演唱的《累了
1: 对，带大家回到终极三国的年代。
0: 》。没错。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co。我喜欢你。
1: 好，那听完刚才终极三国的选曲呢，接下来我还想跟小江推荐一部我觉得也蛮贴切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一部台剧。
2: 是啥呀？
1: 它叫做我的自由年代，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的。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很贴切我们呢？是因为其实它的故事背景就是在说9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些生活，然后女主角呢也是从比较乡下的地区到台北上来上学这样子，所以其实蛮贴切我们两个的。
2: 而且那时候的那时候90年代的从南部上来应该会比我们现在更那个
1: 更难，而且环境差异应该更大一点。
2: 对啊对啊。
1: 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讲，是因为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B 扣。
2: 哦 ，BB 扣我知道。
1: 那你知道就是在大学90年代的大学的可能像联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男生如果有机车的话是可以给女生抽钥匙的吗？
2: 哦，如果你这样讲抽钥匙我就知道，因为你刚刚前面在跟我说抽钥匙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宿舍钥匙用抽的。
1: 对，我上次跟他说那你知道那个90年代有抽钥匙的环节，他说他抽钥匙是什么环节，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现在也不会这样用啊。
2: 不会吧？
1: 对啊，我们现在
2: 女生也有车啊。
1: 对，现在我们
2: 我还比较想要被载。
1: 现在很少会有这个环节了，而且就算有这个环节，大家也都是念旧，就说不然我们来可能回忆一下以前90年代的那种抽钥匙的方式。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剧，我一直以为现在的我的大学生活会出现这些东西。
2: 哦。
1: 就现在讲出来可能连我的同龄朋友都不一定有知道这个习俗这样。
2: 对，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回去，你下次可以回去问看看你爸妈有没有以前玩过这个。
2: 哦。
1: 因为我
2: 爸妈也没那么年轻吧。我爸妈应该不是90年代的。
1: 哦，要再上再前，但也应该也参与到那个环节吧。
2: 哦，有可能有啦，
1: 应该也玩过那个环节。好，那反正里面呢也就是在讲女主遇到男主，就是他是更多除了爱情故事之外，其实也更多的是那女主怎么从原本居住的地方去适应新的大城市，然后跟自己的朋友为了要做出一番可能成就，所以在生活上更加努力呀，甚至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想要出去交换这种。
2: 哦，
1: 可能偏友情，
2: 出国交换。
1: 对，友情，然后
2: 我要选择，
1: 对，选择，然后跟爱情也有一些跟一些抉择这样。虽然说他最后的结局也是蛮 local 的，而且你要猜猜看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吗？
2: 我怎么可能猜
1: 到？好，那我跟你讲，男主角叫做流川。
2: 流川，
1: 对，你会不会觉得流川这个名字？我从小时候看我就觉得流川这个名字很出息。
2: 我觉得可能会联想到灌篮高手那个流川
1: 枫。我一开始小时候看不上流川，
2: 因为以前的剧的名字可能不会那么讲究吧。
1: 哦，也是，
2: 因为现在的剧名男生都取得很那个
1: 很好听，
2: 就是对男女生都取得很好听。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女主也是叫蔡奇安明啊，她叫嘉恩。
2: 真的假的？我很多朋友叫嘉恩。
1: 嘉恩真的是台湾应该也蛮多人都叫这个名字
2: 啊，这样子很那个很出戏耶。
1: 对不对？我想我从小时候，然后我前几天回去回忆的时候我笑得更大声了，因为小时候还会觉得哦会被洗脑，觉得哦还是蛮合理的啦，就是剧编剧设定的嘛。但是长大之后回去看那个名字真的是哇非常出戏，你就想着女主叫着流川然后要追在她后面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塞感觉就是非常出戏。好，但这就是属于小时候的经典。那里面呢主题曲本身对我来说比较没有特别，就是我觉得都很好听。

0: 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他把伍佰的《泪桥》当做了
1: 哦，
0: 那一个年代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曲，
1: 哎，伍佰的《泪桥》前一阵子也是算红回来了吧？
0: 被翻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越来，甚至是不只是国内的，其实到国外，甚至是韩国歌手、韩国团体，其实来台湾，
1: 也会唱
0: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有唱
1: 哦，哦，
0: 过，
1: 原来《泪桥》是那一部剧的
0: 应该是说，他是以那个年代去选，所以那个年代90年代的背景，然后他去以伍佰《泪桥》这首歌当做选曲，其实是他是
1: 哦。
0: 分开的，但是伍佰也有到，就是有也有特别因为这个剧，然后帮他们去唱这首，就是在里面在唱这首歌这样，
1: 哦。哦。
0: 对，所以会让观众，特别是同样时期年代的观众更有共鸣。然后真的更像是在回忆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涯这样。
1: 嗯，
0: 好，
1: 哎、欸，我插一个题外话，
0: 好好好，
1: 你知道伍佰是我那个高中有某一个学长的，他的孙子，伍佰的孙子是他高中的同学，哎、欸，补习班同学，然后伍佰都会接他上下课，
0: 真的哦，
1: 超级酷，因
0: 所
1: 为
0: 以
1: 伍佰好像是嘉义人吧，因为我也是嘉义人，所以就
0: 同
1: 是我
0: 乡，
1: 对对对对。
0: 好酷哦！所以你的那个朋友是有看过伍佰本人
1: 应该是有吧，可是看过伍佰本人应该也不难吧？
0: 哦，对啊，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
1: 对啊，
0: 但是伍佰算是我就是名单内也会蛮想去看一次他演唱会
1: 哎、欸，
0: 的
1: 我也觉
0: 歌
1: 得、欸，
0: 手，
1: 因为我们是付钱去唱歌给他听的，
0: 对，你知道现在就是用词，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直把麦递给别人唱，然后他不自己唱，但是听别人唱的话，我们都会说，那你是伍佰老师吗？
1: 哈哈哈哈。
0: 对，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就是大家会完全忍不住跟着唱，然后就会整首歌一起唱完了这样。
1: 对，我也会想要付钱去唱歌给他听。
0: 对啊，我觉得会，我就我要去我要花钱去唱卡拉 OK 啊，拜托，一定很有回忆。但
1: 对，
0: 感觉现在的小朋友不一定知道，
1: 怎么可能？我觉得应该知道 吧。
0: 要知道伍佰吧，这么经典的。如果不知道的话，现在听众朋友如果有小朋友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带着他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伍佰所带来的《泪桥
1: 好。
0: 》。好，那回忆完90年代，我们要来讲一个比较现代的剧情。那先前期提要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部剧？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跟小江开会的时候，我就在那40个台剧里面问了他说："那他单看名字会对哪一部最有兴
1: 因为其他的，从表面上面来看，就是在说爱情，
0: 趣？"对，然后他就想说他不太想要看，他其实取向不太是
1: 不
0: 喜欢
1: 喜欢
0: 看
1: 看
0: 爱
1: 爱
0: 情
1: 情
0: 片。
1: 剧，对。
0: 然后他前面有讲到，他是一个比较喜好分明的人，就是看名字就会决定他要不要看。所以我
1: 对。
0: 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还蛮好奇，那他究竟会对哪一部最有兴趣？"这样，然后他就选了一部叫做……
1: 我和我的17岁。
0: 对，那这部剧其实单看名字，大家一定不会往爱情联想，但也必须说，早期台剧其实一定会有爱情戏的烘托，毕竟
1: 对
0: 观
1: 啦，
0: 众就是喜欢，我本人就是喜欢看爱情剧嘛。那这部剧对我来说，就是我会特别想介绍它，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它里面其实叙述了更多关于遗憾的补救。
1: 哦，其实我有想到，因为感觉就是我和我的17岁，感觉就是可能跟自己长大之后回去看十
0: 对。
1: 七岁的某些事情，
0: 然后有想要补救的，那它
1: 对。
0: 里面呢，像是就用了一些失忆呀，跟男女主角的17岁，加上混合现代的影像穿插、画面穿插，然后故事去交代的，去告诉大家说，那他们究竟在17岁留下了什么遗憾？那到了现在，可能已经成长到30岁，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又用了什么方式互相去解开？可能闺蜜之间的一些误会，或者是我跟我曾经喜欢的人，有什么误会，然后想要怎么去弥补，然后可能重新追求他之类的。好，但是细节的剧情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只有1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那么完整。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听众朋友还有小张跟我一起想想，你有没有什么，不管是不是学生生涯，就是你人生活到现在，我们现在十九嘛。你19岁吗？
1: 对，
0: 对，我们即
1: 我
0: 将二
1: 十九
0: 十，
1: 岁。
0: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想要回到过去，或者是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弥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把这些事情再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是走往另外一个方向之类的？你觉得你有吗？
1: 哈哈哈，哎， 但其

0: 其实说真的，现在这样往回看，好像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而且，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好，就拿我们现在可能跟家人来说好了，因为我现在也没有爱情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拿跟家人来说好了，
1: 是，
0: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孝顺或者是陪伴要趁现在，就是所以我一直都是。也是秉持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真的失去了才来觉得什么遗憾什么，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多的社会事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朋友的经历还是什么的，
1: 已经告诉我们，
0: 对对，就是要就是你要不要等到就是
1: 失去，不要再重复颠倒一样的事情，
0: 对对，你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或才来遗憾什么的，所以我其实现在认真往回看的话，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是认真觉得遗憾的事情
1: 哦，那很好哎、欸。
0: 但是如果啊，这个要说，这个要说吗？
1: 哦，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
0: 就是我觉得，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谈第一段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
1: 哦，
0: 就是可能情绪比较敏感，然后很容易乱想，然后就会一直用一些。明明就是可能很小的事情，然后去跟那时候的另一半吵架
1: 啊，
0: 然后最后就走到分开这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我最大的
1: 遗憾吗？
0: 对，
1: 就是会希望如果重来一次，可能可以，
0: 就是对、嗯，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又想到，就是我不能用我现在的认知去评论我那时候的我自己，因为毕竟那也是一两年前的事情，对啊，就是可能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好好爱对方，或者是那时候
1: 沟通啊，
0: 对，那时候觉得的爱，或者是觉得在乎，其实反而是就是给那时候的他造成蛮大的压力的。
1: 哦，哇，这也是蛮有，
0: 所以这就是一个遗憾、嗯。可是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需要
1: 经过这些遗憾、
0: 就是，
1: 然后才会成长，
0: 才教我成长，对吧、啊？
1: 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生总会需要有一点遗憾嘛。你如果都过得很。顺顺利利的话，那你就是，那你很幸运，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人，
0: 不太可能 对,、啊、
1: 对，把生命活得那么的，就是零遗憾。我觉得很多像是你前面说的一样，我也很赞同你说的，我既然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如果现在不把握，我以后会后悔的事情的话，我就会马上去做。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我当其实是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蛮遗憾，但其实对当下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的故事。哦、那当然，因为我本人呢，现在也是没有谈恋爱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当然人生里面也不一定只有恋爱嘛。那为什么我留下的这个遗憾是关于追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是小江有没有曾经有在新闻上有印象过防弹少年团？在2018年的时候有来过台湾，就是继今年的11月之后，他们上一次来就是2018年
0: 的时候。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小三小四的年纪、
0: 哦，差不多。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算是我人生真的接触到的第一场演唱会，那也很可惜的，那个时候的我最后是没有票入场的。但是因为就是没有抢到，而且小时候会觉得，因为是花家人的钱嘛，其实我最后就是觉得说哇花。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可能花三四千块，觉得很、
0: 哦、
1: 就是很拍谁吧，会觉得哎、欸哦，去买那一张票，然后也没有概念。
0: 哦、那你很懂事哎、欸，
1: 是小时候的时候，现在就是自己赚钱之後。
0: 但现在你是自己赚自己花、嗯。
1: 对，然后那为什么我会把它说成一个我想要讲的遗憾，但其实也蛮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其实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没有遗憾，是因为我当下其实我爸妈对我也蛮好，就是他们是陪着我到那个桃园的那个场地，就是应该是洲际棒球场的外面吧、哦、去听彩排
0: 哦，
1: 甚至是因为那个我们家的人大家特地上来台北一趟
0: 哦，
1: 就是陪着我去场外逛街，然后去拿了很多就是很多人做的小礼物啊、
0: 哦、
1: 然后
0: 周边，
1: 对，然后去听饭制，对，去听他们彩排的声音，所以那一年的我其实已经有听到他们唱歌的声音了
0: 哦，
1: 对，只
0: 是
1: 我没有
0: 进场去听而已。
1: 对，那为什么我想分享，是因为我也想跟小江有一样的角度，就是从现在回看，虽然说会很遗憾那时候没有参加到，因为那一年的巡演算是他们歌单非常厉害的一个巡演、
0: 哦、
1: 然后但为什么我想讲，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就会抱持着一个当下已经有很好的体验，而且当下的我 可能不会有像现在的我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我其实会更好的去享受演唱会的细节。
0: 哦，
1: 但以

0: 前的我可能看不懂。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因为你防弹虽然说他们可能很久才来一次台湾，但是
0: 对，
1: 但是
0: 已经有参与到
1: 这种机会，之后也是会有嘛，
0: 没错。
1: 但那时候有家人陪着你一起去那边，嗯，我觉得这其实你现在讲起来也算是一种
0: 很幸福的回忆。
1: 对啊，
0: 其实
1: 家人很支持你，嗯，然后让你去，
0: 对，是一起回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小遗憾，啊。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的个性也不是会去纠结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后悔。后悔一下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一直去纠结在那个后悔，就会太怎么说，
1: 就是，
0: 太更浪费现在我应该更好运用的那个时间的感觉。对，
1: 对，像另一个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遗憾的部分，我想要现在想要讲讲看，就是不留遗憾的部分
0: 啊，
1: 对，其实但是其实我蛮好奇，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是怎么用，就是什么样的角度去过你当下的人生，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可能19岁20岁，
0: 对，
1: 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太发达了，
0: 很快不掉，
1: 对，就可能你就会在网上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很年轻就买车，很年轻就干嘛，就是存款有多少钱
0: 啊，会不会影响，
1: 对对，你的就是你的压力会很大，然后你就会一直想着就是要怎么样赚钱，要怎么样赚钱，
0: 对。
1: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才滑到一个 podcast 的那个精华吧，
0: 哦，
1: 就他好像就是三个韩国的大叔，
0: 对，
1: 大叔，大叔好吗？
0: 哦，用大叔叫人家，就是三个
1: 韩国的对大叔啦，就是就
0: 大
1: 叔
0: 辈的，没关系，我不知道名字。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讲，然后他们就在说，
0: 嗯，
1: 因为他们平均年龄应该都35岁左右，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说，他们觉得19岁。20岁，甚至20出头岁，这个年纪还没30岁之前，你就是应该要去放手
0: 去试，
1: 放手去玩去试，因为你现在不玩，你什么时候要玩？但他们的玩也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就是可能很没有意义的玩，
0: 荒废的，
1: 对，
0: 生活，
1: 就是你可能要去尝试很多，就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才会拥有的体验，
0: 哦，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包括但不限于旅游啊，或者是做很多的尝试啊，或者是像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经营自媒体啊也是一种，就是你就是要趁现在年轻的时候，好，然后还有对，还有体力，还有就是
0: 容错率的时候，
1: 容错，对对对，容错率高的时候，
0: 对，
1: 去尽情的多尝试，
0: 啊，
1: 因为这样或许对于1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我们30岁、31岁，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才是不会留下遗憾的方法
0: 哦。
1: 因为其实赚钱这种东西，其实你无时无刻都需要赚钱，
0: 是，
1: 就你只要出社
0: 会，
1: 对，你都在赚钱。但是你能拥有就是可能青春，你能拥有体力的年纪，可能就这短短的10年，
0: 而且回不来，
1: 对，回不去，就是时间
0: 没有办法回去。
1: 对，这真的很烦，我真的觉得，哦，我真的觉得时间
0: 被困扰很久，
1: 对，被困扰很久。虽然我现在才19岁，这样讲很像是在。就是杞人忧天，
0: 对，我们还有点太菜了。
1: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时间回不来这个点，真的
0: 是蛮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就是才要不留遗憾的去干嘛去干嘛。其实包括我觉得我自己，像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聊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
0: 啊，
1: 可能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让大家觉得好像很丰富，可是其实我。去想我好像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接受新的事物的人，
0: 哦，
1: 就包括这个啊，喜好这个
0: 是
1: 你应该也，你应该有，就是
0: 我有感受到
1: 就是我不愿意去就是可能跨出那个我觉得
0: 不
1: 喜欢，不
0: 好，对，应该是说他觉得哦，我这个片我没兴趣，我就不会看，
1: 对，
0: 他就是真的就不会去试，
1: 对，就真的连点进去都不会，
0: 对。
1: 然后像有时候可能朋友临时想到要说要揪我去看什么，去看海，跑去哪里看海，开车去哪里，但是我就是累，
0: 对，
1: 我
0: 就
1: 是不想要，
0: 就不想冲冲看。
1: 对，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体验是不是就少很多？
0: 哦，我觉得也是，也毕竟可能就你也可能只有那个瞬间会有人约你去看海。
1: 对，
0: 可能你到30岁或是我们出社会之后，已经大家都很累的时候，
1: 对，大家都是高级社畜的时候，
0: 对，就不会说出来说还是我们现在通宵开车去看海这种，
1: 对，
0: 很热血的看法这样。
1: 对，所以我其实这个问题最近真的困扰我，欸，
0: 哦。
1: 我是认真困扰我，
0: 但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应该不止困扰我们两个，我觉得只要是身处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被这个问题困住，
1: 对，就是迷茫，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
0: 要怎么去抉择，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两种啦，毕竟当下真的超累的话，也确实不要逼自己去。但是可能换个角度，跟你说的一样，换个角度，如果你觉得你就想

0: 如果我这次不去，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有人约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蛮建议你冲冲看的，因为就算还是会很累，但可能热血就这一次。你可能30岁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是一个很热血的青春，然后一颗蛮好的金色记忆球，这样，那可能就是会变成你青春的某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1: 哦，对啦，好，我之后会多多的尝试，就是愿意去可能去体验生活之类的，
0: 可以多尝试不同面向。
1: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虽然看似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在我的舒适圈里面，我没有真正去
0: 试过其他的嘛。
1: 对，
0: 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多多的看，我们还可以多尝试什么，让你踏出舒适圈。
1: 好好好，
0: 对，那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这也是近几年我告诉自己的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会一直去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不做这个，我下次还有机会吗？如果我觉得机遇是没有，就是很高机遇没有的话，那我就会督促自己去做，因为人会有反叛心理啊，你就觉得累或者是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会不想去碰它。对，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可能你做过了或者是你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开始自己预设的那么糟甚至是有不一样的收获。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答案交给听众朋友们去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也多试，就可能要多再多几种尝试的模式，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讲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角度，关于时代很快，然后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自己的步调这件事情，也是困扰我很久。因为我觉得就像小江刚才说的一样，网络世界太发达了，你会很容易，可能我明明可能就连甚至是学测读书的时候，这样讲直观一点，我还在我今天的进度，本来我一到七本来就是一天一篇章，但是可能坐我旁边的人一天可以读两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太慢了，我是不是会跟不上大家的这种诸如此类的烦恼。
1: 但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步调，
0: 是，就是但当下的我们可能会没有这个想法，一直到我在某一天看了一个有点像是就是也是直播的影片，也有点像是 podcast，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影响我现在蛮深刻的一个言论，所以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就是他是说，你想想看哦，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在人行道上，你旁边有脚踏车的时候，你会突然因为他从你旁边冲过去，然后你就突然想要去借一台脚踏车来骑吗？
1: 不会，我可能会想骂他吧，他突然从我旁边冲
0: 过去。那如果你旁边突然有一个人跑步从你身旁边过去，你会觉得说我要超过他，所以我要跟着他一起跑吗？
1: 不会啦。
0: 对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那你就维持你本来的步调跟你的方向就好，其实不用去被别人影响说他今天要左转右转，那是他的人生，他的选择，但是你想要怎么走跟用什么步伐跟走得多快多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走路一样，你其实就不应该要被别人影响。所以这是我那个时候听完之后我有点醍醐灌顶，就是觉得感觉困扰很久的事情好像被解决了这样。对，然后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
0: 对，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个好。那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们先来放一首我和我的17岁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My Only Lov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那今天回忆呢，我们先回忆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长关系，所以今天呢先带大家看完散步我心中蛮经典，而且跟我们两个的成长过程的时间段比较有关系的剧。
2: 嗯，
1: 那作为一个介绍人，我也蛮好奇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听众朋友心得感想是什么。
2: 我是 VIP 席坐在旁边听。
1: 那你觉得你听下来之后
2: 心得吗？
1: 对，
2: 我觉得这两部
1: 是
2: 感觉都很好看。没有啦、
1: 这么笼统吗？这么客套。
2: 因为终极三国终极系列就是我本来就是自己也看过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把我的回忆就拉回去的感觉、就是你
1: 回到小时候。
2: 对，因为你不是你就是假如说你讲出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也有共鸣，然后你们就会一起哦一下。
1: 没错，比如说战力指数嘛，这个一定要有看过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2: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是。
2: 那第二部的话就是我和我的十七岁，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会觉得听这个名字我会想看的。
1: 哦。
2: 然后今天听你这样大概介绍之后，我也觉得它会是一个蛮值得看的，我回去应该会看。
1: 哦。
2: 就是我回去应该会去看一下。
1: 有这个评论我蛮有成就感的、
2: 对，因为就是这个也勾起了我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嘛，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些就是问题。
1: 对，可能关于遗憾啊，关于步调啊，
2: 对，关于时间。
1: 是。
2: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虽然说这句话听起来很屁，但是就是很就是
1: 很
2: 莫名其妙。
1: 应该是说大家都会觉得人生不要留下。
2: 对，但换句话说就是把握当下的意思。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去想着不要留下，而是要想着在你有可能留下遗憾的过程中
2: 去努力
1: 的减少遗憾的比例了。

0: 例如说你如果觉得家人的年纪在慢慢增长，那你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尽量尽力的去抽时间陪家人。
1: 是，
0: 如果你觉得你跟你女朋友的最近的危机，或跟你男女朋友的危机最近有点多，那如果你不想要留下遗憾，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沟
1: 通
0: 跟反省一下自己自身的问题，
1: 对，然后去找出解决方案这样。
0: 对，如果你不想跟你身边那群好兄弟好姐妹们留下遗憾，那就多抽时间大家一起出去玩。
1: 是，欸，
0: 像我现在从高中毕业，现在高中毕业到现在第二年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每个惯例，就是我们暑假都会出去玩，像我们这个暑假也会去出去玩。
1: 哦，
0: 因为我觉得
1: 去
0: 我们要去宜兰包灯。
1: 哇，
0: 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不能留，就是你可能十年后你不一定会这样，
1: 而且大家会越来越难约，
0: 越来、我们这个暑假就很难约。
1: 对，
0: 超级难约。
1: 我从现在就体感到，我甚至连跟我朋友就是一大群已经很难约了，一个对一个也超难约的。
0: 对，就是你可能这周你回去，但是他又没回来。
1: 对，
0: 然后这周你要上班，但是他又很闲，就是都时间都凑不上，所以这次我们这群也超级难约，所以我就觉得
1: 要珍惜
0: 约大
1: 家约得出来的时间。
0: 而且某种程度来说，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去放松的嘛。
1: 我觉得是耶，
0: 就没有压力，没有工作什
1: 么的，而且跟自己熟悉啊要好的人会更开心。
0: 对，更放松，然后就不要留下这个遗憾，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回忆。不要留下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属于你们之间的回忆。
1: 哦，哎呦，今天的名言，
0: 今天的金句框起来，
1: 今天的名言有
0: 荧光笔的话，我们标题就下这个。
1: 好，可以，
0: 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想跟家人、不想跟朋友、不想跟另一半留下遗憾，你们就是多创造属于你们回忆。现在相机那么方便，手机的镜头那么方便，
1: 是
0: 多录一点影片，多拍一点照片，
1: 多做一点记录。
0: 对。你五年后、十年后回来看，这都是一个回忆。
1: 是，这都是一个很，甚至是我们现在回去看，可能我们以前发的限动啊，我们一些打下来的文字，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像我前一阵子不是跟家人出去玩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是一直疯狂拿我的手机，就是在录影、在记录。然后我阿公就说啊，你想要的话，不应该像你爱去凶啊。我就跟他说没有啊，就拍好玩的。但其实我是在记录他们的那个。就是、
1: 模样，
0: 对，就是也许就是哇，完了，我怕我等下讲
1: 哇要犯累了
0: 啊，没有，结尾不可以这样，结尾不可以这样，就是、对，就是我想要多留下就是跟家人互动的时间这样。
1: 懂，但懂你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就是我的限动一天可能可以是分享到
0: 有，这我非常有感，
1: 十篇20篇这样，就是我的
0: 变成小蚂蚁那种。
1: 是，然后就是可能那种小事哦，我都会还是会写下来。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喜欢发，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会觉得有点矫情嘛，就是一直跟很多人分享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觉得记录下来好像有点太矫情，觉得吧。
0: 但我觉得不会，那是就是你的账号
1: 哦，
0: 你不想留下遗憾的方式就是多去留下一个回忆。
1: 对，那说到这个，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又还是尽情的发，是因为我在某一天，可能像我今年的时候，现在已经七月嘛，我可能会回去看一二月的限动。
0: 哦，你会去滑点藏。
1: 对，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那时候活成这样，因为我甚至到现在就已经会忘记我一二月。
0: 对啊，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后面呢就是非常认真在记录，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甚至是我平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真的要能记录的时候多记录。
0: 对啊，
1: 因为现在不记录下来，你甚至过一天过两天，你其实就会忘记你当下那个感受。
0: 像我虽然很就我的发现那种频率可能比较少吧，
1: 是，
0: 但我就是会把就也是会把它留在自己的相簿里。
1: 对
0: 对，就是我不是就是没有发出来，但是我还是有在去
1: 记
0: 录
1: 下来。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留下我们的脚步的一个那个啦。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而且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的可以出现在不同人的生命里，甚至是阶段性的。
0: 嗯，
1: 说到了不留遗憾，就要讲一下阶段性这个问题。毕竟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很多不同阶段性。
0: 嗯，
1: 可能你现在很喜欢喝冰美式，你过了两个月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喝冰美式，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也会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录不单单是记录你身边人的样子，更多的也可以记录下你的成长。然后也可能可以在某一天回首的时候告诉可能未来的你，就是我现在在看我以前的限动，我可能会被我以前的我可爱到或者是激励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更乐观嘛，现在可能就开始负面啊，就会想很多这样，所以
0: 更现实。
1: 对，更现实，确实就不再会那么同言同语。

0: 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蛮建议大家，可能今天听到的时候，也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典藏，可能你上个礼拜或是前几个月做了什么这样。
1: 我
0: 好，
1: 觉得阶段性这个可能可以下一期来
0: 对，我们
1: 聊一下。
0: 下一期再跟大家细聊，因为我觉
1: 对，
0: 得阶段
1: 因为
0: 性
1: 阶
0: 这
1: 段
0: 个
1: 性后面可以接很
0: 好
1: 多次。
0: 多，对，这好多故事可以分享，然后也
1: 对，
0: 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说，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差
0: 就
1: 不
0: 到
1: 多
0: 这里
1: 这
0: 了，
1: 里，
0: 对。
1: 反正今天的名言就送给大家了，就是不想要留下遗憾的方法，就是多去留下一点回忆。
0: 对，都去创造新的回忆，让
1: 对，
0: 你的回忆里面都是金色的记忆球，那你
1: 对，
0: 就不会有蓝色的记忆球了。
1: 对，下课，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就以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由黄宏生小鬼所演唱的《千分之一》带给大家。我们下期见喽，拜拜！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哦。
1: OK，对，我们的 IG 是什么？我的个人 IG 吗？
0: 哎，
1: 还是
0: 那也可以啦，追踪个人 IG 也可以了。
1: 我们的 IG 就是对，下一期再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
0: 对，
1: 在有
0: 可以
1: 点
0: 去，
1: 想不起来。
0: 没有啦，可以去官网看，因为我们想说不要一直念 IG，这
1: 对，
0: 样
1: 不
0: 有
1: 要
0: 点
1: 一直
0: 害
1: 念 IG。
0: 羞。
1: 对，我们
0: 对，啊也，如果对我们个人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但就是，对，我们讲到这就好了，这有点太害羞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播这首《千分之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佳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新一波热浪即将来袭，法国、西班牙将仅防止野火失控；西雅图美食节暴帮派枪战34伤，15岁枪手被捕，疑似还有嫌犯在逃；台风白海豚惊恐升级中台，周四挑战强台，朝日本或冲绳附近移动；法国与西班牙野火持续燃烧，西欧又将迎来新一波热浪，让救灾工作更加困难。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波尔多附近的大火已燃烧6天，烧毁42000公顷林地，超过220000人撤离。西班牙马德里西部野火也造成60000人疏散。欧盟宣布增派飞机、消防飞机支援法国，也担忧随着高温扩大，消防资源更加吃紧。气象单位预估，法国最高温将达40度。西班牙部分地区更上看42度，野火风险持续升高。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著名地标太空针塔附近26日傍晚发生重大枪击事件，当时正在举办年度美食节，现场疑似有3人爆发枪战，造成3人

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一名为2岁幼童。警方表示，事件疑似与帮派纠纷有关。一名19岁枪手在交火中死亡，另一名15岁嫌犯已遭逮捕。警方目前持续追查另一名涉案人士，并厘清案发经过。今年第9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增强，气象粉专指出，目前台风距离台湾约5500公里，未来将进入高海温低风切的有利环境。今天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最快周四挑战强烈台风。至于路径方面，白海豚将先往西，再转向西北方前进，中后期仍有变数，但目前研判朝日本或冲绳附近移动的几率较高，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低。基隆地检署侦办高阶 AI 伺服器涉嫌中国走私中国案，目前发动第三波搜索，搜索辉达台湾一名张姓业务经理住处。检方认定张姓经理涉嫌伪造文书等罪，且有逃亡及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检方指出，全案疑似透过转运方式，将搭载回答高阶 AI 的伺服器输往香港，再留下中国，涉嫌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目前全案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日侦结起诉。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午大多为多云到晴。不过，午后西半部花莲山区及宜兰要留意局部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气温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33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局部可达36度，天气闷热，提醒民众外出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并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李佳峰编辑报道，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规则怪谈，我是彩一，
1: 我是余山。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抱怨过生活？可能是上班迟到、考试考不好，又或者是今天运气

0: 特别的差。
1: 这些情绪都很真实，也很正常，但如果有一天你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光是因为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力呢？
0: 有些人努力工作，只想换来一个安稳的生活；有些人拼命保护家人，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现实低头。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牺牲、家人以及希望的故事。
0: 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0: 暑假终于到了，我八月的时候我要入住我的新家，然后呢，我的话是自己睡，那我就很期待，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睡，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的家人一起睡，对，那就连现在我在台南的家，我也是跟我妹妹一起睡，所以好不容易可以自己睡的时候，我就会很期待想要怎么布置它，但是我还没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想要，因为我喜欢蓝色嘛，所以我想还是我要偏蓝色呢，还是说要什么的风格？
1: 风格吗？我觉得无印良品风很好，就是租屋族的优先选择。
0: 但是不会太单调吗？
1: 不会啊，就很耐看啊，而且无印良品就是很好买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布置的很缤纷的话，你可能 maybe 一两个月就会看腻。
0: 哦，真的吗？
1: 对啊，而且就是无印良品风感觉就是很耐看啊，就是那种什么木质。
0: 哦，那你房间，我记得你是自己睡对不对？
1: 对，我是自己睡的。
0: 那你有布置吗？
1: 没有耶，我觉得房间就是一个能住就好，不要太脏，不要太乱，然后看起来是舒适的就好了，温馨的小窝。
0: 现在是温馨的小窝吗？
1: 对，温馨的小窝。
0: 然后可能堆满东西这样。
1: 没有耶，我觉得我房间算是被我收拾的还不错啦，就是衣柜有一点快炸出来的程度，因为我房间其实算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们来我家，然后他们都会说，你房间其实蛮大的，就是大概是放得下三张单人床，还四张
0: 啊，这么大，
1: 大概可以放四张四五张双人单人床的程度，
0: 这也太大了吧。
1: 还好吧，还好还好。
0: 自己睡那么大间不会害怕吗？
1: 不会，但是因为我衣柜，我有两个大衣柜，然后加上两个小衣柜，然后这些都光是塞我衣服都塞不下了，你知道吗？
0: 说两个大衣柜，一个小衣柜吗？
1: 两个小衣柜，两个大衣柜，
0: 两个都两个，然后还塞不下。
1: 对，塞不下，还是会炸出来，因为会一直买啊。
0: 有点太夸张了吧？都不会人骂你说你每天衣服那么多，你也穿不完。
1: 爸爸会一直念，就是叫我少买一点，然后就再帮我买一个衣柜，这样。
0: 他真的是对你太好了。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房间啊？
1: 我吗？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是跟我哥睡同一个房间，然后大概是国一吧，国一的时候，
0: 那你们就分房了？
1: 对，就分房，就有各自的房间。
0: 啊，一开始会很不习惯吗？
1: 嗯，
0: 还是你很开心？
1: 开心也有，然后有一点也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就是房间会变，突然有一个空间变成哦，都是我的了，就不会有空间是属于其他人的。对，嗯，因为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哥如果睡同一个房间的话，就是某一个区块是我的，某一个区块是他，就是有特定的区域范围是他的我的这样子。然后侵犯到的话，可能就会你知道发生一点战争这样，
0: 就跟他打架这样。
1: 会啊，小时候我们很常打架，吵架都有，但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同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半夜会聊天，很常会半夜聊天，
0: 这样很好啊。
1: 这是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然后我爸妈他们小时候会抓我们聊天，
0: 抓你们聊天，
1: 就是因为时间到，可能九点
0: 禁止你们聊天，
1: 对，九点就要睡觉，然后灯已经关掉，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聊得太兴奋，会有点大声，就会被发现我们在聊天，就说几点还不赶快睡觉，聊什么天啊。
0: 那你们会有那种听爸妈脚步声，然后突然变安静的时候吗？
1: 会，我哥超敏感的，就是他是那种听力很好的那种，他就是可能会聊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嘘，爸爸在外面偷听。
0: ”偷听，
1: 对，超厉害的。要不然他就是会突然叫我安静，然后就是可能外面突然变得很安静，他就会突然有一个敏锐打开这样。
0: 他是真的被他说中了。
1: 有几次是有被他猜中了，就下一秒就人就进来了，说你然后进来，他会就是我爸他会开门，然后如果没有再聊天的话就看了一下再默默关起来， 有在聊天的话，就是

0: 对，因为我们家扫地跟拖地是有请人家来家里打扫，
1: 真假的？
0: 对，就很懒惰啊。然后洗衣服的话，就是我阿嬷用啊。对，然后洗碗的话，我爸在的话，我爸会去洗碗，我会丢着，然后他们去洗碗。
1: 你爸真的很宠你，不会说俊山去洗碗？
0: 我不会，我就丢着。
1: 那、啊、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想要还是想要去住外面、啊？
0: 对，就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是我爸管太严，就是相对其他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我是算被管得蛮严格的、嗯。就是我今天如果我可能跟你出去吃饭这样，然后可能他就会问我说几点要到家，然后可能我跟他讲十点，我可能十点半没到家，他就会先打电话过来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你在哪里？这样。然后呢，如果说我今天就可能压十一点好，或是我今天没有跟他说几点回家，他可能最晚差不多十一点左右就会开始打电话。
1: 哇，就是连环扣那种吗？
0: 不算连环扣，但是电话会一直打过来，我会觉得很烦。然后就是没有到硬性规定，但是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十二点以前就要到家这样。然后我今天如果下班因为像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十点下班，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社团有那个影片要交，就是跳舞的影片要交，所以我们十一点之前要交出去，所以我十点下班之后，我又跑去旁边稍微跳了一下，跳了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十一点我爸的电话就打电话过来，他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对，因为正常我十点下班，我从上班地方回家大概是十点半或是十点四十。晚的话大概十一点之前就会到家、嗯、对，然后十一点大概十分我还没到家，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这样。
1: 他应该担心你啊，担心你可能路上怎么。
0: 对，那为什么不传讯息就好、欸、为什么要直接打电话？我会觉得很不爽，
1: 就被干扰了。
0: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今天我是去上班，我又不是跟朋友出去玩太晚什么的。
1: 哦，对啊，
0: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很不高兴，
1: 他就对他讲话不耐烦，
0: 很常不耐烦我觉得就是没有自由度可言啊，所以就是搬出去的话就是比较自由，就是可以想跟朋友出门就出门，想玩就出门玩就出门玩，然后也可以不回家这样。因为我们家是不能在别人家里过夜的那种，之前是不行、嗯、后来因为就是被管太严，所以就开始慢慢的突破一下。
1: 你说那个突破底线吗？
0: 对对对对对，底线是要慢慢突破的。
1: 欸，这是真的。因为像以前可能我最一开始可能国中那时候就是说就跟你一样十二点前一定要到家，然后不是会有跨年演唱会吗？然后就故意跟朋友去跨年演唱会，然后就故意在外面待到可能一点多两点多才回家，然后我妈妈就会抓狂，她那个时候会抓狂，因为那个但是也没有到很抓狂，她就是会不太开心。
0: 可是国中欸国中欸，
1: 但是因为我比较爱往外跑，所以国中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国小的时候就在外面跑了。
0: 国小吗？
1: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会搭公车，但那时候我都搭得很习惯了。
0: 我国小是不太会搭捷运。
1: 捷运吗？
0: 对，
1: 就捷运是我最快学会的。
0: 怎么讲？因为国小出门都跟爸妈一起，所以就不太会需要用到大众交通工具、哦、然后加上我不太爱往外跑，我其实小的时候是很宅的，宅在家。我可以一个月都不出门，都不跟朋友出门，都宅在家里面。
1: 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来。
0: 我之前是很享受自己的个人时间跟空间的人，就是不是上课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不太会跟朋友联络，就是假日我就自己宅在家然后也不太会跟朋友在就是聊天什么的。
1: 你跟现在差太多了吧？是以前个性比较内向吗？
0: 没有欸，差不多、哦、个性都没有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社交空间吧，加上我参加了一些社团东西、哦、对，导致说我需要花很多大量的假日时间或者是其他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跟朋友需要更多的交集啦、哦、对，所以现在就比较不会很在意说我一定要有那个me time 属于我的时间，这样。
1: 没有，你现在根本就是把时间排超满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因为像你就是闲不下来，
0: 想法有变了，以前是觉得

0: 觉得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我不出门，天就不会塌，世界就很美好。我以前很喜欢追剧，我就会
1: 哦，
0: 一直待在家里追剧，但现在就是很喜欢一直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1: 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
1: 哎，但是因为像我现在不就很苦恼我的房间吗？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选房间的时候，有一个房间是没有锁的。
0: 没有锁
1: 对，
0: 的。
1: 我很好奇，因为你是住家里嘛，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0: 我觉得要看你个人对隐私的在乎度重不重要。因为像我的话，我其实蛮在意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家，我出门也会锁我自己的房间门，然后睡觉的时候我也会锁房间门，然后我有时候不想要人家打扰我的时候，我也会把房间门锁起来。所以对我来说，房间要有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但是不会有人突然要闯进来啊，就是，
0: 可是是因为我跟我家人住，然后虽然他们进来之前都会敲门，对，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偶尔没有敲门的事情发生。我会觉得，怎么讲，敲门是一个礼
1: 对
0: 貌，
1: 啊，礼貌。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只敲一下，然后立马打开，我就会超不爽，对，所以我很常喜欢锁门。
1: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没有锁，应该要租金要可能要再便宜一点点。
0: 对，你们租金是多少？
1: 你租金9500，
0: 太贵了，太贵了。但是我有看过，房间是很漂亮的啦。然后合租，然后公共一起用的地方是漂亮，只是我觉得太贵了。
1: 你都没有锁的部分吗？
0: 然后
1: 还是如果有锁，你也会觉得很贵？
0: 有锁，还是有点小贵
1: 哦，
0: 啦。
1: 对
0: 有
1: 啊，
0: 冷气吗？它是有冷气还是没冷
1: 有
0: 气？
1: 都有冷气，
0: 哦。
1: 这应该还可以吧？而且是台水台电，台
0: 含
1: 水台电的意思就
0: 房
1: 是，
0: 租含在那个电
1: 哎，
0: 台水台
1: 没有，台水台
0: 没
1: 电
0: 有分开。
1: 是分开，他们是分开。然后台水台电的话是最良心的租，房就是房东是最良心的，因为像一度电可能就要5块钱，那个是超坑，对。
0: 我没有租过，所以我不太理
1: 我也不知
0: 解
1: 道，
0: 那个
1: 但是
0: 概
1: 是因
0: 念。
1: 为去上网爬资讯才知道说，哦，原来1度5块是真的很贵。
0: 所以一度是现在是多少？你们那个多少？
1: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用可能你家用多少度，然后用台水台电的那个费用去算，一定会比5块还便宜。
0: 懂了，
1: 对，
0: 可以。
1: 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给你一个这个机会出去外面住。然后他可以用那种类似厕所门的那种锁，你自己装。
0: 厕所门的那种锁，不是
1: 对，
0: 喇叭锁，这样可以按的，是厕所这样子，
1: 对，可以这样
0: 就
1: 拉起
0: 是
1: 来的。
0: 公厕，就是这样子可以推过去的那种吗？
1: 对，
0: 哦，
1: 你还是不想要吗？
0: 门打不开就可以啦，不是吗？
1: 哦，对
0: 打不
1: 啊，门
0: 开，
1: 打
0: 它
1: 不开。
0: 前提是锁的用意就是门会打不开，那我觉得可以。
1: 但你如果出门的话是不能锁起来的。
0: 这个要想一下欸，而且它还9000块，太贵吧？
1: 那个外面很漂亮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的合租室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哦。
0: 因为出门要锁门的话，你防的就是室友啊。那你如果自己待那个空间，你需要锁门的话，那就是在乎自己的隐私，那个两个程度其实有差啦。
1: 哦，但是其实，
0: 但我觉得出门要锁门，也某一种程度是关于隐私，因为你不希望人家进自己的房间。对，
1: 对，但通常应该不会进去吧？
0: 不一定啊，有些人就会觉得
1: 那
0: 自己
1: 怪，
0: 跟你很熟，然
1: 就
0: 后
1: 自
0: 或
1: 己
0: 是
1: 进
0: 他今
1: 去。
0: 天很急，想要需要一件东西，他知道你有，他就可能直接去房间拿，然后事后再跟你
1: 哦。
0: 说，我今天有去你房间拿那个借东西这样子。
1: 对，这样的话他一定感受度很差。
0: 要看每个人，就是对于这种事情的，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在乎，但是如果是其他人，他可能就对这种事情没有那么在乎。
1: 但通常应该都会在乎吧，就是没有经过允许的话，
0: 对，我会
1: 对啊，
0: 不
1: 就算说，
0: 爽，
1: 哎，
0: 不开心。
1: 今天借我你的口红一下，然后我看到你的包包有，我直接拿，然后补完再跟你说，哎，我刚刚补哦，这样。
0: 要看我跟你多熟。

0: 但还是觉得很没礼貌。
1: 对啊，还是要边界感一点。
0: 对，
1: 而且如果我是你的室友，然后我可能跟你借东西，那你会觉得是因为东西如果不见的话，你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0: 当然会呀、
1: 但是你那么健忘，
0: 啊。哦，也是啦，
1: 说不定是你自己弄丢
0: 那要看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钱的话，我会觉得是他偷的。
1: 哦，那口红
0: 口红哦，好啦，那可能是我自己弄丢。
1: 要不然你有丢过什么东西是你会让你超级无敌紧张的吗？
0: 你说很重要的东
1: 对，
0: 西，
1: 手机啊之类的。
0: 我手机是很常在家弄丢，但是毕竟是在家，所以一定弄找得到。那弄丢很重要，那应该是身份证
1: 哈，
0: 吧？
1: 身份证太夸张了吧？你把身份证弄丢。
0: 对呀、啊，就我那一次是因为我去喝酒，去喝酒，然后。去喝酒，然后好像本来喝太醉，然后是搭早上的捷运回家，然后因为我在捷运上睡死，然后我朋友在旁边这样，然后我就把身份证不小心掉在捷运上，但是我当下根本不知道我丢在捷运上面，是我大概隔一个礼拜，我又要再去喝酒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是。那一场是也是去，反正是去夜店，然后就是要验身份证。然后那一次是我朋友，他因为有一个朋友没有办法去，然后这个场次他是有票的，然后票价蛮贵的，然后他就说问我说看我有没有意愿去这样，然后免费给我那个票，
1: 哦，
0: 免费
1: 免费
0: 的，
1: 一定要去啊！
0: 对啊，免费的要去啊，反正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被拦在门口，因为我找不到我身份证，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因为手机里面有拍过身份证，所以就直接拿手机的身份证给他看。然后我那次就紧张了，其实好像是紧张我进不去，而不是紧张我身份证不
1: 太
0: 见
1: 夸
0: 呢。
1: 张了吧！
0: 好，反正就是我那次还打电话回家给叫我阿嬷帮我找我身份证在不在我家桌上，结果我阿嬷找也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又过了几天吧，捷运有寄那个失物招领的东西给我。然后我才知道说，
1: 哦，
0: 哦，原来我身份证就是
1: 丢在捷运
0: 对
1: 上，
0: 那次喝醉酒丢在捷运上啦。
1: 看超迷糊的，真的是，身份证真的超级重要哎。
0: 是没错，但是不见的话重办就好啦。
1: 但是上面有你的个资呢，你的照片啊，然后你的家的地址，你的身份证资料全部都被看到。
0: 那好像是有一点重要呢。
1: 而且你看你长得又漂亮，那这样的话，如果有人看到你啊。然后想要去尾随你，然后跟你回家怎么办？
0: 不会不会，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超级丑，很像那个外劳。
1: 哦，但还是非常重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说身份证不能给别人知道？对，那是秘密呀、
0: 也可能你的银行密码在你身份证上哦。
1: 啊。哦，有可能。
0: 对，
1: 而且最近那个什么印度移工不是要来台湾吗？
0: 我
1: 最近很
0: 知
1: 红。
0: 道。那你是支持他们还是反对？我觉得应该是反对吧。
1: 哎、欸，其实我是支持哎、欸，
0: 为什么支持？我超反对
1: 真
0: 的，
1: 假
0: 我
1: 的？
0: 超不爽他们要来的
1: 为
0: 印
1: 什么？
0: 度诶、欸，
1: 你
0: 印
1: 是怕他
0: 度
1: 跟你
0: 诶、欸，
1: 抢工作吗？
0: 不是印度人就是会性侵啊！我
1: 哦，
0: 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研究统计出来的犯罪里面，就是一定印度那个男生的犯罪性侵的犯罪率是很高的。我觉得他们来台湾的话，会造成女性的不安全。
1: 但是他们是人生地不熟，在这边，然后他可能他是为了想要赚钱才来这边，他应该是一个上进的人吧？
0: 可是我觉得今天换成是其他国家的，我不会这么反对。就是我不反对其他国家，但是印度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毕竟他们那边就是你知道宗教还有一些观念可能已
1: 哦，
0: 经
1: 对。
0: 固有化了，所以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正常，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在犯罪。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干嘛把危险人物放进台湾？他们应该要先送去，就是好好的教导一下吧。
1: 哦，你说降低犯罪率
0: 对
1: 再
0: 啊，不
1: 来，
0: 然当我在路上，我出门
1: 会
0: 的
1: 不
0: 话，
1: 安全。
0: 我会觉得很不安全，我可能就会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在身上，
1: 哦，
0: 太
1: 但
0: 不
1: 其
0: 安
1: 实，在
0: 全。
1: 台湾本来就应该带防狼喷雾啊。
0: 我觉得台湾很安全，但是他们如果进来的话，蛮不安全的。
1: 对啊，但他们通常都只有工作证，哎，他们都应该都没有身份证。
0: 那是当然啦，毕竟他们是就是来台湾工作
1: 对啊，
0: 的，
1: 如果他们应该只能来个几年而已，如果时
0: 几
1: 间。
0: 年也很久了，叫他们滚回去。
1: 时间如果到的话，他们就要被遣送回国。
0: 快点，全部遣送回去，叫他们回去。

0: 去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来台湾呢、欸。而且就是新闻不是也有提他们就是有印度移工来台湾，然后真的有发生就是性侵的、
1: 啊、真的吗？
0: 有，我一直滑到就是有性侵女童，然后还抛尸着，就是
1: 真的假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哎、欸，那完了，
0: 我一直滑到
1: 反对，
0: 因为我一直滑到，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安全呢、啊。
1: Oh my god！ 我不能啊，我突然不能接受，
0: 对不对？而且人家性侵好像是国小女童吧，然后把人家弄死，然后丢在河里面。对，
1: 哎、欸，可是台湾人也有人会，
0: 可是
1: 恋童癖呀。
0: 对，但台湾比较没有到那么狠，就是那么狠的比较少。
1: 哦，你说可能就是性侵完就这样而已，但是没有把他逼到绝境。
0: 对，就可能会造成创伤，或者是可能只是毛手毛脚而已，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侵入性的行为。
1: 哦，那好像还是
0: 不要进来比较好，对不对？
1: 像上面提到的隐私问题啊，然后还有身份证重不重要，跟移工们会遇到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就进入下个单元吧。

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电影规则怪谈。第一条规则，如果没有身份就没有明天。第二条规则，活着的时候就要像野草一样认命。第三条规则，在绝望的世界里，彼此是唯一的救赎。听完上面三条规则，你们猜到了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吗？
3: 说真的，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整个心情超级无敌沉重，我立刻就想分享给你们。故事是发生在吉隆坡最底层的老社区富都，主角是一对没有身份证的无国籍兄弟。哥哥阿邦是一个聋哑人士，但他对生活却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市场打零工过活。而弟弟阿迪，他则是想要靠小聪明铤而走险赚快钱，那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
2: 电影里面不止他们，社工辅导的一群年轻女孩也是因为始终无法获得身份，瞒着父母来到吉隆坡，想要集体跳楼寻死。这让我想到，在马来西亚不只是非法移民，包括非婚生女子女、难民移民的小孩，或者是领养管道有问题延迟报户口的人，都要面临这种困境。就像阿邦明明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却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的一场大火，失去了父母与出生证明，直接变成法律上面的透明人。
3: 阿邦认真过生活的态度真的让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他没有因为天生的缺陷就放弃自己。我看到有雇主欺负他少给他钱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无敌生气，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打工的时候，明明是我的雇主给错我地址，但他却害我跑错地方，然后害我迟到，然后他就扣我的钱。
2: 哈，这太过分了吧，让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扣你薪水。
3: 对，
2: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稍微争取一下。
3: 但我因为还想要跟他配合啊，我就想说就几百块，就可能100多，我想说如果万一我争了这个100多，那之后的工作机会他不给我怎么办？
2: 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因为毕竟是短期的，我觉得还可以忍。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这100块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之后一定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3: 嗯，
2: 所以如果是长期的工作我会争，
3: 对啊，
2: 但短期的话好像就
3: 短期就是当做自己的问题这样，
2: 就发一下善心哦，100块送他这样。
3: 真的，不然如果是你，你应该也不会争吧？如果他真的那边有很多机会的话，
2: 应该不太会。
3: 嗯，我觉得这就跟阿邦有点像，因为阿邦那个时候他虽然有讲，但是因为他我不确定是因为他说不出口，还是说他想要再跟他长期配合，所以才没有再跟他去争那笔钱。
2: 我觉得应该是想再继续长期做这份工作，他也需要这笔钱。
3: 嗯，
2: 然后加上他也是聋哑人，他觉得说他真的可能也争不到一点什么，
3: 对，也可能也没有人想要帮他。
2: 对，
3: 因为就是他自己天生的问题会导致让他就是很容易吃亏，
2: 天生的缺陷。
3: 对，也不可能，他也不可能跟他打架，跟他打架警察就来了，警察来就把他
2: 抓走。
3: 对，那这非常得不偿失。对，而且我看完这部电影啊，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角色，你猜是谁？
2: 角色？
3: 对，
2: 嗯，佳恩。
3: 佳恩吗？没有，我不是最喜欢他，我其实最喜欢的是 Money 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跨性别。
2: 有，我其实一直在怀疑，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说他就是跨性别，可是看到后面我就会想说，嗯，可是他一直都是这个装扮，还是他只是单纯长得有点像男生很厉？后面看到他的生日 party， 我懂了，
3: 嗯，
2: 他就是跨性别啦。
3: 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哦，就是我很，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但是我不确定马来西亚到底那边流不流行跨性别的人。
2: 我感觉是不太流行耶，因为 Money 姐的处境感觉
3: 也比较偏底层，
2: 不算是底层，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可能都是跟他一样的人，
3: 嗯，
2: 然后感觉他们的生活都是
3: 你都差不多吗？
2: 对，所以感觉那边其实是不流行跨性别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啊跟歧视，
3: 嗯，
2: 就没有像台湾这么开放。
3: 对，像台湾的话，我就有会在捷运上面看到一个跨性别，然后他就是打扮得超级无敌辣，然后他

0: 她的就是头发也用得很漂亮，然后还穿一个超级恨天高那种高跟鞋。
1: 有发现他们都很喜欢穿那种超级高的高跟鞋，
0: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网袜。
0: 对对对，有，她有加。然后我那天看到，我整个眼睛都发亮了，因为我就觉得她超美。我美到就是我连下车我都想转头，因为我们同一站下车，我很想转头跟她说。我觉得你超级无敌漂亮。我那时候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后面因为台北车站人超级无敌多，然后就马上就被打散，然后就也来不及。对，因为我是下车前才看到他，
1: 那有点可惜。我觉得他刷这种赞美，应该会超级开
0: 对
1: 心
0: 啊，
1: 的。
0: 因为他就是散发出一种真的很自信的感觉。
1: 对，尤其我觉得就是跨性别或者是同性恋吗的男生，他们都很自信，就像钟明轩那样子，他们都会有一种
0: 对，
1: 很独特的自信。我觉得就是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很做自己。我就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0: 哎，但感觉做自己之前要先爱自己，
1: 对啦，很多人都学不会怎么爱自己呀。
0: 对啊，但其实如果你问我要怎么爱自己，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抽象。
1: 确实，就是一个可能一辈子都要好好去探索的一个东西吗？怎么爱自己？爱自己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自己啊？但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你可能比你朋友还更不了解你。我觉得我认识的一个跟我认识然后很久很久的好朋友，我觉得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他很常
0: 为什
1: 会，
0: 么会有这种错觉啊？
1: 我觉得这不是错觉，就是他可以很精准的讲中我的想法，或是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说我会想要怎么做，对，然
0: 这
1: 后
0: 算
1: 我
0: 是一
1: 为什么
0: 种
1: 会这样
0: 第三
1: 做？
0: 人称吗？从第三人称看你，就是哦，你就是怎样的人？
1: 对，他可以给我一个很具体且客观的评价我这个人，但是我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会知道。
0: 可是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
1: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干什么，想要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应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知道，
0: 你就想去问他的意见。
1: 对，他都会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0: 那你听完就哦，可以哦。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
0: 那你有觉得你有爱自己吗？
1: 有，我觉得我有，我觉得我比大家都蛮爱自己的，我觉得我蛮自私的，怎么讲？我觉得比较自私的人会比较爱自己。
0: 哦，哎，
1: 我
0: 真的哎，
1: 会
0: 真
1: 付
0: 的。
1: 出很多东西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看到喜欢的，我就会想要买给我自己。我今天开心了，我就觉得买东西给我自己，犒赏我自己，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不能亏待自己，就是我才活多久，我干嘛要这样苦了我自己？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就买啊，你干嘛在乎那一点钱，对吧？
0: 那现在买人还开心到。
1: 对啊，然后或者是我今天生日，我就会买一个生日礼物给我自己，然后或者是那个月一直狂买生日礼物给我自己。
0: 你是每个月都在买生日礼物给自己吗？
1: 对，
0: 那你有觉得你很有做自己吗？
1: 我觉得我算是蛮做自己的人
0: 真的啊，一到如果真的有一个评分，1到100，你会给自己几分？
1: 可不可以1到10就好？
0: 哦，
1: 一到一
0: 一到
1: 百的
0: 十吗？
1: range 太
0: 好，那
1: 大，
0: 1到10好
1: 一
0: 了。
1: 到十哦，8.5哦。
0: 哇，这么高哦。
1: 对，因为我觉得我算是给别人的人格面相都算是蛮统一的，就是你看到的我跟我展示给我其他朋友的我，
0: 都
1: 其
0: 是一
1: 实
0: 样的。
1: 对都是一样的，不会说有到很大差别。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这个朋友圈他是一个文静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朋友圈他可能是一个开心果、很嗨带气氛的人，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格切换。但是我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话，可能就是一群比较熟，一群比较不熟而已。
0: 哦，对，那你人格特质其实很明显。
1: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样其实很累，然后有的时候也蛮懒惰的，
0: 哦，你懒得演是不是？
1: 就是要一直这样子切换。那为什么我们就不把最真
0: 就
1: 实的
0: 统一这样。
1: 给别人看到？就是即便他不喜欢真实的你，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朋友啊，对不对？
0: 那，你在家跟在外面的？
1: 哇，那其实蛮不一样的。
0: 真假的？
1: 在家

0: 你说跟家人，
1: 对，因为像是
0: 相处，我觉得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其实差蛮多的，
1: 因为像如果你跟男朋友相处跟朋友相处应该也差很多吧，
0: 对，那就是有差，那一定是有差，但是如果就都是朋友跟比较不熟的人来说，就是都是同一个面向，但如果是家人恋人以及朋友的话，那一定是有差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
1: 多少啦，
0: 多少一定会有差，
1: 但家里可能是最最难看到的你吧，
0: 家里嘛，
1: 就像我，但我有时候觉得我感觉我可以自由切换，我就是那种人格，但是说实话有很累嘛，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是在比较活跃的那种状态的话，就是真的会突然提起兴致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在那种我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突然的降了一个维度的感觉。
0: 哦，这个我能懂，
1: 就会突然好无聊，然后就平淡平淡，但平淡也没有不好，我觉得
0: 没有不好，但我觉得就是要看每个人觉得舒适的方式啦。就像你觉得就是切换对你来说那样比较舒适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方式。啊，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切换模式，
1: 我切换有点像在演戏。
0: 有一点点啦，
1: 对，就是你可能知道这群人演什么最适合，那群人要演什么最适合，
0: 就是
1: 一直在演
0: 最舒适的方式就是一个好方式。
1: 哎、啊欸，但我常常在想，如果依照我这种个性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我也会想要演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可能例如，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我会想要变成
0: 他喜欢的
1: 样
0: 子。他喜欢的样子，
1: 对啊，你有过这样吗？就是他可能是喜欢那种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外向活泼，或者是说他喜欢比较温柔的，然后你就想要想尽办法想要变成那种。
0: 我觉得我不行欸，就我可能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
1: 真假的？
0: 我是那种我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不是那样子的人，然后我怎么演？演都不像
1: 哦，怎么演？演员呢？
0: 演员，
1: 来播一首歌。
0: 演出的我，
1: 演视而不见。
0: 不要接了。
1: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以我真的就是会想要去演别人想要的
0: 那个角色吗？
1: 对，但我觉得这样不好。
0: 当然不好啊！那你真的，那你有因为这样子真的得到了那个人的？就是青睐嘛、欸、或是
1: 没有欸，我觉得我之前很夸张一次，就是我是因为我感因为他那个男生就是比较内向的个性，然后我就会想说他喜欢的应该是那一种不要太活泼的，想要温柔一点的，然后我就真的
0: 变成温柔大姐姐，
1: 温柔但是是外向的温柔，就对他会比较细心，他会比较对他大方一点，结果呢他也没有，我们最后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反正后面还交一个新的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蛮漂亮的、啊，但是就是会觉得
0: 蛮漂亮的，
1: 对，但是就是会觉得还是不要为了别人
0: 改变自己，
1: 对，这样还是比较好。
0: 但我觉得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这句话是感觉有点错误的、欸。
1: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那如果今天这个改变是好的呢？
0: 对啊，我刚就。因为我们上一集是不是也有聊到类似的，
1: 对，
0: 就是磨合嘛。好，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回去听上一集。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再
1: 对，我们刚刚不是聊到 Money 姐是跨性别嘛，但她其实是一个身障人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0: 她是身障人士吗？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脑中一直在回想那个画面，好像是有一幕是阿迪帮 Money 姐按摩脚，然后他的脚很肿，是那个吗？
1: 对对对，是那个。我就觉得我大家看到的时候我蛮惊讶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是身障人士？他是脚怎么了吗？
1: 他应该我看应该是觉得他应该是走路，应该是没办法，我觉得他应该是
0: 没办法走吗？还是走路会一摆一摆，
1: 但是可能不太能走。
0: 那是
1: 天生的吗？因为水肿的话基本上按摩嘛，但他就是你可能走没几步可能就会

0: 舒服，因为我看过有些人是可能下半身会比较肿，对，但是我不确定那个的原因是什么。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什么冰冰哥去采访，然后就是有人是这样的，就下面会越来越肿、水肿，然后那个都要去，就是要去手术啊，这样。对，那我觉得身体不方便是非常的难受。对，
1: 怎么说？你有经验？
0: 有啊，就像有一次我跳完舞脚趾头受伤，然后我的舞蹈教室在3楼，我没有办法走路下楼梯，就会超级无敌痛，我妈就背我下楼。
1: 背你下楼，
0: 对，
1: 多大还要背你下楼？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国一吧，但是因为骨裂，因为那时候是检查是发现
1: 骨
0: 骨裂，
1: 裂也太痛了
0: 对，
1: 吧！
0: 然后是我，因为我是脚趾头嘛，所以我走路一定会碰到脚趾头，所以我绝对不能走。
1: 那
0: 对，
1: 个啊，在地板上用屁股。
0: 那太惨了吧，那个都受伤了还要用屁股走路，因为蜡笔小新哦、喔，反正就是我就很能体会说。原来，身体不方便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曼妮姐她一定也很了解，因为她一定也经历过各种是不被社会接纳的那种异样眼光。
1: 真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跨性别感觉就不是一个很能被大众接受的，
0: 对啊，然后又身体又缺陷，
1: 对，有一点缺陷。
0: 对，所以她才会对阿邦跟阿迪特别照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1: 真的，而且玛丽姐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把阿邦跟阿迪带大，然后帮助他们很多生活中的不便啊，连房子也是玛丽姐租的。
0: 嗯，他那时候还想要把他的积蓄给那个阿迪，让他请律师。
1: 哦，我那一幕看到，我其实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帮助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不太理解。
0: 而且如果要我对朋友非常阿斯拉利的付出，我是不一定真的会做到这个地步，还是要看交情到哪里。
1: 对啊，但是因为他们从小，Money 姐就对他们很好。感觉玛丽姐是一个真的很重情重义的人
0: 那
1: 啦。
0: 你有喜欢他吗？还是你有哪个最喜欢的角色？
1: 最喜欢的角色嘛，那应该还是玛丽姐哦，
0: 真的
1: 比
0: 吗？
1: 较讨喜呀、啊。
0: 对啊，那他的话就是真的是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哎，其实讲到重情重义，我昨天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们家其实有请过外劳，有请过4个。那第一个的话，
1: 四个，
0: 对，
1: 一直换。
0: 因为他阿公那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外劳，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合约到期，然后就是再换第二个。那第二个的话，他就是做事情非常的，中规中矩，但是他阿公不喜欢。然后第三个呢，他的话就是做事
1: 随便
0: 就是
1: 嘛。
0: 很随便，然后他但是呢，他走路的时候屁股会晃，
1: 所以
0: 然
1: 他阿
0: 后
1: 公喜欢。
0: 对他超喜欢。然后他就说这个要留，
1: 哈，
0: 然后就很像裹
1: 不
0: 小
1: 要
0: 脚那样，
1: 听
0: 就
1: 阿
0: 是那
1: 公的
0: 种
1: 意
0: 真
1: 见。
0: 的。然后后面又被换掉了，因为是阿公喜欢，但是因为家里的人就是不喜欢，就把它换掉嘛。然后换第四个的时候呢，那个的话是全家人几乎都喜欢。对，那他的话最后合约那时候有一个我朋友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义工是印尼的，然后他要回去。印尼过年，然后他妈妈不让他回去，然
1: 谁
0: 后
1: 妈妈？
0: 我朋友的妈妈
1: 哦，为什么？
0: 就是觉得说需要他就不让，应该是他阿妈才对，他妈让他就不让他回去，让他照顾阿公。
1: 哈？可是过年大家都在家，
0: 可
1: 那
0: 是是
1: 理
0: 在
1: 应就
0: 印
1: 会
0: 尼的
1: 有。
0: 过年，因为那个人是印尼的义工，他想要回
1: 哦，
0: 印尼，
1: 想要回印尼过年，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让他回去？因为过年，华人亚洲不是通常都会聚在一起，那不是就会有很多亲戚呀、啊，或是小孩可以照顾阿公吗？
0: 没有，应该是可能不想要让他休息吧，我猜，因为
1: 哈，
0: 都已经请了，因为不可能他回去那几天不给他钱
1: 好过分呢、啊！
0: 啊，对
1: 不是
0: 啊，
1: 正常过年还会包红包给人家吗？什么意
0: 我就
1: 思
0: 是要
1: 啊？
0: 看人呢、欸。然后他那个时候那个印尼就很可怜，他就在房间里面哭，
1: 很
0: 就是因为
1: 可怜
0: 通常
1: 啊。
0: 印尼的标配不就是什么戴有线耳机，然后插在手机里面，然后他就正是戴耳机在那边趴着哭，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他很可怜，
1: 对啊，
0: 就
1: 为什么
0: 真
1: 不
0: 的
1: 放
0: 是。
1: 人家回去过年？而
0: 真
1: 且
0: 的
1: 是
0: 是，
1: 过年一家
0: 对，
1: 团聚的日子，他在台湾
0: 都已
1: 上
0: 经
1: 班
0: 离
1: 打
0: 乡
1: 工，
0: 背景
1: 对，已
0: 了。
1: 经离乡背井，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回去跟家人。

0: 团聚的机会还不给人家回去，
1: 对，
0: 黑心老板欸，阿嬷真的很灰心哦。
1: 对，但是后面那个合约到期之后他就要回印尼了嘛，然后他就有跟我朋友的妈妈加电话号码，那有几次是他妈妈还是有他们还是有联络，但是后面就变成他妈妈不接他电话了。我朋友就很好奇说，对，很好奇为什么嘛，他就问他妈妈，他就说，他妈就说反正之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联系。
1: 对，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因为他
0: 有点冷血，
1: 对，他在他的印象里面觉得他妈妈是很重情重义的人，
0: 就是 maybe 他可能在印尼可能需要什么帮助啊，会帮助他之类的。
1: 对，但其实没有，其实他妈妈的就是他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妈妈是还是有不同样的
0: 样貌。
1: 对，那他就突然有意识到说，原来印尼就是也不论是印尼啊，就是移工
0: 来台湾上班，
1: 对，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在现在的生活都还是可以看得见。
0: 那但突然想到，就是我之前在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同事他是越南人，
1: 嗯，
0: 对，然后他是来台湾读书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就是一边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边上班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不是都要工作证嘛，
1: 对，
0: 然后我们饮料店老板超黑心的，他没有给他工作证，他没有去帮他申办。超过分，
1: 太坏了吧，
0: 太过分，所以等于是他在我们这边上班是非法的，就是警察来的话是可以把他抓走，然后只要被抓到他是直接遣送回国。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然后讲话非常好笑，中文也很好，但是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可以透露出其实他蛮担忧这件事，他有时候会自嘲开玩笑说，欸，万一警察来的话记得跟我讲要去隔壁便当店，因为我隔壁是卖便当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去隔壁便当店找像是隔壁的员工这样。
1: 哦，
0: 对，
1: 欸，很幽默，
0: 因为便当店会出现外劳其实不意外。对对啊，所以这其实老板真的很黑心，就是可能因为申办工作证需要额外的费用，然后老板不愿意帮他支出那个费用，可是那个费用感觉也不贵，大概可能几千块而已。
1: 哦，对，这样还不申请。
0: 对啊，老板就真的很黑心啊，
1: 这你可以去告了吧。
0: 对，但是幸好他后来就是有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就从我们这边离职这样，然后那份新的工作那边的老板有帮他申请工作证，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也在那边好好上班，薪资待遇一定是比我们这边好很多。
1: 哦，那就好啊。
0: 对啊，
1: 干嘛还要待在你这边呢？
0: 对，就没有帮他申请工作证到底是什么。但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发生这种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也可以了解到说移工来台湾上班呢，啊，其实很不容易耶。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自己如果是角色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呢？
1: 电影里面阿迪把家人推去撞墙，血流不止，我原本以为阿邦会很生气，但结果第一时间他居然是带着阿迪跑路。对，那因为在后来我才知道给予真正致命一击的其实是阿邦，
0: 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一刻阿邦他不是在包庇犯罪，而是本能的想要保护自己唯一的家人，对他来说阿迪比什么都重要，就算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人生，但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弟弟不能出事。
1: 原本他们的处境就已经很难了，那再加上这件事情就是雪上加霜，整部剧情不管是坠楼还是自杀未遂，那电影都是非常直接的就把死亡的威胁塞到我们的面前。那如果你是复读青年里面的阿迪，哥哥为了保护你而顶罪，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接受哥哥的牺牲吗？还是你会去翻案？
0: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我是阿迪的话，我可能当下会直接冲去跟警察说是我做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一个那么爱我的人把原本不属于他的罪全部背起来，就算哥哥叫我不要说，但我也会觉得我真的照做的话，我之后的人生每一天都会活在愧疚里面。
1: 对啊，而且如果是我，我也会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罪恶感一定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可能连做梦都会梦到。那阿迪最后呢，他到处奔走找律师，那结局就是他开始认真工作，然后也有去找他的爸爸相认。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承受的代价。或许我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也会跟阿迪一样，就是认真生活的走下去。
0: 没错，我觉得电影最后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有人会愿意用自己的全部换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为我们做到这种程度，

0: 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沉浸在愧疚里，而是努力把自己活成他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阿迪，我不会一直停留在哥哥为什么要帮我这件事，而是会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活得值得他的牺牲，因为那才是阿邦真正想看到的。
1: 通过《复读青年》这部片，真的会让人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我们常常为了小事情在那边抱怨苦恼，但至少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睡觉还不用神经兮兮，睡醒还能期待新的一天，真的要好好珍惜现在有的一切。
0: 没错，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除了感受到《复读青年》那种后劲超强的感动之外，也能好好珍惜身边重视的人，给予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七二九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s、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三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欢迎回到
4: 懒人包不包懒，
3: 我是主持人陈宇轩，
2: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3: 我们今天两个都
2: 非常累，
3: 非常累。
2: 那我们累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3: 睡觉。
2: 我也是睡觉。没有啦，还会去追星吗？
3: 看演唱会。你怎么知道我11月21号要去看 BTS 的演唱会呢？
2: 11月20这么爽哦。
3: 你是说我的演唱会门票掉在你面前吗？

0: 烦呢、欸。哎、欸、，BTS 不是很难抢吗？
1: 是不是我抢的？但我后来也有抢到。嗯嗯，还不错，还不错，很期待，很期待。你知道，就是我这几天，因为你知道 TVBS 最近几个礼拜它会开始重播《歌谣大战》。嗯，然后《歌谣大战》就是K-pop 里面一个蛮重大，就是年末的一个舞台，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参加。然后他最近就是在播2017年的歌谣大战，
0: 太久了吧？ 2017耶。
1: 对啊，
0: 八年前。
1: 对，
0: 九年前。
1: 九年前。但是你要听，你会觉得很久。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哇，那个他们的卡司不得了。嗯，你知道他们的卡司是 BTS、
0: Blackpink、
1: 认
0: 真、
1: XO。超厉害，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差不多2017、2018年开始追 K-pop 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有点回到我的童年，
0: 我
1: 好像不能讲童年，
0: 嗯，我好像追 K-pop，、哦、我好像只有追过两个人，
1: 你是追
0: 啊两个团体，一个是 TXT， 一个是那个 Blackpink、嗯。我高一的时候超级喜欢 Blackpink， 然后他们那时候不是要。
1: 来开演唱会，
0: 对，高雄开演唱会，對對對對。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都没有抢到，就后来我们有抢到那个市区视线遮蔽区哦，啊，就是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抢到，但我们后来还是没去，因为在高雄，我妈不让我去，我妈不让我追星。
1: 没关系，我们长大了就可以。
0: 那你最近一次看演唱会什么时候啊？
1: 最近一次哇，是去年的7月28号，哎、欸。7月26号，
0: 我是去年的9月14，龙俊硕生日刚刚好。
1: 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件事情记得很，
0: 记得很清楚啊。
1: 楚
0: 你门票应该都还留着吧？
1: 当然留着、啊，因为那是我看的那一场，我7月26号看的那一场是我追星追最久的，嗯，就是 Seventeen 嘛。然后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李知勋跟全顺荣，嗯，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好与小分队就是来台湾开演唱会，而且刚好在林口，离我家还蛮近的，就是捷运可以到。嗯，好，我发了疯的就是要去，
0: 就是、
1: 还好我有抢到、对，但是位置没有很好，我坐在林口3楼，然后我有点忘记，好像是3000多块，是4000多块。
0: 你知道我在楼俊硕的摇滚区，算摇滚区，就是他中间还会拿一个梯子搬来我面前，他就是搬来我面前了，完全就是在我面前。你猜多少钱？
1: 3000？
0: 1600。哦，他演唱会很便宜吧？嗯，哎、欸，不到1600，1200吧？
1: 好羡慕哦，
0: 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他已经算好了，
1: 很羡慕。嗯，你知道我因为我前一阵子蛮喜欢凯尔的。
0: 凯哦，你说那个就是想长肉身体，
1: 对，然后他就有在南港有开过
0: 见面会吗？
1: 类似见面会，嗯、然后他也是我印象中好像1400，
0: 哦，很便宜耶，
1: 很便宜，然后是、嗯、而且是1400还是可以。跟他单独拍照的
0: 哦，你说可以跟他什么贴在他身上，
1: 不是不是单独拍照，
0: 有点怪怪的，贴在他身上，
1: 单独拍照，单独拍照，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犹豫要不要买，可是我后来没有买，因为我想要存钱。嗯、还好后面真的就是有存到，然后 BTS 来了 ，BTS 是我初心团，是我第一个认真追的团。
0: BTS 哦 ，BTS 出道很久了。在追
1: 他们2013年出道，可是我是大概国小6年级开始喜欢他们的，
0: 好可怕哦，超可怕的。
1: 时间田秀国都变了，
0: 超可怕的。田秀国为什么要满身刺青啊？我觉得他不刺青比较帅。
1: 应该说，我喜欢田秀国有点奶狗奶狗的感觉哦，
0: 就以前
1: 他现在太 man 了、
0: 嗯，
1: 可是现在看到他还是会很帅。
0: 确实，
1: 我不是说我在看《歌谣大战》吗、嗯？然后我看到田秀国，然后我就哦哦哦，怎么那么帅啊？但是现在看到田秀国，可能因为看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两个应该对于刺青都还行还行，就是可能没有很喜欢，因为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刺青嘛。
0: 嗯、我没有很喜欢刺青。
1: 那我自己也是还好，但是我也是会觉得说田秀国刺青怎么现在变那么多，然后现在变得那么 man， 可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哦哦哦，好帅好帅，
0: 太夸张。嗯，那所以说他们应该算你的青春吗？
1: 当然啊，我的青春就是 Seventeen 啊。

0: BTS 啊 ，TXT 我有追过一小段，他们是刚出道的时候我有追过一小段，然后后面就被 Seventeen 整个拉走，然后从 Seventeen 之后我就没有再认识任何一团的男团了，嗯，就是没有出轨，我要怎么讲
1: 的女生，
0: 对，我是专情女生，连我最喜欢的两个人他们在军中我都还是死守着他
1: 们
0: 回来、
1: 欸、
0: 你们
1: 不是说他们当兵像没当一样吗？
0: 那是全顺龙啊，
1: 哦对对对，那
0: 对啊，他每天都还在跳舞，还在大众面前，
1: 他在军中跳得很开心耶，
0: 对啊，可是李智勋是已经完全
1: 消失吗？
0: 对，因为他是助教，
1: 助教，
0: 嗯，好像就是类似，就其实我也不太懂他们的军阶到底是怎样，就是好像是一个蛮厉害的位置。
1: 那韩国当兵要当几年、啊？
0: 两年，
1: 太久了吧？
0: 而且
1: 台湾才四个月就能当，对不起，
0: 对不起，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不予置评。但是韩国两年就是非常的久，但是因为 BTS 都已经回来了嘛，所以我相信 Seventeen 应该撑得过去，撑得过去。毕竟我喜欢他们也是超过六年。对，哎、欸，不可能给我打哈欠。
1: 嗯，不好意思，太累
0: 了。那就换你讲讲你的娄俊硕吧。
1: 我的娄俊硕，我大概是从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听娄俊硕，因为我以前都很喜欢那种轻轻爱爱的歌，就是可能很难过啊，然后不然就是 emo， 就是那个那是什么、啊、阿龙哦、喔，还阿康，然后伊恩哦、喔，就是那两个，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歌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好 emo， 没听听哦，根本就小时候根本就没什么，然后硬要投入那个情绪，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开始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娄俊硕出了一首跟 Tyson 的歌吧，Maybe we just break， 哎、欸，对不起，再一次，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好，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我就发现哇，怎么有那么帅人？然后我就开始追娄俊硕，然后但那时候很不幸运的是，我最开始追娄俊硕的时候，刚好是他演唱会的隔天，所以我就是在不是，应该是说我5月2022还2023 5月的时候开始喜欢娄俊硕，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刚好开演唱会，就是在9月的时候开演唱会、嗯、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演唱会东西怎么抢，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追星小白，我甚至连不知道小卡什么东西，嗯嗯，我甚至不知道说到现场要拍照就是拍那些明星、我都不知道、完全就不知道，我就是去看人，像看人那样，然后到后来才开始慢慢追，然后慢慢花钱而且我以前都没有什么钱，然后我都把我仅剩的零用钱全部花在娄俊硕专辑，
0: 我以前也是
1: 你知道我买了他5专辑吗？而且其实是很夸张，因为都是一样的小卡，我只是为了要抽隐藏版跟支持他哦，不觉得我人很好吗？
0: 很好啊。
1: 然后结果我后来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一开始有追 K-pop 吗？嗯，一开始追 Blackpink，Blackpink 我觉得那有点算小跟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年纪小，
1: 嗯，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们班那时候是全班都很喜欢 Blackpink，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怎么那么棒，这么棒的团体、啊，然后那时候就很想当女团，我认真想当女团哎、欸，
0: 你想当 Lisa 吗？
1: 我那时候最喜欢 Jennie 啊、我想要跟 Jennie 一样，
0: 四星 Jennie 啊，
1: 对啊，好奇怪，然后那时候我就追嘛，然后我也有买他们的专辑。哎、欸，可是我想问你，这个资深追星人，你觉得专辑是一定要买，还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怎么讲？当然，专辑是他们的心血嘛、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可以，就是这叫什么？可以负担，对，负得起的话，就可以买。但是如果真的负担不起，就可能真的要不吃不喝三天才能买一张专辑，那当然是不要啊。但是我自己会，因为我自己，我自己前期因为没什么钱，年纪小，所以我都没有在买专辑周边什么的。我是从后面开始有自己开始存钱之后，才开始买小卡、娃娃周边啊，一些反正就花超级多钱，
1: 什么都买是不是？
0: 对，超级多钱、
1: 欸。可是我跟你讲，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说什么，当追星人没钱的时候，就会翻翻自己的周边。
0: 哦，真的，因为我最近是真的蛮没钱的，然后我最近整理了。大概就是可能有一叠小卡，我有算应该是大概80张我要全部卖掉。
1: 太多了吧？
0: 我的小卡有超爆多的，因为

0: 我是买五张，然后四个都有。然后哦，因为还有文化币啊，我朋友文化币给我，所以我才可以买那么多张。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抽嘛，然后我就卖了四张。你知道四张卖了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2200。
1: 哦，赚回来了，
0: 赚很多，真的赚很多。
1: 有赚回来，
0: 然后
1: 有赚。
0: 还有一张，就是你知道他不是有个团体舞间琴，
1: 嗯，
0: 凤
1: 凤梨。
0: 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舞间琴，就是他们也有小卡，也有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抽到秋风泽跟陈零九。然后他们两个的，
1: 他们应该可以卖很高
0: 哎、欸，
1: 吧？
0: 对，超高，我不知道怎么那么高，我不知道是他们的粉丝特别喜欢他们，还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可以那么高。你知道那张小卡我卖了1000多块
1: 一张
0: 一
1: 吗？
0: 张，而且就是一张纸而已。然后现在我去看那社团，已经200块都没有人要，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最
1: 对，
0: 红的时候
1: 哦，
0: 就
1: 对，因为
0: 最多
1: 它
0: 人
1: 会
0: 喜欢，
1: 掉价，
0: 对，
1: 我自己也
0: 所以我觉
1: 是。
0: 得很好，我觉得也可以赚钱，然后追星也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1: 确实，哎，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
0: 嗯。
1: 嗯，因为我有，就是我们追星，如果抽小卡，会有一些名词啊。我自认呐、啊，我是贵卡手，
0: 哦，好强
1: 就
0: 哦，
1: 是
0: 好
1: Seventeen，就是
0: 强
1: 会
0: 哦，
1: 有几个成员，就是他们的卡都会特别贵，然后我就每次开专辑都会抽到他们，所以我前一阵子我整理周边，然后卖小卡，因为他们的小卡都还可以绑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便宜。就比较不会有人想要买的小卡，就可能流通量比较大，然后我就会顺便把它们绑出去，因为就是清空间嘛。然后我前一阵子就这样卖周边，我卖总共卖了4000多块。
0: 4000，
1: 对啊，
0: 太夸张！你知道我前几天也在整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蔡晨佑了。
1: 嗯。
0: 然后，对不起，好像会骂人。没有，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把他的小卡给卖掉，卖了700块。虽然已经，我觉得有点小掉价啦，就是毕
1: 但我
0: 竟。
1: 觉得这种事情，我自己是那种，可能我会不管我前面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会忘记。但是我那时候拿到4000块，我是觉得很
0: 很
1: 爽啊。
0: 开心，一
1: 对，
0: 就像意外彩
1: 就
0: 花
1: 算
0: 的，
1: 我前面花了6000块买那些周边，我也不知道，
0: 早就忘记了，代表
1: 早
0: 你
1: 就
0: 买太
1: 忘
0: 多
1: 记
0: 了。
1: 了。对，但是拿，但我觉得就是追星，只要在能力范围内，开心就好。
0: 我也是，像我追流行社活动，基本上都是挑以面前的为主，因
1: 嗯，
0: 为他有些什么一日店长都要花1200以上
1: 啊，
0: 才可以跟他拍照，那个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买有他有时候代言锅子啊，我买锅
1: 锅
0: 子回
1: 子
0: 家干嘛？
1: 给吗？
0: 对不起，顶蛙，我买锅子回家干嘛？然后还有代言什么啊？YSL 那个就没有办法跟他拍照。
1: 小时候 YSL 还不错
0: 对啊，那还不错，这个还不错，这个我
1: 啊，
0: 可以考虑一下。
1: 可以买，我可以帮你买口红。
0: 然后怎样呢？你让我拍照，然后我付钱是不是？
1: 嗯 对，口红给我。
0: 烂。
1: 好啦，那我们聊差不多，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接着第二部分。
0: 嗯，拜拜，我要听《Just Break Up》。

0: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篇文章，是从翠，我真的不会念，看我什么时候会念。
2: 对，
1: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发不出来。对，好，反正就从翠上找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主标是为何不要惹追星人，粉丝惊人的行动力来源。反正就是最近不管是中国那边或是韩国，甚至连台湾本土都有很多疯狂跟就是没有理智的粉丝，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很多嘛，然后也一直是持续的在发生，所以就很多人就会看不起。他是这样说，就是很多人会看不起追星这个行为吗？反正
2: 追星这个文化吗？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文化好像就是一个病态的文化，
2: 很低俗。
1: 对，但其中第一点就是在解释追星这个词在韩国就一开始也是负面的。那他是有打原文是 dokji， 台湾就会翻译为追星。那这个字呢是源自于 doku， 那就是日语的 otaku， 然后指的是对某些事物有着极大的热情与专注的人。那追星在几年前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字。然后韩剧还有就是有一部叫《他的私生活》嘛，那就是在描述追星主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对，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疯狂的人，就是为了一个你碰不到的人，然后那么的花钱啊，花心力，所以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慢慢的一些感官上的改变，应该是这样子说。那你自己觉得追星这个文化，你有感受到负面的一个感觉吗？
2: 我没有，因为我是在很后期才追星，所以我就是只有到刚刚你跟我说那些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早期的追星的一个风气是这么的糟糕。就我以为是跟我现在追星的那个样子很像，因为我们现在追星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没有人会把你当怪人，就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
1: 啊，
2: 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负能量的感觉。你呢？
1: 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我是真的有觉得说最近追星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好像大家都会把追星这件事情当作很正常，甚至可能你听到这个人一个喜欢的明星都没有，你还会觉得
2: 他很奇怪。
1: 对，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或是一些团体，没有，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因为我自己追星是从国小开始嘛，那我追就是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的状况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然后年纪小可能我那时候喜欢 BTS 嘛，那时候就会听到班上男生就是可能会说，就他们可能会说

0: 他们就是一群 gay 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甚至他们讲话也很难听，就是他们会说他们就是一群娘炮在跳舞，为什么要那么喜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很没有礼貌，很不尊重。对，但是如果我现在跟别人，就是其实那件，就是他那时候他们那些人说的话，会让我有点害怕，说我自己喜欢他们，我会不敢讲。就是只会去找，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有一起追星
1: 的人，
0: 对，才会知道说哦，我也喜欢他们。就是如果你是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我就不会特别说哦，我喜欢他们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改变是，如果我现在跟不管是就是只要是朋友，只要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然后我听到的话会是哦。就是他们是不是可能会有几首歌特别有名，他们就说哦，是不是唱那一首什么什么歌的那一个啊，或是怎样怎样，或是说哦，我知道那个谁谁谁很帅怎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年纪有很大的关系啦。但是那时候的网络生态我是不太理解，因为那时候不太会在网络上跟人家有交流之类的，也不太会看一些新闻什么的，但我只知道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但是年纪小也不能不尊重人啊，所以还是蛮而且那个人我现在也没有联络，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会变得比较懂得尊重人。
1: 笑死。
0: 对，好的，那现在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追星那么快乐，令人那么疯狂。他是提到说就是偶像呢会不断输出给你就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情绪价值，然后再透过各种社群媒体分享，粉丝就可以比过去更深入偶像生活，了解他们日常，看到他们工作，甚至有一起成长的动力。他说歌曲表演、综艺节目、戏剧作品都是一个艺人可以带给粉丝的力量。那你觉得追星有带给你什么力量吗？
1: 有，因为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不是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开始追柳俊硕嘛，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可能友情上也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在学校学校功课本来就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在意成绩的问题。对，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跟朋友之间比较不合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追柳俊硕，我就觉得哇，见到柳俊硕像是一种救赎吗？就我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没有那么多讨厌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觉得会突然得到一种莫名的力量哦，就是他明明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我每次见到他，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像充满电的感觉嘛，然后觉得说其实那些事情也没什么，
0: 对，
1: 也没有必要那么纠结于
0: 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1: 对对对，我会觉得说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偶像跟明星就好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要太迷
0: 疯狂吗？
1: 对，太疯狂在那个世界里，不然你会有点
0: 不要影响自己生活。
1: 对对对，不要影响自己生活。然后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了解他们的生活什么之类的吗？就是我每次看到柳俊硕发现动，我就会设那个时间，就是他只要没有，就是他只要发现动，我就超通知，我就马上点进去看，然后就把他所有东西都放大，就是会这样子，就是想看他的所有啊，
0: 想理解他，
1: 对，很喜欢。然后，所以我像我很喜欢看他的综艺，然后综艺就都很白痴，
0: 很好笑，很好笑，
1: 对，就很好笑。
0: 他昨天才拿一颗粉笔，
1: 是很诡异耶。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0: 啊。
1: 那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还是？
0: 那当然啦，就是。我觉得我追星之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低潮期，但是好像真的有一段低潮期，可能是我国中考高中啊，我会考，因为确诊的关系，所以我是真的很不舒服的状态下在考试，然后我考完试知道成绩的时候，我成绩是比我模考的时候还要低超级多的，然后因为桃园算分不一样嘛，所以我低就是我只要 A 一变 B， 我的学校就会掉，就会马上的往后掉，不会说是算分数的，反正就差很多，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是那时候就应该说是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狂看就是一些 Seventeen 的舞台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就觉得说就好像就像你说的，这世界就是好像那些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就是
1: 没有那么糟。
0: 对啊，学校就算不是自己一开始理想的学校，好像

0: 就换个环境认识，就是可能真的就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好像有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释怀嘛，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担心说哦自己考得烂这件事情。嗯，然后而且再加上他们有时候也会说一些 deep talk， 就是
1: 哦我
0: 是他们也会说一些感激人的话，然后就会觉得
1: 哦
0: 好感动，
1: 充满能量。我说我一定也可以的。像我一直看他们那些明星的那个什么访问影片哦，然后或者是 podcast 录制，就是听他们就 day talk，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有一天也可以像娄君硕一样变成一个大明星。
0: 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在说粉丝的独特文化与应援力量，里面就有提到，除了购买专辑、演唱会。那还有很多粉丝会用可能用偶像名义捐款之类，或是在偶像拍戏的时候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偏 K-pop 的粉丝
1: 会
0: 做的。
1: 台湾也会
0: 哦，真的吗？就是咖啡车啊，餐车，
1: 对
0: 对，然后或是公车广告，或是捷运站的广告，然后就是祝贺偶像生日这样子。那哦，应援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要很资金、
1: 耗
0: 钱，
1: 对，
0: 有钱的粉丝做到的事情，
1: 才有办法做的事情，
0: 真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跟很久的代购，然后他会固定就是把一笔他赚到的钱，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是多少 percent 在分的，但是就是他会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把用他就是用全顺荣的名义去捐款给动物组织，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居然粉丝的力量就是那么强大。而且做应援真的很难，因为我有研究过，那时候李智勋生日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想做应援，然后真的好难哦，而且就是真的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会在这边对每个做应援的粉丝或是捐款粉丝
1: respect
0: 对 OK。 好，第四点呢就是一个粉丝的养成。对，你有因为追星，他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追星不只会得到快乐，还会获得很多能力。那我自己呢就是语言能力，虽然说前面韩文讲的没有很好，但其实我的
1: 不会啦，还不错。
0: 我的韩文是因为 BTS 学的，对，然后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学到就是可以听得懂一些基本的文字之类，但是后面就没有再认真学了，就是也没有去考检定什么的。但我最近是有这个想法，那追星这件事情哦，我后来也有追一些日本的，不管是动漫或是日本的明星，我有学日文，对，所以我日文跟韩文都学了，所以我的日文跟韩文都比我的英文还要好，我觉得这一点有点严重，
1: 这有点小糟糕欸。
0: 对，然后我自己还有因为为了明星，我有想学摄影，因为我觉得那些站姐很厉害。当然站姐也是要有钱人才做到，因为站姐都是
1: 每场活动都要跑，
0: 对，而且是跟着明星在跑国家的，
1: 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想学摄影不一定是要拍人啊，就是单纯是因为追星所以想摄影，但是摄影也不一定要拿来追星，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呢，你有学会什么吗？
1: 我好，因为我都是追台湾跟大陆的，然后都是追偏饶舌歌手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能学到的是像你刚刚说语言嘛，那英文我觉得英文在，因为我不是都听饶舌类，然后所以英文
0: 饶舌
1: 对也蛮多的，然后就是他们都会写在歌词里，虽然是中文 rapper， 然后都会写在台湾，对，就是还是会写在歌词里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英文好像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语言吧。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也想要尝试写这种歌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是可以用进去，我会觉得说要学一些英文，所以我后来有把英文学一下，就还可以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之后变那么烂，就是烂到完全没有在碰了。然后我现在有打算要回去上英文课，我是真的有打算回去要上英文课，就看能不能考一个多益吧，考一个好一点的分数。你有考过多益吗？
0: 没有啊。
1: 哦，好，那你没事。
0: 我一个检定都没有考过，
1: 我之前考过多益，考得很糟糕。好，不说，继续。然后还有像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其他，那因为我觉得也因为追一些中国跟台湾的 rapper， 所以我的就是会比较喜欢这一种类型这种风格的音乐吗？所以我也会唱一点点这种歌，就是变成一个小小兴趣。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们觉得就会听到人家都会说什么哦，追星就会影响学业，追星就会影响学业。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很

0: 越
1: 两
0: 不会。
1: 集。
0: 对，我觉得要看是在什么上面啦。当然，追星是你
1: 虽
0: 不
1: 然
0: 能，
1: 说耗时，但其实我
0: 对。
1: 觉得没有到真正说你真的没学到什么，因为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事情。
0: 对，他如果是一个好的明星，你应该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点。
1: 嗯，题外话，我跟你讲，我昨天在查那个新闻，就是要讲什么新闻，就你知道我查 rapper 的那个新闻，
0: 都是酒驾。
1: 对，不是酒驾，就是吸毒犯，就是抽，是什么抽烟犯，就是跟女生什么的，哦，我真的受不了欸，什么？
0: 还有，还是有好的，还
1: 还
0: 是
1: 是
0: 有
1: 有，我
0: 好
1: 是说就
0: 的。
1: 是好的，rapper 也是好的，
0: 对。
1: 好，继续。
0: OK，好，那现在最后一点就是首登到底是什么？日韩版的荧光棒，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首登就是一个1000多块的手电筒。嗯，其
1: 这个我
0: 实
1: 认同，
0: 我也认同，
1: 哈哈。
0: 我自己有一把 Seventeen 的手灯，但是我自己还蛮骄傲，就是 Seventeen 的手灯都做得很亮。你有听过一个新闻，是中国前阵子？大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就他们家就是也是粉丝，也是克拉，然后他们家就倒了，然后她就找手边有没有一些可以亮的东西求助，她就找到她的克拉棒，然后她就因为克拉棒
1: 哦，
0: 很
1: 很
0: 亮，
1: 亮。
0: 对，然后就她开，然后过没多久就有人找到她，我就觉得就是你花1000块不止买到快乐，就是她可能还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到你，因为。他的设计理念就是因为看完演唱会很晚嘛，然后他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如果回家的时候如果很暗的话，就可以拿它，就是用来不管是照明什么的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手灯，哦，你不是对手灯有什么？你不是觉得很贵？
1: 我觉得超贵的，你知道我追台湾的手灯，我从来没那么贵，一个才200块而已，200多块、300块，但是因为那是一次性的，
0: 嗯，
1: 所以好啦，你们这个还是比较好。
0: 但我们也不能说是真的永久，因为他们中控会一直换代嘛，然后可能一
1: 哦，
0: 代、二代、
1: 对
0: 三
1: 对
0: 代，
1: 对对对，
0: 然后换
1: 这
0: 了
1: 个我知
0: 新的，你就要
1: 道，
0: 买新的。可
1: 这个
0: 是
1: 我觉得有点荒谬，你一直花钱买手
0: 新
1: 灯，然后
0: 的，
1: 他们又一直换、一直换呢，他们是到底多
0: 他们
1: 缺
0: 就要赚
1: 钱？
0: 钱，没有办法啊。而且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小卡这件事情吗？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可能都有小卡啊，也
1: 有，
0: 然后很多人喜欢把小卡挂在外面。那你会偷看？
1: 我跟你讲，追星的通病就是会看人家的那个
0: 对，
1: 包包上面挂什么小卡。
0: 对对，但是也不会跟人家说哦，你也喜欢他
1: 哈
0: 哦，没有没
1: 哈，
0: 有没有，我们就
1: 啊
0: 只
1: 哥，
0: 是想
1: 你不会
0: 看，
1: 哦？
0: 我
1: 你知
0: 不
1: 道我
0: 会。
1: 上次在路上遇到一个穿罗俊硕衣服的人，然后我直接跑过去问他讲说：“你喜欢罗俊硕吗？”我也喜欢罗俊硕，就他直接掉头走，欸，他看起来超不爽，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我跟我朋友就直接去，我是说认真。那时候我们在吃海底捞，然后那个女生就穿罗俊硕的衣服跟帽子啊，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我觉得就是追现实就好了，就是尽量以花钱为主。就他全部都买，然后我就去跟他讲说：“你是罗俊硕粉丝吗？”他直接不理我，欸，超不爽。
0: 我都会看看，然后如果假如说这个人跟我是同等，就是喜欢同一个，
1: 同
0: 不管
1: 班。
0: 是 Seventeen 或是喜欢同一个人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但是我会说哦，我就会心里觉得说哦，这个人你喜欢，跟我觉得他品味很好。好啦，那我们这一段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再听首歌休息休息，再
1: 就可以进入到第三部分喽。
0: 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品冠。
1: 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2: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部分新闻探讨。那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在说 K-pop 追星族大调查。就他说，抱歉的钱钱，我真的需要那个酷东西吗？你敢算一年花了多少钱吗？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演唱会的门票嘛，然后还有其实不止演唱会门票，有时候可能会为了想见一个明星，然后花更多钱去买演唱会票，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票。
3: 买黄牛不好。
2: 对，买黄牛不好，所以我们不可以买黄牛。然后还有就是周边商品，我们周边商品有哪些？就专辑，然后衣服，然后吊饰跟手灯，贴纸、小卡，好等，就是不止这些。然后所以就是粉丝之间就会调侃自己说，他们根本就是经纪公司的 ATM。
3: 真的，
2: 我觉得这蛮贴切的。然后也不单纯就是只是为了支持的偶像，所以才购买他们的新专辑。就那些粉丝会往往会为了凑齐专辑里面的随机小卡。我相信你应该很有经验，毕竟你有八十张小卡的人，一定是为了凑齐他每一张专辑里面的小卡，所以就会买超过三十张以上的专辑。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但是这好像是真的，就是追星人会做的事情，就是很疯狂的人会做。因为我那时候看人家的代购都是说，他们一个人可以买三十张专辑，就为了要抽小卡，然后再卖。
3: 然后甚至还好。
2: 你还好，
3: 我不会买，我只会一个版本买一张。
2: 那很棒，很棒，很棒。
3: 对，
2: 我觉得非常棒。
3: 但是我不会，我喜欢那个随机抽卡感觉。但如果我跟着团的话，我会去拆卡，就是我会希望是我想要的成员，然后就他会就是如果主揪就会去排说，哦，这个人要谁谁谁，那他的填单顺序是怎样的话，他就会照着那个顺序去安排你每一张专辑的小卡，
2: 嗯，
3: 然后拿到你手上就可能都会是你想要的小卡这样子。那我自己有听过买比较多张就是签售啊。
2: 哦，对，为了要抽签售。
3: 对，抽签售。
2: 那其实我觉得买很多专辑当然也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呢其实韩国其实他们也有想说要不要就是把里面就是只做小卡，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想要小卡没有想要专辑，所以要不要省去里面的 CD 跟写真集之类的一些让就是受环境影响的东西都把它去除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3: 我没有听过耶，但你要叫我去想 Seventeen 最近是真的会一直出，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版本嘛，当然正就是一般的那种专辑就是有歌词本，然后写真本 CD 有小卡的那种专辑还是有，

0: 可是他们会开始出很多，就可能只有小卡的版本也会有，甚至就是像克拉盘，就是一个卡册小卡一叠，然后或是电子砖，就是也会有三张小卡，然后会有一张小卡背后是 QR code， 那你就会用那个 QR code 去扫
1: 小卡吗？
0: 对，然后去扫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里
1: 哦，
0: 面就会
1: 电
0: 有，
1: 子小卡
0: 也对，
1: 是那
0: 会
1: 个
0: 有电子
1: 吗？
0: 小卡，也会有电子的专辑，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啊，因为就是因为专辑会有点占空间，我专辑就蛮多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 Seventeen 只要一回归，就是李志勋跟权志龙还没入伍的时候，他们只要一出专辑，我就会就是每个版本都买，但是我不会买超过复数，因为我不喜欢复数，然后但抽到什么就什么，所以我才会导致我有80多张我不是我本命的小卡，所以我本命的小卡更多。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他说，入门追星基础花费会花多少呢？就是从一场演唱会加上一张，就是一般哦，最初的专辑会花多少钱？那像是我们，你看我们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我觉得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演唱会市场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没有那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韩星跟很多大陆的都会来台湾看演唱会啊。大陆就是偏 rapper 而已，其他人来早就被那个。
0: 我觉得很多韩星都把台湾当糟咖在走。
1: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演唱会市场是有的，就是很多粉丝会愿意去买单，不管多贵。
0: 哦，对，确实都是盘
1: 所
0: 子，
1: 以真的台湾就是盆子盘盘盆子盆子是什么盘
0: 盘 子。
1: 子？然后呢，其实有一就有二，你就觉得说啊，买了一个专辑，那好像可以再买个手灯，毕竟要看演唱会，买个专辑，然后就想说，那再买个手灯，那好像要挂一下小卡，就会买一下他的卡套，买卡套怎么不能没有小卡呢？所以又会再抽小卡，所以真的就是有一就会有二，就是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一
0: 嗯，那确
1: 个
0: 实。
1: 追星模式吗？那像他这边有个统计说到说，他演唱会会花多少钱？就门票可能8000块，首登可能1000到2000，然后专辑可能一张700块吧，但是不可能只买一张啊，所以还会有偶像小卡200块，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准。然后周边衣服1200，所以可能就是一场演唱会这样花下来，可能就会花到1万多块等，甚至更多。那我们像是
0: 嗯哼，
1: 就是一个。说到我们有说到说会进入卡坑跟挖坑，这些都是属于不归路，
0: 确实，
1: 确实。
0: 确实，真
1: 然
0: 的。
1: 后然后甚至哦，我们刚刚说到专辑，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粉丝印制的小卡？那个叫什么啊？
0: 自
1: 贩
0: 制，对，
1: 制，
0: 贩制周边。
1: 贩制周边？那你有没有买过那种东西啊？
0: 有啊，我喜欢买实用的东西。
1: 你是说实用小卡？
0: 不是不是，就是有的粉丝会做水壶啊、衣服
1: 太
0: 啊，
1: 酷了吧！
0: 对，然后就水壶上，我有一个水壶，就上面就是 Seventeen 所有人的名字。然后我有衣服是，就是你有看过我穿过吧？你那时候还跟我说，哦，你那个是那
1: 哦
0: 个
1: Maestro
0: Maestro 的衣服，
1: Avenue，
0: 对，那个粉丝做的。然后我
1: 好强哦！
0: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另外一首歌的衣服，同一个粉丝做。然后还有也是就泰国的。周边也是粉丝，也是贩制，也是衣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可以用到的，我很喜欢。然后我还喜欢小镜子啊之类的，可能包包啊，所以只要这种贩制周边，我都会愿意买单。但如果只有小卡的话，我不太会，因为我觉得贩
1: 小卡
0: 制，
1: 好像就像拼一张纸嘛，然后你
0: 对，
1: 要去买一个不是正版的，因为小花钱。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有说到说，就是追星族他最喜欢购买些什么东西，像光专辑哦，就已经93.9了，而且这些都是针对有在追星的人做出了一个调查问卷。那官方小卡就是76.8，这我不太意外，但我最意外的是，竟然有人真的从来没买过专辑，而且什么都没买过，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只追人不追他其他东西的。一个粉丝吗？然后大概有1.8%的人，
0: 还是有啦，
1: 我在我身边好像没有这种人，欸，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买疯。
0: 哦，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
0: 我不敢算，
1: 有
0: 没有
1: 超
0: 算
1: 过一
0: 过，
1: 万块吗？
0: 应该有，因为我有算过，
1: 好可
0: 我，
1: 怕哦！
0: 就是不要算，我觉得把演唱会去除掉，
1: 不行啊，一定要。
0: 没有，先去除，先去除，单小卡我有

0: 办过我小卡有100多张，然后
1: 每张都是正版的吗？
0: 对，就是超过、放在卡册里面的，超过光本命，就光本命就是李智勋、陈顺荣，就自己有一本，然后已经爆掉了，我已经要准备卖掉20-30张了。
1: 嗯，
0: 就是反正应该大概有200，
1: 好可怕哦！
0: 然后我不敢算，因为一张小卡不可能是100块一张、
1: 对，绝对不可能。
0: 对，所以
1: 就算再怎么跳起来，也不可能掉到只剩下100块。
0: 我不敢算，但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那专辑我也是Seventeen， 因为我 Seventeen 后面有就是有回，也不是，就是他们有复刻旧专辑，所以我有买几张我特别喜欢的旧专辑，所以专辑我也是蛮多，就可能10张以上。
1: 嗯
0: 啊，但因为我不喜欢买空专，我都是买就是原本的专辑。
1: 我也是，
0: 对。
1: 空专我是要买那种真的买不到才会买二手那种，我才会买他的空专，因为毕竟东西都没了。
0: 对，所以我不敢算。那演唱会目前是看过2场而已，对，因为我喜欢的就是明星都比较少来台湾，所以对这件事我不知道该开心还该难过。在演唱会这件事情没有花那么多钱，就第一场是 U.S.O.B 嘛，那 U.S.O.B 那场3800。然后李智勋、陈顺荣那场，4800，啊 ，BTS，
1: 夸张，
0: 6800，
1: 夸张哎你，
0: 还好啦，
1: 我没有花那么多，我觉得没有超过5000块，
0: 哦、oh, ，
1: 就是没有，因为
0: 对不起啦，
1: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些都是偏校园、校唱，或是说就是公开的啊，公开就是耗时不花钱，
0: 对，那、
1: 就是、真的是耗时，
0: 是有差啦，有差啦，
1: 嗯，
0: 我觉得 K-pop 跟台湾的。还是有差，
1: 最新文化还是有差，
0: 对，还是有差。
1: 那虽然说请钱它变成了一个酷东西，但其实
0: 买快乐
1: 好像越来越多人觉得说不再是开心和兴奋。像是韩国有调查说，韩国的粉丝偶像圈，韩国偶像的粉丝圈年龄出现下降的趋势，不只是在演唱会的那种现场，或是偶像周边交易，就是不是都会有那种社群、FB 那种吗、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加入。那现在说好像越来越。就是加入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好像追星变成了你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会变负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说他花了太多钱在上面，就是尤其是他看着那些社群媒体上其他光鲜亮丽的追星族，就是他可能看到其他追星族说啊，为什么他那么漂亮，为什么偶像都是喜欢他，那他就会变成、就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
0: 嫉妒
1: 心就会开始犯了、然后就会自卑，就会开始自卑，也会觉得更多压力，好像追偶像不会让我到那么快乐，反而会让我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蛮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
1: 我
0: 觉得年龄层下降是真的有，因为你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 Baby Monster 有来台湾开演唱会嘛，那时候就有一件事情闹得很大，是一个妹妹丢画丢到郑雅贤，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从可能如果家长，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家庭支持小朋友追星，我觉得是这没有对错，可是我觉得也要去教导小朋友说要怎么正确的追星，因为我觉得因为真的碰到过很多，就好像最近很红那个 Cortis， 他们的年龄平均的粉丝年龄层也偏低嘛，那
1: 对，
0: 那就会
1: 粉丝素质就会没有那么好，
0: 对，素质就会比较
1: 给偶像招黑，
0: 对，就是他们可能就很容易在网络上乱骂人，或是就好像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不懂得尊重人的男同学，所以我也觉得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小，就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尊重人。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蛮值得去想想，为什么那种年纪小的粉丝素质都会比较会那么好。那你后面还有讲到
1: 嫉妒心，就是你有没有曾经真的有嫉妒过一个粉丝，说为什么偶像可以对他那么好？
0: 我自己不会，因为我只会觉得说假如说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个台湾粉丝在韩国的海边画什么 Seventeen Forever， 被陈顺荣看到，然后他到现在 Weavers 头贴都还是那一张图，那我只会觉得说我不会觉得说嫉妒那个人在跟陈顺荣在同一个地方，我只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幸运哦，或是被陈顺荣看到了很开心。然后如果陈顺荣知道这个是台湾的粉丝，我会觉得
1: 因为其实也懂，
0: 我不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其实蛮骄傲的，就是 其实就是我不会

0: 因为这种事情跟人家嫉妒，而且就算如果看到别的粉丝很漂亮这件事情，那其实也不用去嫉妒，就是我也可以去学习化妆啊，就是之类的，就是也是可以变得很漂亮的。
1: 很棒很棒，那想法现在很棒。
0: 对，所以
1: 但我
0: 不要
1: 跟你
0: 嫉妒
1: 啊，那我跟你有点不一样，我是会有点小嫉妒，但我嫉妒的是说为什么那些就是。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反正就是有些偶像可能会对粉丝有偏爱的那种行为，因为毕竟他追久了就会对他有偏爱，所以我当然也会觉得，有时候追星会追到有点小累，就有点不太想追。虽然说他可以带给我们力量，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哈，为什么他今天没有看我镜头？但是因为他每次都看我镜头了，所以我还好，毕竟我很吵，所以他一定看得到，哈哈哈。那我们像刚刚有说到说粉丝的那种素质都变低了，那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比较关我们时事的一个议题，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就是那个文文嘛，他被一个52岁的一个男粉丝，就是自称文文阿伯，然后就是拿水果刀刺他的，
0: 脖子，
1: 不知道是哪里
0: 妈妈是脖
1: 脖
0: 子，
1: 子嘛？哦，我以为
0: 对，
1: 是心脏那边呢。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病态依恋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
0: 我觉得疯狂粉丝这件事情是从很久很久以前都会有的，就是到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不能说很难改变，是需要大家一直去注意那个明星的安全。
1: 像是我们有说到，就是私生饭，
0: 对，私
1: 我觉
0: 生
1: 得私
0: 饭
1: 生饭现在
0: 很可
1: 的，
0: 怕。
1: 不知道怎么讲，就现在越来越多私生饭了，很多跟车的，然后甚至跟到家。因为我都看那个影片，然后真的会有，那个粉丝，然后爬进去男偶像的家，然后拍他，好像是时代少年团。
0: 我最近有看到他就是直接闯到他们宿舍里面，然后直接开门，然后里
1: 然
0: 面
1: 后
0: 的人
1: 人
0: 都还
1: 吓
0: 在
1: 到，
0: 睡
1: 对
0: 觉，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夸张，
1: 我也觉得很夸张，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觉得有时候已经有点，
0: 病态。
1: 对，病态，已经有点太爱崇拜偶像。那有医生说这个病叫做偶像崇拜综合症。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代表你追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过度了。那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有哪些症状，就是会情绪会随着偶像起伏，就是可能他的发了一个什么负面新闻，你就会很难过。就他今天可能如果发出了一个不好的新闻，你就开始跟他一起哭，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骂他之类，然后会骂到焦虑，然后或者是失眠。那还有说就是现实生活严重失衡，为了追星，然后经常熬夜，荒废学业或工作，就是甚至疏忽了现实中的家人还有朋友，我觉得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身边是真的有朋友是追星追到连家人跟朋友都有点，
0: 梳理他吗？
1: 就是有点，就是他世界只剩下偶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超出负荷的经济投入，就是有点太不理智，大量购买他的那些商品，为了要支持他，所以经常可能出国为了他跑活动，然后其实那些根本就不是你能负担起的一个经济能力范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最好了，就是最贴切，就是过度投射与幻想，就是将偶像变成说你自己的全部，然后没有办法接受偶像有跟别人当朋友，或者是交女朋友，或者交男朋友之类，就是有点太有占有欲，或是有跟踪行为，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0: 韩国好像真的有发生过，就是因为明星，就是谈恋爱，然后粉丝就有的粉丝就会粉转黑啊，就是说
1: 哦，我
0: 为
1: 知
0: 什么
1: 道
0: 你
1: 这
0: 是
1: 种，
0: 偶像可以
1: 超可怕
0: 谈
1: 的。
0: 恋爱，但是就是可能那些人可能是自称女友粉吧，但我自己也会自称女友粉，可是我的女友粉就只是仅限于说就是开开玩笑的感觉。
1: 我也是啊。
0: 对，但是我也觉得过度的去，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好像真的把那个明星当做只有你自己
1: 有
0: 的，
1: 点太占有欲了，我觉得这就有点太超过了。
0: 然后超出经济的部分超出的话，像那个就是中信兄弟那个啦啦队的事件，其实我觉得那个粉丝，因为后面看新闻有看到，就是那个粉丝有买了，就是一大堆的周边，然后都是没有拆箱的状态，然后就是非常的乱。其实，先不讲他有没有经济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算一种，
1: 病态了。
0: 对，过度投入，因为他就是把东西所有都已经堆满整个家，甚至堆到外面，影响到他人走
1: 好可
0: 动。
1: 怕哦！
0: 对，真的很可怕欸。但是，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杜绝得了的吗？
1: 没办法，

0: 我也觉得没办法哎、欸，
1: 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难免呐、啊，在追每个偶像之内，一定都会有几个是私生饭，
0: 哦、oh。
1: 我觉得这是很难避免的。
0: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只能从公司那边去，
1: 解决，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公司一定
0: 去，
1: 要发出声明，一定要保护他们。
0: 不管是告粉丝也好，我觉得告粉丝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做法，那个粉丝会不会更
1: 对啊，
0: 激
1: 我觉
0: 进
1: 得好
0: 啊？
1: 可怕哦。
0: 对啊，我觉得好像就只能透过更加的保护明星安全为主，因为我觉得就算去看心理医生，好像也很难
1: 也没有
0: 去
1: 办法
0: 解。
1: 救什么。
0: 对，好吧。
1: 那我觉得说，我们追星都要有一个理想的理想的什么啊？身心
0: 对，
1: 跟
0: 健
1: 那
0: 康的
1: 个
0: 身
1: 健
0: 心，
1: 康的身心，
0: 对，
1: 就
0: 就
1: 是一
0: 是，
1: 定要适当的追星。
0: 对，追星带来快乐。
1: 对，拜
0: 好，
1: 拜。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追星，平平安安的
1: 对，
0: 追星。对，
1: 哼哼哼，
0: 好啦，今天的懒人包不包揽就到这边，我
1: 我们
0: 们
1: 下
0: 下，
1: 期再见。
0: 对，
1: 哦，超没默契的主持人，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女演员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位非常会演的刘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良。
0: 他等一下讲话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啦。
1: 我不要吵
0: 啦。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Hello， 刘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部影后嘛？你自己本身是上个，你是上个月有二刷是吗？
1: 哎，没有错。
0: 哦，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喜欢到想要二刷？
1: 其实我二刷的其中原因是我们表演课有老师拿

0: 就是影后的剧本给我们演，所以我们就会去揣摩那个角色的心境啊，跟一些演技之类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戏呢，它主要是在凸显演员的演绎技巧，就是它本身故事，我觉得也算是蛮完整的啦。但就是说，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就是真的剧本很好的剧本比，就当然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不是那么完整精妙的作品。但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凸显这几个女演员的演技，那我觉得凸显得非常好，然后也可以从他们演技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看了可以就是完全的沉浸在就是这些女演员带来的情绪的波动里面的一部戏，所以我非常喜欢。
1: 那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基本资料好了。影后这部剧呢，它是2024年在 Netflix 上映的一部影集嘛，它是由严艺文担任编导的。
0: 已经2年了吗？
1: 对，已经2年
0: 2年
1: 了，
0: 啦！天
1: 对，明年就
0: 哪！啊，3年啦！3年之痒。
1: 3年啦。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严艺文自己本身以前也是演员嘛，所以他在诠释就是这一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会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像是一开始就是他有演了很多各种对于女演员的生活啊，讲了很多像是对女演员的刻板印象，就撕开了明星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感觉。他们会很直白的诠释他们在聚光灯下背后的真实的人格，还有一些幕后人员的日常啊。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广电系嘛，
0: 没错，
1: 对，我们两个其实知道幕后人员到底有多辛苦，
0: 对。
1: 这个是一般就是可能其他观众在看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东西。
0: 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人就没办法懂东
1: 对，
0: 西。
1: 其中呢，我们也探讨了很多现在就是很多值得深思的议题，像是演艺圈的一些残酷的生态，像是一些我们就有一位潘英英有一个角色，她
0: 对，
1: 就会有年龄跟容貌的焦虑嘛，然
0: 超
1: 后还。
0: 焦虑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被挑三拣四的试镜过程，还有一些像史艾玛这个角色呢，她就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个最大的典范嘛，
0: 对，
1: 也
0: 演艺
1: 不，
0: 圈都只喜欢新货，这样吗？
1: 哎 这好像不是，也不是这样子说啦。那这部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部分，除了演员之外，就在讲女性，所以里面就有很多各种不同女性的身份上的拉扯。像是演员啊，在面对妻子、母亲或者是女儿这种各种角色，他之间的冲突，
0: 社会上的角色，现实
1: 对，
0: 中要面对的事
1: 对，
0: 情，
1: 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来就是演艺圈的一些潜规则跟八卦
0: 对。啊，
1: 啦，
0: 年
1: 对
0: 尾。
1: 呀、啊，那剧中融入了很多就是演艺圈的真实生态，比如说哦，这两个女明星不和啊，或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一些潜规则，还有经纪人跟艺人之间的革命情感，就会让观众就是有一种哇，你现在在窥探这个内幕的
0: 对
1: 感觉。
0: 啊，
1: 对，那里面的卡司也是相当的厉害啦，像刘洋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实力派的演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几位主要的角色吧。首先呢，是由谢云轩饰演的薛雅芝，她以前就是曾经是当红演员嘛，后来她就退居幕后，在结婚之后，跟自己的老公，也就是导演李子柒，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奇亚影业。她就在里面担任制作人。那同时呢，她也是黎心宁跟史艾玛两位的经纪人嘛，所以她其实是一个看起来表面上哦事业非常强大的人，但我觉得啦，她在里面的演绎，其实她是一个有点恋爱脑的人呢。刘洋，你觉得呢？
0: 确实非常恋爱脑，就是你大家都已经跟，就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然后已经知道他有这么多缺点，但是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1: 对，而且还选择跟他结婚，然后跟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就是发生一些冲突。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蛮为他觉得不感到不值得的。
0: 没错。
1: 对，那当然除了第一位女主角以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第二位她的好闺蜜周凡，这个是由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杨谨华饰演的角色。她就是那位金钟奖共估非常多次，后来失意落魄的那种天才型演员。
0: 他有失忆落魄吗？
1: 她有啦，她就是到处玩啊，也不算失意落魄。她我觉得她就是活得有点
0: 需要散散心的感觉，
1: 活得有点太

0: 旧了啦
1: OK
0: 对，那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是打破女演员都非常端庄的形象的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大拉拉的个性嘛，包括他连行为啊，就是可能翘二郎腿什么的，他就是都展现出他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所以他也不会愿意为了赚钱然后去屈服演艺圈的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那像是他会在社群媒体上发他那个拿着那个酒瓶直接大跳的影片，流量你还记得吧？
1: 有
0: 音浪太强
1: 不
0: 晃
1: 会被撞到地上
0: 对，那个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他什么都敢讲的个性其实也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带来一些问题吧，那就是也造成了他跟薛雅芝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大冲突。
0: 对，那后面他也有遇到一位非常欣赏他的流氓，
1: 好帅哦
0: 是不是很爱 我自己也很喜欢流氓这个角色，所以之后呢我们再来稍微提到一下这一对可爱的 CP。
1: 没错，
0: 对，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史艾玛、他是一位这个声音可能观众朋友就听众朋友们就知道可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他是一个新人演员，后面呢他凭借着各种各样的技巧跟心机嘛，算是有一点点心机去得到他想要的角色，后面也是非常幸运的被看见了。那最后呢他就是后来成为薛雅芝公司的演员嘛，就是薛雅芝是他的经纪人。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就是真的想要他是很崇拜周凡，他就很想要进入演艺圈，就是他从跑龙套啊到真正的进入演艺圈这个阶段其实改变了非常多。那因为史艾玛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流量你觉得，因为你之前表演课有演绎过这个角色吗？
1: 我觉得史艾玛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0: 嗯，
1: 然后但他的有野心就是，但是他就会一直安慰自己说啊，就是为了要工作，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更多钱，你为了要出名，所以你好像可以做很多就是超越你底线的事情，
0: 嗯，
1: 但其实这些都是自我安慰的感觉。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好像觉得说，就是没关系啊，我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我是为了要红，因为我是要从底层爬起来的人，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哦，我好像要从底层爬起来，我就应该要就是去做一些很好像超越道德的这种事情，
0: 嗯，
1: 但其实不太应该这个样子，就是在大家眼中会变成说，就有点就是那种绿茶婊那种感觉，而且他后来也是就是就做了很多
0: 不太好的事情啊，
1: 对，
0: 就是其实他后面一开始他其实可能是要很想要单纯的就是进入演艺圈，然后想要红，想要被大家看见，
1: 嗯，
0: 但是后面我觉得他的这个初心就逐渐的变质了，而且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刻，
1: 他变成一直要去抢别人的东西，或者是要去就是弄别人啊，然后去获得自己的资源。
0: 嗯，而且重点是他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抢了别人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去做了这件事，
1: 他就是自我催眠的感觉。
0: 但是史艾玛因为在一开始观众朋友其实是从史艾玛的角度开始去看这个演艺圈的，所以他在一开始的人设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子的，嗯，怎么讲，初心，
1: 有种那种小资女孩向前冲那种感觉。
0: 对对， 我以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啦，但是我觉得可惜啦，就是事与愿违，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他真的跨过太多底线了，我觉得如果有一点底线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说啊，那他就只是很努力，但他已经就是超越很多底线，就他已经背叛朋友啊，然后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对。
0: 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而且你在经历过这么多，要保持初心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史艾玛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也是让观众朋友们看见现实，看见现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在里面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刚刚前面提到的很多角色嘛，像是黎心妮啊、妮妮，还有潘英英啊、柯丽芬等等的，那这些角色呢，等等之后的名场面分享如果我们有讲到的话，我们再来多做介绍，因为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就是其实他的细节真的太多了，
1: 他针对每个角色做了很多的刻画，所以其实要真的讲要讲不完。
0: 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讲不太完，所以我们就主要就先分享这三位 主要的女主角
1: 海蒂亚、
0: 对，那我们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听完这首 Bounce 就是想有那种舞动感，
3: 很弹欸，当当当的，
2: 对对，真的有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名场面了。我们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名场面呢，是有关于薛雅芝跟周凡的友谊名场面。
3: 嗯，
2: 对，那他们最大的名场面，我觉得应该就是闹掰的时候吧。
3: 对，吵得好凶欸。
2: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闹掰其实是因为周凡其实本来就不太喜欢薛雅芝的老公李子柒嘛，
3: 没错，
2: 对，所以他当下就是喝了非常多酒，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对李子柒和薛雅芝都不太尊重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他们难堪啊，毕竟在这么公众的场合，然后他还拉不住哦。
3: 对啊，
2: 他还完全拉不住，
3: 跟脱缰的野马一样。
2: 对，那后面吵架的时候他们讲的话其实也都蛮重的，像是薛雅芝有说在周凡面前他永远都是第二名，
3: 在你面前我永远都是第二名，然后还就笑一下这样。
2: 因为他就是因为周凡一直都没有拿金钟奖嘛，那其实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周凡永远都是那个遗珠之憾，然后薛雅芝又赢他了，然后周凡又输给他了，这样
3: 好像赢的不是很名正言顺的感觉。
2: 对对，所以听到我知道我明白薛雅芝心里的不舒服啦，所以他会讲出这种话，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唯心之论，
3: 但我觉得不是。
2: 真的吗？
3: 因为

0: 他前面其实就已经在讲，因为他前面不是有个刘导就是还是什么样的骚扰他，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说哎、欸，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对刘导发脾气，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圈子混下去，
1: 嗯，
0: 但是我不行。然后他前面其实有讲到说 嗯就是薛雅芝是学院派的，他是演莎士比亚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是从小演员做起，
1: 嗯，
0: 所以他也是就是从小演员一路演到女主角，
1: 嗯，
0: 但周凡一出来就是女主角，大家眼中的天才演员，大家都抢着要他，
1: 嗯，
0: 所以他有资本可以跟导演对抢或干嘛，
1: 嗯，
0: 但是薛雅芝不行，
1: 嗯，
0: 所以就是薛雅芝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我这么努力，然后你看后面就有说啊，
1: 嗯，
0: 如果就是你这样天赋型演员就好的话，那我那么努力干嘛？
1: 嗯，
0: 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会有这种不满，我觉得是积压已久的，嗯。
1: 哦，他其实心里本来就是有，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不愉快，但是因为他喜，
0: 嗯，
1: 就是他友谊的爱嘛，
0: 嗯，
1: 他友谊上他真的很喜欢周凡这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到后面就是哦，真的忍不住要爆发了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其实很尊重周凡这个人，就他其实觉得说周凡其实是一个，
1: 嗯，
0: 他是有实力的女演员，然后居然只是认可他的实力的，
1: 嗯，
0: 所以他是觉得说就他其实没有原本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借着这一次婚礼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冲突，
1: 嗯，
0: 然后就是周凡就在那边就是说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嫁给他，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1: 嗯，
0: 这样子就是好像在就是羞辱他做的决定，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他明明就是已经下定那么大的决心想要嫁给这个人，想要帮助这个人完成他的梦想，
1: 嗯，
0: 然后结果这个姐妹没有支持他，
1: 嗯，
0: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跟其他人一样都在贬低他，
1: 嗯，
0: 他就一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心里面积压这件事情说出来，
1: 嗯，
0: 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
1: 对，
0: 不是影响友谊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看就是周凡的时候，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嘛，但是他的做自己有的时候其实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因为他什么都说，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他这样子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其实会出现一些裂痕，
0: 嗯，
1: 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话，像薛雅芝他后面也有讲到一句话，
0: 嗯，
1: 我觉得他讲的其实就是也让周凡就是可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相信爱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说可能因为他在结婚嘛，
0: 嗯，
1: 那李子柒很爱他，
0: 嗯，
1: 所以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爱你不是我们错了，
0: 对，
1: 我那时候觉得哇，我其实听了有点难过你知道吗，我看了那一段就是吵架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过，
0: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话，
1: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和好也相对来说蛮好笑的，他们和好也是因为那首音浪太强，
0: 嗯，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1: 对，他们就是在 那是一个酒局吧，
0: 对对对对，
1: 跟王董吃饭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那种演艺圈都会有应酬嘛，
0: 对对对，
1: 他就跟王董吃饭的时候，那个因为妮黎心妮这个角色，
0: 对对对，
1: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心疼他的啦，
0: 嗯，
1: 因为他以前是演三级片的，
0: 就是为了家庭然后出来演，
1: 对，
0: 就是收入就是报酬比较高，但是也要拖比较多的这种片，
1: 对对，
0: 嗯，
1: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像他们之前在里面的台词就有讲到一句话，
0: 嗯，
1: 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对啊，
1: 对，那像王董就在那个酒局上面调侃李心妮，
0: 嗯，
1: 可能想要他就是跳一个性感的舞蹈这样子，
0: 对，他就说你演过禁锢爱奴啊，
1: 对
0: 对，
1: 那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周凡呢就替他出来解围，就开始跳那个音浪太强嘛，
0: 对，他就说王董我要跳，然后就跳那个，
1: 对，他一开始跳完之后后来就是薛雅芝也一起来跳，
0: 对，就放组合技这样，
1: 对，放组合技我觉得那段其实真的蛮好笑的，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后面呢他们跳完之后嘛，
0: 嗯，
1: 他们就是到外面去抽烟冷静，
0: 对，抽烟，
1: 那周凡就是抽了烟嘛，然后他就把烟丢到地上，
0: 嗯，
1: 然后周凡就是主动，我觉得周凡就是他这个人他主动拉下脸然后跟薛雅芝说想要跟他和好，
0: 嗯，
1: 然后薛雅芝就说你如果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你就把你刚丢的烟蒂吃掉，他真的吃了，
0: 因为就是好像是周凡跟他说，就是说那我要做什么才有办法让你原谅我，
1: 对，
0: 他就说啊，那不然吃烟头啊，然后就好像捡起来就
1: 真的吃，他真的，然后那时候雪雅芝就说周凡你真是一个疯子哎，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可能，因为他原本可能只是随便讲讲，就没想到周凡真的去做，
0: 嗯，
1: 所以他的个性其实我觉得相处起来是我觉得

0: 其实以朋友来说，他们真的蛮互补的。
1: 嗯，
0: 对啊，真的是蛮可爱的。
1: 对啊，一个很疯狂，然后一个就是很，就是很，这样很沉着、很理性、很冷静的一个人。
0: 对，对，那当然后来呢，就是他们和好过后，李子柒就出轨了史艾玛嘛。
1: 啊，对。
0: 对，那这个，
1: 好像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吧？
0: 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情愫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就是。到出轨
1: 就已经听同一首歌了嘛？
0: 对，已经开始听同一首歌了。那个时候就发现蹊跷了。那这个名场面呢，就是因为史艾玛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地方住，
1: 对，
0: 所以薛雅芝就先让他住在李子柒的工作室里面。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但是
1: 很可怕。
0: 但是毕竟你想，就是薛雅芝跟史艾玛差那么多岁，而且他是史艾玛的经纪人，他当然就会觉得说，哦啊。艺人啊演员啊有一些困难没有关系，他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助助，
1: 好像给一些帮助是应该的。
0: 对，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是出于好意，他真的没有想到李子柒跟史艾玛会有那么关系。那他们的情愫其实我觉得是那种慢慢的展开，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开上的那种。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史艾玛他就是在李子柒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之前有那一场魔鬼戏嘛，他们有一场大家一起跳舞的戏，一直 NG 一直 NG 一直重拍，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在拍不完的时候，史艾玛就趁他抽烟的时候跟他说加油，然后给他一个千纸鹤。
1: 哦，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魔鬼场有两个事情嘛，一个事情是李心怡，然后一个事情是那個、
0: 周凡，
1: 我上次讲杨清华，就是一个是李心妮，她就是被爆绯闻，然后周凡就是她脚受伤嘛，其实两件事情都跟薛雅芝有关，一个是薛雅芝的朋友，然后一个是就薛雅芝带的艺人，然后薛雅芝力保李心妮，所以就这两件事情其实都让李子柒对薛雅芝就这两个人其实就有冲突，有裂痕，所以更让史艾玛可以就是哦。就是导演啊，怎么样？就给个纸鹤，啊，我好可爱，然后就进去了，这样就。
0: 应该是说，其实啦，因为薛雅芝跟李子柒的角色，他们是制作人跟导演嘛，所以其实制作人跟导演在思想上面本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导演就是可能想要把这部戏拍好，但是制作人呢，他又身为经纪人，他可能会比较去在意一些。
1: 艺人的生涯呀，
0: 对对，他比较想的比较远嘛，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对于作品，他们都是想要让作品变得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李子柒可能就会觉得说，薛雅芝这么女强人的个性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是都要找薛雅芝啊什么的，都觉得好像没有把他这个导演放在眼里，
1: 就他好像没有那个主动权，他好像不是可以控整场的人。
0: 对对，所以他就那个男人的自尊就起来了。
1: 对，
0: 他就感觉自己的自尊被伤到了。那就是在各种小细节啊，像他们在首映会之后有拥抱啊，导演你怎么来了，直接抱上去。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有 a little 越界。
1: 对，
0: 有 little 越界，
1: 年轻的肉体啊，
0: 对，
1: 薛雅芝说的，
0: 年轻的肉体，对啊，那就是，但是李子柒呢，他其实除了就是这种肉体的概念之外，他其实是欣赏史艾玛的才华，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1: 对啊，
0: 对，因为他觉得史艾玛真的演得就是特别好，特别会演戏，
1: 所以他也把他拍得特别漂亮，
0: 对
1: 啊，剪接师哭的那
0: 种，对啊，他就觉得说他史艾玛天生就要吃这碗饭。对，所以我觉得史艾玛为什么会让李子柒这么喜欢，其实是因为他每次都在李子柒最脆弱的时候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很棒啊，你很优秀，所以李子柒才会慢慢就是哦，深陷其中晕了晕船这种的。
1: 而且反而是薛雅芝做不到，因为薛雅芝要跟他讲就是这些，就是对或错，然后就是权衡利弊，但是史艾玛不用，史艾玛就只要当一个就是哇，你好棒，你好棒，就当个幼儿园老师就好了。
0: 对，他因为他只身为一个演员，但是薛雅芝在李子柒的生命里面其实扮演了制作人，然后扮演了他的合伙人，扮演了他公司艺人的经纪人，
1: 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同时又是他的老婆，他没有办法去，我觉得这种矛盾感是没有办法去兼顾的，
1: 就角色之间冲突。
0: 对
1: 对,
0: 对，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令人心痛的，因为薛雅芝其实也是想要让这个作品更好，然后她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处理工作什么的，然后李子柒呢，其实我觉得她后面犯下了这个错之后，她才想到薛雅芝的好，

0: 像薛雅芝她为了跟李子琪能生一个小孩，她一直打针欸，
1: 对啊，
0: 然后要放弃很多可能她喜欢喝酒她喜欢抽烟她都不能做，就是她为了李子琪其实放弃了很多事情，然后她也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家变得更完整，
1: 对，
0: 但是李子琪在出轨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觉得啦，
1: 真的，我觉得他还是有，就是他不是跑了吗？就是他好像就是有一点，但我觉得当然懦弱成分大一点，就考虑到薛雅芝的成分当然少一点。
0: 那个名场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是史艾玛在住在李子琪工作室的时候，
1: 没错，
0: 然后李子琪他就进工作室，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微微的情愫在了，
1: 对，粉红泡泡，
0: 对，粉红泡泡那个存在，他们就开始那个表演课说，哦，我之前上过要模仿对方的那个动作，
1: 对，要开始摸，
0: 对，开始摸来摸去，但是不是没有摸到啦，就是有点像一面镜子这样子的感觉，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的情愫了嘛，然后后面呢，史艾玛做的事情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他直接把衣服脱了，
1: 他真的很高端，就是他一开始用那种就是碰手啊，就是这种小碰，不会太色情，他后面就直接这样，
0: 对，
1: 两颗打出来，哇靠，吓死人了，
0: 他直接脱，我吓到，然后那个时候、
1: 啊、
0: 李子琪一开始哦，他是选择走出去，他说对不起，我要回家了，那只是说我要走出去哦，他走出去之后，我那时候就说李子琪这个男人可以相处，哇，那个时候薛雅芝。力就是一定要跟他结婚，哇，我觉得哦，薛雅芝真的是结对了
1: 真男人，
0: 对，真男人，结果李子琪给我冲回
1: 来真的是很过分这样子，
0: 他给我 开门冲回来，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整个
1: 很烂，
0: 对，我那时候整个大跌眼镜，然后他说啊，现在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1: 而且就立住了根，就是又写出来，显得他就是哇，我还没有勇气出轨，
0: 对，
1: 就你要就直接做下去就算了，
0: 对，
1: 你还要跑掉，然后说
0: 对、
1: 还是做一下好，然后就跑回来再做这样子，
0: 对，
1: 什么人啊，
0: 那薛雅芝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多明确的证据，从李子琪的各种行为就可以发现，像他开始听那些、哦、小男孩乐团的歌，以前他根本不会听团呢、欸、
1: 对啊
0: 对啊，而且他可能就是渐渐就是在家里的时间变少了，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从各种小细节薛雅芝就有发现那个不对劲，
1: 我要去工作室干嘛干嘛，
0: 对对、那但他其实发现的时候，我觉得他那段真的演得太好了，他那个时候用唐老鸭的声音讲话嘛、
1: 你说跟他摊牌的时候，对，
0: 他就说你是不是跟你跟史艾玛是什么关系，然后他就开始他那个时候就流鼻血，因为他身体本来就其实不太好，他那时候流鼻血，然后他就那个李子琪就很紧张嘛，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很吓到，但是他看到薛雅芝其实就是流鼻血的时候他又很紧张，所以他就说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嘛，然后薛雅芝就推开他说你知道流鼻血头抬起来是错误的方式吗、就是他开始就是，然后李子琪就那边在那边说什么哦，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对啊什么，我真的很讨厌
1: 小孩子脾气，
0: 对，很讨厌，而且我觉得薛雅芝能这样子笑着说出来，其实哇，我真的看了，我那时候看了，其实真的觉得很心痛哎。
1: 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笑出来是觉得自己很可笑，就他没有想过这段感情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对，
0: 对
1: 啊，
0: 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为了公司嘛，他为了公司可能要忙很多事情，
1: 而且这公司就是为了捧李子琪创立
0: 的。对，而且他就一直，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没有顾上老公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他。在这个阶段，李子琪敢在这个阶段，他慢慢陷入一个更加年轻、有生命力的一个存在，哎，
1: 但是很恶心。
0: 对，但是我觉得李子琪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是自卑的，对，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觉得薛雅芝哦，薛雅芝不应该比他好啊，什么什么的，大家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靠他，明明他也是老板，他就会有一种。哦，他自己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不是薛雅芝的错，
1: 因为他之前的那部戏就是薛雅芝得奖，但他自己没得奖，就好像是说哦，好像李子琪的作品就一定要靠薛雅芝抬脚才能做出来，好像是他靠他才上去的，
0: 对，
1: 但其实不是，就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但是他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就不如我老婆好，我好像没有办法镇住我老婆啊，我什么事情都要我老婆管这样子，好像我就是没有实权的人。
0: 你刚刚讲话有点像李子琪，
1: 对啊，就是要就是很直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有你剛剛。

0: 刚有。
1: 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边，其实我就觉得说，哇，那时候我们应该要相信爱情吗？
2: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但不要找这种鸟人。
1: 对啊，其实周凡跟雪雅芝他们之前的冲突，因为李子柒发生的冲突其实有很多次，也有一次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薛雅芝得奖了，但是李子柒没有得奖。然后李子柒居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为周凡开心、欸、他是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奖？然后周凡、不是周凡了、啊，薛雅芝，对不起，薛雅芝还哄了他很久呢。薛雅芝那个时候哄了他很久，他在那个晚上他拿影后，然后还要哄他自己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李子柒嘛、然后周凡就很不爽，他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能？就是真心的祝福一下你自己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行？
2: 我觉得他一直把自己的不如人，就错误推归，就是把它归咎在别人太优秀上面。
1: 对，
2: 就是不是自己不足，是别人太优秀，然后就反而去怪那个优秀的人。
1: 对，我
2: 很不公平。
1: 对，我其实觉得这样子是蛮不对的一个行为。
2: 对
1: 对，那就是我觉得从这一段就是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性了。
2: 他没有什么责任心这样之类的。
1: 对、其实薛雅芝其实很早就发现了不对劲了。对，但我觉得 我在这一段期间我看到了一段很棒的友谊，就是周凡跟薛雅芝。
2: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薛雅芝就那时候很难过嘛，然后他就跟周凡说、你就骂我吧，你看你说的话都成真啊。
2: 你说的对啊。
1: 对啊，但是薛雅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希望得到一个安慰的，那周凡也没有就是直接说、你看我当初就是这样讲
2: 啊，
1: 你看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会出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劝你自己的朋友，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晕船，你永远劝不回来，然后最后哦分手了100次要结婚了。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会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对，就是
2: 对
1: 这种情况其实是蛮常发生的，
2: 就是不适合的人，然后姐妹又一直要跟他在一起。
1: 对对，就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薛雅芝她其实在女强人的外表之下，她其实蛮恋爱脑的。
2: 对，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她是觉得为了爱情克服一切这件事情很浪漫还是什么吗？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因为她跟李子柒有着革命的情感，因为他们就是从他们两个都不是那个谁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东西，就像后面他们发现，薛雅芝发现李子柒出轨之后，李子柒还是想要一直挽回，而且史艾玛那个时候有跟他说，他希望李子柒能离开薛雅芝，
2: 对、
1: 但是李子柒做不到，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割舍，就是薛雅芝这么多年，即便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别人，但是他跟薛雅芝这之间的那种情谊。是永远都磨灭不掉的，因为
2: 就更渣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抉择。
1: 对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渣男啦，老实说。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周凡其实真的没有说错，
2: 长不大的小屁孩渣男。
1: 对，只是周凡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说出来而已啦，就是这个也是也算是错误的方式，在人家的结婚典礼上。
2: 想象一下你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可能 你每天都很累，然后但是你好朋友每一天就是可能5天一小吵，然后3天一大吵，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把你弄到凌晨2、3点，然后你可能隔天还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很崩溃。
1: 对，我是觉得会很崩溃。
2: 最后他们两个还要结婚了。
1: 对，好啦，就是这其实是真的。
2: 想往他们头上射飞镖，你不觉得吗？
1: 我是没有这么极端啦，就是但是我觉得周凡那时候也可能真的是喝醉。他就是忙了，
2: 对，
1: 他就是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讲什么。
2: 我觉得他是壮胆，那就是可能壮胆，他想要就是真的就祝福他们，就是说啊，我麻痹一下好了，结果麻痹到最后啊
1: 最後，
2: 就超级麻痹了，
1: 喝开了。对，
2: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很多人性啊，然后还有爱情啊、友情的各种方面存在，我觉得是蛮好笑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我们就来听那首出轨的歌曲
2: 啊，出轨的就是被发现的歌曲。
1: 对，没有，也不算被发现啦，就是我觉得
2: 出轨的小曲，
1: 出轨小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因为我昨天就是自己在那边复习嘛，我在复习他们的 OST 们，然后我就自己在
2: 中毒了，
1: 对，我就中毒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0: 很上头。
1: 对，
0: 这首歌其实看起来是听起来是那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嗯，但其实是史艾玛跟李子柒的出轨之歌哦。那但大家还是可以听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首歌。
1: 难怪子柒沦陷了，
0: 对，难怪子柒沦陷，因为歌太好听了。
1: 对呀，
0: 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1: 来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太上头了，很洗脑耶，
2: 真的，
1: 我脑袋里都是那个史艾玛在哼这首歌的画面耶，
2: 我满脑子都是史艾玛说我想要拥有你的那个画面。
1: 哦，对，这首歌其实蛮符合他

0: 他心境的，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了我们的嘉宾刘亮。
1: 哇，压力好大，没有啊。
0: 你有没有想要就是点歌给哪一个角色呢？
1: 我想点歌给潘英英。
0: 潘英英，那你要不要大概来介绍一下潘英英在剧中的角色？她是由曾婉婷饰演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她的心境也是蛮多元、蛮丰富的。
1: 嗯。我觉得潘英英这个角色，她我觉得她很极力的想要隐藏她所有不完美的一面，然后想要给大家看到她最完美的那一面。
0: 嗯，
1: 然后她有一个名场面嘛，就是她在一边吃披萨，就是她那个时候被拒绝，
0: 被她的有点像前夫拒绝。
1: 对，就是前夫，然后就是本来他们有机会可以就是
0: 复合，
1: 一起复合或干嘛，但她前夫就是前夫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不生活的人，就是他前夫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就是家庭的那种感觉。
0: 他说他没有办法跟公主度过一辈子。
1: 对，
0: 嗯，
1: 但是潘英英当然他对他自己要求非常高，
0: 嗯，
1: 然后他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0: 嗯，
1: 就是他在生活中也在演，我觉得他就是他会，我觉得他想要。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自己不自信，
0: 嗯，
1: 就是他对于他过去的那一些他是想要抛弃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改名嘛，他本来叫潘碧珠不是吗？
0: 对，
1: 然后对啊，后来才变成潘英英这样子，那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把戏演好啊，想要把生活过好啊，想要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0: 嗯，
1: 就是但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难过在心里面，那我想点这首歌给他呢，就是有点像是他在跟他的前夫告别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呢是中岛美嘉的歌，然后这首歌呢是终章的意思，就是我当然很不希望这件事情结束，但是你有你的追求，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放下这样子，然后这场戏后面也是潘英英的一个转变，就是他从没有办法接妈妈角色到他会去接这些他原本不想演的角色，他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他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样，然后他可以到了一个年纪这样子，对，
0: 我觉得他因为他的前夫其实长期在国外，但是呢因为潘英有在那个名场面有说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1: 他
0: 说他
1: 没有办法抛弃现在有的。
0: 他说他，而且他说他没有办法演戏，他不当演员他会死掉。
1: 他没有办法不演戏。
0: 对，他就是他真的就是感觉是他希望他是为了一个为演戏而生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某方面他没有办法割舍在这边的一切，所以他也在某方面他需要放弃。
1: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脱离光鲜的生活，就是他在那个荧光幕前，他在那个状态下，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对，我还是那个可能看起来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潘英英，然后我可能不会是潘碧珠，我不会是我自己，我可以是很多的不同的角色，然后我可以是很年轻的妹妹，我可以在大家眼里还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生，但是他一回归到现实，他一脱离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生活，他回去他就是他自己，他就只能是他自己，他就只能看他自己慢慢老去，他不管做再多的事情，他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光环在，那光环是支撑他活下去很大的一个点，对，然后但是这个也是光环破碎的一角，就是光环开始出现裂痕，还知道对这光环可能不能永远都跟着他，然后壁虎也为了他牺牲了那么多，好，那我就放下
0: 壁虎就是他的经纪人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哇，这首歌选的蛮好的，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首歌歌名，我们就来听听看咯。
1: 好，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 Epilogue， 然后是出自他的 Real 这张专辑，那是在他罹患儿烟管开放症宣告停工以后经历两年的休养推出来的复出大碟，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非常多很好听的电影主题曲之外呢，他的音乐也迎来了新的深度跟这些生命力的展现，对，所以选这首歌呢就是也有点象征着就是潘英的新生啦，就是他开始了他新的旅程的这种感觉，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咯。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2: 哇，时间不知不觉真的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要来到我们最后的悄悄话时间了。最后我就是想要分享我最爱的 CP， 就是周凡跟流氓。那周凡就是他，因为他

0: 长期住在酒店里面，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就跟酒店的前台流氓结缘了。
1: 嗯，
0: 那周凡在这之前，他觉得他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谈恋爱的人，因为他看他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恋爱脑啊，然后可能深陷其中，然后他就是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好好爱一个人，所以他在遇到这么真诚的流氓的时候，他因为年龄的关系退缩了，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爱一个人。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流氓他真正爱的人不是这个女神周凡影后啊那个什么的，他真正爱的是，对，他真正爱的是那个最单纯的周小凡。
1: 要哭了哦。
0: 对，那后面周凡也终于跨越了心理的障碍，他在游览车上啊很荒唐，就是他冲去那个流氓云林的老家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流氓就带小朋友在游览车上，他就冲上那个游览车用勇气为背景的音乐，然后跟流氓告白了。
1: 嗯，
0: 哦，那段我真的哭得很惨耶，而且我是，对，我是二刷的时候我还是看到哭的那种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终于能跨越自己的那一步，然后真的找到了那么爱自己的人。
1: 嗯，
0: 那影后的结局最后就是那个金钟奖嘛，最后在颁奖颁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1: 就那个颁奖典礼现场，然后就是在转各个镜头，然后带各个人的那个。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金钟奖，在金钟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结局的，就是很恭喜。最后呢，杨谨华就是以周凡这个角色得奖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发了一篇催
1: 啊，对，然后还飘出去了。
0: 对，我发了一篇催说杨谨华终于演影后拿影后这样子，我就发了这个，
1: 终于不是遗珠之憾了。
0: 对，终于不是遗珠之憾。我后来发了这篇就是突然爆出去嘛，然后我也被吓到，
1: 啊，
0: 因为那篇应该有好像我记得有十几万人点赞，
1: 嗯，
0: 然后我就有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这么有共鸣，
1: 大家都有共鸣。
0: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嗯，对，就是所以，但我也真的是很喜欢杨谨华这个演员啊，
1: 演技真的非常的细腻，
0: 对，
1: 而且很努力。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位入围的女主角就是谢盈萱，然后林廷义跟杨谨华，其实他们三个都演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部剧真的选角就是选得特别的，我觉得很完美了。
1: 对，
0: 而且每个角色的刻画真的都我觉得非常的鲜明。
1: 嗯，
0: 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剧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很谢谢流量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大家，谢谢梅宁轩。
0: 嗯，对，就是他就是带给我们节目很多欢乐啦，这个应该是，对啊，这个应该是我录过最欢乐的一集。对啊，就是可以突然流量就会大唱，他不是大跳，他是大唱，
1: 对，大唱 bounce 在大唱。
0: 对，当然我们也很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哦。影剧任意门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为大家播出哦。那我们就在这首梁静茹的《勇气》，流氓跟那个周凡的定情歌曲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对啊，记得时间大家来听哦。
0: 嗯，好，拜拜，
1: 拜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4: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5: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4: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3: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4: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4: 我是主持人涵涵，
7: 我是露露，
4: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集，我们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露露。那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三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首先带你关注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风波。这则新闻其实已经发酵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食药署接获了中联油脂通报，他们自主检验发现自己家的大豆沙拉油含有致癌物苯胼皮，而食药署陆续公布受影响产品，受影响的业者增加到了360家。那为什么现在要跟你们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要提醒你慎防假新闻。网络上有谣言说中联吹哨者在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随即私下通报食药署，却因为卫福部五月要参加世卫大会，要所有人暂时保密。对此，食药署已经出来澄清，当局第一时间接获投报后，就已经启动相关调查，并采取相关措施，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并贩售相关产品。所以这边就要提醒你，目前当局还在持续更新受影响的产品，要如何退费以及退货，都可以留意有关当局的最新更新。也提醒你不要因为恐惧而相信网络上的谣言，记得要做好事实查核。那说到食物，最近有一则攸关美食的新闻，这里也想要跟你分享。国际美食评鉴米其林指南公布了2026年的必比登名单，台南再次创下纪录，今年共有30家美

食店获得必比登推荐肯定。没错，上个星期节目才跟你们分享南北差异，也包括美食的部分，这个星期就带给你这个好消息。今年新增的三家必比登推荐店家分别以羊肉料理、鲜鱼家常菜以及传统冬菜鸭料理获得评审肯定。观旅局表示，台南美食兼具历史文化、人情风情以及多元特色，从巷弄小吃、台菜料理到特色餐厅，都值得旅人细细品味。台南旅游网已建制台南米其林美食地图，欢迎民众下载参考，并将配合2026年的米其林指南最新名单，陆续更新美食地图以及店家资讯。下一趟到台南时，不妨拜访美食名单上的店家，来趟府城多元的美食之旅吧。再来最后一则，是喜欢悬疑恐怖戏剧的朋友应该都有特别关注的。今天7月28号，台剧《聪明镇》将会登上 Netflix。 说到悬疑恐怖，就少不了日本恐怖漫画大师伊藤润二，而这部影集就是改编自伊藤润二的作品，由梁咏琪、陈妍霏等人主演。故事描述一对母女搬进一个人人都非常聪明的小镇，但这份聪明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秘密。目前预告曝光后，已经在 SIRS 还有各大的社群平台掀起不少讨论。知名女艺人小 S 的女儿许希文也有参与演出，饰演阔鱼少女这个经典角色。她还爆料说自己太过紧张，妈妈每个晚上都陪自己揣摩角色。如果你平常就喜欢悬疑惊悚这类型的作品，记得把《聪明镇》加入你的片单。明天开始，一起来看看这座聪明的小镇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那说到戏剧，很多精彩的故事其实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合作，有误会，当然也少不了冲突。一首歌回来后，等等就把焦点带到大家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的各种相处话题。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让我们等会再回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韩寒。想必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朋友吧？
2: 当然咯，
1: 那必须得有吧。无论是可以真心交谈的朋友，还是在校园中偶尔会说到话会分到组的朋友，我们都会一起相处啊聊天。但就算是朋友也会有吵架的时候，这一单元我们一起来聊聊朋友间的争执以及解决办法。首先，我认为朋友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原因，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生什么很大的事啊，或者很严重会危害到双方利益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双方的看法以及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接受以及不能接受的点。当看法不同，或是刚好踩在彼此比较不能接受的点上，就蛮容易发生争执的。我来分享之前国中跟朋友的例子好了。我个人呢，是秉持着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不努力，那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不要抱怨的这个想法。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期中考之后，段考出来，我朋友公民不及格，老师就释出补救的成绩办法，像是背书啊默写这样。那我朋友在补考完的路上就有点小抱怨，像是哦公民好烂哦，啊我就说啊你都没读书啊一定会成绩不好，他就有点小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努力了。我说那你都在考前看一看，这样算有念哦。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这件事会吵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我们两个人对认真读书这件事的定义看法不一样而产生争执，
2: 就是让人有一种他是在假装努力的感觉，对不对？
1: 没错，
2: 明明这件事他就不是非常用心，但是他又要营造的好像自己很努力但是得不到结果的受害者氛围。如果是我，我一定很受不了这种朋友。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经验，不过反而是对方常常用一个假装不努力的方法来说话。举一个发生过的例子来说，那个同学经常很努力的准备比赛，但是他就是偶尔会拿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成绩嘛。可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抱着一个安慰自己的心情，他在这之后就会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很想得奖，对这个奖也不是很在意之类的。可是他明明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在意，但是他又批评赢过他的那些得奖人，甚至还造谣对方是靠关系得奖之类的。我那时候真的很受不了他的这个个性，所以我就渐渐远离他。可是为了顾及同学的氛围，我其实没有实际跟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好。可是如果我说了的话，就是还是会吵架吧，我觉得。
1: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依我们能力，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慢慢远离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了。
2: 对啊，
1: 那前面说到会产生争执是因为可能看法不同，那我们来聊聊朋友间会产生冲突的几个方面好了。我自己是觉得讯息已读不回是朋友间蛮常会吵的事情，像我之前就有跟朋友吵过，那我就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我刚上高一，大约刚开学过三周后吧，我就发现我朋友开始已读不回我。因为我跟我朋友会一起约在校门口吃早餐嘛，那有时候他晚到就会直接进教室了，所以我就传讯问他说欸你要到了吗，反正他死不回我。我就这样一直在校门口等他，等到第一节上课快打钟。
2: 你超挺欸。
1: 我跟你说，我真的超挺，我站超久，然后我也跟他反映过很多次，结果他都说哦抱歉啊我没注意。后来有次是我真的快受不了，我就跟他吵架。后来吵一吵，我真的不太能接受他给我的理由，我们就冷战蛮久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因为真的蛮难解的。
2: 有，就算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讯息，我觉得只要会影响到别人，像是有人在门口等我，我怎么可能会不回？而且如果是不读不回就算了，他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可是他是已读不回，他对这种事情感觉很不在乎你吗？所以我觉得反感这件事情很正常，
1: 对吧？而且他也不喜欢已读不回啊，但他就是这样做了，就有点小难过了。
2: 他就是犯贱。
1: 没错，就来讲一下他给我的理由。他说是因为别人也已读不回他，所以他才已读不回所有人。

0: 是这样说的好吗？
1: 真的好。话说回来，那露露勒，你觉得朋友间会产生争执的点有哪些？
0: 我的话，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习惯自己去找到答案的人，像是关于入学之类的重要相关资讯，我就会自己去看注册组的一些通知。但是有一些人，他们都不会自己去看那些重要讯息，遇到事情只会一直问别人。如果是自己确认过，想要找人 double check 就算了，可是有人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就单纯只是懒得自己找资料。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类型。可是每次遇到，我就是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啊，因为是朋友也不好直接跟他们吵架。
1: 来，遇到这种的，我后来都有一个解法，就是虽然不适用全部人，但大部分这招一定有效。
0: 什么招？
1: 就是当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假如说那个选课资讯时间 是在哪里，那我就会回这个我也不知道耶。然后你要讲得很真哦，不行假假的。接着就要说还是你要 Google，
0: 就装傻嘛。
1: 没错，装傻，装傻到底，而且你要很真。这时候你手机一定要收起来，因为如果他看到你手机拿在手上，他会叫你查。不行，你要收起来让他自己查。重点是要看着对方眼睛讲，真诚看着他的眼睛，非常重要。
0: 他这样子就不会再叫我帮他了。
1: 没错，我这招屡试不爽，你们可以试试。
0: 学到了呀。
1: 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朋友间也很常因为这个吵架，就是时间观念。不论是出去玩约时间，还是分组一起做事，那像出去玩约好一个时间，一定会有会一直迟到的朋友跟很准时的朋友。
0: 对，
1: 我在网上就是蛮常看到会有人吵这个的啦，但是因为我朋友也都是会迟到的，我们就是一起迟到啊。
0: 我也是。
1: 后来就练出默契，因为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所以就可以推断说他们出门到集合地大概多久，来推我自己还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准备，然后再外加迟到五分钟。
0: 一定要迟到五分钟。
1: 一定要迟到五分钟、
0: okay.
1: 这个扣打要加进去。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还不错啊，因为我跟我朋友也都是这种很 chill 的类型， chill chill 的，所以就是非常能理解，我们都很爱迟到。
1: 对吧，迟到很好啊。
0: 对，那很好吗？
1: 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0: 好吧，
1: 一起迟到就很好。
0: 对，
1: 那好，话说回来，像高三有一次分组，因为那阵子就遇到一些事情，跟原本比较好的朋友分开了，那我就换到另外一个群体。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很准时甚至会超前进度的，那我们就有因为这个小吵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很拖的人。但最后我们就是有讨论出一个平衡啦，所以后续的分组进行都还蛮顺利的。
0: 虽然我觉得迟到不太好啦，但是我觉得只要跟朋友有沟通好就没关系，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在出去玩的时候还蛮常迟到的，可是他们就是对我还蛮好的，善良好朋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我们还会拿对方的迟到时间来打赌，就是你觉得某某某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啊，我觉得他会迟到十分钟之类的，就是很好笑。
1: 其实真的蛮好笑，来打赌，那代表你们感情其实是蛮好的。
0: 我哟，
1: 好，虽然我们只讲到了几个例子，但是有时候争执往往都是从这些小小的地方出发。吵架听起来很不好吧，但是因为吵架我们反而能更了解彼此的界限跟想法，更了解这一个人。
0: 真的，如果不好好把想法表达出来，就会跟我之前的例子一样，就是关系只能渐行渐远，都不能说出彼此真正想说的话，
1: 不能说的秘密。
0: 好
1: 好好吧，反正我有发现，像以前我跟朋友的争执是会口气很差，那想当然对方说话的态度肯定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0: 对啊，
1: 后来就越长越大嘛，就从每次的冲突中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像是透过之前的经验，我发现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吵起来是因为口气很差，然后态度很不好，也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过就急着批评。那现在我就会先停一下，让自己冷静冷静，让自己能好好说自己的想法。那如果对方的观点真的让我无法接受的话，也改不过来，我就微微笑就好了。毕竟有些想法跟思考习惯是真的很难改啊。
0: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很固执吗，只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1: 哎，就是好好说他们也就不改，那没关系啊，就微笑就好了。
0: 对啊。
1: 那露露你觉得呢，有没有透过以前争执的经验让你学到一些事情？
0: 以前我和朋友吵架的时候都是 就是大吵一架，然后什么事都没有解决，就是把

0: 自己的所有情绪都抛出来而已。然后这种状况通常就只能随着时间让气氛比较就是缓和恢复原状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年纪都蛮小的，就是国中高中甚至小学就很血气方刚啊，没有办法好好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没有办法冷静接受对方提出的看法。但是现在就是高中大学以后，随着年纪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虽然没有办法避免争执，但是我可以选择怎么冷静的跟对方说自己想要传达的想法，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情绪这样。我也学会在争执的时候可以接纳还有反省自己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友谊，就是不要靠冷战来解决问题吧。因为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的好好讨论，就没有办法让争执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抛下自己的面子还有对对方的成见，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认错，也会对双方的关系都比较好。
1: 没错，其实有时候吵一吵突然理智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是自己错了，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没办法抛下面子，所以就会一直僵在那边。那就像你说的，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诚恳认错，这点真的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一段良好的友谊关系。
0: 没错，
1: 虽然争执这两个字听起来很不好，但是我们也都透过每次的争执来审视自己，尽量让争执的伤害度减低。因为如果争执很严重，其实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或者因此产生隔阂。
0: 没错，
1: 但话又说回来，不可能每次的争执都能平静啊。所以在争执之后双方有没有破冰，以及再从头来看这一次的争吵，就觉得蛮重要的。虽然我说到争执之后破冰很重要，但是我反而是那种很难拉得下面子的那种人，因为我觉得要主动说很抱歉，或者我下次还有再这样让你不舒服要跟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别扭，有一种把自己掏空的感觉，
0: 就觉得很尴尬。
1: 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还蛮幸运的啦，都有遇到会主动说这些话的朋友，当有人开头之后，我也就能比较敞开自己的心说。那露露是吵完会主动破冰的人吗？
0: 我觉得我也算是会比较主动先去道歉的人，可是以我的经验的话，其实感受不到双方是谁刻意在破冰，因为通常就是互相道歉。而且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就是对对方有意见的时候，我常常会顾及气氛，没有办法就是当面的跟他说，因为现实中很难撇除情绪化的发言，所以我通常会尽量选择在传讯息的时候和朋友发生争执。说是虽然说是选择啦，可是就是多少还是要吵一下，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只要在讯息里面，我就可以好好的思考我要讲什么，然后再跟对方传达我的想法。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对破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是双方说开了以后互相道歉，然后回到学校又像以前一样和平相处啊。虽然一开始多少会觉得有点僵硬，可是相处一阵子我觉得又和好如初了。
1: 看来我们的经历蛮不一样的哦。现在我可能是比较偏向你这一种了，但国高中就很直接啊，也没想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就会争执很严重，然后不理对方，所以就需要破冰。这我就可以分享高一的事情了。我那个朋友很容易睡着，上课会睡，甚至是断考，他有因为睡着而没有完成考试。
0: 太扯了吧。
1: 认真认真，
0: 他就是没写完考卷这样吗？
1: 他没有，他直接趴下睡，作文然后自然，
0: 然后就写一半之类的。
1: 对，然后分数超低。
0: 哦，
1: 对，然后因为他很常睡嘛，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上课睡着的时候你要叫我，然后就 OK， 我遵守这个约定，我叫了。就他凶我，他起床气，他凶我，
0: 超没水准，
1: 真的。好，他其实人还蛮好的啦。后来下课我原本是想跟他好好的讲，但是后面真的是我觉得太委屈了，后面就越讲越激动，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那因为上课钟声响起来，后来我们就谁有没有理谁，之后是他来先跟我搭话啦，说他很抱歉，所以我也就顺势跟他说我的想法，后来我们就和好了。
0: 幸好他还算是讲理，就是不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的错。
1: 没错，不然我真的是直接原地绝交，
0: 受不了。
1: 那接着另一点很重要的是，吵完之后有没有从头看这一次的争执。我认为当我们吵完了也和好了，也都回到平静的状态，我们反而能够更加理性的来看待这一次的事件，而 而且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回顾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很好笑。
0: 对，就是哎、欸，你为什么那样凶我啦，
1: 而且你那时候说这样，哎、欸，我

0: 真的不懂哎、欸，你在想什么啊？
1: 对啊，你那时候是太生气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就很好笑，然后就能更放松的心态来看，然后因为争执而收到回馈反馈更多。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小测验好了，我就有请 ChatGPT 好伙伴设了一个小测验、我们可以来玩一下。我们先答题，然后我们最后再揭晓结果。
1: 好，
0: 第一题的题目是，如果朋友突然取消和你的约，你第一个反应是 A 直接问为什么， 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 C 已读不回等对方主动， D 算了下次再约。我先好了，我会选 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介于 A 和 B 之间，但还是 B 多一点了，因为通常对方要取消应该就会自己说原因啦，所以大概知道就好，不必特别问。不过心里很介意的部分倒是还好，可能会难过一下下吧，因为好不容易约到却取消了。
1: 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 直接问为什么，因为我会想要从他取消的理由来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当好朋友。因为如果他是一个长期会用我就有点懒得出门呢来取消约会，我就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有责任感的人，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跟这个人出门玩。
0: 我觉得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吧？
0: 马加油。好，第二题，和朋友意见不同时你通常会 A 当下讲清楚， B 忍一下之后再说， C不讲自己消化， D 看对方态度决定。我的话我是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决定，因为如果对方的态度是比较轻松的，我可能会选择说出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讨论。那如果对我觉得对方很想要这样做，或者是他态度很坚定的话，我评估之后觉得这样做也可以，我就会自己消化。
1: 我的话我也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可以讨论的状况，我就会当下讲清楚，就是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好像不太好之类的。可是如果气氛不对，像是他就是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是他觉得我说的话不太好的话，我就会等一阵子再跟对方讨论，然后又回到我的老招，就是传讯息。传讯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0: 我也认同，因为传讯息就是不用直接面对面，不会有态度不好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回归到很最原始的理性的状态下。好，那第三题，吵架后你通常会 A 主动道歉， B 等对方先开口， C 冷静几天， D 装没事。这一题有点难，我可能还是 B 等对方先开口，但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会大吵，所以依照我以前的经验我会选 B， 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开口，有心魔。
1: 对啊，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 主动道歉，因为我觉得在吵架的时候，就算对方是事件，就是吵架事件的起因，可是中间争执的过程我还是会有犯错的地方啊，像是说话说得太重，或者是讲错之类的，所以我就会选择在说开之后互相道歉，好好跟对方认清错误。
0: 这点我就应该要向你学习的。 OK， 好，我们现在要来公布我们结果咯。嘟嘟嘟嘟嘟嘟，选择对多次 A 的人是沟通派，有问题就想解决，不喜欢拖着。 B 最多的是体贴派，很在意对方感受但容易委屈自己。 C 最多的是逃避派，不喜欢冲突，希望时间解决一切。 D 最多的是观察派，会先看情况，不会冲动行动。看来我是体贴派的 B 哦。
1: 有，
0: 但也确实啦，我是还蛮在意对方会怎么想的。不过容易委屈，我自己是倒也还好啦，因为有时候争执就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啊，那我就退一步，不然我觉得一直争要怎样，其实超级难受的，我不能接受。
1: 对，真的。
0: 然后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真的都能，我是说真的，我真的都能接受对方的意见。那我 OK 我就退啊，说不定也能有不同体验。
1: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硬要跟人家争执的话，我觉得就是双方的感情会变差，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很不好。
0: 而且只要想到就是要跟对方讨论什么事情，就会觉得算了，就都听他的好了。我觉得这点才是会委屈的情形，因为你知道他会这样回你，所以你也不想跟人家就是讨论啊什么的。
1: 对，我的话我是沟通派，我是 A， 因为我就是曾经有过 跟人家大吵一架，然后我就好好跟他沟通啊。

0: 然后就成功的挽回了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老实的跟对方说出自己感受，然后如果可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关系一定会也会变得更好啊。就是我可以说哦，我这里错了，然后我觉得你那里也不太好，就是互相了解就会变得更加的好。
1: 没错，看来我们的类型是还蛮不同的哦。有时候争执是因为双方看法不同而产生的，所以在跟朋友相处中啊，了解对方的看法跟习惯真的很重要，会避免不必要的争执。
0: 没错，
1: 这一单元我们聊了跟争执有关的经验与看法，争执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事情，如何冷静的来谈谈双方的看法真的很重要，而争执也能带给我们成长，让我们更能好好的审视自己。下一个单元我们将会来聊聊我们大学的分组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是轰动。
2: 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露露，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上一单元我们聊到了与朋友相处间常见的各种冲突，也分享了一些解决的办法。那这一单元也就是第三单元，我想要和你们聊聊的是跟大学生活息息相关的分组经验。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分组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分组的经验呢。
3: 哦，真的吗？
2: 嗯，因为大部分的课程通常都是自己读自己的，只会在体育课啊、音乐课那种艺能课才会有分组活动，所以上大学以后遇到这么多分组，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3: 我反而觉得我高中，不应该是说我遇到的老师，他们都希望用比较活一点的方式来教课，不希望课程那么死板啦。像前面说到的音乐课啊、体育课之类的，艺能课会分组之外，就连国文、英文、地理、学测会考的科目也会分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光其实还蛮常跟同学一起讨论分工完成作业，所以读了口传之后，我是还蛮习惯每个课都有分组的。
2: 原来虽然我们读的都是普通高中，可是每个学校的学习方式真的都差很大。可是不管是早接触还是晚接触，我觉得分组真的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总是会有分组的活动。这几年不是有一个说法是 I 人 E 人吗？我之前在社群媒体上常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发文说自己特别讨厌分组，因为自己实在太内向了，没办法接受这种高互动的模式。
3: 我有看到这种贴文，虽然我个人是偏 I， 但我还蛮喜欢分组的，因为有时候老师派的作业难度是真的需要分组就才能完成啊，而且分组有组员一起工作，压力也比较小。
2: 我也是，虽然不是每一次的分组经验都特别好，一定还是有就是最后闹掰的啊。可是我觉得在团队活动中可以学到很多个人作业学不到的东西，还可以看清楚合作对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还蛮不错的。
3: 真的，如果够衰遇到雷组员，在分组的时候看清楚，以后就能尽量不要再与他们分到一组，及时止损啊。如果够幸运的话，还能跟自己想认识的人一组。
2: 对，真的，我们平常已经磨合习惯，就我们两个，我跟涵涵，我们通常只要可以在一组的时候就会在一组，所以遇到随机分组的时候，我反而还是会有点小紧张。
3: 但我觉得透过分组认识不是自己社交圈的人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分组其实蛮像踏出舒适圈的，像是通识课分组就一定会跟自己不认识的人一组。
2: 真的，就像我们之前一起上通识的瑜伽课的时候，期中期末的分组都会需要和不同科系不同年级的学长姐一组。那时候是大一菜鸟，虽然现在也是大一升大二菜鸟，但是要跟大三大四的学姐说话其实还是蛮紧张。
3: 而且虽然学姐都是表现得很善解人意，但是因为毕竟真的就是大四，他们已经毕业了，所以讲话起来其实还蛮有那个身份差，所以会紧张。
2: 对啊，
3: 但是我觉得只要鼓起勇气跟自己不熟的组员一起讨论，就慢慢的也不会再害怕跟不熟的人交流，还能顺便练习沟通。
2: 对，我觉得在沟通这方面，个人作业真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学到，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可以啦，甚至不交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3: 对，真的，沟通的能力对分组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作业是跟创作方面有关的嘛，那就不可能分工一下

0: 然后各自去网络上找资料啊，同整贴上，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发想，那如何跟组友沟通来确定整体的方向，做取舍真的很重要。
1: 而且在分组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跟意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表达自己想要讲的内容，才不会产生误解，甚至是产生争执。所以我觉得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确保对方可以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但其实分组多了，自然也会慢慢知道要怎么说，要怎么沟通。而且对我来说，分组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做事反而没有那么拖。因为分组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跟大家有关，会影响到大家的成绩嘛，所以会尽量早点做好自己的部分，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久而久之，好像也能慢慢享受按时做事、不拖延的生活。
1: 真的，真的，其实我也是，就算要拖，我也一定会在本来定好的进度时间里面完成。感觉我拖延症都因为分组作业好很多诶。果然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只有在分组才可以学到，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们都一次又一次就是在分组里面变得更好。那为了小组作业可以顺利的推进，我想说从我的个人经验里面跟你们推荐一个，说不定可以减少分组争吵的小妙招。那就是在确定任何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分工的内容，都一定要留下文字讯息，像是打在共享文件上啊，或者是在 LINE 群组留内容都可以。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动，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一定要更新上去。这样，如果再有组员觉得你们的分工不明确的时候，才有办法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0: 这个方法真的一定要学起来。那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先观察我分到的组别有哪些是会积极做事的，有哪些是不主动的。先观察好以后，我比较能知道跟哪些人说话是能推进团体进度，而不是讲那么久，结果对方还在跟我鸡同鸭讲，会比较知道跟谁说啦。那就像你说到的嘛，要留下文字讯息，我自己现在也会，就是真的很实用啊，因为有时候讨论到后面，资讯会很多很乱，这时候有记录我们结果是什么就很重要。有时候组员有疑问，有这些文字记录，我们就比较好进行沟通。
1: 那接下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曾经遇到过的小组组员类型。第一个，领导型。这种类型的组员通常在一开始就会主动的创群组拉大家进来，而且讨论的时候也会很踊跃的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会担当主导角色，带大家讨论分工还有盯进度。我觉得小组里面有这种组员真的是感恩戴德，有一个领头羊，通常我们都会更有方向。不过我觉得遇到好的组长是带你飞，可是遇到失败的组长，说他失败吗？反正就是不太好的组长，就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不如自己来。
0: 我极度认同，遇到好的组长真的是上天堂啊！啊，遇到没效率的，真的会让自己身心灵不舒服。我以前就有遇到过，没效率的组长啦，但不是在学校，是之前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营队，那一天是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刚开始进行这样的讨论，但因为隔天早上10点，我们就要一组一组的上台发表。所以其实时间蛮赶的，然后我们就已经有先讨论出我们要表演的片段嘛，所以就只是看我们要怎么排以及怎么做衔接这样子。然后组长就排完一个就一直说怎么办，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啊？还是这样呢？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再夸张，他每排完一个又这样说。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想要拿那个抗噪耳机，
1: 这么夸张。
0: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真的。我认真，他这每排完一个就这样子说，不能接受。然后他还希望我们每排完一种，我们都能演演看，他这样才能知道哪些片段接在一起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很赶，就是没有时间给他这样子做啊，
1: 就很没效率。
0: 真的。然后我就看他这样，就提自己的想法，就他整个大无视，他直接无视我，我认真，他直接大无视，然后我们进度就是卡在那边1个多小时，真的是不 OK。所以后来每个环节，我们每个都超级赶。
1: 超扯的，他完全不担心进度赶不完吗？
0: 我是没有看出他哪里有担心啦。
1: 遇到这种，我真的是很后悔把组长的工作交给他，真的就是不如自己来。而且，因为我算是比较在意成绩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自愿担任主导者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当这个角色。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做得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刚刚说的那个人好一点啦。
0: 我觉得你做非常好，100分的话给1000分，
1: 真的有。
0: 那必须的好吗？但我自己是，如果跟不熟的人分组，遇到这个组别很停滞的话，然后没有人要出来，我也是会负责当主导的啦。
1: 我们都是比较积极的类型呢。
0: 没错。
1: 第二个的话是配合型，

0: 他们大多不会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分工还有完成自己的部分的时候都蛮配合的。我其实遇过蛮多这种组员，虽然他们的存在感不太高，积极性也就是就 so-so， 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不好的组员。
1: 真的真的很难评啊。
0: 那第三个是意见很多型，这种组员在讨论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出一些不太合理的意见，像是一些可行度不太高的内容啊，或者是需要消耗一些不必要经费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蛮常遇到这种组员的，那个他们的数量其实蛮庞大的。而且我觉得遇到这种意见很多真的就算了，而且也有很多是那种讯息又爱回不回，是真的让人蛮困扰的。分工的讯息不回啊，他就只能捡剩下的嘛啊，如果他不喜欢又会抱怨，根本马后炮，
0: 真的
1: 就很不 OK 啊。然后决定讨论的日期没有回，讨论一些制作有关的细节诶也不回，后面才提对意见，只能再说一次不 OK。
0: 真的这种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如何招架，因为如果我直接拒绝对方的意见好像很没礼貌一样，然后可是我又一边觉得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么荒唐的内容，我每次遇到都觉得哦金丢金丢，
1: 妈加油。而且我就是很想剖开他们脑子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的都觉得他们是很对，而且他们说不定也觉得他们自己有提出意见很厉害之类的。
0: 好，那第四个是过度依赖 AI 型。这个类型的人通常教出来的内容都会有一种很浓的 AI 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修饰过就会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其他人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 AI 帮他写的。
1: 而且其实就像前面说的，这种人其实也很常遇到，就是不是说不能使用 AI， 但这是自己的报告耶，不是 AI 的，所以请AI 搜寻出来的资料好歹也要自己修过吧。
0: 对，
1: 没修是真的超级明显的，而且我们看出来，老师一定也会看出来好吗？就是真的蛮希望他们能自己修过，应该不会很难吧。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老师都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就要去把我们当不太聪明的人。
1: 没错，
0: 这种乱象真的超可怕，在此呼吁大家善用 AI， 不要滥用好吗？那第五个是神隐型。这种类型他们跟神隐少女一样，就是都消失不见，讯息也不回，分工也不认领，然后内容也不讨论，就是互评我会直接帮他打零分。可是这种组员我觉得对比 AI 依赖型还有比较不让人讨厌，
1: 这点我非常认同，
0: 因为他们完全就没有做事啊，我可以很干脆给他零分。可是 AI 型他们其实是有做事的，只是都 AI 做的啊，就品质就那样，我反而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评分。
1: 真的，其实身影型就还蛮干脆的啦，因为他不出现嘛，啊给他打零分啊，心理负担为零好吗？
0: 真的，
1: 零分给他打下去，而且他们通常也 OK。但是像 AI 型的，有时候给他们评的分数比较低哦，他们还会不开心呢，觉得自己有做这样子。
0: 对，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鸟样。
1: 对啊，他自己能接受了，但抱歉我不 OK，
0: 不接受。那最后我们来念一篇有关分组困扰的听众匿名信件。 Hello 主持人露露跟涵涵，我在世新大学待了一年，有件事情真的困扰我很久了。是这样的，我们系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分组系，什么课都爱分组，老师不分组上不了课的那一种，而且完全没有办法拒绝。如果想要自己一人一组，分组还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好看，某些老师也很喜欢随机分组，这种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停休，雷包组员到底谁会想要遇到？那在这边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和同学分组的故事。之前上某堂必修，老师出了一份分组作业，由于是随机，我就被分到和两个不太熟的同学一起。一开始我很热情的想要和组员讨论报告内容，问了他们的意见，也提了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参考，结果只是一味的被已读或是被敷衍的夸奖蒙混过去。组内分工明明讲得很明白，结果拖到截止前一天跟我说要出国玩没空做，直接叫我帮忙弄一弄交出去，有够没品的。
1: 在听完这个事件，我只想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说真的，遇到这种组员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0: 真的，就跟前面的什么 AI 型神隐型，我觉得这一型也是非常的常见，我其实多少也遇过这样的。
1: 真的，而且他们已读就算了，至少是可以先预测到他们可能会消失啊，但那种会夸奖的是真的很难防，因为不知道是真的有心要做还是想要敷衍过去，而且最扯的是他们会拖到最后。

0: 后一天，所以你会不知道他们，就是他们到底要不要做，就是会一直他等他们这样度。而且如果真的是很明显的雷组员，至少还能提前做他们部分嘛，那就也不会那么的赶。但这种的真的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交，哎，他要做也没办法，就是最后也只能草草了事。
1: 真的，而且如果我不提早做他们那一份，可能还会让报告开天窗。但如果我提早做，就会有一种我为什么帮你做，然后如果他我做了，然后他后面又交了，我就觉得我在做白工，真的很。而且出国真的是想怎样，出国明明就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行程，既然你要出国，就应该要自己提早把这些东西处理完再出去吧。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组员，我真的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
0: 我认为遇到这种类组员，最后面分工表或者是互评表一定要写他们没有做事，因为有些老师真的只看这些，这点真的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最佳解法就是从互评把他送下去啊，没做事就不要想要从我这边拿到好成绩，这是我的底线，
0: 没有错。
1: 好，那我们的听众来信环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希望你们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共鸣。这单元我们从分组经验出发，聊了许多对小组作业的看法，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些人际沟通技巧，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你们都可以在分组活动中更加得心应手，成为分组大师。
0: 今天我们聊了有关朋友间的争执与从争执中学到了哪些事情，还有我们在大学分组的经验，遇到过的组员，两个单元都讲到了沟通的重要，希望你们能透过我们的例子了解到沟通的重要性，也希望你们今天听得愉快，或者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宗恩。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由苏芮演唱的《沉默的母亲》，收录在苏芮1985年推出的《友情天地》这张专辑里。母亲，她是最伟大的女性，因为有她，身为孩子的我们才能平安幸福地长大。虽然这是一首很久远的歌了，但是听过几次就会发现，原来内心深处对自己妈妈的情感，就像是歌词里面所说的一切，妈妈总是默默地付出她的爱。一起来听这首由苏芮演唱的《沉默的母亲》。

歌词里面说到，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妈妈就是这么牺牲奉献。可是做孩子的我们有时候都不体谅妈妈的苦口婆心，认为她总是管太多，但这就是妈妈，因为她爱我们，她都愿意默默付出不抱怨，所以平时就要记得向妈妈说出我们心中的爱和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一句。在还没有介绍十一句，我要补充一下第十句。第十句我们曾提到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我好像在上次没有交代，那个回头的人就是在台湾受不了了，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他要溜回中国大陆去。这个几回头这个人是个很关键性的人，因为这个人回头可以他们其他的人在台湾的情形带回原乡去，等于带信捎信儿回去。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证物，就是同区域的同伴当中如果有人死了 Q good、哦、他隔个三年 Q good Q good 的骨头烧成灰了，还要把那个骨灰带回去一路归根。所以台湾那个 Q 骨的文化是跟这个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那个发生了极大的关键。好了，我们现在介绍第十一句，三老两死五开溜。怎么跟上次差那么多呢？上次是十起六死，这一回才两死，哇，这个差了三倍耶、哎、这个原来是前山到后山，这已经是另外的一场了。从前山到后山就是到噶玛兰或是到花莲或是到台东去的、哎、他们虽然一路艰辛啊，虽然他们一路也可能跟原住民发生冲突，他们可能有人走路不小心摔到溪谷里面去了，死伤不少，但是这个伤亡比起刚过黑水沟的情形要好得多了、啊、所以才会这个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死伤、啊、三老两死不就五个了吗？另外五开溜、啊、三个人留在鳌山死掉两个人，还五个酸了、啊、脚底抹油了啊，一走了之了，因为什么？受不了了。可见呢这个在噶玛兰一带，就是后来的宜兰，在花莲在台东也不见得那么好过啊。如果很好过，那五个不会开溜了啊，他们到了世外桃源呢，他们怎么不会不留下来呢啊？所以他们几乎变成到后山开花。

0: 的人，啊，也是情形是沙牢，只有三个留下来，啊，换句话说，在前山开花的人，有十分之三是留下来的。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集，但是我们的广播剧还是遥遥无期。好啦，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我在配音班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来跟我一起录音，好开心哦。那现在就请他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威配音班的同学，但是我是来自南部的一位补习班老师，我叫嘉乐。
3: 对，他是老师哦，他跟我们这个节目是真的非常吻合，毕竟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大概就是要请嘉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以老师的视角去看学生们的状态。好，那我们就要来详细的问问看嘉乐了。想问问看嘉乐现在是几岁啊？
4: 我先讲一下，我大概在补教业可能已经教学超过15年
3: 哦。
4: 那这也是我就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没有想到说会要做这么久
3: 啊。
4: 对，因为就想说诶，可能也许当时还年轻嘛。
3: 还年轻，
4: 好啦，所以大概就能猜到我的岁数了。
3: OK，
4: 而且因为我很多之前教过的学生，
3: 嗯，
4: 其实现在他们都已经大学或大学毕业了、
3: 啊、
4: 对，那当时他们在我班上的时候是国小。
3: 嗯，所以你嘉乐的补习班年龄层普遍是国小生比较多吗？
4: 是的。
3: 那有国中生吗？
4: 有，我有带过，也有带过高中生、
3: 啊、
4: 然后也有带过就是可能有需要
3: 特别
4: 推甄
3: 哦，推甄的，
4: 对，推甄，然后就是推甄大学，然后要繁星计划、嗯、然后要口试面试的高三的孩子、
3: 啊、
4: 对，然后那国小国中的孩子大部分来找我可能都是因为有语文竞赛的需求
3: 哦。语文竞赛，所以是偏国文这边语文类的。
4: 对，因为就是可能校内会有像低年级会有说故事比赛、
3: 嗯啊、
4: 然后那中高年级会有朗读跟演讲比赛、嗯、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有点汗颜，因为每一次我们配音课上完我回去我都很认真的在反省，就是我要如何不把孩子就是引导到有那种老师说的颗粒感
3: 啊。这确实耶。
4: 对，因为你说像朗读、嗯、它就真的会很吃每个字的字音、
3: 嗯、
4: 所以尤其是他们评审也会听。
3: 嗯，
4: 对，
3: 感觉评审会很爱。
4: 对，所以你说要自然一点，可是孩子可能就会误会成哦，那我就放松，
3: 就会放松咬字，然后就开始含糊起来，
4: 或者是他就会变成很语调跟语气是平
3: 的，
4: 然后没有任何的断句停顿、
3: 嗯、
4: 那你也知道这就是变成没有重点。
3: 对，那看起来嘉乐在训练学生上面有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4: 应该说就是经验，
3: 经验。 对，很有经验。
4: 是，
3: 那会想问问看嘉乐当

0: 当时是怎么想要踏进还就是补教行业的？
1: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
0: 是因为喜欢小孩吗？
1: 诶，其实没有。
0: 其实没有。
1: 也不是啊，因为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哦、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做中学。
0: 哦。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老实说可能就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而已。嗯、然后那也承认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小朋友这么的不受控制。
0: OK，
1: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当我发现说我在过程我可以去好像播种一样、嗯、就是给孩子播下一颗种子，然后那个种子它可能会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发芽，然后那孩子会改变、
0: 哦、
1: 当你看到哦，他因为可能因为你的鼓励然后改变之后，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难以言喻的、
0: 哦、
1: 所以与其说我是一开始喜欢孩子来这份工作，还不如说我是在这份工作当中慢慢的去寻找到可能这个工作跟这个使命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0: 这就是老师啊，天哪我现在是以学生身份来听老师讲这段话，感觉好感动哦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阶段每一个过程其实都会遇到阶段性给你影响的人，
0: 嗯，
1: 那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有多重要、
0: 哦、
1: 哪怕可能孩子诶比赛成绩很好，我常常觉得是他的比赛成绩不错，那是他的努力，那是他的付出，我是一个协助的角色跟引导的人物而已，
0: 引导心，
1: 对，但是他之后可能还会有下一次的舞台跟机会，他必须得靠自己去面对，
0: 嗯，
1: 那我要教导他跟引导他的是准备的方式如何，那再来就是我也希望说诶，我可能今天给孩子这个这个方式这个方法，他会不会之后也许在遇到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再用到
0: 这个方法，
1: 对
0: 啊，
1: 嗯，因为我不想要是哦，你今天为了这个比赛那我就只教你这个比赛的技术、嗯、我不想要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有很多我自己带过的学生可能也许之后他们会回来找我，不见得是每一个、嗯、但是我很感谢他们回来找我，因为也代表就是我给他们的东西
0: 很多，
1: 对，他们用到了、嗯、所以他们会想到我
0: 很开心，
1: 对对，那个真的就是逐渐累积起来的那个成就感，就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能力跟我有这样子的使命、嗯、然后让我能够去，虽然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每个孩子，但是最起码每一个走进我教室的学生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一些什么。
0: 原来如此，好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我们今天来宾加了一些自我介绍、嗯、还有他当老师的一些算是经验谈吗？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的开场白就要到这边结束啦，等等让我们休息一下，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么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嘉乐，
3: 是
2: 你小时候有最喜欢哪一则童话呢？
3: 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故事书，
2: 嗯，
3: 各种故事书都喜欢，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2: 手机
3: 3C产品，所以再加上因为我母亲是国小老师，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种书籍。
2: 嗯，
3: 那比如说我国小我就已经看完金庸。
2: 哦，国小就看完了。
3: 对，因为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
2: 哦，
3: 就只有看

0: 看书，所以故事对我小时候来讲非常重要，而且很多故事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看，当时很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可能还说不出来为什么感动，只觉得哇，好像有 touch 到
1: 自己
0: 心
1: 内
0: 里，对，
1: 心，
0: 然后身体麻麻的，
1: 那
0: 那种，
1: 种，
0: 对，就是那时候讲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就知道是共鸣，对，
1: 这
0: 所
1: 是
0: 以。
1: 我们本集想讲的，
0: 没
1: 也是跟我们
0: 错。
1: 本单元很像。

0: 小礼物。那那小礼物，我会帮他们准备一本书，然后还有非常好写的一支笔。
1: 啊，
0: 对。那其实我都会跟我学生说，因为我个人觉得书，不管书中的内容如何，你现在看跟你长大之后看，就是每一个阶段你去看，其实你获得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感受都不一
0: 样，是的，
1: 解读也不一样。
0: 那书中的智慧是输入，但是笔它是一种输出，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不只是输入，也能够借由输出把它变成内化成自己的
1: 东西。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没有办法模仿，就是拿走的，从你身上夺走，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跟这个故事的单独的对连接，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经验，去对于这个故事你产生的一种
1: 感悟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走的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你自己获得的东西，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点，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对，
1: 这真的。
0: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我比较容易产生共鸣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小羞耻，就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很喜欢当公主。
1: 公主梦，我
0: 对
1: 也有。
0: 对，但是我喜欢的公主类型的故事反而是比较是属于有遗憾型的，
1: 像是哪一些啊？
0: 比如说人鱼公主。
1: 啊，理
0: 对，
1: 解。
0: 因为我们以前读的都是原版的，不是现在改编的。
1: 就是迪士尼那一个版本
0: 对，我们以前读的，大部分接触到的那个绘本，也不能讲绘本，以前是那种小
1: 故
0: 小
1: 事
0: 的，
1: 书。哦，小小，我知道，然后就小小一本
0: 然后彩色，然后它也是有注音，然后字超级无敌大。
1: 毕竟是给小孩子看的啊。
0: 对，那个我真的在我家那个书，其实到最后都被我翻到烂掉。然后，那我当时是觉得啊，我看到最后，
1: 变成
0: 当时
1: 泡
0: 他
1: 沫。
0: 没有名字，他就是人鱼公主，他没有艾丽尔，艾丽尔是后来迪士尼给他取的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人鱼公主最后选择的是牺牲自己，对，小时候会觉得啊，好可
1: 很
0: 怜，
1: 可怜。
0: 为什么？为什么？对，然后就觉得很瞬间就自己带入进去，觉得
1: 怎
0: 就
1: 么
0: 眼
1: 办？
0: 角
1: 那
0: 泛泪，
1: 对，说他明明都已经这样子，牺牲那么多了，为
0: 对，
1: 什么最后还要牺牲自己生
0: 是
1: 命，
0: 的，可
1: 为了
0: 是，
1: 一个男人？
0: 对。可是后来，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他其实一直都在做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被任何人或事情给框架住。
1: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角度哎，我还没
0: 对，
1: 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人鱼公主》这个故
0: 因为
1: 事。
0: 你想，他从小他是生活在大海里，那我们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现在来说，大海是一个无边无
1: 无
0: 际
1: 边无
0: 的。
1: 际
0: 对，就
1: 的，
0: 是一个非常我们无法想象的，应该就是一个自由国度吧。可是对人鱼公主那个时候来说，那是她从小就成长的地方，所以她可能也其实是属于她的一个框架。可
1: 海
0: 是，
1: 洋
0: 对，她想要去离开这个框
1: 突
0: 架，
1: 破
0: 然后
1: 舒
0: 去
1: 适
0: 探索
1: 圈，
0: 陆地。对，但是后来当她经历了这么一连串的，就像你紫薇刚说的痛苦，好，然后最后发现，他所期待的最后的期望是落空的，然后他的姐姐，也牺牲了一些东西去帮他想办法破除这个诅咒，但是他最后选择的是，我不想要被这个框架住，那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对，就是我现在长大之后，
1: 才理解的
0: 对，所以
1: 啊，
0: 其实小时候会觉得，哦，那是一种很可怜，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说，没有哦，他其实很勇
1: 很
0: 敢。
1: 勇敢，
0: 对，
1: 真的啊！这样听你讲下来，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鱼公主哎，
0: 就是我们如果不要把他的焦点放在他是为了爱
1: 爱
0: 情，
1: 情
0: 反而如果我们放大一点，就是把那个
1: 放在
0: 镜
1: 选择
0: 头，
1: 上面。
0: 对，镜头稍微拉远一点，拉高一点，其实会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就是格
1: 格
0: 局。
1: 局啊，确实很多童话故事都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还没有问呢，就是为什么嘉乐会喜欢像是悲剧、人鱼公主这类的童话？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本身，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应该想说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对，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动画，对，我
1: 有
0: 以前是
1: 学。
0: 学那个。

0: 动画
1: 动画，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老动画老师有跟我们说，
0: 嗯，
1: 哦，你们去找那个不管是任何的模型，你不能把它设计得太完美，
0: 嗯，
1: 比如说你去看现实生活，哪一个苹果是真的圆的
0: 啊？
1: 它不可能整个圆，然后也不可能所有都是红的，红色的，
0: 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苹果。
1: 不可能，就是它还是有它的一些
0: 凹线，
1: 对，凹线，或者是有它的一个一些它的线条，
0: 嗯，
1: 这是它大自然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那如果说以我们人类的角度要去要去规范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我们的角度去觉得这才是完美，
0: 嗯，
1: 那其实那并不合理，
0: 那并不合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带着遗憾带着悲情的故事感觉到难过，我觉得一方面是那个情绪，
0: 嗯，
1: 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
0: 嗯，
1: 因为任何一个故事 happy ending 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1: 可是 happy ending 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他
0: 就
1: 在那里好好的，对，他就好好的在那边过他的生活，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淡忘掉这个故事了，
0: 嗯，
1: 可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可能就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印象，这是小时候，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可能也带着这个印象到长大之后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
0: 啊，确实。
1: 对，
0: 哇，因为其实今天录制的这个第四集节目是在六月几号啊，六月29号，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还没有播出，但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先跟嘉乐分享一下，
1: 是
0: 因为我第三四集也有邀请我的朋友来录音，
1: 嗯嗯嗯，
0: 当时他们也是说他们很喜欢就是有悲剧结尾的故事，
1: 哦，
0: 童话故事，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有悲剧所以他才会有留白的想象，
1: 是，
0: 然后你才可以一直去回味他的故事，所以才会对他印象深刻。
1: 对，或者是像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班上有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嗯，她呢曾经就是因为她要参加演讲比赛，
0: 嗯，
1: 然后那因为他们演讲比赛有的时候学校会给题目
0: 啊，
1: 那我都会请孩子自己稍微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0: 嗯，
1: 然后我在最后帮他们润饰或修稿，然后那这个孩子他很喜欢阅读，他呢我就有一篇看到他写说他很喜欢就是其中一本现在他自己在阅读的课外读物，
0: 嗯，
1: 可是他觉得那个结局不是他喜欢的
0: 啊，
1: 所以他说他想要把它改编，
0: 未来的作者，
1: 真的我觉得很有想法，
0: 嗯，
1: 而且我也很鼓励孩子这么去创作，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就是哪怕就是哦可能是自己改编的成自己喜欢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他的一种思考力，
0: 嗯嗯，
1: 对，然后从思考力去延伸变成是一种组织能力，
0: 嗯，
1: 然后从组织能力慢慢的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成长的过程，他就会变成他一种表达力，
0: 嗯，
1: 不论是说或写，
0: 哎，很棒哎！
1: 对，
0: 如果他真的能写出来的话，我会想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结尾。天哪，那么，
1: 嗯，
0: 好，因为刚刚是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鱼公主，
1: 对，
0: 那有没有到现在还有在影响自己的童话呢？或者是长大后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像哪一本童话？
1: 我觉得，因为以前可能都会看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0: 嗯，对，就经典的。
1: 那自从你跟我发出这个邀约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回去回想，就是，
0: 嗯，
1: 还有什么对我来讲，就是不管是安徒生、格林、伊索，或者是天方夜谭，对，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是到现在我还很难忘的？其实我后来回去发现说，我觉得现在让我比较有共鸣跟让我能够看完之后一直毛起来点头的大概就是应该是算出自于格林童话的一些譬喻型的故事，
0: 哦，
1: 比如说他有几个故事我就特别想跟你推荐，
0: okay，
1: 就是
0: 可以的
1: 跟大家推荐，就是比如说其中有几个他可能流传性没有那么广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隐约还记得大概有听过，就是像其中一个是麦秆、煤块和豆子，
0: 没听过哎，
1: 真的假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0: 可以讲讲看吗？
1: 可以，老鼠、小鸟和香肠，这是两个故事。
0: 我现在听标题，感觉我没有听过，但等等听嘉乐分享一下内容，有可能我就有印象了。
1: 对，因为这两个故事，它其实还有很多，它其实是比较用

0: 譬喻型的方式来讲，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人事物，
1: 哦。
0: 比如说麦秆、煤块和豆子，它的故事大纲很简单，就是说这三个，它其实就是麦秆代表就是自我牺牲嘛，对，然后虽然是很善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的善良如果真的太，
1: 有点太过于把自己放太低
0: 对，没
1: 了。
0: 错，所以那最后就落得的就是一个，对，自己也没有办法，
1: 获得好了。
0: 没错，这样的结局。然后那煤块就代表冲动，然后没有经过思考，然后那豆子就代表的就是一个傲慢跟冷漠，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现在我觉得，诶，我可以看到很多跟我现实当中，或者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
1: 小孩子吗？
0: 也不完全是
1: 也不
0: 工
1: 完
0: 作，
1: 全
0: 可
1: 是
0: 能
1: 工
0: 也许
1: 作，
0: 包含我自己的，
1: 生
0: 对，
1: 活。
0: 生活，还有可能之前很多一些遭遇，可能你就会发觉到说，不知从自己，可能从身边都可能都看到，所以有听过吗？这个
1: 没有，
0: 真的，
1: 真的，我真的没听过。
0: 它是格林童话的。
1: 因为我之前看格林童话是看一整本很厚很厚一本，所以那时候看就是很开心啊，刷刷刷刷刷刷刷。但好啦，现在如果问我说你看格林童话最印象深刻是什么？好像没有呗，都很开心。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happy ending
1: Happy
0: 嘛
1: ending，
0: ，happy ending
1: 对，
0: 之后，
1: 其实格林童话好像都是 Happy ending 哎。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仔细去稍微比较一下之后，其实他们还是都有些不同之处，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讲说像安徒生、格林，其实他们到最，他们其实都是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有经过删减跟修改过的。因为像我小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噩梦的故事，你应该可能有听过叫《蓝胡子
1: 我们真的有看过这个故
0: 》。
1: 事，也有讲
0: 对，
1: 到他。
0: 然后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小时候看都是几乎都是原版，没有经过修改的。我那时候看的我好害怕，我一直都觉得很恐怖，就是一直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女孩子把那个房间门一打开，看到那个，
1: 真的，
0: 然后就一直带着这种阴影。可是后来现在都改掉了，就是这个故事后来被
1: 被
0: 修，
1: 修
0: 对，修改
1: 饰了，
0: 到，就是现在可能小朋友看到的版本可能就没有这个故
1: 血
0: 事在里面
1: 腥，
0: 了，因为真的实在是太
1: 真的，哇，
0: 太残酷。
1: 我们这个蓝胡子正是有在第三集时候，刚好有个男生分享到说，他以前就也是小学时候，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放了蓝胡子原版的影片给他们看，所以他当时就是那种午休时候放，然后他们就小孩子就，哦哇哦，这怎么那么恐怖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现在在教学的部分上，我会很警惕我自己的，就是我要先提醒我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我现在的心脏是能承
1: 能
0: 受得
1: 承
0: 了，可是
1: 受，
0: 孩子现在他的不是说他能承受不承受住，是他的人生经历跟他的包含他可能所能够感受到的，他能不能够承受住这个故事里面带来这么巨大的
1: 压力
0: 对
1: 吗？
0: 波动。孩子能不能受得了？他能不能去消化？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比较提醒，不断提醒自己，就是诶，可能我找的一些素材，或是跟孩子的互动，我不能太用我自己的想法去，
1: 理
0: 对，
1: 解。
0: 去衡量一切这样子。对，所以啊，那个同学辛苦
1: 那我想听听看第二个故事，就
0: 第二
1: 是刚刚嘉乐说
0: 是
1: 的。
0: 因为其实第二个故事它也是，好像比较也是警惕性的。它是老鼠、小鸟跟香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身份，
1: 身份，
0: 对。然后那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外面，我们难免会去抱怨啊，会去 complain 一下自己家人啊，或者是公司，或者是现在身处的环境，那别人可能会用他的角度，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那是他的理解，他不是你。对，那我们其实最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跟定位，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我常常会就是提醒我自己的学生，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也许要去懂得去分辨，
1: 分辨，
0: 对，就是什么是我值得听取的建议，那又有什么是可能他只是用他的角度来说。但是不见得这个

0: 方法适合我。对，
1: 确实。
0: 所以如果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两个故事会是我比较想要提，特别挑出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啊、对，
1: 真的听到我现在都会觉得，我感觉听过第二个故事，而且第二个故事、我好像比较有共鸣感
0: 嘛。真的、
1: 哦，就是关于身份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也是就是一个大学生嘛、就是也是背着老师说可以推荐你去做什么啊、然后爸妈也会开始说哎、你适合做什么，你未来要不要往这边走，而且现在又是大，我又是大三，是临近毕业要去找实习，然后爸妈就会很紧张说啊，那你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去当主持吗，那你要不要现在去干嘛干嘛干嘛、可是我自己本身又很不喜欢那个环境，所以我妈一直问说要不要去那，我就说我不想哎、可是拒绝几次之后就会觉得她都已经那么明明也有自己的事要忙还要为我操心，我是不是也要该答应她一次去那边试试看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紫薇你遇到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妈妈本身是国小老师、那所以她也是很希望我跟我姐姐以后也能够从事教职，可是我们两个小时候都一直拒绝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殊不知啊，天道好轮回
1: 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很像是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爸妈突然命令你说、你把你的餐具收拾好，然后你就会说我不要做了，
0: 对，
1: 就有种
0: 对
1: 那种心态。
0: 应该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希望说是我发自内心自愿，
1: 对对，我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你要来命令我，我也知道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想做什么，但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念念念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结合我现在的工作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现在孩子比较会希望能够
1: 让我们这个话题由孩子这个话题留到下一个单元来讲我们这个单元呢也是要聊到尾声了、对，好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等等继续聊孩子，关于孩子这件事情吧，
0: 故事跟孩子，
1: 对，没错。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世新广播电台，让你耳目一新，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了解，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通讯铃也来电了耶。
1: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刚刚前面一个单元我和嘉乐一起聊了他对于童话故事的感受，像是人鱼公主，然后还有两则格林童话，听了嘉乐的分享让我真的是有了新的一个看法和解读、真的关于人鱼公主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自己解读和我朋友的解读、因为我们有私底下聊了一下，然后我们解读都是自我牺牲还有恋爱脑、对、恋爱脑这件事情、因为就觉得明明人鱼公主有更好的选择、而且那个王子到最后是喜欢上那个女巫嘛，
0: 没错，
1: 那凭什么我还要让他活着啊，他应该要为了自己去把那个王子杀掉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泡沫？
0: 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知道这一切之后，他发现可能也许就是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么做，对，不值得，
1: 所以要杀掉他。
0: 可是如果假设啦，我们现在这个故事之后、就是假设如果说这个人鱼公主，这是我有想过的，就是她如果真的去做了，可是我觉得可能也许对她来讲，对人鱼公主来说，她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角色、对，就好像我常会觉得说
1: 不想当个坏人、
0: 对，比如说像我很多学生可能会跟我分享就是在学校的生活、那其中也很多孩子都大部分都会跟我说学校

0: 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对，那其实我会倾听，然后那当然我最后我一定会跟孩子说，就是如果你看就是因为我会跟他说，老师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你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什么样子的你身边的人，真的我们都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会希望你，如果你遇到像你这么不喜欢或这么你觉得让你很受挫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以后不要变成这样的大人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人鱼公主她考不好，其实她并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个仇恨。他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一个角色
1: 哦，
0: 对，
1: 哎，确实，哎，这样讲的话就会觉得人鱼公主好伟大，
0: 其实也没有、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看个人解读，
1: 嗯，
0: 真的就是看个人解读，所以同一个故事，每个人真的都有
1: 不
0: 同，
1: 解读都会
0: 不一样，对，就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些感悟，你会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很酷，好啊，那我们这一单元就是要回到我们童话故事就职场还有学生身份这个事情上面、
0: 嗯、是
1: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最后就是前一单元最后聊到的事情，是我们对于孩子之间，对于家长长辈那些、嗯、对于未来选择有很多想法或是念念念的时候、嗯、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或是很多想要叛逆的想法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嘉乐好像是有话要说、
0: 嗯、是没有，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发觉很多孩子他其实会很希望就是被倾听、
1: 嗯、
0: 对，可能就是说也许他们会希望就是不管是父母，小时候可能是父母，
1: 嗯，
0: 或者因为其实我个人经验，我真的觉得很多小朋友他们还是非常在意父母给他们的评价
1: 嗯，
0: 对，很在乎的，虽然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老师他都不听我的，可不可以麻烦你怎么样，但是我当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也能够理解角色不同，
1: 嗯，
0: 对，就好像我在家对我的侄子他们也不太理我，他没有啦，他们很可爱就是角色不同的关系，对，他可能也许在家里他知道哦，这爸爸妈妈是最包容我最爱我、嗯、然后我可以最放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
1: 嗯，
0: 对，可是我在外我可能就是我必须要这个团体，对，
1: 期待，
0: 没错，或者是说哦，老师可能或上司，对，有一些期许、嗯、就是我们会自己也会无形当中去切换这个身份、嗯、那可是如果说在家里可能嗯，比如说子薇你刚刚讲到哦，父母可能会希望你去做什么我想你做的事情，但往往我们会第一个会念头会反抗，就是为什么，
1: 嗯，
0: 对，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隐藏在后面的，它其实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规划，对，可是往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先想要怎么做或是我计划怎么做的时候，父母就可能就是觉得说，你刚刚那个为什么是在忤逆我吗？
1: 哦，
0: 对，然后可能就反而这个后面隐藏的我们想要表达的讯息就没有表达出来，或父母就可能急着觉得说、嗯、啊，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做什么才会比较好，
1: 嗯，
0: 你听我的就对了、嗯、我吃过的饭比你这样子，对，就是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规定我，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啊？我怎么，其实在这个争吵的最最最最底层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的想法没有被倾听到、
1: 嗯、
0: 对，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所以嗯，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比较我的课程几乎有时候是连课的，
1: 嗯嗯，
0: 所以中间可能也许30分钟的时间，有些孩子可能下一堂课孩子会比较早来，
1: 嗯，
0: 他们就会跟我叽里呱啦一直
1: 聊天聊天，
0: 对，甚至有孩子可能会跟妈妈说，我可以早一点去吗，因为我想跟老师聊天、
1: 啊、
0: 那其实一开始听到家长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哈，可是那个时间没有很长欸，因为我马上就要上课了，
1: 嗯，
0: 可是又会默默的觉得说，哦，原来我那段时间短短的，可是我倾听孩子跟我分享很多，或者是我专注的听他讲，然后他其实对他来讲很重要，
1: 嗯，
0: 对，他会觉得说，哦，原来 是老师
1: 讲的事情能够被老师听，
0: 对，老师是很专注的在听我讲话，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诶，我有被重视到。
1: 嗯，
0: 对，当然可能孩子跟我分享的事情，当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对，我当然听到有些

0: 对，但是我会让他讲完，对，我会让他讲完，然后他讲完之后，我会再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对，刚刚可能哪一个环节，老师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对，但是我其实会希望是说，现在可能比较多，孩子太忙了，家长也忙，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静下心，或比较有长时间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因为真的是太忙碌
0: 对，
1: 了，已经很累了。
0: 然后有时候有些争吵又是，
1: 因为沟通不良，
0: 对，
1: 所以导致的。
0: 你刚刚那什么态度？
1: 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跟我讲话？
0: 对，
1: 真的
0: 我
1: 是
0: 懂。
1: 好累，真的是。我知道，这不是爸妈问题，但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只是我们沟通之间，你有点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或是我的表达有点不太清楚，所以
0: 对，
1: 才会导致这个误会产生。
0: 或者是说，我们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其实我也常常就觉得说，诶，我如果我今天是学生的话，那我这样的课程或我这样的
1: 安排
0: 表
1: 是合
0: 达，
1: 理的
0: 对，
1: 吗？
0: 他听不听得懂，他能不能理解？对，而且如果说跟我们故事做结合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说，为什么童话故事？还或者是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民间故事传说，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小朋友先去看、去阅读。其实我后来自己思考，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他的一个世界观的建立。
1: 算是一个引导
0: 对，
1: 吗？
0: 因为孩子可能他还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讲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他不
1: 他听不
0: 懂，他
1: 懂。
0: 不理解。对，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就是故
1: 奇幻
0: 事，
1: 世
0: 对，
1: 界。
0: 用一个故事最简单的方式去引导他，可能就是诶，可能要做善，要做好事，要做善事，
1: 不要做坏
0: 对，或
1: 事。
0: 者是说呢，你的选择你必须可能慢慢的要去为这个选择负
1: 负
0: 责任，
1: 责。
0: 还有就是你的成长阶段，或者是可能我今天也许这个选择自由，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要忍受的一些
1: 各
0: 经
1: 种
0: 历。
1: 的知，
0: 对，其实这些我们如果用现在现实生活长大之后的去跟一个孩子讲，他没办法
1: 他
0: 理
1: 没办
0: 解。
1: 法理
0: 所
1: 解。
0: 以如果说用童话故事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描述，比如说拟人化啊，或者是他可能身边周遭会有的一些娃娃的方式，去这样子譬喻式的，或者是最简洁的方式，他可以去建立他的一个世界观。然后也可能去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而且因为孩子可能也许一开始也许都还是在家庭生活，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给他一些这样子的外面可能一个世界观的建构之后，他之后不管是去学校或者是到任何地方或成长，他其实都会带着就是小时候
1: 小时候对于这
0: 对
1: 个印象，或者是
0: 对。对
1: 建立的一些
0: 没有
1: 想法
0: 错，
1: 去做事
0: 是的，
1: 情，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说故事对于孩子的，
1: 一个影响。
0: 对，所以像以至于我现在上课，我在带任何的故事，我其实都会讲到，就是延伸到它里面的寓意，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故事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故事这个方式，其实不管年龄哪一个年龄层，大
1: 都
0: 家
1: 很
0: 都很
1: 有，
0: 喜
1: 对，
0: 欢，
1: 没错。
0: 只是。就是如果说延伸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去理解，对。那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1: 真的，哇，刚刚讲这么多，其实我听到现在就觉得我这节目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被你说中了，因
0: 真
1: 为我这
0: 的？
1: 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受众其实是国中生哦，在也算是就是儿少节目，当
0: 是。
1: 时也是因为故事，就是因为故事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引导的角色，所以才
0: 对，
1: 会想要做它，然后因为。毕竟是儿少节目，我也不想要有那种很有说教感的，
0: 是，
1: 所以也没有到全部都是访问。我会想要去做广播剧，然后用广播剧去跟他们说说看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该怎么去做。对，所以因为我，所以现在的话，我会想要问问看嘉乐，因为我就说我想去做广播剧嘛，
0: 是。
1: 而且是国中生。那以嘉乐自己去教学，教到国中生为例的话， 他们现在最烦恼会是什么啊？

0: 其实我觉得国中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大部分其实都很，还是会是在同侪团体。
1: 因为我自己理解，就毕竟我现在才大学生，然后对于国中生这个年龄层阶段的话，算上来也是4、7年，其实也蛮久的
0: 好
1: 嘞。
0: 了，那个不用仔细，没关系，这不重要，
1: 不，
0: 不纠
1: 对，
0: 结。
1: 不重要，不重要。OK，因为我自己回想我国中阶段，那时候的我就是小大人，就是感觉我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
0: 对，
1: 己做决定，然
0: 没
1: 后又
0: 错。
1: 是自尊心爆发。但是，对啊，对于同侪团体，就是也是有那种，为什么你都不理我？为什么你要去跟我
0: 是。
1: 不喜欢的人讲话之类的？这种感觉好像会比小学更严重。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国中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很多可能老师一听到他国中，就可能也许会担心孩子会不会不受控制，或者是叛逆或什么。其实结合我前面讲的，就是如果他想讲的，他想表达的，你愿意倾听，然后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乎他的。之外，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回想过去，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你像紫薇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为什么在跟同学朋友之间，你为什么要去跟我不喜欢的人玩？或者是，其实就是一种归属感跟认同感的追求。对，还有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其实那不能说是叛逆，只是我就是要你说我不行，可是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得
1: 我做
0: 到。
1: 得到，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1: 就
0: 是
1: 是
0: 正常的这个情绪，对对
1: 心
0: 对，
1: 智
0: 荷尔
1: 年
0: 蒙的
1: 龄，
0: 起伏会让他们的情绪更容易跟这样子的想法结合之后，就大家就会有一种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哈、啊，你看，就你就
1: 又
0: 这样，
1: 来了又
0: 对对
1: 来
0: 对对，
1: 了，
0: 好，
1: 又泡腻了，
0: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你要去经过那个过程，你真的才会去理解这个过程，他想要带给你的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礼物。因为比如说，好像成功与失败，很多孩子可能给我的感受就是，哦，我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样子。但实际上，我跟他们说，它不是两个路标，它不是两个方向的路标，成功跟失败，他们是同一个方向。对。
1: 是同一个方
0: 是
1: 向。
0: 同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去尝试，你去，去挑战之后，对，会有失败，但是你怎么知道？搞不好你多方尝试之后，他就成功了呢？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小朋友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我自己接触到的很多，如果在国中阶段，我都会希望让他们了解，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事实跟你的价值，还有你的
1: 结
0: 情
1: 合
0: 绪
1: 起
0: 绑在一
1: 来。
0: 起。对，因为也许你这一次好，你没有成功，但是不代表全世界的人都在否定你，对，或者是说不代表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价值，对。
1: 哇，感觉真的，国中生确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烦恼。
0: 对，因为他们其实那个阶段他们会很希望，诶，我好像比国小的时候的我更厉害了
1: 更
0: 一
1: 厉
0: 点
1: 害
0: 点，
1: 一
0: 然
1: 点，
0: 后我很迫不及待想要去证明
1: 证
0: 给
1: 明
0: 大家，
1: 自
0: 对，
1: 己，
0: 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办得到的，这
1: 我
0: 样
1: 长
0: 子，
1: 大
0: 对。
1: 了。
0: 然后爸妈，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什么，你们不用再限制我什么。可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越容易去忽略掉一些细节，对。然后那可能，但是偏偏这些细节是可能，
1: 很重要的东
0: 对，
1: 西。
0: 比如说人身安全啊、个人资讯啊之类的，对。
1: 确实，哇，现在听嘉乐这样分享，感觉国中，哇
0: 很
1: 哦，
0: 重
1: 很
0: 要，
1: 重
0: 很重
1: 要，
0: 要，
1: 很
0: 真的。
1: 重要。
0: 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也许国小阶段真的就还是在父母的，
1: 父母之
0: 对，父
1: 间，
0: 母家庭，就是孩子他其实会就是很在乎父母给他的评价。然后那国中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希望，
1: 同侪，
0: 对，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可能有归属感、认同感，然后甚至于可能为了这些而变相的就变成去讨好式的。对，那高中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大部分可能还是在于哦，真的意识到我要成年了，或者是我接下来的不管我的
1: 选
0: 学
1: 择，
0: 业，对，学业或生活，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未来的这些，他们会表现出稍。

0: 微一点点的这种迷惘感。
1: 真的，所以国中是一个算是自己成长的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真的真的。
1: 嗯，那想问问看嘉乐，如果你要送给国中生一个童话的话，你会想要送什么样的童话？
0: 我其实觉得每一个故事它都有它的一个
1: 意义在，
0: 对，意义在。但是如果真的，如果说虽然我刚刚讲的人鱼公主，还有麦秆煤块豆子，其实还有老鼠小鸟跟香肠，虽然都是比较警惕式的，或是比较遗憾式的，但是我如果真的要给孩子们，我会想要用一个也是还蛮有趣的故事，你一定听过，大家也都听过，就找了一个比较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就是不莱梅乐队
1: 啊，
0: 也是格林童话。对，那不莱梅乐队它就是四个年老的被主人嫌弃的动物嘛，就是驴子、狗、猫和公鸡嘛，莫名其妙他们就 对，把这些强盗赶走，然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有趣，有趣的成分居多，但是当中我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也会希望送给国中的孩子，就是它其实代表这个团结就是力量。
1: 对。
0: 对，就也许他们四个动物，在故事当中，对，他们可能也许价值性没有那么高了。对，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从想要找到归属感跟认同感，这个延伸出来，我们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强求式的，我一定要跟这群人在一起，或者我一定要跟这群朋友在一起，我才会是有那个价值的。但事实上，当你慢慢的去探索，就可能也许好，全班同学或者是其他的环境都去尝试了之后，可能你会找到跟你频率对的
1: 啊，对，也对得上的人。
0: 没错，就好像我们配音班有没有？
1: 对，很开心。
0: 来自四面八方，对，我是那个八方最远的那个。但是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是大家分工合作，然后团结在一起，其实它就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
1: 二的效果。
0: 对，一定的。然后，而且还有就是，你的价值不会随着你的年龄
1: 而改变，
0: 对，或者是说不会随着你今天你的身份而就有它的高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也是一个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尤其是我自己在教学，其实我发现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那还有就是说，大家在一起之后其实互相扶持，然后那也能够有一段，就是或者是说真的非常难忘的友谊。然后也能够彼此给对方就是一种对鼓励跟希望。对，所以其实我会选不莱梅乐队。
1: 很棒诶。
0: 对，但是问题是它可以给我们算是一个，因为毕竟过去跟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去定义
1: 你的价值是什么。
0: 对，我可以用这个我未来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对，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很了不起之类的。对，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他自己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事情。
1: 真的。那么因为其实我是要做广播剧的，但
0: 是
1: 我的广播剧虽然遥遥无期，但我还是要收集一些素材啦。
0: 是，
1: 那想问问看嘉乐，以老师这个身份的话，想要请嘉乐给我提供一些
0: 建议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要给国中生看。
0: 那
1: 你觉得我这广播剧最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和角色呢？
0: 是
1: 你想象中的
0: 画面吗？还是
1: 只有声
0: 音？只有声音，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假设在这个剧中的人物还有情节，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我觉得生活化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其实就是我生活中也遇到
1: 的
0: 对，我生活中也遇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可能现在孩子们他们在学校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状况，他可能真的不是说像漫画动画下一格下一页就好了。他可能是要面对一个很
1: 长时间，
0: 对，长时间的，不管是情绪的消化，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又要再回归这个团体，回归这个地方，

0: 他必须还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业，那他的就是如何去引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我在这个阶段我该怎么做，
1: 嗯，
0: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可能也许这个班级或这个同学，就是我还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边，
1: 嗯，
0: 那这个阶段就是这个过渡期，或是我该怎么去跨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我现在目前接触到一些孩子，他们给我的讯息，我隐约感觉到的是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就是诶，老师我还是得把这个课上完，那怎么办，
1: 嗯，
0: 对，就是让我感受到的是说没有人告诉他，就诶，那你就可以怎么做去面对当初这些同学们，对，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会在这个地方会感受到比较啊稍微的迷惘，然后也可能迷失方向，然后最后那如果万一在这个阶段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是有一些对，
1: 同侪之间的
0: 对有些声音小声音出来了，那他可能也许就选择的会更
1: 极端，
0: 是的，对，
1: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未来的广播剧想要呈现说孩子们，尤其是国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在生活或者是自己在学校，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都很忙，所以不是在学校，真的就是在安心班补习班，那其实他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所以其实真的除了可以从他们现在生活周遭去取材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事件发生了，比如说好，我跟我好朋友吵架，那我也知道我可能不对，那我去跟他道歉了，可他还是不理我，
1: 那该怎么办？
0: 对，因为他不可能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说哦，我今天去道歉了，他明天就跟我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和好，不可能。对，那或者是他可能就选择不原谅我，那我该怎么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该怎么做，可是
1: 我们现在知道吗？该怎么做？你都默默远离吗？真的是很感谢嘉乐的
0: 小小的建议。
1: 好啦，其实我们节目也应该要到了尾声了，
0: 这么快，
1: 那想问嘉乐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想要请嘉乐有送给15岁国中生的一句话，
0: 可以两句吗？
1: 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好，第一句呢是除非经过你的允许，没有人能让你自卑，就是你的自信不要去建立在别人的认可。然后那第二句话是林肯总统说，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
1: 好啦，很感谢嘉乐今天跟我的分享。
0: 天哪，我也很感谢，好吗？其实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帮我的学生们更能够出来看这个世界。虽然也许我没办法代替他们，但是我可以回去跟他们分享
1: 啊。那你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节目吗？
0: 当然啦，一定的，好吗？
1: 开心，
0: 到时候真的一定要把链接给我。
1: 可以的，可以的，很期待。
0: 我会反复听的。
1: 我有点害羞呢，不要反复听啦。好啊，那真的很感谢，再一次感谢嘉乐今天来跟我分享那么多事情。
0: 我也很感谢，真的。
1: 那我们节目就要到这边结束咯。
0: 好，
1: 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

0: 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路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玩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幼鱼。那么看到我坐在这边，就代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追星生活啦。那么现在是12:04，那距离我刚才其实有一场大战正在发生，那就是在12点的时候要抢票。那对于追星人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那么因为我坐在这边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亲自抢票，我就只好委托我的朋友帮我抢票。那刚才在播 NTM Heartbreak Time Machine 的时候，我就手机马上收到好讯息，那就是我入场啦，就是10月的那一场拼盘，我确定有票可以进场，又再次去看 NTM 这样子。那么说真的，我到现在已经放假了

两个月了吧。那在这两个月，其实我整个追星生活过得还蛮丰富的这样子。我去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啦。那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追可能是中国那边的娱乐圈，所以就因为种种因素就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看演唱会，所以就是这一次6月21号这一场演唱会算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样子。那么我在这次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喉咙算蛮好的吧，我叫了连续叫了3个小时，就是真的非常的激动这样子。因为毕竟是 NTEAM 第一次到林口体育馆来开演唱会，而且林口对于就是 NTEAM 来说，也不算对于 NTEAM 来说吧，就对王一翔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嘛。因为毕竟他是林口人，所以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演唱会，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上次是在去年，也是在六月的时候开在南港展览馆，对。然后但是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入坑，所以我就错过了那一次的演唱会。那在这一次端午节的时候，其实他们在6月20号就有在高雄就开了一场拼盘，然后在隔天又在林口开了专场演唱会这样。但是因为拼盘我没有去，但是我有去接机啦，就是19号去接机之后，20号就是在家待了一天，然后21号才回来台北参加演唱会这样子。那么不知道你们在演唱会开始之前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我就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发放了一些应援物，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然后上面有一些转印贴贴纸这样子，然后拿着拍照打卡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在 Trace 在演唱会之前，我在 Trace 上面跟人家就是交换应援物，然后我有留一些就是在现场发放，然后在现场发放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随机塞给一些人啊，或者是有人就是送给我应援物的当下，我也会回送我的应援物给他。然后在他们每次拿到我应援物的时候，都会说：“哦，我好可爱哦，这样子。”我就在当下就觉得超级无敌满足的。然后在演唱会的当下，因为我是其实是坐在看台区嘛，然后非常非常巧的就是进场之后发现，我旁边的那个座位刚好是我认识的其他粉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我刚开始在买票的时候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买了那个座位，然后又想说我自己一个很孤单的坐在那边看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我旁边竟然是我的朋友，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喜。然后幸好那3个小时我们两个就一起喊应援啊，然后一起讨论那些舞台之类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次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聊天环节嘛，然后身为台湾小孩王一翔，他就在其实他们在19号的时候就有在官方的 IG 上面就有发布他 cover 周杰伦的晴天，然后刚开始我们就想说他只是会发在 Reels 上面，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在演唱会上面清唱了一段中文歌，还有瞬间超级无敌感动的。然后在就是他可能就是倒唱，非常好笑的是他倒唱了一段，就是后面会让粉丝跟着一起唱，结果他倒唱错段的，就是后面大家突然就乱掉，这一段到底是要唱哪一段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好笑。那他们团里面还有一个是日本跟德国混血的成员 Maki， 他也有在演唱会当中带来中文歌，然后他的中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他是标准到连王一翔都笑我说，就是哦，你们不要回去的时候在网络上面说什么 Maki 中文比我还要好，然后那一段我真的是笑出来。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喊了3个小时的应援嘛，就是整个人是处于一个非常的嗨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最后的最后听到他们的倒数第二首吧 Sakura Iroya 的时候，我就瞬间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然后就啊怎么办，我今天化全妆我又不能哭，那好吧就忍住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演唱会的当下，就是你可能会录影嘛，还或者是就是留下一些记录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在就是演唱会当下就没有那个感觉，然后在隔天打开那些
我录影的那些影片的时候就

好想哭，就是演唱会这段反应就出现了。然后我大概就是，边看着那些昨天的，就是前一天的片段，然后我就开始边哭爆哭，就大哭特哭，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非常庆幸的是，刚好我室友他就是回家了，然后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在租屋处，然后抱着那些影片，然后大哭特哭这样子。然后大概是，我大概哭了有一个小时吧，我就觉得后来想想，真的觉得很夸张，怎么可以感性成这个样子？那他们其实，在演唱会当下，就是虽然演唱会就是消失得很快，就是可能3个小时就过去，但是还是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像是他们有一首歌是《Mismatch》，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应援口号啊，官方应援口号这样子。那在演唱会他们唱的当下，其实我没有跟着喊着口号，但是他们在后面有一段是，成员在唱歌的时候那一段是没有官方应援口号在，但是在台北场的时候，大家就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就创下了新的应援词，新的应援口号就这样子在台北场诞生啦。然后他成员们也很惊讶，说：“怎么这一段大家会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们也很感动这样子。那么在后续的几场，像是什么仁川场啊，或者是千叶场，大家也有在那一段的时候就一起喊新的应援口号这样子。然后大家，然后成员们就笑说：“我们是传说中的台北场这样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接着，因为我们大家想说，他们可能会一年来一次而已吧。就是今年其实他们在6月已经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台北，就是在台湾开了连第3场。像是他们今年1月底有来台湾录制那个过年的红白艺能大赏，然后6月20号在高雄海鹰馆有开了 Miss Pop，然后6月21号又开了专场，我们大家都想说，我们应该会明年再见的吧？但是没有，在7月 Vogue Taiwan 的一个纪录片当中，他们就说，哦，下次再见哦。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纪录片一出来2天后，马上官宣他们要来10月的一个拼盘。然后之后就是我刚才抢的那个拼盘，我们就想说，哦，10月再来一次还好吧？没有，就是完全出乎我意料，是我今天早上。提个外话，我今天早上是怎么醒的？就是我今天早上突然被我朋友讯息轰炸，他们就说：“NTEAM 12月又要来台湾 AAA 了。”我们就想说，也太夸张了吧？怎么可以一年来4次台湾开了5场这样子？于是真的是下次再见，这个下次再见来有点快，快到我钱包有点就是有点支撑不住了，但是就是这样念归念，但是我觉得我到时候还会买票进场。像是我今天，在10月这场官宣的时候，我是被我们一样是世新电台团队的成员 Tina，就是她把我讯息轰炸炸醒，就是她是传了一个贴文连结给我，然后她是官宣这次拼盘到底有谁？然后因为他喜欢 ATEEZ 嘛，然后之后那个照片刚好上面是 ATEEZ 跟 NTEAM，就是刚好在好像是上下吧。然后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去吗？要去吧。”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这样子把我轰炸炸醒。然后今天早上我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又把他炸醒了，因为 ATEEZ 跟 NTEAM 又放在同一张宣传图上面，对，非常的。下次再见，真的有点来得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叫他们就是"造咖男团"，就是有点来台湾来的频率，有点像是在走自家厨房一样啦。那么聊到这边，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那就是在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台北场，我们在台北场创的新的应援 Mismatch 的部分。那么在歌的比较后段的部分，有一段就是Safe by Safe 的部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场喊应援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但是在事后复盘了一下，那个大家拍的片段图，就是突然觉得，哦，我们创造了新的应援，其实不只是创造一个美好回忆，但是，然后也让成员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原本我对这首歌还好，但是后来听到大家的应援声，我就瞬间，这首歌也突然就击中我的心了，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MTN 的 Mismatch。

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EAM 的《Mismatch》，那么这首歌其实真的在，就是让成员们留下了许多就是美好回忆。就是每次他们提起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提起台北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其实台北场跟仁川场好像只差了一周吧，我记得。然后我在参加完台北场的时候，就突然有朋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一起看那个线上的转播之类的？”就是，我们仁川场有开线上的观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哦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约去了，一个共享空间，然后一起看了那个直播，然后在那天其实我们算是大家所说的特种兵行程嘛，那天一大早，刚好仁川场的时候是我当王一翔的生日，然后在台湾也有很多的那种生日咖啡厅，然后。我们就一大早就冲去了林口，去他最爱的松饼店，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他的生日咖啡厅嘛，可以这么说，就是去跑了一个生咖，然后去打卡吃了很好吃的松饼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们超级无敌疯，我们就是从林口回来到台北已经是下午1点的事情了，然后那个仁川场的是4点开始，然后我们就。怎么才1点，快2点而已？那我们就再去打卡一间生日咖啡厅吧。于是我们就是从基捷北门站，然后就一路又冲冲冲冲到信义区去打卡的第二间生日咖啡厅，然后最后再去看的仁川场这样子。然后后来想想，我们那天真的是蛮疯的，怎么会有人一大早，然后又跑去林口，然后信义区又最后又去看的生日咖啡厅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那天揪了很多人吧，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还有一起 Charlie 的《Hotline》这首歌，就是因为他们每次都会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就会拍一个 Reels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怎么说复刻复制，我们也拍了一模一样的 Reels，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发到 Twitter 上面，然后大家也说，哎，你们也太可爱了吧，怎么拍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不止参加了台北场，还有仁川场，就是在这个中途的时候，这段时间两个时间节点当中，我其实还去看了我们的 VR 演唱会，他们其实前阵子开了 VR 演唱会，就是要戴一个 VR 眼镜，然后成员们就会靠你非常非常的近这样子。然后在这当中，我就去看了那个 VR 演唱会，然后我觉得非常过分的是，因为那追星女就是对于小卡可能会有点莫名的执着，然后他们开了2周的 VR 演唱会，她第一周跟第二周的特点竟然不一样，那势必。为了要收集那个小卡，我是不是我就得要去看2周这样子？所以我就原本想说，在最刚开始的想法，我就想说，VR 演唱会那就看一场就好了吧。然后我就参加一个好像是7月5号的包场吧。然后那个是，我们 VR 演唱会的日期是6月27到7月9号吧，我记得。然后我原本想说，好，我就参加7月5号。第二周一个包场这样子，结果他6月27一上映的时候，我突然被烧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欸，我明天要去看那个 VR，你要不要一起？”然后就好啊。然后我就去看了第一周的 VR 包，VR 的一个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从我刚开始追 NTEAM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正缘大爆发，就是追星正缘，就是做什么都顺，换小卡也很顺这种。然后我就在第一周的时候先是拿到成员旧的小卡，然后之后在当下就有人跟我换了 Yuma 的小卡，但是 Yuma 其实算是我负担，我想说，Yuma 小卡 OK，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着 Yuma 小卡，可能就要出门逛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实际上还是比较喜欢王艺翔的小卡。然后我就有一次在中山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带那张小卡出门，然后就在走，边走路边滑 Trace，这是不好的行为，大家不要模仿这样子。我就边走路边滑 Trace，然后就看到有人说，欸，他有 Nico 的小卡，他想要换往那个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当下马上留言就跟他说，欸，我有 Yuma 小卡，你要换吗？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他想要以现场为主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人在中山捷运站，我可以马上过去金站找你换这样。然后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在第一周成功换到 Nico 的小卡了这样子。然后在第二周的时候是另外一款小卡，我们都叫它纽扣卡。然后我就在7月5号参加包场的时候，我就一发入魂。Yuma 的纽扣卡，因为他那张纽扣卡实在太好看了，让我这个 Nico 单原本想说，就是收集到 Nico 就好了吧，然后最后还是决定去收集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一发入魂的 Yuma 小卡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这张绝对不能换出去，我觉得要收藏好这样子，我就又去看了我的第三场 VR 演唱会，没有错，就是这么夸张。我就在看完包场的当下，我就买了。我是看早上的包场，我就马上又买晚上的 VR 的那个票，又进去看。然后在当下，我就跟我室友说：“你是不是想出门逛街？还是你要不来帮我看 VR 演唱会？这样，因为其实它是一样内容，我看到有点都知道他要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子。我就决定就是请我室友一起看，然后这样子一次。”就是一场，然后直接买2张，我这样子小卡毕业的也比较快，这样子。然后我室友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陪我去看了 NTEAM 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在领特典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我的手气一定超级无敌不好，你帮我开小卡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是超级无敌淡定的这样子。然后刚开始开出的第一张是古贺佑大，就是演员就是成员 K 的小卡，我想说好，K 的也不错，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先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追 M Team，然后我的室友他是追 Two，然后他是在 M Team 成员里面，可能因为我好太多的关系，他只认识王艺翔这样子。于是他在开第二张小卡的时候，他是先开，然后超级无敌淡定的说：“欸，这个人有点眼熟欸。”然后他反过来给我看，他问我说：“超级无敌淡定。”

的那个口气说，这个是王义翔吗？我说，然后我瞬间就高八度尖叫说，对，这个就是王义翔，你也太厉害了吧！然后他就这样子，我就看了第四次，就成功把2周的小卡都毕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是7月5号嘛，然后这个 VR 演唱会它下映的日期其实是7月9号，然后7月9号我那天其实要上班，然后同时又是王一翔生日，然后那天我就上班上到一半，突然收到我朋友讯息说，诶，今天是王一翔生日，而且又是最后上映的最后一天，还是我们去看10点的那一场末场。因为我在学校附近打工，然后过去进站大概半小时就够了，然后我9点下班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真的要吗？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只有4个人在下午5点决定去看晚上10点的那一场 VR 演唱会。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我们现在有点疯狂的程度。然后于是我们4个人，我们就自称我们自己是末场小分队这样子。然后，末场小分队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后续。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上映的影城它其实是有一个抽亲签拍立得的活动，然后你只要在 Trace 上面转，就是留下你的心得啊，或者是就是完成它的条件，你就有资格可以抽亲签拍立得。然后我就是抱持着一个不抽白不抽的想法，就去参加了这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想说，我运气应该没有那么好吧，就是反正不抽白不抽，就发发看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我竟然抽中了全台湾只有9张的其中一张亲签拍立得，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就是我收到讯息的当下，我其实人在上班，然后就突然想说，某插秀怎么突然传讯息给我？因为在这边他没有付我钱，我们不能帮他业配。就是插秀怎么突然传一个讯息给我，然后打开看，哇塞，是亲签拍立得，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像一片吐司从吐司机弹出来一样，哇，我抽中亲签拍立得了，然后我就怎么，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然后就确定一下，哦，真的是我，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就一直很期待我亲签拍立得到。那其实他在3天前。我是7月好像13号中奖的，然后影城那边是跟我说还要等经纪公司空运过来台湾才有办法给我们，然后他在3天前就发讯息跟我说，哦，你的亲签拍立得已经到台湾了，你可以来领了这样子。于是乎，我又再次9点下班冲去金站领了我的亲签拍立得，然后在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就是我在。就是收到那讯息的当下，我就有跟我们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分享说："我等一下绝对要去领这张拍立得。"然后他就说："那要陪你去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刚开始我是跟我朋友汤汤，他就说："他要陪我去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在上班，我没有带硬卡套那些出门，然后他就说："还是我带着硬卡套去找你，然后陪你去领这张小卡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哦好啊。然后其实我们那群组里面有3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你们俩这很荒谬怎么有人9点下班要马上冲去领你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聊着聊着，然后他说："我也想去。"然后你也想去吗？然后但是他到北车可能就要10点，我们就说："哦，好啊，那北车集合。"然后我们牧场小分队就再次3个人在下班的时候又冲去电影院了，真的是非常的夸张！牧场小分队你们真的太扯了。然后刚开始，我是跟汤汤先去拿小卡，因为我们怕，就是我们另外朋友来的时间会有点太晚，这样就是我们两个人先看，然后不告诉他结果是谁，然后在他来的时候再给他再看一次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翻出来的小卡其实是古贺佑大的，就是 K 的小卡。然后我们想说，因为我其实最想要的小卡是 Nico 的小卡，然后其次是 Yuma 这样子，然后我就拿到了 K 的小卡，我就想说，K 也不错啊，因为我现在也已经有点是团粉的属性了，这样子，反正拿到谁我都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K 的小卡 OK 啊，然后我就打开 Trace 第一折，有人说他有19，想要换 K，然后我就马上联络他说："你走了吗？你离开
那个

北车了吗？还是我现在去找你换小卡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想到也有人那么快领，我已经回家了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很想要，就是赶快换到我想要小卡，就是那个亲签牌里的。然后我就非常的厚脸皮的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大概都会出现在台北什么的哪一个区域吗？他跟我说，他工作的地方是在红线上面，但是他家是住在黄线。然后非常巧的是，因为我家也住在黄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住在黄线吗？我也住在黄线，你在哪一站？”然后他就说：“某某站。”我就非常的惊讶，说：“那不是我家的下一站吗？”我就跟那个人就隔了一个捷运站的距离而已。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原本想要马上就是折返回来跟我换，但是他隔天要上班，然后我们又要等朋友，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还是明天。”你上班前会经过我家这个捷运站，我们在那个捷运站拿好了。然后他说：“哦，好啊。”那我就在隔天的时候，我就成功在差不多11点的时候拿到了195的小卡。然后195小卡是非常非常可爱，它是比那个猫猫犬，然后放在脸旁边，然后又是橘色头发，就整个超级无敌可爱。看到那一张的当下，我直接大出轨195，就是到现在还是看到195就会疯狂哀嚎的程度。然后。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跟其他有中奖的人就联系好说，如果他抽到 Nico，然后我抽到195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交换这样子。但是在他去领奖之前，就是 Nico 小卡已经被其他人拿到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是195，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交换明信片，就是那个 Paddy 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有跟他说，还是如果你抽到 Yuma 的话，我一样可以跟你换。然后他就说好，那他就要先去。领那个拍立得，然后他领的当下，我就非常非常紧张，就想说，完蛋，他到底会不会是 Yuma？因为那张 EQ 真的是好看到我想滞留的程度，但是我又先跟他讲好了，然后就内心就非常的挣扎说，说我到底是要 Yuma 的小拍立得，还是要195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最后他传讯息跟我说，他拿到的是 Yuma 的拍立得，然后我是195，然后我说好，那就跟你交换。然后他就说，那他可能要下班之后才有办法交换。然后我就说 OK，没问题。我就因为那天我真的是休假在家而已。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哪个捷运站比较方便吗？就是我直接去找你，让你下班直接出现在那个捷运站，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花更多时间汇合。巧合又来了，刚才跟我换 K 的小卡的那个人住在我家下一站，现在跟我换195小卡的这个人。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的上一站而已，真是非常的夸张。然后我就冲去我家上一站，就跟他换了 Yuma 小卡回来，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追星整员大爆发。从刚开始入坑，我就入坑的不到一周就宣布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演唱会当下也抢到了我非常想要的座位，然后 VR 演唱会。马上就抽到我想要的小卡，然后甚至拿到那个全台仅这个全世界只有一张的那个亲签拍立得，到最后的最后抽拿到我最想要拍立得，我真的是觉得追星正缘大爆发啦！就是我现在就认定的，就是 &TEAM 就是我的追星正缘这样子。然后之后想跟大家就是哀嚎一下，我喜欢的成员195，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出轨了超级无敌多成员。像是在刚开始去接机的时候，我就出轨一次 Taki。哦，刚开始我是 Nico 丹，然后出轨一次 Yuma 之后，Yuma 现在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在接机的时候出轨了 Taki，然后到了演唱会当天，我出轨了 K，然后后面又出轨了195，这样我已经。我们团有9个人，我已经快把全部人都出轨过了一次，这样子。我们话题回去到原本的演唱会开场前，不知道你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是在场馆外面跳舞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八字单的舞，然后在演唱会的外面就是跳那个舞这样子。反正我是做了啦，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就突然爆，突然突发奇想说，我好想要跳这首歌哦。然后我就在

演唱会场馆外面就跳这首歌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架手机在那边拍有点小羞耻，我就请了我的现身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同一个科系的 Luna 朋友，就请他跟我一起跳，就是帮他请我拍摄，帮我拍摄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人也很好，就帮我拍摄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演唱会场馆外面所跳的歌是，一样是来自 M10 的 Bewitched。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玩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就是来自 Anthem 的 Bewitched 的。那其实我在这两个月里面，好像不止参加了，就是看了5场的 VR 演唱会，然后看了1场台北场之外，还有1场仁川场之外，其实我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一场千叶场，没有错，就是当时候讯息在公布的当下，我朋友就突然问我说：“千叶场要不要去？你都去了5场 VR 演唱会了，千叶场不可能不去吧？”然后那时候他可能是在半夜跟我说，然后我脑波就超级无敌弱，我就跟他说：“好，走。”然后我们就约了。就是要去看那个千叶场的演唱会这样子。那其实刚开始，我刚才有提到牧场小分队的3个人嘛，然后我们其实牧场小分队是有4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一样，是我们世新广电系的同学。然后刚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要去看那个千叶场吗？”他就说：“可是我要去拍片场刊呢，可能没有空这样子。”然后他。我就说，好吧，那就下次有机会再去咯。结果他在差不多4天还5天前吧，突然说，我拍片场刊就不没有要去场刊的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回他说，走啊，一起来看千叶场。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买票下去了。于是我们牧场小分队又非常愉快的出现在电影院里面。然后其实那天我们不止去电影院啊，因为我们想说都出门。

都出门了，那就去，就是可能去打卡同款啊，或者是去干嘛之类的。然后我们在那天真的是非常疯狂，我们那天大家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吧。就是这里是妈妈不要听系列，应该是说这整个节目就是妈妈不要听这样子。我们就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就是大家平均只睡3个小时。我们凌晨2点睡，然后大家又睡了3个小时之后嘛，起床化妆之后，8点出现在台北车站。那没有错，我们出现台北车站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又要去林口啦。我最近已经被笑成我是林口地府林了这样子，怎么？有事没事都往林口跑，然后我们那天就只睡了3个小时，然后就冲去林口。冲去林口做什么呢？吃早餐。因为，Nico 他是林口人嘛，然后他这里就推荐一间他很常去的早餐店，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势必一定要吃到这个早餐，然后我们就约了8点在北车集合，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我们就在北车搭上了，我记得好像是966吗？我们就搭966，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在就是在我要去林口的路上会经过一段，它应该是高速公路吧，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看了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然后突然发现，哎，不对，它上面写星期日公休，然后我们星期日去的，怎么办？我们早上8点就是为了那个早餐。冲去林口，结果那间早餐店今天公休，我们就想说，好算了，反正因为那间早餐店是在林口高中的正对面，就是粉丝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讲这是哪间早餐店这样子。他就在林口高中正对面，我们就想说，既然是在高中的附近，那附近应该有蛮多的早餐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附近随便进去一家新的早餐，一家早餐店就可能吃个早餐这样。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反正附近那么多早餐店，Nico 一定有吃过其他间早餐店吧？我们也算是打卡同款的啦，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线上点餐的时候，他那个页面突然跳出来说，我们是新开幕。然后我们就笑说，怎么那么惨？就是同款早餐没吃到，吃到了还是新开幕的早餐店，就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它其实是同款早餐店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好啦，就吃一点东西吧，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说还有点时间，林口来都来，我们就又去了那间松饼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了深咖那间松饼店。然后，我们牧场小分队里面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很想要吃那间松饼店的七月限定，结果那间七月那那个七月限定那一款松饼在2天前就完售了，没有错，就是这么的巧，我们早餐没吃到。七月限定也没有吃到，然后在我们要过去林口路上，我们是搭966嘛，然后那个我们其中牧场小分队就是那个广电系的那个朋友，他其实就有点晕车，就是他到林口就吐了这样子。我想说怎么那么惨，有人晕车晕到吐，然后早餐没吃到，松饼没吃到，我们好像有点倒霉，就是那个倒霉蛋4个人就这样子聚在一起。OK，好。我们就是来了就吃吧，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样子。结果那天晚上，就是我们看完千叶场，就是其实千叶场算蛮顺利的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已经累了一整天，一直睡了3、4个小时吧，我们就出门，然后累了一整天，特种兵行程一整天之后，好不容易可以坐下好好的吃饭的，结果，我们是在裕隆城看的，然后结果。裕隆城，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大排每间店都大排长龙，都要候位20、30组以上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去了对面的，我已经忘记在什么地方吃饭了。然后终于让我们候位候到了，我们去吃一个吃到饱火锅。然后我们就坐进去，吃的蛮开心的。大家都在聊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可能过得很开心啊，或者是哪一套小卡真的很好看，或者是什么片段很好笑之类的，我们就吃到一半都，怎么一阵晃动，好像有点不对哦，就发生了超有感地震，然后我们4个人吓得半死，就说完蛋了，地震了，我们要往外跑吗？还是要躲到桌子底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旁边的顾客，怎么那么淡定？大家都是仿佛那个地震之后，我们4个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之后就有拍了一个 Reels，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划过那 reels 说，旅游当中有多少雷暴那个配音，我们就真的拍了那个。然后后来拍出来之后，发现我们自己好像有点惨，就是吃饭遇到地震，七月限定没吃到，然后早餐店也没吃到，晕车晕到吐。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成员是那个睡过头，就是我们4个人都是雷包这样子，这真的是非常好笑又很好玩的一次经历啦，我只能说，但就是。谢谢追星让我遇到那么多很好玩的好朋友。在这边再提个外话，就是我们梦想小分队其实有4个人，然后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追星会有那种扩列，我们大家都会说交友扩列，就是追踪列表，然后让它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也不能说算成为朋友，就是可能有互相追踪，然后互相的。互动像是什么留言啊，或是按赞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还会约出去玩，就是为了追星约出去玩，就是网络交友要小心。就是我们每次出门的话，我们都是可能4个人，大家一大群人一起出去玩，我们是不会单独跟一起追星的网友出门的。就是在这一点部分，还是在这边先跟大家呼吁一下，要小心这样子。那我们其实牧场小分队4个人，我们就是因为扩列认识的。然后刚开始，我们想说，应该不可能那么巧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年龄是，我们准备有人要升大二，有人要升大三，有人要升大四，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子。然后非常巧的是，我们聊天聊一聊，就说，诶，你也是世新的吗？然后就，对啊，对啊，我也是世新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就，诶，怎么4个里面有3个人都是世新大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巧。我们就后来我们餐桌上的话题已经从追星变成到世新大学，这样真的是这个圈子也太小了吧？怎么可以让我们就这样因为莫名其妙的扩列，然后又认识到同校，而且甚至我们梦想小分队里面还有一个朋友汤汤，他甚至是跟我同系的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追星让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像是那时候在仁川场，就是在前面仁川场的时候，我还有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像是什么豆浆、榴莲啊，大家怎么大家名字都15名哈，没有关系，就是还是会有遇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可能会有时候就突然说，诶，你要去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说，哦，你去我就去啊，然后我们就会很常因为哦你去我就去这句话，然后我们就可能会一起出门玩啊，然后但是在出门玩的时候。也是很开心这样子啦，然后像是刚才12点抢那一场拼盘，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诶，这个拼盘你要去吗？因为那拼盘好像只有150分钟，然后有4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你去我就去啊，然后说你真的要去吗？然后哦，对，我真的要去，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走啊，一起买票入场这样子，这是非常非常的好玩的一个经验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类似的经验，就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喜好，然后就一起认识，然后就出门的好朋友，然后我是有算蛮多吧，因为我是一个大 E 人，所以我就这样子的朋友，其实我认识了好多个，然后最后因为大家都在台北市嘛，然后我们就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不只是追星呐，就是我们那天在看完千叶场特种兵行程一天之后，就回家好累哦，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们又马上又约了下一次一起出门要去看电影，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某影城的，就是我们几个都是没有不太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因为要去看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VR 不管是 VR 演唱会还是线上实时转播演唱会，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地府领，就是某影城的可能白金会员的这样子，真是很夸张！不要再让我花钱好不好？虽然我花的还是蛮开心的啦，所以我们就那天在，就是我们去林口吃早餐的那一天晚上回家，马上就约了下一次要一起去看。成员古贺佑大演的《蓝色监狱》，就是他又准备要上映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马上约了要去看这一个电影。

我们甚至连那个那是动漫吗？我有点不太清楚，还是漫画？就如果我说错话，真的很抱歉。就是他最近要拍成真人电影要上映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又马上就你去吗？然后说哦我去啊，然后又约成了一场，就是要出门玩这样子，真的是不要再你去我就去了，这句话真的会害非常非常的多人。那么聊到这边，最后想要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今年的 AAA。像是刚才我已经确定抢到了那个这次要开在小巨蛋的一个拼盘的票了嘛。然后刚才我又收到讯息，我朋友就说：“AAA 你到底要不要去？”因为那天 AAA 刚好是我记得好像是这次是开在6日，然后明天才要抢课的关系，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礼拜五到底有没有课，就是。如果要去看的话，就必须势必要礼拜六早上又马上再下去南部，然后再上来，这样就会有点累。但是我朋友就说他的经验是，他们上次 AAA 的时候其实只唱了1分半吧。然后我就在纠结说，到底我要不要去为了这1分半，然后就是买高铁票，就是下南部去看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早上是跟我朋友说，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去当盘子，那就是很盘嘞，1分半，然后可能花5、6千块去入场去听这1分半，然后，一样是团队的 Tina 就说，你确定你要讲那么快吗？你这样会不会太打脸？到时候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因为刚刚哦，Tina 也要去那个拼盘，然后刚开始他就问我说，你要抢什么价位的？我就说，800块就好了吧。结果我到最后抢一个4880，我就是马上就打脸了我自己。所以他就说，你确定你要讲这么快吗？你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会耶，就是，但是，就是为了偶像，我好像可以一直疯狂打脸自己，就是到底要不要去，我还在纠结啦。那。我可能就是在下一次出现在哈五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去 AAA，或者是如果 Tina 下次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她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两个打脸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没错。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这2个月的追星正缘大爆发嘛，就是。赶快把我的欧气分享给大有在追星的大家，这样子像是帮大家小总结一下。我觉得我因为有点太兴奋，就讲的有点乱这样子。像是我是这个暑假我觉得明明还有1个月，就是我已经放了2个月了，但是我觉得算的是还蛮充实的嘛。然后我朋友都已经笑我说，我现在除了打工就是在追星，就是。我已经没有其他生活了，在整个月里面有空的时候都是在追星。然后我朋友就是说：“你会不会太夸张一点？你的现实生活呢？怎么突然不见了？”因为我之前是那种现实生活都会过得很充实的那种人。然后他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你从入坑了之后，你的现实生活完全变成零嘞，完全被你的追星生活给取代掉了。”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一个。要这么说，就是追星会让人失去理智，在我身上啦。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M-Team 的《Firework》。但是，好，我还再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有日文版跟韩文版2种版本，因为 M-Team 有在日本出道，有在韩国出道嘛，所以他们。一样的歌曲可能会有2个版本，是日文版或是韩文版。那我在6月21号林口场的时候，其实听到的是日文版，然后在后续仁川场的时候听到的是韩文版。然后在相对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文版的 Firework，像是在千叶场也是听到日文版的 Firework。然后这首歌其实带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夏日祭典吗？还是什么烟火大会会出现的歌曲？就是他们会很卖力的唱这首歌，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热血这样子。然后，而且他们算是一种传统嘛，就是只要有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什么表演的话，他们都会用《Firework》当做闭门曲，就是最后一首歌这样子。那么。

身为一个粉丝嘛，我也想要学，就是模仿一下，应该要说模仿嘛，就是想要做一样事情，就是想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Firework》这首歌，然后也当成是我今天关播前的最后一首歌。那么节目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虽然我讲的有点乱这样子，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有点太兴奋了，这样子，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Firework》。那么，Hello，午安，我们下次再见。

0: 覚めた目つき僕だけにほら君を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快快看，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

0: 连结。
1: 欢迎来到。
2: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1: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2: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1: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3: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今天终于要来录一期，那个时候在想主题的时候，我就超级期待的一期节目。
1: 哇，是什么啊？
0: 因为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些台湾一些经典的偶像剧的歌，然后跟一些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童年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小江在行前讨论，就是开会的时候啊，我至少列了大概40几部的台湾偶像剧吧。我本来以为至少应该会看过个就是那种可能很经典的《流星花园》或是《真爱三部曲》，他可能都会有印象。结果我在问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竟然就是他看过我40部里面他看过的剧，大概一只手的手指头数不到欸，就是他没有看太多的偶像剧。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介绍一些经典的给他。
1: 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童年的人。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办法就是看过这么多的电视剧，因为有些电视剧的名字就听起来就很没有吸引力，就不会想点进去看。
0: 没有，小时候就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然后没有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的时候，就是只能当电视儿童啊，可能看卡通啊，然后看八大，看第四台。我跟你讲，小时候那个遥控器有没有30、32、40、42、24这种，每天跟就是都是那种例行公事要输入说今天演到什么，是我童年的。
1: 我跟你不一样，
0: 要不然你童年在干嘛？
1: 23、25。然后
0: 20, 卡通
1: 28偶尔，然后31，再上去就没有了。
0: 哇，那所以我们两个在就是童年看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很多很经典的台剧，它可以算是我身边第一个吧，真的对这些台剧蛮比较没有深入了解或看过的人。然后所以今天呢，也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聊，然后带着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忆，或者是你可能像小江一样，其实你没有听过，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台剧的一些经典歌曲。搞不好其实你有听过一些很流行的歌
1: 哦，有可能是听过歌，但是对啊，但
0: 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偶像剧的吗？
1: 好，不知道。
0: 那先从我们两个在开会的时候最有共鸣的一个系列，就是终极系列。然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系列，就是像是终极一家、终极一班，
1: 应该有吧？
0: 应该大部分
1: 我都看过了。
0: 对，你现在是最低的标准了，是吗？
1: 对，我都看过了，怎么可能？
0: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新一代的小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啊。
1: 哦，对啦，
0: 对，但是是我们这個、我们算什么00后？
1: 我们算是
0: 95年
1: Z 世代吗？
0: 对，我们算，我觉得我们算是 Z 世代。
1: 前期吧，
0: 前期的，
1: 我们应该是就是经历那个智慧型手机正在发展的那个，我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对那个玄机，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很普及我们的那个网络跟智慧型
0: 手机，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应该说我们还是会有看过电视节目的年纪，
1: 对，
0: 我们那时候还有过免费的第四台，
1: 哦对，
0: 对，
1: 免费的第四台，
0: 就是因为现在第四台不是要收费吗？
1: 以前不用吗？
0: 以前不用吧，以前装电视
1: 的
0: 时候，对啊，以前是电视的内，还是要，还是以前也要。
1: 我不知道
0: 欸，但我印象中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
1: 但我搞得很像我家要收费一样，我不确定。我先说，就是其实我的家人没有限制我不能看什么电视，
0: 对，
1: 有啦，海绵宝宝不能看，但他们都没有限制我，就是看的什么内容或者什么电视，然后甚至时间好像也不怎么规定，但是我就是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想要去看一些我一看起来就没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接触的东西
0: 喜好很分明，
1: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昨天看到你列出那个一整个

0: 备忘录的那个的时候，我就是
1: 他傻眼的，他想说我怎么，而且我是从我的电视儿童年龄是从幼稚园中班大班开始，
0: 哦，这个也很扯，
1: 从小就开始看恋爱剧，就喜欢看那种很中二的，或者是看别人谈恋爱。而且不跟大家开玩笑，我小时候去幼稚园的时候是真的会跟我的到现在都还认识的
0: 太扯了
1: 幼稚园同学，就是我的好姐妹们，去聊说昨天那一期讲了什么，然后哪个谁跟男主跟男二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而且我跟我妈也会聊类似的话题，可能有点太早熟了，
0: 哦，有一点太早接触这种大人的大人之间的问题，
1: 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小共情的就是能力可能被打开，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爱哭或者是很喜欢代入的人。
0: 我也很爱哭啊，我现在左眼还是肿的。
1: 你那你那个
0: 是不
1: 是
0: 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肿了。
1: 你那个确定是眼泪？
0: 欸，是真的肿了。
1: 哇，
0: 那你们可能
1: 你们
0: 看不到，
1: 对，但是我现在看是真的蛮肿，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起来就肿了。所以我在怀疑可能是我昨天半夜爬起来追剧
1: 哦，抓到哦很久没追剧眼睛会很重，
0: 偷看恋爱剧，
1: 真的，我真的觉得
0: 啊，但我不喜欢看恋爱剧，
1: 是，我小时候超爱看，我跟你讲那40部里面至少有25部
0: 吧，
1: 什么都是那种，哦，不行，一定要跟大家来如数家珍一下，就是如果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然后也是电视儿童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有共感，像是真爱三部曲啊，什么真爱黑白配，哦，就是要你爱上我，然后花样少年少女吗，那是这样念吗，然后命中注定爱上你啊，然后还有什么我的自由年代，这个也是有爱情但是也有友情的东西，然后跟很多很多很多什么，料理高校生你应该有看过吧？
0: 哦，这个有，这个有，
1: 对吧，料理高校生很经典，而且很多料理高校生的歌大家都一定都听过。好，那在讲终极系列之前，以你比较看比较少台湾偶像剧的印象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歌手啊或是哪一些乐团会是你印象中很常唱偶像剧主题曲可能片头片尾或是插曲的人的名单？
0: 欸，我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欸，但是如果你说终极系列的话，我觉得东城卫应该蛮那个的
1: 啊，很经典，
0: 对，曾沛慈啊，
1: 一定要，欸，
0: 对对对啊，其他的就我不知道，
1: 还有飞轮海吧，我讲到这里了，
0: 还有
1: 大家，
0: 对啊，还有 special 嘛，
1: 对， special 必须要的，我的这是我追星的初代，就是真的是小时候啊，special 跟 TFBOYS 是一个时期，
0: 哦，我知道，我们国小也有一些女生同学会
1: 很
0: 爱 special，
1: 对，但现在看过去就是那些剧情可能都会。要说他蛮土的，也确实蛮土，
0: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看的东西。
1: 对，但是也很中二，其实就回去看，回去看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但是搭配歌啊，跟剧情的烘托，其实会在你至少在我的童年里面是一个蛮经典的记忆。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那个偶像剧或者是台剧的
1: 歌
0: 嘛，就配乐或者是片头片尾曲，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有每就会有一首歌就可以瞬间把你拉回你那时候在看那部剧的当下的那个情况，因为虽然说我看的剧不多啦，对， 对，所以我可能这集共鸣比较少，但是我自己就是扮演一个
1: 一起认识
0: 好学生要来学习台剧的世界，
1: 是的，老师这边要开课了，
0: 对，
1: 真的是台剧那一个时间段，我们那什么13年那左右，我们还几岁？国小
0: 二年级吧。
1: 对，国小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是我自己心中我觉得台剧最巅峰，就是在我心中是经典的那个时期。然后我跟你讲，我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为了找那些回忆啊，我就去听歌，然后就去看那些剧，我真的觉得很像我的那个念旧骂就跑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时候蹲在电视一下课，像周景三国那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下课放学是3点还是4点吧，刚到家刚好一打开电视的时候，会是他在播片头，是唱对手吗的主题曲，然后就会开始演，就是我每天都会准时压点要去打开，一到家打开电视然后马上跟着播这样
0: 没有，这可能就有点太夸张，这可能不属于我的那个
1: 不就是不一样
0: 的
1: 童年，
0: 对，我国小的回忆是下课去补习班，
1: 哦哦，
0: 不是下课去，
1: 我们两个是
0: 不是下课是在

0: 电子机前
1: 认
0: 面。
1: 真的学，认真的学生跟不认真学生，
0: 对，但
1: 反
0: 是，
1: 正
0: 对，但是我认真其实也没有到很认真。
1: 哦，但你的很标准的
0: 对，
1: 台
0: 就是
1: 湾，
0: 台湾的，就哎、欸，我前几天滑到，题外话，题外话，我前几天滑到一个脆，就是台湾那个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很就是很舒服很自由，
1: 对，
0: 然后日本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很青春，台湾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压力很
1: 很
0: 大。
1: 命苦，真的，从小开始就补 习班，真
0: 对，
1: 的是很命苦。
0: 对，
1: 但是就也是一种回忆啦，这也是属于你的童年，可能
0: 嗯。
1: 不止你，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有两派，
0: 我写过的讲义可能比你看过的剧还多。
1: 哎呦，有可能哦。毕竟从那时候就开始补习的话，确实是应该写了蛮多东西。好，那我们拉回来《终极三国》。我们那天在开会，我发现一个很酷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终极三国》有2009年的版本。
0: 还有2017年的版本。
1: 对，然后我呢，就是我是从2009年的版本再看过去2017年，就是我是先看旧版的《终极三国》，才看到新版的。
0: 但
1: 但是想
0: 我
1: 象，
0: 是先看2017的，才看2009的。
1: 对，所以我们两个的那个会很不一样，因为我是从我比较像是时代在进步的那种
0: 对，你是
1: 感
0: 顺
1: 觉，
0: 序法，
1: 对，
0: 然
1: 然
0: 后我
1: 后。
0: 在这边是倒序法。
1: 对，所以如果是从比较现代的方式去看的话，感觉呢会发现更多可能，比如说像画质很差，
0: 对，就对对，我看过去其实是有点看不下去的，
1: 而
0: 就是
1: 且
0: 我
1: 特
0: 换过
1: 效，
0: 去，对，特效也有差距。
1: 对，然后可能加上一些，因为现代的一定会，去改剧本嘛，以前可能觉
0: 对，
1: 得那个可能旧的《终极三国》在那个年代很有味道、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放到现在来看就觉得很土。
0: 对，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
1: 你
0: 知
1: 说。
0: 道新版就是2017的《终极三国》，它原本要出第二季，结果被腰斩了，然后这就是我童年的意难平啊！怎么会这样？
1: 还没有看完
0: 还
1: 这个
0: 没看
1: 剧。
0: 完，它就被腰斩 了。
1: 对，就看不到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年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0: 对啊，
1: 都有它自己的
0: 只
1: 风格。
0: 是如果可能要看回去的话，会有点不适应。
1: 一
0: 如果
1: 定
0: 你是
1: 是。
0: 顺序的话，你可
1: 对，
0: 能会觉得它是两个版本；但是如果你是看回去的话，你会觉得它退步了。
1: 对，一定是，一定
0: 对，
1: 是。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哇，进步了，现在特效可能
0: 对，现在它叫更
1: 华丽
0: 帅，
1: 很多，对，
0: 对
1: 然
0: 啊。
1: 后可能做得更顺畅一点。不然小时候中二归中二，但还是觉得有些特效很好笑，
0: 对啊，对，真的
1: 就是你会觉得
0: 哎。
1: 有一些特效很莫名其妙，或者是用得很，那叫什么，很多
0: 很硬
1: 露
0: 要，
1: 出很多，而且露出很多马脚，就是你一
0: 嗯，
1: 看就知道哦，这里一定可能是没有设计好之类
0: 对，
1: 的。
0: 而且特别像我们现在学，我们现在有点半学拍片的，我就知道，哦，你这 你这怎么搞
1: 那
0: 的？
1: 个穿帮，穿帮
0: 你
1: 喽，就是，
0: 对，你这怎么搞的？
1: 对，就是，所以我刚好那时候去找的时候，我看到蛮多片段，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笑。就是小时候看会觉得哇，眼镜真好，我现在看会觉得哦。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也蛮尴尬的
0: 这
1: 这
0: 在
1: 样
0: 拍
1: 子，
0: 什么东西？
1: 但是不影响它的经典，毕竟那是一个有 回
0: 对，
1: 忆
0: 我们
1: 加成的东西。
0: 其实就是看的，就是一个情怀啊。
1: 对，看的是一个情怀，而且小时候好，小时候是不是你不一定看，但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转来转去电视台都是那几张脸，就是可能都是大概那几个
0: 就是
1: 熟
0: 可能
1: 悉的。
0: 台剧的演员就是差不多。
1: 对，跟那个看卡通的配音员一样啊，就是我已经换了一部动画，但是声音其实
0: 哦，
1: 还是
0: 声
1: 一
0: 音
1: 模一
0: 是
1: 样。
0: 一样的。
1: 对，就是蛮酷的。
0: 哎、欸，
1: 然后，
0: 我不知道八点档跟台剧的差别是什么，还是八点档也是台剧？
1: 应该我觉得我自己心中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但这个可能看个人。像八点档，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东西，它可
0: 对，
1: 能
0: 他
1: 都出
0: 就
1: 到
0: 是，
1: 几千集呀、对。然后
0: 我还蛮爱看的。
1: 我觉得比起台剧吧，八点档又更抓马一点。
0: 哦，
1: 他可
0: 对，
1: 能会反复一直在谁被撞，然后
0: 他
1: 谁要
0: 剧
1: 去
0: 情
1: 抢
0: 很
1: 婚，
0: 扯，
1: 对，
0: 对。
1: 然后可能而且比较多会融入一些台剧，不是台剧，台语的元素吧，我觉得就是用词上会更 local 一点，但是台剧它会比较是一个系列，然后有一个更完整的剧情，然后有就是叙事，可能有起承转合这种，
0: 哎，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台剧其实就是，它可以被放到 Netflix 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在弄得更好，或者是它定义再明显一点的话，它其实可以被上架在 Netflix。
1: 有，
0: 但是八点档的话，通常。应该不太会。
1: 对，他可能比较像是要怎么形容？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感觉。我觉得八点档演在我心中到后面已经有点像在看节目了。
0: 哎，啊，你有看过《戏说台湾》吗？
1: 有， 这个很经典的东西。
0: 我阿嬷也爱看。
1: 哎，谢谢。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还有那什么。

0: 看新时候台湾。
1: 对，我觉得这其实应该也算是台剧的一种，
0: 我觉得算是，就是是不同类型的风格，但是也是很经典的东西。
1: 嗯，
0: 好，那拉回终极三国，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主题曲或是插曲的话，你心中可能旧版或新版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说是哪一首歌这样？
1: 欸，那个片尾曲，我记得他的那个，他那个17年跟09年的片尾曲都是同一首，我忘记他是什么两个字，是累了还是忘了？
0: 啊，累了。曾沛慈唱的吗？
1: 那眼泪那个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后面，他2017年的时候，好像他有翻，
0: 有改版，
1: 有翻唱
0: 哦，
1: 所以他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唱。但我知道09年是曾沛慈一个人唱的。
0: 这一首歌超经典的，而且我觉得他会放在很多旧版三国里面的一些比较可能分离或者是一些重逢的。
1: 对啊。
0: 片段，然后去烘托，
1: 是很不错听的。
0: 好，那既然都讲到这首歌了，我们现在就来放一下这首由曾沛慈演唱的《累了》。
1: 对，带大家回到终极三国的年代。
0: 没错。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那听完刚才终极三国的选曲呢，接下来我还想跟小江推荐一部我觉得也蛮贴切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一部台剧。
2: 是啥呀？
1: 它叫做我的自由年代，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的。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很贴切我们呢？是因为其实它的故事背景就是在说9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些生活，然后、女主角呢也是从比较乡下的地区到台北上来上学这样子，所以其实蛮贴切我们两个的。
2: 而且那时候的、那时候90年代的从南部上来应该会比我们现在更那个
1: 更难，而且环境差异应该更大一点。
2: 对啊对啊。
1: 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讲，是因为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BQ。
2: 哦、BBQ 我知道。
1: 那你知道就是在大学90年代的大学的可能像联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男生如果有机车的话是可以给女生抽钥匙的吗？
2: 哦，如果你这样讲抽钥匙我就知道，因为你刚刚前面在跟我说抽钥匙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宿舍钥匙用抽的。
1: 对，我上次跟他说那你知道那个90年代有抽钥匙的环节，他说他抽钥匙是什么环节，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现在也不会这样用啊。
2: 不会吧？
1: 对啊，我们现在
2: 女生也有车啊。
1: 对，现在我们
2: 还比较想要被载。
1: 现在很少会有这个环节了，而且就算有这个环节，大家也都是念旧，就说不然我们来可能回忆一下以前90年代的那种抽钥匙的方式。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剧，我一直以为现在的我的大学生活会出现这些东西。
2: 哦。
1: 就现在讲出来可能连我的同龄朋友都不一定有知道这个习俗这样。
2: 对，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回去，你下次可以回去问看看你爸妈有没有以前玩过这个。
2: 哦。
1: 因为我
2: 爸妈也没那么年轻吧。我爸妈应该不是90年代的。
1: 哦，要再上再前，但也应该也参与到那个环节吧。
2: 哦，有可能有、
1: 应该也玩过那个环节。好，那反正里面呢也就是在讲女主遇到男主，就是他是更多除了爱情故事之外，其实也更多的是那女主怎么从原本居住的地方去适应新的大城市，然后跟自己的朋友为了要做出一番可能成就，所以在生活上更加努力啊，甚至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想要出去交换这种。
2: 哦，
1: 可能偏友情，
2: 出国交换。
1: 对，友情，然后
2: 我要选择，
1: 对，选择，然后跟爱情也有一些跟一些、抉择这样。虽然说他最后的结局也是蛮 local 的，而且你要猜猜看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吗？
2: 我怎么可能猜
1: 到？好了、那我跟你讲，男主角叫做流川。
2: 流川，
1: 对，你会不会觉得流川这个名字？我从小时候看我就觉得流川这个名字很出息。
2: 我觉得可能会联想到灌篮高手那个
1: 流
2: 川枫。
1: 我一开始小时候看不上流川。
2: 没有，因为以前的剧的名字可能不会那么讲究吧。
1: 哦，也是。
2: 因为现在的剧名男生都取得很那个。
1: 很好听。
2: 就是对，男女生都取得很好听。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女主也是叫蔡其安名啊，她叫佳恩。
2: 真的假的？我很多朋友叫佳恩。
1: 佳恩真的是台湾应该也蛮多人都叫这个名字。
2: 啊，这样子很那个很出戏耶、
1: 对不对？我想我从小时候，然后我前几天回去回忆的时候，我笑得更大声了，因为小时候还会觉得哦会被洗脑，觉得哦还是蛮合理的啦，就是编剧设定的嘛。但是长大之后回去

0: 看那个名字真的是哇，非常熟悉。你就想着女主叫着流川，然后要追在她后面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塞，感觉就是非常熟悉。好，但这就是属于小时候的经典。那里面呢，主题曲本身对我来说比较没有特别，就是我觉得都很好听。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他把伍佰的《泪桥》当做了那一个年代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曲。
1: 伍佰的《泪桥》前一阵子也是算红回来了吧？
0: 被翻唱了，
1: 对。
0: 然后就越来，甚至是不只是国内的，其实到国外，甚至是韩国歌手、韩国团体，其实来台湾，
1: 也会唱
0: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有唱
1: 哦，
0: 过，
1: 原来《泪桥》是那一部剧的
0: 应该是说他是以那个年代去选，所以那个年代90年代的背景，然后他去以伍佰《泪桥》这首歌当做选曲，其实是。他是分开的，但是伍佰也有到，就是也有特别因为这个剧，然后帮他们去唱这首，就是在里面在唱这首歌，这样，对，所以会让观众，特别是同样时期年代的观众更有共鸣，然后真的更像是在回忆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涯这样。好，
1: 我插一个题外话，
0: 好好好。
1: 你知道伍佰是我那个高中有某一个学长的，他的孙子，伍佰的孙子是他高中的同学，补习班同学，然后伍佰都会接他上下课，
0: 真的哦，
1: 超级酷，因
0: 所
1: 为
0: 以，
1: 伍佰好像是嘉义人吧，因为我也是嘉义人，所以就
0: 同
1: 是我
0: 乡，
1: 对。
0: 好酷哦，所以你的那个朋友是有看过伍佰本人，
1: 应该是有吧，可是看过伍佰本人应该也不难吧。
0: 对啊，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
1: 对啊，
0: 但是伍佰算是我就是名单内也会蛮想去看一次他演唱会的
1: 我也
0: 歌
1: 觉
0: 手，
1: 得，因为我们是付钱去唱歌给他听的，
0: 对，你知道现在就是用词，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直把麦递给别人唱，然后他不自己唱，但是听别人唱的话，我们都会说，那你是伍佰老师吗？对，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就是大家会完全忍不住跟着唱，然后就会整首歌一起唱完了这样。
1: 对，我也会想要付钱去唱歌给他听。
0: 对啊，我觉得会，我就我要去，我要花钱去唱卡拉 OK 啊，拜托，一定很有回忆，但
1: 对，
0: 感觉。现在的小朋友不一定知道，
1: 怎么可能？我就应该知道吧。
0: 要知道伍佰吧，这么经典的。如果不知道的话，现在听众朋友如果有小朋友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带着他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伍佰所带来的《泪桥
1: 好。
0: 》。好，那回忆完90年代，我们要来讲一个比较现代的剧情。那先前期提要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部剧？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跟小江开会的时候，我就在那40个台剧里面问了他说：“那他单看名字会对哪一部最有兴趣
1: 因为其他的，从表面上面来看，就是在说爱情，
0: ？”对，然后他就想说他不太想要看，他其实取向不太是喜
1: 不
0: 欢
1: 喜欢
0: 看
1: 看
0: 爱
1: 爱
0: 情
1: 情
0: 片。
1: 剧，
0: 然
1: 对。
0: 后他前面有讲到，他是一个比较喜好分明的人，就是看名字就会决定他要不要看。所以我
1: 对，
0: 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还蛮好奇，那他究竟会对哪一部最有兴趣这样？然后他就选了一部叫做……
1: 我和我的17岁。
0: 对，那这部剧其实单看名字，大家一定不会往爱情联想，但也必须说，早期台剧其实一定会有爱情戏的烘托，毕竟
1: 对
0: 观
1: 啦，
0: 众就是喜欢，我本人就是喜欢看爱情剧嘛。那这部剧对我来说，就是我会特别想介绍它，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它里面其实叙述了更多关于遗憾的补救。
1: 哦，其实我有想到，因为感觉就是我和我的17岁，感觉就是可能跟自己长大之后回去看十
0: 对。
1: 七岁的某些事情，
0: 然后有想要补救的，那它里面呢，像是就用了一些失忆呀，跟男女主角的17岁加上混合现代的影像穿插、画面穿插，然后故事去交代的，去告诉大家说，那他们究竟在17岁留下了什么遗憾？那到了现在，可能已经成长到30岁，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又用了什么方式互相去解开？可能闺蜜之间的一些误会，或者是我跟我曾经喜欢的人，有什么误会，然后想要怎么去弥补，然后可能重新追求他之类的。好，但是细节的剧情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只有1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那么完整。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听众朋友还有小蒋跟我一起想想，你有没有什么，不管是不是学生生涯，就是你人生活到现在，我们现在19嘛。你19岁吗？

0: 对，
1: 对，我们即将二
0: 十，
1: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想要回到过去，或者是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弥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把这些事情再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是走走往另外一个方向之类的，你觉得你有吗？
0: 哎、欸，但其实说真的，现在这样往回看，好像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而且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好，就拿我们现在可能跟家人来说好了，因为我现在也没有爱情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拿跟家人来说好了，
1: 是
0: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孝顺或者是陪伴要趁现在，就是所以我一直都是也是秉持的这样子，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真的失去了才来觉得什么遗憾什么，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多的社会事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朋友的经历还是什么的
1: 已经告诉我们，
0: 对对，就是要就是你要不要等到就是
1: 失去，不要再重复颠倒一样的事情，
0: 对对、嗯、你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或才遗憾什么的，所以我其实现在认真往回看的话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是认真觉得遗憾的事情、
1: 嗯、哦，那很好耶、欸、
0: 但是如果啊这个要说这个要说吗，
1: 哦，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
0: 就是我觉得
1: 嗯，
0: 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谈第一段恋爱的时候我觉得、
1: 哦
0: 我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
1: 哦，
0: 就是可能情绪比较敏感，然后很容易乱想，然后就会一直用一些明明就是可能很小的事情，然后去跟那时候的另一半吵架
1: 啊，
0: 然后最后就走到分开这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我最大的
1: 遗憾吗？
0: 对，
1: 就是会希望如果重来一次可能可以，
0: 就是对、嗯、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想到就是我不能用我现在的认知去评论我那时候的我自己、
1: 嗯、
0: 因为毕竟那也是 一两年前的事情，对啊，就是可能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好好爱对方，或者是那时候
1: 沟通啊，
0: 对，那时候觉得的爱或者是觉得在乎其实反而是就是给那时候的他造成蛮大的压力
1: 哦，哇，这也是蛮有，
0: 所以这就是一个遗憾、嗯、可是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需要
1: 经过这些遗憾、
0: 就是、
1: 然后才会成长，
0: 才教我成长，对吧、啊、
1: 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生总会需要有一点遗憾嘛，你如果都过得很顺顺利利的话，那你就是那你很幸运，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对,、啊、
1: 对，把生命活得那么的就是零遗憾。我觉得很多像是你前面说的一样，我也很赞同你说的，我既然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如果现在不把握我以后会后悔的事情的话，我就会马上去做。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我当其实是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蛮遗憾，但其实对当下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的故事、哦、那当然因为我本人呢现在也是没有谈恋爱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当然人生里面也不一定只有恋爱嘛。那为什么我留下的这个遗憾是关于追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是小江有没有曾经有在新闻上有印象过防弹少年团在2018年的时候有来过台湾，就是继今年的11月之后他们上一次来就是2018年
0: 的时候，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小三小四的年纪、
0: 哦、差不多，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算是我人生真的接触到的第一场演唱会，那也很可惜的那个时候的我最后是没有票入场的，但是因为就是没有抢到，而且小时候会觉得因为是花家人的钱嘛，其实我最后就是觉得说哇，花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可能花三四千块觉得很就是很拍谁吧，会觉得哎、欸
0: 哦、
1: 去买那一张票，然后也没有概念、
0: 哦、那你很懂事、欸、
1: 是小时候的时候，现在就是自己赚钱之后，
0: 但现在你是自己赚自己花、嗯、
1: 对，然后那为什么我会把它说成一个我想要讲的遗憾，但其实也蛮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其实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没有遗憾，是因为我当下其实我爸妈对我也蛮好，就是他们是陪着我到那个桃园的那个场地，就是应该是洲际棒球场的外面吧、
0: 哦、
1: 去听彩排、
0: 哦、
1: 甚至是因为那个我们家的人大家特地上来台北一趟、
0: 哦、
1: 就是陪着我去场外逛街，然后去拿了很多就是很多人做的小礼物啊，然后、
0: 哦、周边，
1: 对，然后去听，对，去听他们彩排的声音，所以那一年的我其实已经有听到他们唱歌的声音了、
0: 哦、
1: 对，
0: 只
1: 是我
0: 没
1: 有
0: 进场去听而已。
1: 对，那为什么我想分享，是因为我也想跟小江有一样的角度，就是从现在回看虽然说会很遗憾那时候没有参加到，因为那一年

0: 年的巡演算是他们歌单非常厉害的一个巡演。然后，但为什么我想讲，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就会抱持着一个，当下已经有很好的体验，而且当下的我可能不会有像现在的我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我其实会更好的去享受演唱会的细节。但以前的我可能看不懂。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因为你防弹虽然说他们可能很久才来一次台湾，但是
0: 已经有参与到
1: 这种机会，之后也是会有嘛。
0: 没错，
1: 但那时候有家人陪着你一起去那边，我觉得这其实你现在讲起来也算是一种
0: 很幸福的回忆。
1: 对啊，
0: 其实
1: 家人很支持你，然后让你去，
0: 对，是一起回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小遗憾。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的个性也不是会去纠结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后悔一下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一直去纠结在那个后悔就会太怎么说，
1: 就是、
0: 太更浪费现在我应该更好运用的那个时间的感觉。对，
1: 好像另一个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遗憾的部分，我想要现在想要讲讲看，就是不留遗憾的部分
0: 啊。
1: 对，其实但是其实我蛮好奇，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是怎么用，就是什么样的角度去过你当下的人生，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可能19岁20岁，
0: 对，
1: 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太发达了，
0: 很快不掉，
1: 对，就可能你就会在网上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很年轻就买车，很年轻就干嘛，就是存款有多少钱
0: 啊，会不会影响，
1: 对对，你的压力会很大，然后你就会一直想着就是要怎么样赚钱，要怎么样赚钱。
0: 对，
1: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才滑到一个 podcast 的那个精华吧，就是他好像就是三个韩国的大叔，
0: 对，
1: 大叔，大叔好吗？
0: 用大叔叫人家，就是三个
1: 韩国的，对，大叔啦，就是就
0: 大
1: 叔
0: 辈的，没关系，我不知道名字。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讲，然后他们就在说，因为他们平均年龄应该都35岁左右，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说，他们觉得19岁。20岁，甚至20出头岁，这个年纪还没30岁之前，你就是应该要去放手
0: 去试，
1: 放手去玩去试，因为你现在不玩，你什么时候要玩？但他们的玩也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就是可能很没有意义的玩，
0: 荒废的
1: 对
0: 生活，
1: 就是你可能要去尝试很多，就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才会拥有的体验。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包括但不限于旅游啊，或者是做很多的尝试啊，或者是像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经营自媒体啊也是一种。
0: 对，
1: 就是你就是要趁现在年轻的时候好，然后还有
0: 试，
1: 对，还有体力，还有就是
0: 容错率的时候，
1: 容错，对对对，容错率高的时候，
0: 对，
1: 去尽情的多尝试，因为这样或许对于1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我们30岁、31岁，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才是不会留下遗憾的方法。因为其实赚钱这种东西，其实你无时无刻都需要赚钱，
0: 是，
1: 就你只要出
0: 生，
1: 对，你都在赚钱。但是你能拥有，就是可能青春，你能拥有体力的年纪，可能就这短短的10年，
0: 而且回不来，
1: 对，回不去，就是时间
0: 没有办法回去。
1: 对，这真的很烦，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时间
0: 被困扰很久，
1: 对，被困扰很久。虽然我现在才19岁，这样讲很像是在就是杞人忧天，
0: 对，我们还有点太菜了，
1: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时间回不来这个点，真的
0: 是蛮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就是才要不留遗憾的去干嘛去干嘛。
0: 懂。
1: 其实包括我觉得我自己，像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聊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可能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让大家觉得好像很丰富，可是其实我去想，我好像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接受新的事物的人。就包括这个啊，喜好这个。
0: 是。
1: 你应该有，就是
0: 我有感受到。
1: 感受到，就是我不愿意去，就是可能跨出那个我觉得
0: 不
1: 喜欢。
0: 对，应该是说他觉得，哦，我这个片我没兴趣，我就不会看。
1: 对。
0: 他就是真的就不会去试。
1: 对，就真的连点进去都不会。
0: 对。
1: 然后像有时候可能朋友临时想到要说要揪我去看什么，去看海，跑去哪里看海，开车去哪里，但是我就是累。
0: 对，
1: 我就是不
0: 想
1: 要，
0: 就不想冲冲看。
1: 对，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体验是不是就少很多？
0: 我觉得也是，也毕竟可能就你也可能只有那个瞬间会有人约你去看海。
1: 对，
0: 可能你到30岁或是我们出社会之后，已经大家都很累的时候，
1: 对，大家都是 高级社畜的时候，
0: 对，就不会说出来说还是我们现在通宵开车去看海这种，
1: 对，
0: 很热血的看法这样。
1: 对，所以我其实这个问题最近真的困扰我、欸、我是认真困扰我。
0: 但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只困扰我们两个，我觉得只要是生

0: 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被这个问题困住。
1: 对，就是迷茫，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
0: 要怎么去抉择。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两种啦，毕竟当下真的超累的话，也确实不要逼自己去。但是可能换个角度，跟你说的一样，换个角度，如果你觉得，你就想，如果我这次不去，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的人约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蛮建议你冲冲看的，因为就算还是会很累，但可能热血就这一次。你可能30岁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是一个很热血的青春，然后一颗蛮好的金色记忆球，这样，那可能就是会变成你青春的某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1: 哦，对啦，好，我之后会多多的尝试，就是愿意去可能去体验生活之类的，
0: 可以多尝试不同面向。
1: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虽然看似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在我的舒适圈里面，我没有真正去
0: 试过其他的嘛。
1: 对，
0: 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多多的看，我们还可以多尝试什么，让你踏出舒适圈。
1: 好好好，
0: 对，那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这也是近几年我告诉自己的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会一直去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不做这个，我下次还有机会吗？如果我觉得机遇是没有，就是很高机遇没有的话，那我就会督促自己去做，因为人会有反叛心理啊，你就觉得累或者是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会不想去碰它。对，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可能你做过了，或者是你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开始自己预设的那么糟。甚至是有不一样的收获。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答案交给听众朋友们去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也多试，就可能要多再多几种尝试的模式，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讲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角度，关于时代很快，然后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自己的步调这件事情，也是困扰我很久。因为我觉得就像小江刚才说的一样，网络世界太发达了，你会很容易，可能我明明可能就连甚至是学测读书的时候，这样讲直观一点，我还在我今天的进度，本来我1到7本来就是一天一篇章，但是可能坐我旁边的人一天可以读2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太慢了，我是不是会跟不上大家的这种诸如此类的烦恼。
1: 但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步调，
0: 是，就是但当下的我们可能会没有这个想法，一直到我在某一天看了一个有点像是就是也是直播的影片，也有点像是 podcast，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影响我现在蛮深刻的一个言论，所以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就是他是说，你想想看哦，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在人行道上，你旁边有脚踏车的时候，你会突然因为他从你旁边冲过去，然后你就突然想要去借一台脚踏车来骑吗？
1: 不会，我可能会想骂他吧。他突然从我旁边冲
0: 过去。那如果你旁边突然有一个人跑步从你身旁边过去，你会觉得说我要超过他，所以我要跟着他一起跑吗？
1: 不会啦。
0: 对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那你就维持你本来的
1: 步调
0: 跟你的方向就好，其实不用去被别人影响说他今天要左转右转，那是他的人生，他的选择，但是你想要怎么走跟用什么步伐跟走得多快多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走路一样，你其实就不应该要被别人影响。所以这是我那个时候听完之后我有点醍醐灌顶，就是觉得感觉困扰很久的事情好像被解决了这样。对，然后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
0: 对，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个好。那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们先来放一首我和我的17岁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My Only Lov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那今天回忆呢，我们先回忆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长关系，所以今天呢先带大家看完散步，我心中蛮经典，而且跟我们两个的成长过程的时间段比较有关系的剧。
2: 嗯，
1: 那作为一个介绍人，我也蛮好奇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听众朋友心得感想是什么。
2: 我是 VIP 席坐在旁边听。
1: 那你觉得你听下来之后
2: 心得吗？
1: 对，
2: 我觉得这两部
1: 是
2: 感觉都很好看。没有啦、
1: 这么笼统吗？这么客套。
2: 因为终极三国终极系列就是我本来就是自己也看过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把我的回忆就拉回去的感觉、就是你
1: 回到小时候。
2: 对，因为你不是你就是假如说你讲出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也有共鸣，然后你们就会一起哦一下。
1: 没错，比如说战力指数嘛，这个一定要有看过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2: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是。
2: 那第二部的话就是我和我的17岁，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会觉得听这个名字我会想看的。
1: 哦。
2: 然后今天听你这样大概介绍之后，我也觉得它会是一个蛮值得看的，我回去应该会看。
1: 哦。
2: 就是我回去应该会去看一下。
1: 有这个评论我蛮有成就感的、
2: 对，因为就是这个也勾起了我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嘛，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些就是问题。
1: 对，可能关于遗憾啊，关于步调啊，
2: 对，关于时间
1: 是。
2: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

0: 打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虽然说这句话听起来很屁，但是就是很莫名
1: 应该
0: 其
1: 是
0: 妙。
1: 说大家都会觉得人生不要留
0: 但
1: 下，
0: 对，但换句话说，就是把
1: 是，
0: 握当下的意思。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去想着不要留下，而是要想着在你有可能留下遗憾的过程中，
0: 去努力
1: 去努力的减
0: 把
1: 少
0: 握，
1: 遗憾的比
0: 对。
1: 例了。对
0: 例
1: 对
0: 如
1: 对
0: 说，
1: 对。
0: 你如果觉得家人的年纪在慢慢增长，那你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尽量尽力的去抽时间陪家人。
1: 是。
0: 如果你觉得你跟你女朋友的最近的危机，或跟你男女朋友的危机最近有点多，那如
1: 对，
0: 果你不想要留下遗憾，
1: 就
0: 你就要
1: 去
0: 去好好的去
1: 沟
0: 沟
1: 通，
0: 通跟反
1: 对，
0: 省一下自己自身的问题。
1: 对，然后去找出解决方案，这样。
0: 对，如果你不想跟你身边那群好兄弟好姐妹们留下遗憾，那就多抽时间。大家一起出去玩，哎，
1: 是，
0: 像我
1: 哦，
0: 现在从高中毕业，哎，现在高中毕业到现在第二年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每个惯例，就是我们暑假都会出去玩，像我们这个暑假也会去出去玩，因为
1: 哦，
0: 我
1: 去
0: 觉
1: 哪
0: 得
1: 边？
0: 我们要去宜兰包栋，
1: 哇，
0: 就是我觉得这种
1: 嗯，
0: 就是不能留，就是你可能10年后你不一定会这样，
1: 而且大家会越来越难约，
0: 越来我
1: 嗯，
0: 们这个暑假就很难约，
1: 对，
0: 超级
1: 我
0: 难
1: 从
0: 约。
1: 现在就体感到，我甚至连跟我朋友，就是一大群已经很难约了哦，一个对一个也超难约的，
0: 对，就是你可能这周你回去，但是他又没回来，
1: 对，
0: 然后这周你要上班，但是他又很闲，就
1: 但
0: 是都
1: 对。
0: 时间都凑不上，所以这次我们这群也超级难约，所以我就觉得
1: 要
0: 真的
1: 珍惜
0: 要
1: 约
0: 珍
1: 大家
0: 惜，
1: 约得出来的时间，
0: 而且某种程度来说，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去放松的嘛，
1: 我觉得是哎，就
0: 就
1: 是，
0: 没有压力，没有工作
1: 而
0: 什么
1: 且
0: 的，
1: 跟自己熟悉呀、要好的人会更
0: 对。
1: 开心。
0: 对对，更放松，然后
1: 对，
0: 就不要留下这个遗憾，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回。哎，不要留下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属于你们之间的回忆。
1: 哦，哎呦，今天的名
0: 今
1: 言
0: 天的
1: 有了，
0: 金句框起 来，帮
1: 今
0: 我
1: 天的名
0: 用
1: 言有
0: 荧
1: 了。
0: 光笔这样画。哎，我们标题就下这个，
1: 好，可以，可以，
0: 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想跟家人、不想跟朋友、不想跟另一半留下遗憾，你们就是多创造属于你们回忆。现在相机那么方便，手机的镜头那么方便，
1: 是，
0: 多录一点影片，多拍一点照片。
1: 多做一点记录，
0: 对，你5年后、10年后回来看，这都是一个回忆。
1: 是，这都是一个很，甚至是我们现在回去看，可能我们以前发的限动啊，我们一些打下来的文字，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像我
1: 嗯，
0: 前一阵子不是跟家人出去玩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是一直疯狂拿我的手机，就是在录影、在记录。然后我阿公就说啊，你想要的话，不应该像你爱去熊啊。我就跟他说没有啊，就拍好玩的。但其实我是在记录他们的那个，就
1: 模
0: 是。
1: 样，
0: 对，就是也许就是啊，完了，我怕我等下讲
1: 我要犯泪
0: 啊，
1: 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要
0: 结尾
1: 哭。
0: 不可以这样，结尾不可以这样，就是
1: 嗯，
0: 对，就是我想要多留下就是跟家人互动的时间这样。
1: 懂，但懂你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是，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就是我的限动一天可能可以是分享到
0: 哦，有，
1: 可
0: 这个
1: 能
0: 我非常
1: 十
0: 有感，
1: 篇20篇这样，就是我
0: 变
1: 的。
0: 成小蚂蚁那种。
1: 是，然后就是可能那种小事哦，我都会还是会写下来。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喜欢发，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会觉得有点矫情嘛，就是一直跟很多人分享，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觉得哎，记录下来好像有点太矫情，觉得吧，
0: 但我觉得不会，那是就是你的账号，你
1: 哦，
0: 不想留下遗憾的方式就是多去留下一点
1: 对。
0: 回忆。
1: 那说到这个，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又还是尽情的发，是因为我在某一天，可能像我今年的时候，现在已经7月嘛。我可能会回去看一二月的限
0: 哦，
1: 动，
0: 你会去滑典藏。
1: 对，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那时候活成这样，因为我甚至到现在就已经会忘记我一二月
0: 对啊，就是
1: 有什
0: 你
1: 么生
0: 做了什
1: 活，
0: 么事情啊？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后面呢就是非常认真在记录，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甚至是我平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真的要能记录的时候多
0: 对
1: 记录，
0: 啊，
1: 因为现在不记录下来，你甚至过一天、过两天，你其实就会忘记你当下那个感受。
0: 像我虽然很，就我的发现那种频率可能比较少吧，
1: 是，
0: 但我就是会把，就也是会把它留在自己的相簿里。
1: 对，
0: 对，就是我不是，就是没有发出来，但是我还是有在去
1: 记
0: 记
1: 录
0: 录。
1: 下来。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留下我们的脚步的一个那个啦。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而且，就是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的可以出现在不同人的生命里，甚至是阶段性的。说到了不留遗憾，就要讲一下阶段性这个问题。毕竟，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很多不同阶段性。可能你现在很喜欢喝冰美式，你过了2个月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喝冰美式，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也会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录不单。

0: 单是记录你身边人的样子，更多的也可以记录下你的成长。然后也可能可以在某一天回首的时候告诉可能未来的你，就是我现在在看我以前的限动，我可能会被我以前的我可爱到或者是激励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更乐观嘛，现在可能就开始负面啊，就会想很多这样，所以
1: 更现实。
0: 对，更哦，对，更现实，确实就不再会那么童言童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蛮建议大家，可能今天听到的时候，也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典藏，可能你上个礼拜或是前几个月做了什么这样。
1: 我觉得阶段性这个可能可以下一期来聊，
0: 对，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细聊，因为我觉得阶段性、這個、
1: 因为阶段性后面可以接很
0: 多
1: 次，
0: 好
1: 多，
0: 对，这好多故事可以分享，然后也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说。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
0: 多就
1: 到这里
0: 了，对，
1: 反正今天的名言就送给大家了，就是不想要留下遗憾的方法就是多去留下一点回忆，
0: 对，多去创造新的回忆，让你的回忆里面都是金色的记忆球，那你就不会有蓝色的记忆球了。
1: 对，下课，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就以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由黄鸿升小鬼所演唱的千分之一带给大家，我们下期见咯，拜拜。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哦。
1: OK OK， 对，我们的 IG 是什么？我的个人 IG 吗？
0: 也可以啦，追踪个人 IG 也可以了。
1: 我们的 IG 就是，对，下一期再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0: 没有啦，可以去官网看，因为我们想说不要一直念 IG，
1: 对，
0: 这样有点害羞。
1: 对对对，
0: 对啊，也如果对我们个人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但就是对，我们讲到这就好了，这有点太害羞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播这首《千分之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晨曦。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歌曲《兜风心情》。现在让我们跟着轻快的旋律，转换一个好心情，跟随风的足迹来听听这首《兜风心情》。

着张国荣浑厚低沉的嗓音，搭配博安妮轻柔的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熟悉，想起了回忆过去曾经看过的雅马哈机车广告画面呢？

这首《兜风心情》发行之后，曾经造成台湾还有香港的轰动，让当时许多年轻的男生都想冲动去买一台机车，载着妹去兜风呢。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让你想起年轻狂野的过去？希望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的《兜风心情》，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活力，给你新的心情，度过美好的一天。我是晨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

0: 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规则怪谈，我是彩衣，
0: 我是余山。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抱怨过生活？可能是上班迟到，考试考不好，又或者是今天运气特别的差，
0: 这些情绪都很真实，也很正常。但如果有一天你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光是因为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力呢？
1: 有些人努力工作，只想换来一个安稳的生活；有些人拼命保护家人，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现实低头。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牺牲、家人以及希望的故事。
1: 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暑假终于到了，我八月的时候我要入住我的新家，然后呢我的话是自己睡，那我就很期待，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睡，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的家人一起睡。对，那就连现在我在台南的家，我也是跟我妹妹一起睡，所以好不容易可以自己睡的时候，我就会很期待想要怎么布置它。但是我还没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想要因为我喜欢蓝色嘛，所以我想还是我要偏蓝色呢，还是说要什么的风格？
0: 风格吗？我觉得无印良品风很好，就是租屋族的优先选择。
1: 但是不会太单调吗？
0: 不会啊，就很耐看啊，而且无印良品就是很好买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布置的很缤纷的话，你可能 maybe 一两个月就会看腻。
1: 哦，真的吗？
0: 对啊，而且就是无印良品风感觉就是很耐看啊，就是那种什么木质。
1: 哦，那你房间我记得你是自己睡对不对？
0: 对，我是自己睡的。
1: 那你有布置吗？
0: 没有耶，我觉得房间就是一个能住就好，不要太脏，不要太乱，然后看起来是舒适的就好了，温馨的小窝。
1: 现在是温馨的小窝吗？
0: 对，温馨的小窝。
1: 然后可能堆满东西这样。
0: 没有耶，我觉得我房间算是被我收拾的还不错啦，就是衣柜有一点快炸出来的程度，因为我房间其实算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们来我家，然后他们都会说，你房间其实蛮大的，就是大概是放得下三张单人床，还四张
1: 啊，这么大，
0: 大概可以放四张四五张双人单人床的程度。
1: 这也太大了吧。
0: 还好吧，还好还好。
1: 自己睡那么大间不会害怕吗？
0: 不会，但是因为我衣柜，我有两个大衣柜，然后加上两个小衣柜，然后这些都光是塞我衣服都塞不下了，你知道吗？
1: 说两个大衣柜一个小衣柜吗？
0: 两个小衣柜，两个大衣柜，
1: 两个都两个，然后还塞不下。
0: 对，塞不下，还是会炸出来，因为会一直买啊。
1: 有点太夸张了吧。都不会人骂你说你每天衣服那么多你也穿不完？
0: 爸爸会一直念，就是叫我少买一点，然后就再帮我买一个衣柜这样。
1: 他真是对你太好了。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房间啊？
0: 我吗？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是跟我哥睡同一个房间，然后大概是国一吧，国一的时候，
1: 那你们就分房了？
0: 对，就分房，就有各自的房间。
1: 啊，一开始会很不习惯吗？
0: 嗯，
1: 还是你很开心？
0: 开心也有，然后有一点也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就是房间会变，突然有一个空间变成哦都是我的了，就不会有空间是属于其他人的。对，嗯，因为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哥如果睡同一个房间的话，就是某一个区块是我的，某一个区块是他，就是有特定的区域范围是他的我的这样子，然后侵犯到的话可能就会你知道发生一点战争这样。
1: 会跟他打架这样？
0: 会啊，小时候我们很常打架，吵架都有。但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同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半夜会聊天，很常会半夜聊天。
1: 哦，这很好啊。
0: 就是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然后我爸妈他们小时候会抓我们聊天。
1: 抓你们聊天？
0: 就是因为时间到，哦，可能九点
1: 禁止你们聊天。
0: 对，九点就要睡觉，然后灯已经关掉，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聊得太兴奋会有点大声，就会被发现我们在聊天，就说几点还不赶快睡觉，聊什么天啊。
1: 那你们会有那种听爸妈脚步声然后突然变安静的时候吗？
0: 会，我哥超敏感的，就是他是那种听力很好的那种，他就是可能会聊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嘘，爸爸在外面偷听。

0: 偷听，
1: 超厉害的。他不然他就是会突然叫我安静，然后就是可能外面突然变得很安静，他就会突然有一个敏锐打开这样。
0: 他是真的被他说中了，
1: 有几次是有被他猜中了，就下一秒就人就进来了，说你然后进来，他会就是我爸他会开门，然后如果没有在聊天的话就看了一下再默默关起来，如果在聊天的话就是先念嘛。
0: 那太可爱了吧。那这样的话你还会想要搬出去住吗？因为现在大学了嘛，很多人都搬出去住，你会向往吗？
1: 我超级向往的，可是我又不想要负担那种成本，就是房租也是一个费用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我要搬出去住的话，我爸他一定是会让我自己付房租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不想要额外多花那个钱，然后加上在家里的话其实我是不用做家事，但是自己搬出去住的话可能要在自己洗衣服啊，然后晒衣服啊，扯衣服啊，洗碗啊，就不想要做这些事情，还有扫地跟拖地
0: 全部都你自己来。
1: 对，因为我们家扫地跟拖地是有请人家来家里打扫。
0: 真假的？
1: 对就很懒惰啊，然后洗衣服的话就是我阿嬷用啊。对，然后洗碗的话我爸在的话我爸会去洗碗我会丢着丢着然后他们去洗碗。
0: 我爸这很宠你，我会说俊山去洗碗
1: 我不会，我就丢着
0: 啊。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想要还是想要去住外面啊？
1: 对，就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是我爸管太严，就是相对其他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我是算被管得蛮严格的，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如果可能跟你出去吃饭这样，然后可能他就会问我说几点要到家，然后可能我跟他讲十点，我可能十点半没到家，他就会先打电话过来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你在哪里这样。然后呢如果说我今天就可能压十一点好，或是我今天没有跟他说几点回家，他可能最晚最晚差不多十一点左右就会开始打电话。
0: 哇，就是连环扣那种吗？
1: 就是、不算连环扣，但是电话会一直打过来，我会觉得很烦。然后就是没有到硬性规定，但是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十二点以前就要到家这样。然后我今天如果下班，我因为像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十点下班，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社团有那个影片要交，就是跳舞的影片要交，所以我们十一点之前要交出去，所以我十点下班之后我又跑去旁边稍微跳了一下，跳了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十一点我爸电话就打电话过来，他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对，因为正常我十点下班，我从上班地方回家大概是十点半或是十点四十，晚的话大概十一点之前就会到家，嗯，对。然后十一点大概十分我还没到家，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这样。
0: 他应该担心你啊，担心你可能路上怎么。
1: 对，那为什么不传讯息就好，为什么要直接打电话，我会觉得很不爽，
0: 就被干扰了。
1: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今天我是去上班，我又不是跟朋友出去玩玩太晚什么的。
0: 哦，对啊，
1: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很不高兴，
0: 他就对他讲话不耐烦，
1: 很常不耐烦我觉得就是没有自由度可言啊，所以就是搬出去的话就是比较自由，就是可以想跟朋友出门就出门，想玩就是出门玩就出门玩，然后也可以不回家这样。因为我们家是不能在别人家里过夜的那种，之前是不行，嗯，后来因为就是被管太严，所以就开始慢慢的突破一下。
0: 你说那个突破底线吗？
1: 对对对对对，底线是要慢慢突破的。
0: 哎，欸，这是真的。因为像以前可能我一开始最一开始可能国中那时候就是说就跟你一样十二点前一定要到家，然后不是会有跨年演唱会吗，然后就故意跟朋友去跨年演唱会，然后就故意在外面待到可能一点多两点多才回家，然后我妈妈就会抓狂，她那个时候会抓狂，因为那个但是也没有到很抓狂，她就是会不太开心。
1: 可是国中欸国中欸，
0: 但是因为我比较爱往外跑，所以国中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国小的时候就在外面跑了。
1: 国小吗？
0: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会搭公车，但那时候我都搭得很习惯了。
1: 我国小是不太会搭捷运。
0: 捷运吗？
1: 对，
0: 就捷运是我最快学会的。
1: 怎么讲？因为国小出门都跟爸妈一起，所以就不太会需要用到大众交通工具，然后加上我不太爱往外跑，我其实小的时候是很宅的。 宅在家，我可以一个月都不出门，都不跟朋友出门，都在家里面。
0: 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来。
1: 我之前是很享受自己的个人时间跟空间的人，就是不是上课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不太会跟朋友联络。就是假日我就自己宅在家，然后也不太会跟朋友在就是聊天什么的。
0: 你跟现在差太多了吧？是以前个性比较内向吗？
1: 没有诶、欸，差不多。个性都没有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

0: 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跟朋友需要更多的交集啦。
1: 哦，
0: 对，所以现在就比较不会很在意，说我一定要有那个me time属于我的时间，这样。
1: 没有，你现在根本就是把时间排超满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因为像你就是闲不下来，
0: 想法又变了。以前是觉得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我不出门，天就不会塌，世界就很美好。我以前很喜欢追剧，我就会一直在家里追剧，但现在就是很喜欢一直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1: 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
1: 欸，但是因为像我现在不就很苦恼我的房间吗？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选房间的时候，有一个房间是没有锁的，
0: 没有锁的。
1: 对，我很好奇，因为你是住家里嘛，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0: 我觉得要看你个人对隐私的在乎度重不重要。因为像我的话，我其实蛮在意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家，我出门也会锁我自己的房间门，然后睡觉的时候我也会锁房间门，然后我有时候不想要人家打扰我的时候，我也会把房间门锁起来。所以对我来说，房间要有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但是不会有人突然要闯进来啊，就是
0: 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家人住，然后虽然他们进来之前都会敲门，对，但是可能还是会偶尔没有敲门的事情发生。我会觉得怎么讲，敲门是一个礼貌，
1: 对啊，礼貌，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只敲一下然后立马打开，我就会超不爽，对，所以我很常喜欢锁门。
1: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没有锁，应该要租金要可能要再便宜一点点。
0: 对，你们租金是多少？
1: 我租金9500，
0: 太贵了，太贵了。但是我有看过房间是很漂亮的啦，然后合租，然后公共一起用的地方是漂亮，只是我觉得太贵了。
1: 你都没有锁的部分吗？
0: 然后
1: 还是如果有锁，你也会觉得很贵？
0: 有锁 还是有点小贵啦。
1: 哦，对啊，
0: 有冷气吗？它是有冷气还是没
1: 有？
0: 有，
1: 都有冷气。
0: 哦，
1: 这应该还可以吧，而且是台水台电。台水台电的意思就是
0: 房租含在那个电台。
1: 没有没有，台水台电是分开，他们是分开。然后台水台电的话是最良心的租，就是房东是最良心的，因为像一度电可能就要5块钱，那个是超坑。对，
0: 我没有租过，所以我不太理解。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是因为去上网爬资讯才知道说，原来一度5块是真的很贵。
0: 所以一度是现在是多少？你们那个多少？
1: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用可能你家用多少度，然后用台水台电的那个费用去算。
0: 哦，
1: 一定会比5块还便宜。
0: 懂懂懂懂懂懂了。
1: 对，
0: 可以。
1: 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给你一个这个机会出去外面住，然后他可以用那种类似厕所门的那种锁，你自己装。
0: 厕所门的那种锁，不是喇叭锁这样可以按的，是厕所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可以这样拉起来的。
0: 就是、公厕就是这样子可以推过去的那种吗？
1: 对。
0: 哦，
1: 你还是不想要吗？
0: 门打不开就可以啦，不是吗？
1: 哦，对、啊，
0: 打不开。它前提是锁的用意就是门会打不开，那我觉得可以。
1: 但你如果出门的话是不能锁起来的
0: 啊、哦！哈。哈，哈，这个要想一下、欸，而且它9000块，太贵吧？
1: 那个外面很漂亮、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的合租室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哦。
0: 因为出门要锁门的话，你防的就是室友啊。那你如果自己待在那个空间，你需要锁门的话，那就是在乎自己的隐私，那个两个程度其实有差啦。
1: 哦。但是其实，
0: 但我觉得出门要锁门也某一种程度是关于隐私，因为你不希望人家进自己的房间。对
1: 对，但通常应该不会进去吧？
0: 不一定啊，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跟你很熟，然后或是他今天很急，想要需要一件东西，他知道你有，他就可能直接去房间拿，然后事后再跟你说：“我今天有去你房间拿那个借东西这样子。”
1: 对。这样的话他一定感受度很差，
0: 要看每个人 就是

0: 对于这种事情的，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在乎，但是如果是其他人，他可能就对这种事情没有那么在乎。
1: 但通常应该都会在乎吧，就是没有经过允许的话，
0: 对，我会，
1: 对，
0: 会
1: 就算说，
0: 不开心。
1: 今天借我你的口红一下，然后我看到你包包有，我直接拿，然后补完再跟你说，我刚刚补哦，这样。
0: 要看我给你多少、但还是觉得很没礼貌。
1: 对啊，还是要边界感一点。
0: 对，
1: 而且如果我是你的室友，然后可能跟你借东西，那你会觉得是因为东西如果不见的话，你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0: 当然会呀、
1: 但是你那么健忘，
0: 哦，也是啦，
1: 说不定是你自己弄丢
0: 那要看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钱的话，我会觉得是他偷的。
1: 哦，那口红
0: 口红哦，好啦，那可能是我自己弄丢。
1: 要不然你有丢过什么东西？你会让你超级无敌紧张的吗？
0: 你说很重要的东西，
1: 对，手机啊之类的。
0: 我手机是很常在家弄丢，但是毕竟是在家，所以一定弄找得到。那弄丢很重要，那应该是身份证吧？
1: 身份证太夸张了吧？你把身份证弄丢？
0: 对啊，就我那一次是因为我去喝酒，去喝酒，然后。就喝酒，然后好像本来喝太醉，然后是搭早上的捷运回家，然后因为我在捷运上睡死，然后我朋友在旁边这样，然后我就把身份证不小心掉在捷运上，但是我当下根本不知道我丢在捷运上面，是我大概隔一个礼拜我又要再去喝酒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是那一场是也是去，反正是去夜店，然后就是要验身份证。然后那一次是我朋友，他因为有一个朋友没有办法去，然后这个场次他是有票的，然后票价蛮贵的，然后他就说问我说看我有没有意愿去这样，然后免费给我那个票。
1: 哦，免费，
0: 免费的，
1: 免费一定要去啊！
0: 对啊，免费一定要去啊！反正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被拦在门口，因为我找不到我身份证，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因为手机里面有拍过身份证，所以就直接拿手机的身份证给他看。然后我那次就紧张了，其实好像是紧张我进不去，而不是紧张我身份证不见
1: 了。太夸张了吧！
0: 好，反正就是我那次还打电话回家，给叫我阿嬷帮我找我身份证在不在我家桌上，结果我阿嬷找也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又过了几天吧，捷运有寄那个失物招领的东西给我，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身份证就是
1: 丢在捷运上。
0: 对，那次喝醉酒丢在捷运上啦。
1: 看超迷糊的，真的是身份证真的超级重要
0: 是没错，但是不见的话重办就好啦。
1: 但是上面有你的个资呢，你的照片啊，然后你的家的地址，你的身份证资料全部都被看到。
0: 那好像是有一点重要呢。
1: 而且你看你长得又漂亮，那这样的话，如果有人看到你啊，然后想要去尾随你，然后跟你回家怎么办？
0: 不会不会，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超级丑，很像那个外劳。
1: 哦，但还是非常重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说身份证不能给别人知道？反正是秘密啊。
0: 也可能你的银行密码在你的身份证上哦。
1: 哦，有可能。
0: 对。
1: 而且最近那个什么印度移工不是要来台湾吗？
0: 我
1: 最近很红。
0: 知道，那你是支持他们还是反对？我觉得应该是反对吧。
1: 其实我是支持的。
0: 为什么支持？我超反对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超不爽他们要来的。
1: 为什
0: 么？印度
1: 你是怕他跟你抢工作吗？
0: 不是，印度人就是会性侵啊。
1: 哦。
0: 我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研究统计出来的，犯罪里面就是一定印度那个男生的犯罪，性侵的犯罪率是很高的。我觉得他们来台湾的话会造成女性的不安全。
1: 但是他们是人生地不熟，在这边，然后他是为了想要赚钱才来这边，他应该是一个上进的人吧？
0: 可是我觉得今天换成是其他国家的，我不会这么反对，就是我不反对其他国家，但是印度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毕竟他们那边就是你知道宗教还有一些观念可能已经固有化了，所以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正常，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在犯罪，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干嘛把危险人物放进台湾？他们应该要先送去，就是好好的教导一下吧。
1: 哦，你说降低犯罪率
0: 对
1: 再
0: 啊，不
1: 来，
0: 然当我在路上，我出门
1: 那
0: 的
1: 个不
0: 话，
1: 安
0: 我会，
1: 全。
0: 对，我会觉得很不安全，我可能就会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在身上，
1: 哦，
0: 太
1: 但
0: 不
1: 其
0: 安
1: 实在
0: 全。
1: 台湾本来就应该带防狼喷雾了。
0: 我觉得台湾很安全。

0: 但是他们如果进来的话蛮不安全的。
1: 对啊，但他们通常都只有工作证、欸、他们都应该都没有身份证。
0: 那是当然啊，毕竟他们是就是来台湾工作的。
1: 对啊，如果他们应该只能来个几年而已，如果时间
0: 几年也很久了，叫他们滚回去。
1: 时间如果到的话，他们就要被遣送回国。
0: 快点，全部遣送回去。叫他们回去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来台湾呢、欸。而且就是新闻不是也有提他们就是有印度移工来台湾，然后真的有发生就是性侵
1: 啊？真的吗？
0: 有，我一直滑到，就是有性侵女童，然后还抛尸着，就是
1: 真的假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哎、欸，那完了，
0: 我一直滑到
1: 反对，
0: 因为我一直滑到，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安全呢、啊。
1: Oh my god！ 我不能啊，我突然不能接受，
0: 对不对？而且人家性侵好像是国小女童吧，然后把人家弄死，然后丢在河里面。对，
1: 哎、欸，可是台湾人也有人会，
0: 可是
1: 恋童癖啊。
0: 对，但台湾比较没有到那么狠，就是那么狠的比较少。
1: 哦，你说可能就是性侵完就这样而已，但是没有把他逼到绝境。
0: 对，就可能会造成创伤，或者是可能只是毛手毛脚而已，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侵入性的行为。
1: 哦，那好像还是
0: 不要进来比较好，对不对？
1: 像上面提到的隐私问题啊，然后还有身份证重不重要，跟移工们会遇到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就进入下个单元吧。

0: 天。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电影规则怪谈。第一条规则，如果没有身份就没有明天。第二条规则，活着的时候就要像野草一样认命。第三条规则，在绝望的世界里，彼此是唯一的救赎。听完上面三条规则，你们猜到了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吗？
4: 说真的，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整个心情超级无敌沉重，我立刻就想分享给你们。故事是发生在吉隆坡最底层的老社区富都，主角是一对没有身份证的无国籍兄弟。哥哥阿邦是一个聋哑人士，但他对生活却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市场打零工过活。而弟弟阿迪，他只是想要靠小聪明铤而走险赚快钱，那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
3: 电影里面不止他们，社工辅导的一群年轻女孩也是因为始终无法获得身份，瞒着父母来到吉隆坡，想要集体跳楼寻死。这让我想到，在马来西亚不只是非法移民，包括非婚生女子女、难民移民的小孩，或者是领养管道有问题延迟报户口的人，都要面临这种困境。就像阿邦明明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却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的一场大火，失去了父母与出生证明，直接变成法律上面的透明人。
4: 阿邦认真过生活的态度真的让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他没有因为天生的缺陷就放弃自己。我看到有雇主欺负他少给他钱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无敌生气，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打工的时候，明明是我的雇主给错我地址，但他却害我跑错地方，然后害我迟到，然后他就扣我的钱。
3: 哈，这太过分了吧，让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扣你薪水。
4: 对，
3: 你觉得，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稍微争取一下。
4: 但我因为还想要跟他配合啊，我就想说就几百块，就可能一百多，我想说如果万一我真的这个一百多，那之后的工作机会他不给我怎么办？
3: 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因为毕竟是短期的，我觉得还可以忍。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这一百块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之后一定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4: 嗯，
3: 所以如果是长期的工作我会争，
4: 对啊，
3: 但短期的话好像就
4: 短期就是当做自己的问题这样，
3: 就发一下善心哦，一百块送他这样。
4: 真的，不然如果是你，你应该也不会争吧？如果他真的那边有很多机会的话，
3: 应该不太会。
4: 嗯，我觉得这有点，这就跟阿邦有点像，因为阿邦那个时候他虽然有讲，但是因为他，我不确定是因为他说不出口，还是说他想要再跟他长期配合，所以才没有再跟他去争那笔钱。
3: 我觉得应该是想再继续长期做这份工作，他也需要这笔钱。
4: 嗯，
3: 然后加上他也是聋哑人，他觉得说他真的可能也争不到一点什么。
4: 对，也可能也没有人想要帮他。
3: 对，
4: 因为就是他自己天生的问题会导致让他就是很容易吃亏，
3: 天生的缺陷。
4: 对，也不可能，他也不可能跟他打架，跟他打架警察就来了，警察来就把他
3: 抓走。
4: 对，那这非常得不偿失。对，而且我看完这部电影啊，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角色，你猜是谁？
3: 角色？
4: 对，
3: 嗯，佳恩。
4: 佳恩吗？没有，我不是最喜欢他，我其实最喜欢的是 Money 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跨性别。
3: 有，我其实一直在怀疑，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就是跨性别，可是看到后面我就会想说，嗯，可是他一直都是这个装扮，还是他只是单纯长得有点像男生而已？后面看到他的生日 party 我懂了，
4: 嗯，
3: 他就是跨性别啦。
4: 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哦，就是我很，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但是我不确定马来西亚到底那边流不流行跨性别的人。
3: 我感觉是不太流行耶，因为 Money 姐的处境感觉
4: 也比较偏底层，
3: 不算是底层，就

0: 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可能都是跟他一样的人，嗯，然后感觉他们的生活都是
1: 你都差不多吗？
0: 对，所以感觉那边其实是不流行跨性别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啊跟歧视、嗯、就没有像台湾这么开放。
1: 对，像台湾的话我就有会在捷运上面看到一个跨性别，然后他就是打扮得超级无敌辣，然后他的就是头发也用得很漂亮，然后还穿一个超级恨天高那种高跟鞋。
0: 有发现他们都很喜欢穿那种超级高的高跟鞋，
1: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网袜，
1: 对对对，有他有加。然后我那天看到我整个眼睛都发亮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超美。我美到就是我连下车我都想转头，因为我们同一站下车，我很想转头跟他说我觉得你超级无敌漂亮。我那时候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后面因为台北车站人超级无敌多、哦、然后就马上就被打散，然后就也来不及。对，因为我是下车前才看到他、嗯、
0: 那有点可惜。我觉得他刷这种赞美应该会超级开心的。
1: 对、啊、因为他就是散发出一种真的很自信的感觉。
0: 对，尤其我觉得就是跨性别或者是同性恋妈的男生、嗯、他们都很自信，就像钟明轩那样子，他们都会有一种很独特的自信、哦，我觉得就是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很做自己，我就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1: 哎、欸，但感觉做自己之前要先爱自己耶。
0: 对啦，很多人都学不会怎么爱自己呀、
1: 啊。对，但其实如果你问我要怎么爱自己，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抽象。
0: 确实，就是一个可能一辈子都要好好去探索的一个东西吗？嗯，怎么爱自己？爱自己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自己啊？
1: 哎、欸，对。
0: 但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你可能比你朋友还更不了解你。哦，我觉得我认识的一个跟我认识然后很久很久的好朋友，我觉得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他很常会，
1: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啊？
0: 我觉得这不是错觉，就是他可以很精准的讲中我的想法，或者是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说我会想要怎么做。对，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做？第三人称吗？第三人称看你，就是哦，你就是怎样的人。
0: 对，他可以给我一个很具体且客观的评价我这个人，但是我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会知道。
1: 可是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
0: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干什么，想要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应该要做什么的时候、嗯、我觉得他会知道，
1: 你就想去问他的意见。
0: 对，他都会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那你听完就哦，可以哦。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
1: 那你有觉得你有爱自己吗？
0: 有，我觉得我有，我觉得我比大家都蛮爱自己的。我觉得我蛮自私的，怎么讲？我觉得比较自私的人会比较爱自己。
1: 哦，哎，真的哎，
0: 我会付出很多东西在我自己身上。嗯，就是我看到喜欢的，我就会想要买给我自己。我今天开心了，我就觉得买东西给我自己，犒赏我自己这样。嗯、哦，对。然后我觉得不能亏待自己，就是我才活多久，我干嘛要这样苦了我自己？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就买啊，嗯、你干嘛在乎那一点钱，对吧？
1: 那现在买了还开心到？
0: 对啊。然后或者是我今天生日，我就会买一个生日礼物给我自己。然后或者是那个月一直狂买生日礼物给我自己。
1: 你是每个月都在买生日礼物给自己吧？
0: 对。
1: 那你有觉得你很有做自己吗？
0: 我觉得我算是蛮做自己的人、欸、
1: 真的啊。一到，如果真的有一个评分一到一百，你会给自己几分？
0: 可不可以一到十就好？一、哦、到一百的 range 太大。
1: 那一到十好了。
0: 一到十哦，嗯，8.5哦。
1: 哇，这么高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算是给别人的人格面向都算是蛮统一的，就是你看到的我跟我展示给我其他朋友的我
1: 都是一样的。
0: 对，都是一样的，不会说有到很大差别。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这个朋友圈他是一个文静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朋友圈他可能是一个开心果很嗨带气氛的人、哦、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格切换。但是我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话可能就是一群比较熟，一群比较不熟而已。
1: 哦，对，那你人格特质其实很明显。
0: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样其实很

0: 累，然后有的时候也蛮懒惰的，
1: 哦，
0: 就是
1: 你
0: 要一直这样，
1: 懒得演是不是？
0: 就是要一直这样子切换。那为什么我们就不把最真
1: 就
0: 实
1: 统
0: 的
1: 一这样。
0: 给别人看到？就是即便他不喜欢真实的你，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朋友啊，对不对？
1: 嗯，那、啊、你在家跟在外面的？
0: 哇，那其实蛮不一样的。
1: 真假的？
0: 在家，你说跟家人
1: 对，因为像是，
0: 相处，我觉得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其实差蛮多的。
1: 因为像如果你跟男朋友相处，跟朋友相处应该也差很多吧？
0: 对，那个就是有差，那一定是有差。但是如
1: 对
0: 果
1: 啊。
0: 就都是朋友跟比较不熟的来说，就是都是同一个面向。但如果是家人、恋人以及朋友的话，那一定是有差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
1: 多少啦？多少
0: 多
1: 还是
0: 少
1: 会
0: 一
1: 有
0: 定
1: 差，
0: 会有差。
1: 但是家里可能是最难看到的你吧。
0: 家里嘛。
1: 就像我，但我有时候觉得，我感觉我可以自由切换，我就是那种人格。但是说实话，有很累嘛？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是在比较活跃的那种状态的话，就是真的会。突然提起兴致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在那种，我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突然的降了一个维度的感觉，
0: 这个我能懂。
1: 就会突然好无聊，然后就平淡平淡，但平淡也没有不好，我觉得。
0: 没有不好，但我觉得就是要看每个人觉得舒适的方式啦。就像你觉得就是切换，对你来说那样比较舒适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方式。啊，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切换模式，
1: 我切换有点像在演戏，
0: 有一点点啦。
1: 对，就是你可能知道这群人演什么最适合，那群人要演什么最适合，
0: 就
1: 就
0: 是
1: 只在演，
0: 最舒适
1: 对啊。
0: 的方式，就是一个好方式。
1: 但我常常在想，如果依照我这种个性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我也会想要演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可能例如，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我会想要变成。他
0: 他
1: 喜
0: 喜
1: 欢
0: 欢的
1: 的
0: 样
1: 样子
0: 子，他喜欢的样子。
1: 对啊，你有过这样吗？就是他可能是喜欢那种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外向活泼，或者是说他喜欢比较温柔的，然后你就想要想尽办法想要变成那种，
0: 我觉得我不行诶，就我可能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
1: 真假
0: 我
1: 的？
0: 是那种我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不是那样子的人，然后我怎么演都不像。
1: 哦，怎么演？
0: 对
1: 演员呢？
0: 啊，演员
1: 大
0: 可
1: 家来
0: 以
1: 播
0: 和
1: 一首
0: 你演
1: 歌吧。
0: 出的我，
1: 演视而不见。
0: 不要接了。
1: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以我真的就是会想要去演别人想要的那
0: 那
1: 种，
0: 个叫什么？
1: 对。但我觉得这样不好。
0: 当然不好啊！
1: 但是
0: 那你有 因
1: 说
0: 为
1: 不
0: 这
1: 定演
0: 样子
1: 到，
0: 真的得到了那个人的，就是青睐吗？或是？
1: 没有我觉得我之前很夸张的一次就是，我是因为我感，因为他那个男生就是比较内向的个性，然后我就会想说他喜欢的应该是那一种不要太活泼的，想要温柔一点的，然后我就真的，
0: 变
1: 我
0: 成温
1: 这
0: 柔大
1: 温
0: 姐
1: 柔但是
0: 姐，
1: 是外向的温柔，
0: 嗯，
1: 就对他会比较细心，他会比较对他大方一点，结果呢他也没有，我们最后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反正后面还交一个新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蛮漂亮的啊，但是就是会觉得，
0: 蛮 漂亮的，
1: 对，但是就是会觉得还是不要为了别人
0: 改
1: 给，
0: 变自己，
1: 对，这样还是比较好。
0: 嗯，但我觉得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这句话是。感觉有点错误
1: 等一
0: 的
1: 下，我
0: 耶，
1: 突然想到，
0: 嗯，
1: 那如果今天这个改变是好的呢？
0: 对啊，我刚刚就，因为我们上一集是不是也有聊到类似的，
1: 对，
0: 就是磨合嘛。好，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回去听上一集，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再。
1: 对，我们刚刚不是聊到 Money 姐是跨性别吗？但她其实是一个生障人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哎，他是身障人士吗？听你这么一说，我竟然脑中一直在回想那个画面，好像是有一幕是阿迪帮 Money 姐
1: 对，
0: 按摩脚，然后她的脚很肿，是那个吗？
1: 对对对，是那个。我就觉得，我当他看到的时候，我蛮。 惊讶

0: 怎么知道他是身障人士？他是脚怎么了吗？
1: 他应该，我看应该是觉得他应该是走路，应该是没办法，我觉得他应该是
0: 没办法走吗？还是走
1: 路
0: 会一摆一摆，
1: 但是可能不太能走。
0: 那是
1: 因为水肿的话，基本上按摩嘛，但他就是你可能走没几步，可能就会不舒服。
0: 哦，
1: 因为我看过有些人是可能下半身会比较肿，对，但是我不确定那个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什么冰冰哥去采访，然后就是有人是这样的，就下面会越来越肿，水肿，然后那个都要去。就是要去手术啊，这样。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身体不方便是非常的难受。对。
0: 怎么说？你有经验？
1: 有啊，就像有一次我跳完舞，脚趾头受伤，然后我的舞蹈教室在三楼，我没有办法走路下楼梯，就会超级无敌痛。我妈就背我下楼，
0: 背你下楼。
1: 对。
0: 多大还要背你下楼？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国一吧，但是因为。骨裂，因为那时候检查是发现
0: 骨裂也太痛了吧。
1: 对，然后是我，因为我是脚趾头嘛，所以我走路一定会碰到脚趾头，所以我绝对不能走。
0: 那个、啊、在地板上用屁股，
1: 那太惨了吧？那个都受伤了，还要用屁股走路，因为蜡笔小新啊。反正就是，我就很能体会说，原来身体不方便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曼妮姐她一定也很了解。因为他一定也经历过各种不被社会接纳的那种异样眼光，
0: 真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跨性别感觉就不是一个很能被大众接受的。
1: 对啊，然后又身体又缺陷，
0: 对，有一点缺陷，
1: 对，所以他才会对阿邦跟阿迪特别照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0: 真的。而且玛丽姐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把阿邦跟阿迪带大，然后帮助他们很多生活中的不便啊，连房子也是玛丽姐租的。
1: 嗯，他那时候还想要把他的积蓄给那个阿迪，让他请律师。
0: 哦，我那一幕看到，我其实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帮助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嗯、我不太理解。
1: 而且如果要我对朋友非常阿斯拉利的付出，我是不一定真的会做到这个地步，还是要看交情到哪里。
0: 对啊，但是因为他们从小玛丽姐就对他们很好，
1: 嗯，
0: 感觉玛丽姐是一个真的很重情重义的人啦。
1: 那你有喜欢他吗？还是你有哪个最喜欢的角色？
0: 嗯，最喜欢的角色
1: 嘛，嗯，
0: 那应该还是玛丽姐哦。
1: 真的吗？
0: 比较讨喜啊。
1: 对啊，那他的话就是真的是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
0: 嗯，
1: 哎、欸，其实讲到重情重义，我昨天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们家其实有请过外劳，有请过四个。那第一个的话，
0: 四个，
1: 对，
0: 一直换。
1: 对，因为他阿公那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外劳，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合约到期，然后就是再换第二个。那第二个的话，他就是做事情非常的，中规中矩，但是他阿公不喜欢。然后第三个呢，他的话就是做事就是
0: 随便嘛，
1: 就是很随便。然后他，但是呢，他走路的时候屁股会晃，
0: 所以他阿公喜欢，
1: 对，他超喜欢。然后他就说这个要留，
0: 哈，
1: 然后他就很像裹小脚，
0: 不要听阿公的意见，
1: 真的。然后后面又被换掉了。就是阿公喜欢，但是因为家里的人就是不喜欢，就把他换掉嘛。然后换第四个的时候呢，那个的话是全家人几乎都喜欢。对，那他的话最后合约那时候有一个我朋友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义工是印尼的，然后他要回去印尼过年，然后他妈妈不让他回去。然后
0: 谁妈妈？
1: 我朋友的妈妈。
0: 哦，为什么？
1: 就是觉得说需要他，就不让，应该是他阿妈才对，他阿妈让他就不让他回去，让他照顾阿公。
0: 哈，可是过年大家都在家，
1: 可是是在印尼的过年。欸，嗯，因为那个人是印尼的义工，他想要回印尼，
0: 哦，他回想要回印尼过年。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让他回去？因为过年，华人亚洲不是通常都会聚在一起，那不是就会有很多亲戚啊，或是小孩可以照顾阿公吗？
1: 没有，应该是可能不想要让他休息吧，我猜，因为都已经请了，因为不可能他回去那几天不给他钱，
0: 好过分啊。不是正常过年还会包红包给人家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要看人欸。然后他那个时候那个印尼就很可怜，他就在房间里面哭，
0: 很可怜、啊、
1: 就是因为通常印尼的标配不就是什么戴有线耳机然后插在手机里面，然后他就正是戴耳机在那边趴着哭，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他很可怜，
2: 对，他为什么不放人家回去过年，而且是过年一家团聚的日子，他在台湾上班
1: 已经离乡背景，
2: 对，已经离乡背景，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的机会还不给人家回去，
1: 对，
2: 黑心老板欸阿嬷真的很黑心哦、喔、
1: 但是后面那个合约到期之后他就要回印尼了嘛，然后他就有跟我朋友的妈妈加电话号码，那有几次是他妈妈还是有他们还是有联络，但是后面就变成他妈妈不接他电话了。我朋友就很好奇说，对，很好奇为什么嘛，他就问他妈妈，他就说他妈就说反正之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2: 所以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联系。
1: 对，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因为他
2: 有点冷血，
1: 对，他在他的印象里面觉得他妈妈是很重情重义的人，
2: 就是 maybe 他可能在印尼可能需要什么帮助啊，会帮助他之类的。
1: 对，但其实没有，其实他妈妈的就是他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妈妈是还是有不同样的
2: 样貌，
1: 对，那他就突然有意识到说，原来印尼就是也不论是印尼啊，就是移工
2: 来台湾上班，
1: 对，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在现在的生活都还是可以看得见。
2: 但突然想到，就是我之前在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同事他是越南人，
1: 嗯，
2: 对，然后他是来台湾读书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就是一边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边上班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不是都要工作证嘛，
1: 对，
2: 然后我们饮料店老板超黑心的，他没有给他工作证，他没有去帮他申办，超过分，
1: 太坏了吧，
2: 太过分，所以等于是他在我们这边上班是非法的，就是警察来的话是可以把他抓走，然后只要被抓到他是直接遣送回国，
1: 嗯，
2: 对，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然后讲话非常好笑，中文也很好，但是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可以透露出其实他蛮担忧这件事，他有时候会自嘲开玩笑说，哎、欸，万一警察来的话自己跟我讲要去隔壁便当店，因为我隔壁是卖便当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说我去隔壁便当店假装是隔壁的员工这样，
1: 哦，
2: 对、
1: 欸、很幽默，
2: 因为便当店会出现外劳其实不意外，对对啊，所以这其实老板真的很黑心，就是可能因为申办工作证需要额外的费用，然后老板不愿意帮他支出那个费用，可是那个费用感觉也不贵，大概可能几千块而已，
1: 哦，对，这样还不申请，
2: 对啊，老板就真的很黑心啊，
1: 这你可以去告了吧，
2: 对，但是幸好他后来就是有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就从我们这边离职这样，然后那份新的工作那边的老板有帮他申请工作证，
1: 嗯，
2: 所以他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也在那边好好上班，薪资待遇一定是比我们这边好很多，
1: 哦，那就好啊，
2: 对啊，
1: 干嘛还要待在你这边呢，
2: 对，就没有帮他申请工作证到底是什么，但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发生这种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也可以了解到说移工来台湾上班呢、啊、其实很不容易耶。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自己如果是角色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呢，
1: 电影里面阿迪把家人推去撞墙血流不止，我原本以为阿邦会很生气，但结果第一时间他居然是带着阿迪跑路，对，那因为在后来我才知道给予真正致命一击的其实是阿邦，
2: 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一刻阿邦他不是在包庇犯罪，而是本能的想要保护自己唯一的家人，对他来说阿迪比什么都重要，就算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人生，但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弟弟不能出事，
1: 原本他们的处境就已经很难了，那再加上这件事情就是雪上加霜，整部剧情不管是坠楼还是自杀未遂，那电影都是非常直接的就把死亡的威胁塞到我们的面前，那如果你是复读青年里面的阿迪，哥哥为了保护你而定罪，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接受哥哥的牺牲吗，还是你会去翻案，
2: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我是阿迪的话，我可能当下会直接冲去跟警察说是我做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一个那么爱我的人把原本不属于他的罪全部背起来，就算哥哥叫我不要说，但我也会觉得我真的照做的话，我之后的人生每一天都会活在愧疚里面，
1: 对啊，而且如果是我，我也会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罪恶感一定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可能连做梦都会梦到，那阿迪最后呢他到处奔走找律师，那结局就

0: 就是他开始认真工作，然后也有去找他的爸爸相认。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承受的代价。或许我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也会跟阿迪一样，就是认真生活的走下去。
1: 没错，我觉得电影最后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有人会愿意用自己的全部换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为我们做到这种程度，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沉浸在愧疚里，而是努力把自己活成他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阿迪，我不会一直停留在哥哥为什么要帮我这件事，而是会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活得值得他的牺牲，因为那才是阿邦真正想看到的。
0: 透过《复读青年》这部片，真的会让人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我们常常为了小事情在那边抱怨、苦恼，但至少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睡觉还不用神经兮兮，睡醒还能期待新的一天。真的要好好珍惜现在有的一切。
1: 没错，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除了感受到复读青年那种后劲超强的感动之外，也能好好珍惜身边重视的人，给予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余珊，
0: 我是彩依，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2: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宝宝
6: 宝宝，
7: 欢迎收听
8: 懒人包不包懒，
9: 懒得查懒得看，
7: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5: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7: AM 729 FM 88.1，
5: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9: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8: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5: 周二下午3点，
9: 期待与你们相见。
7: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欢迎回到
8: 懒人包不包懒，
7: 我是主持人陈怡萱，
5: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7: 我们今天两个都
5: 非常累，
7: 非常累。
5: 那我们累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7: 睡觉。
5: 我也是睡觉。没有啦，还会去追星吗？
7: 看演唱会。你怎么知道我11月21号要去看 BTS 的演唱会呢？
5: 11月20这么爽哦！
7: 你是说我的演唱会门票？

0: 要掉在你面前吗？
1: 烦呢、欸，哎、欸、，BTS 不是很难抢吗？
0: 是不是我抢的、啊？但我后来也有抢到。
1: 嗯
0: 嗯，还不错，还不错，很期待，很期待。你知道，就是我这几天，因为你知道 TVBS 最近几个礼拜，它会开始重播歌谣大战。
1: 嗯，
0: 然后歌谣大战就是 K-pop 里面一个蛮重大，就是年末的一个舞台，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参加。然后他最近就是在播2017年的歌谣大战，
1: 太久了吧？ 2017耶，
0: 对啊，
1: 八年前，
0: 对，
1: 九年前，
0: 九年前。但是你要听，你会觉得很久。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哇，那个他们的卡司不得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的卡司是 BTS、
1: Blackpink、
0: 认
1: 真
0: EXO， 超厉害！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差不多2017、2018年开始追 K-pop 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有点回到我的童年，
1: 我好
0: 像好
1: 像
0: 不能讲童年，
1: 嗯，我好像追 K-pop，、哦、我好像只有追过两个人，
0: 你是追
1: 哦两个团体，一个是 TXT， 一个是那个 Blackpink、嗯。我高一的时候超级喜欢 Blackpink， 然后他们那时候不是要。
0: 来演唱会，
1: 对，高雄开演唱会，對對對對，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都没有抢到，就后来我们有抢到那个市区市县遮蔽区哦，
0: 啊，
1: 就是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抢到，但我们后来还是没去，因为在高雄，我妈不让我去，我妈不让我追星，
0: 没关系，我们长大了就可以。
1: 那你最近一次看演唱会什么时候啊？
0: 最近一次哇，是去年的7月28号，哎、欸。7月26号，
1: 我是去年的9月14，龙俊硕生日刚刚好。
0: 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件事情记得很，
1: 记得很清楚啊。
0: 很清楚，
1: 你门票应该都还留着吧？
0: 当然留着、啊，因为那是我看的那一场，我7月26号看的那一场是我追星追最久的，
1: 嗯，
0: 就是 Seventeen 嘛。然后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李知勋跟全顺荣，
1: 嗯，
0: 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好与小分队，就是来台湾开演唱会，而且刚好在林口，离我家还蛮近的，就是捷运可以到。
1: 嗯，
0: 好，我发了疯的，就是要去，
1: 就是、
0: 还好我有抢到、对，但是位置没有很好。啊、
1: 很
0: 我坐在林口3楼，然后我有点忘记，好像是3000多块，是4000多块。
1: 你知道我在楼俊说的摇滚区，算摇滚区，就是他中间还会拿一个梯子搬来我面前，他就是搬来我面前了，完全就是在我面前。你猜多少钱？
0: 3000？
1: 1600。
0: 哦，
1: 他演唱会很便宜吧？
0: 嗯，
1: 哎，不到1600，1200吧。
0: 好羡慕哦，
1: 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他已经算好了，
0: 很羡慕。
1: 嗯，
0: 你知道我因为我前一阵子蛮喜欢凯尔的。
1: 还哦，你说那个就是常露身体，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有在南港有开过
1: 见面会吗？
0: 类似见面会，嗯、然后他也是我印象中好像1400，
1: 哦，很便宜耶，
0: 很便宜。然后是、嗯、而且是1400，还是可以跟他单独拍照的。
1: 哦，你说可以跟他什么贴在他身上？
0: 不是，不是。单独拍照
1: 有点怪怪的，贴在他身上。
0: 单独拍照，单独拍照，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犹豫要不要买，可是我后来没有买，因为我想要存钱。嗯、还好后面真的就是有存到，然后 BTS 来了。BTS 是我初心团，是我第一个认真追的团。
1: BTS 哦 ，BTS 出道很久了，所以你在追？
0: 他们2013年出道，可是我是大概国小6年级开始喜欢他们的。
1: 好可怕哦，超可怕的！
0: 时间，田秀国都变了，
1: 超可怕的。田秀国为什么要满身刺青啊？我觉得他不刺青比较帅。
0: 应该说，我喜欢田秀国有点奶狗的感觉。
1: 哦，就以前
0: 他现在太 man 了、嗯，可是现在看到他还是会很帅。
1: 确实，
0: 我不是说我在看《歌谣大战》吗？那、嗯、我看到田秀国，那我就一直哦，怎么那么？帅啊但是现在看到田秀国，可能因为看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两个应该对于刺青都还行，就是可能没有很喜欢，因为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刺青嘛。
1: 嗯、我没有很喜欢刺青。
0: 那我自己也是还好，但是我也是会觉得说田秀国刺青怎么现在变那么多，然后现在变那么 man， 可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哦，好帅，好帅，
1: 太夸张。
0: 嗯，
1: 那所以说他们应该算你的青春吗？
0: 当然啊，我的青春就是

0: Seventeen 啊 ，BTS 啊 ，TXT 我有追过一小段，他们是刚出道的时候我有追过一小段，然后后面就被 Seventeen 整个拉走，然后从 Seventeen 之后我就没有再认识任何一团的男团了，嗯，就是没有出轨，我是。我要怎么讲？
1: 专情的女生，
0: 对，我是专情的女生，连我最喜欢的两个人，他们在军中，我都还是死守着他
1: 们
0: 回来。
1: 有人不说他们当兵像没当一样吗？
0: 那是全顺龙啊！
1: 哦，对对对，那
0: 对啊，他每天都还在跳舞，还在大众面前。
1: 他们在军中跳得很开心耶。
0: 对啊，可是李智勋是已经完全
1: 消失吗？
0: 对，因为他是助教。
1: 助教，
0: 嗯，好像就是类似，就其实我也不太懂他们的军阶到底是怎样，就是好像是一个蛮厉害的位置。
1: 那韩国当兵要当几年啊？
0: 两年，
1: 太久了吧？
0: 而且
1: 台湾才四个月就有人当，对不起，
0: 对不起，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不予置评。但是韩国两年就是非常的久，但是因为 BTS 都已经回来了嘛，所以我相信 Seventeen 应该撑得过去，撑得过去。毕竟我喜欢他们也是超过六年。对，哎，不可能给我打哈欠。
1: 嗯，不好意思，太累了。
0: 那就换你讲讲你的娄俊硕吧。
1: 我的娄俊硕，我大概是从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听娄俊硕，因为我以前都很喜欢那种轻轻爱爱的歌，就是可能很难过啊，然后不然就是 emo， 就是那个什么、啊、阿龙哦，还阿肯，然后伊恩哦，就是那两个，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歌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好 emo， 没听听哦，根本就小时候根本就没什么，然后硬要投入那个情绪，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开始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娄俊硕出了一首跟 Tyson 的歌吧， Yeah maybe we just break 哎、欸，对不起，再一次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up， 好，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我就发现哇，怎么有那么帅人，然后我就开始追娄俊硕。然后但那时候很不幸运的时候，我最开始追娄俊硕的时候刚好是他演唱会的隔天，所以我就是在不是，应该是说我五月2022还2023五月的时候开始喜欢娄俊硕，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刚好开演唱会，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开演唱会，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演唱会东西怎么抢，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追星小白，我甚至连不知道小卡什么东西，我甚至不知道说到现场要拍照。就是拍那些明星我都不知道、完全就不知道，我就是去看人，像看人那样，然后到后来才开始慢慢追，然后慢慢花钱而且我以前都没有什么钱，然后我都把我仅剩的零用钱全部花在娄俊硕专辑。
0: 我以前也是
1: 你知道我买了他五张专辑吗？而且其实是很夸张，因为都是一样的小卡，我只是为了要抽隐藏版跟支持他。不就人好吗？
0: 很好啊。
1: 然后结果我后来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一开始有追 K-pop 吗？一开始追 Blackpink， 我觉得那有点算小跟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年纪小，
1: 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然后我们班那时候是全班都很喜欢 Blackpink，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怎么那么棒，这么棒的团体、啊，然后那时候就很想当女团，我认真我想当女团哎、欸，
0: 你想当 Lisa 吗？
1: 我那时候最喜欢 Jennie 啊、我想要跟 Jennie 一样，
0: 四星 Jennie 啊，
1: 对啊，好奇怪，然后那时候我就追嘛，然后我也有买他们的专辑。可是我想问你，这个资深追星人，你觉得专辑是一定要买，还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怎么讲，当然专辑是他们的心血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可以，就是这叫什么，可以
1: 负
0: 担，对，负得起的话就可以买，但是如果真的负担不起，就可能真的要不吃不喝三天才能买一张专辑，那当然是不要啊。但是我自己会，因为我自己我自己前期因为没什么钱，年纪小，所以我都没有在买专辑周边什么的。我是从后面开始有自己开始存钱之后，才开始买小卡、娃娃、周边啊，一些反正就花超级多钱。
1: 什么都买是不是？
0: 对，超级多钱。
1: 可是我跟你讲，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说什么，当追星人没钱的时候，就会翻翻自己的周边。
0: 哦，真的，因为我最近是真的蛮没钱的，然后我最近整理了。大概就是可能有一叠小卡，我有算应该是大概80张我要全部卖掉。
1: 太多了吧。
0: 我的小卡有超爆多的。

0: 因为，对啦，这个，
1: 哎、欸，没有，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抽罗君硕的专辑嘛，然后就为了抽那小卡啊，一本专辑是699
0: 算
1: 吗？
0: 贵、欸，
1: 对，我也觉得算
0: 算
1: 贵，
0: 贵、
1: 而且它就一张小卡哦、喔，
0: 欸，那
1: 就一
0: 真
1: 张，
0: 蛮
1: 真的
0: 算
1: 很
0: 算
1: 贵，
0: 贵，
1: 然
0: 真的
1: 后
0: 算贵，
1: 其他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歌词本、三张贴纸，然后跟一个 CD，就这样。然后这样就很贵，这样699。然后那时候我卖小卡的时候，那时候小卡炒到很高，我就四张。因为其实那个小卡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炒，因为它总共就四个款，所以你怎么抽就是那四个，就是不会有
0: 对，
1: 多。然后就刚刚好我就是抽到四个都有吧，因为我不是买5张，然后四个都有。然后哦，因为还有文化币啊，我朋友文化币给我，所以我才可以买那么多张。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抽嘛，然后我就卖了4张，你知道4张卖了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2200，
0: 哦，赚回来了，
1: 赚很多，真的赚很多。
0: 有赚
1: 然
0: 啊，
1: 后
0: 有
1: 还
0: 赚，
1: 有一张，就是你知道他不是有个团体吴间情，凤
0: 凤梨。
1: 梨。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吴间情，就是他们也有小卡，也有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抽到秋风泽跟陈零九，然后他们两个
0: 他
1: 的，
0: 们应该可以卖很高
1: 哎、欸，
0: 吧？
1: 对，超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我不知道是他们的粉丝特别喜欢他们，还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可以那么高。你知道那张小卡我卖了1000多块，
0: 一张
1: 一
0: 吗？
1: 张。而且就是当就是一张纸而已，然后现在我去看那社团，已经200块都没有人要，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最
0: 对，
1: 红的时候
0: 哦，
1: 就
0: 对，因为
1: 最多
0: 它
1: 人
0: 会
1: 喜欢，
0: 掉价，
1: 对，
0: 我自己也
1: 所以我觉
0: 是。
1: 得很好，我觉得也可以赚钱，然后追星也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0: 确实，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因为我有，就是我们追星，如果抽小卡，会有一些名词啊。我自认呐、啊，我是贵卡手，
1: 哦，好强
0: 就
1: 哦，
0: 是
1: 好
0: Seventeen，就是会
1: 强。
0: 有几个成员，就是他们的卡都会特别贵，然后我就每次开专辑都会抽到他们，所以我前一阵子我整理周边，然后卖小卡，因为他们的小卡都还可以绑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便宜，就比较不会有人想要买的小卡，就可能。流通量比较大，然后我就会顺便把它们绑出去，因为就是清空间嘛。然后我前一阵子就这样卖周边，我卖总共卖了4000多块。
1: 4000，
0: 对啊，
1: 太夸张！你知道我前几天也在整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蔡承佑了。然后，对不起，好像会骂我人，没有，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把他的小卡给卖掉，卖了700块。虽然已经，我觉得有点小掉价啦，就是毕
0: 但我
1: 竟。
0: 觉得这种事情，我自己是那种，可能我会不管我前面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会忘记。但是我那时候拿到4000块，我是觉得很
1: 很
0: 爽啊。
1: 开心，一
0: 对，
1: 就像意外彩
0: 就
1: 或
0: 算
1: 什么，
0: 我前面花了6000块买那些周边，我也不知道，
1: 早就忘记了，代表
0: 早
1: 你
0: 就
1: 买太
0: 忘
1: 多
0: 记
1: 了。
0: 了。对，但我觉得就是追星，只要在能力范围内，开心就好。
1: 我也是，像我追罗云硕活动，基本上都是挑一面前的为主，因为他有些什么一日店长都要花1200以上才可以跟他拍照，那个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买有他有时候代言锅子啊，我买锅
0: 锅
1: 子回
0: 子
1: 家干嘛？
0: 给吗？
1: 对不起，顶蛙，我买锅子回家干嘛？然后还有代言什么啊？YSL，那个就没有办法跟他拍照。
0: 小时候 YSL 还不错
1: 对啊，那还不错，这个还不错，这个我
0: 啊，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可以买，我可以帮你买口红。
1: 然后怎样呢？你让我拍照，然后我付钱是不是？
0: 对，口红给我。
1: 烂。
0: 好啦，那我们聊差不多，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接着第二部分。
1: 拜拜，我要听《Dress Break Up》。

0: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篇文章，是从翠，我真的不会念，看我什么时候会念。
2: 对，
1: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发不出来。对，好，反正就从翠上找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主标是为何不要惹追星人，粉丝惊人的行动力来源。反正就是最近不管是中国那边或是韩国，甚至连台湾本土都有很多疯狂跟就是没有理智的粉丝，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很多嘛，然后也一直是持续的在发生，所以就很多人就会看不起，他是这样说，就是很多人会看不起追星这个行为吗？反正
2: 追星这个文化吗？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文化好像就是一个病态的文化，
2: 很低俗。
1: 对，但其中第一点就是在解释追星这个词在韩国就一开始也是负面的，那他是有打原文是 dokji，台湾就会翻译为追星，那这个字呢是源自于 doku， 那就是日语的 otaku， 然后指的是对某些事物有着极大的热情与专注的人。那追星在几年前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字，然后韩剧还有就是有一部叫他的私生活嘛，那就是在描述追星主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对，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疯狂的人，就是为了一个你碰不到的人，然后那么的花钱啊，花心力，所以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慢慢的一些观上的改变，应该是这样子说。那你自己觉得追星这个文化，你有感受到负面的一个感觉吗？
2: 我没有，因为我是在很后期才追星，所以我就是只有到刚刚你跟我说那些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早期的追星的一个风气是这么的糟糕。就我以为是跟我现在追星的那个样子很像，因为我们现在追星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没有人会把你当怪人，就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
1: 啊，
2: 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负能量的感觉。你呢？
1: 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我是真的有觉得说最近追星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好像大家都会把追星这件事情当作很正常，甚至可能你听到这个人一个喜欢的明星都没有，你还会觉得
2: 他很奇怪。
1: 对，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或是一些团体没有，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因为我自己追星是从国小开始嘛，那我追就是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的状况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然后年纪小可能我那时候喜欢 BTS 嘛，那时候就会听到班上男生就是可能会说

0: 他们可能会说他们就是一群 gay 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甚至他们讲话也很难听，就是他们会说他们就是一群娘炮在跳舞，为什么要那么喜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很没有礼貌，很不尊重。对，但是但是如果我现在跟别人，就是其实那件，就是他那时候他们那些人说的话会让我有点害怕，说我自己喜欢他们我会不敢讲，就是只会去找，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有一起追星
1: 的人，
0: 对，才会知道说哦我也喜欢他们。就是如果你是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我就不会特别说哦我喜欢他们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改变是，如果我现在跟不管是就是只要是朋友，只要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然后我听到的话会是哦，就是他们是不是可能会有几首歌特别有名，他们就说哦是不是唱那一首什么什么歌的那一个啊，或是怎样怎样，或是说哦我知道那个谁谁谁很帅怎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年纪有很大的关系啦。但是那时候的网络生态我是不太理解，因为那时候不太会在网络上跟人家有交流之类的，也不太会看一些新闻什么的。但我只知道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但是年纪小也不能不尊重人啊，所以还是蛮而且那个人我现在也没有联络，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会变得比较懂得尊重人。
1: 笑死。
0: 对，好的，那现在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追星那么快乐，令人那么疯狂。他是提到说，就是偶像呢会不断输出给你就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情绪价值，然后再透过各种社群媒体分享，粉丝就可以比过去更深入偶像生活，了解他们日常，看到他们工作，甚至有一起成长的动力。他说歌曲、表演、综艺节目、戏剧作品都是一个艺人可以带给粉丝的力量。那你觉得追星有带给你什么力量吗？
1: 有，因为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不是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开始追柳俊硕嘛，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可能友情上也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在学校学校功课本来就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在意成绩的问题。对，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跟朋友之间比较不合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追柳俊硕，我就觉得哇，见到柳俊硕像是一种救赎吗？就我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没有那么多讨厌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觉得会突然得到一种莫名的力量哦，就是他明明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我每次见到他，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像充满电的感觉嘛，然后觉得说其实那些事情也没什么，
0: 对，
1: 也没有必要那么纠结于
0: 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1: 对对 对，我会觉得说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偶像跟明星就好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要太迷
0: 疯狂吗？
1: 对，太疯狂在那个世界里，不然你会有点
0: 不要影响自己生活。
1: 对对对，不要影响自己生活。然后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了解他们的生活什么之类的吗？就是我每次看到柳俊硕发现的，我就会设那个时间，就是他只要没有，就是他只要发现的，我就超通知，我就马上点进去看。然后就把他所有东西都放大，就是会这样子，就是想看他的所有啊，
0: 想理解他，
1: 对，很喜欢。然后，所以我像我很喜欢看他的综艺，然后综艺就都很白痴，
0: 很好笑，很好笑，
1: 对，就很好笑。
0: 他昨天才拿一颗粉笔，
1: 这很诡异耶。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0: 啊。
1: 那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还是？
0: 那当然啦，就是。我觉得我追星之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低潮期，但是好像真的有一段低潮期，可能是我国中考高中啊，我会考，因为确诊的关系，所以我是真的很不舒服的状态下在考试。然后我考完试知道成绩的时候，我成绩是比我模考的时候还要低超级多的。然后因为桃园算分不一样嘛，所以我第一就是我只要 A 一变 B， 我的学校就会掉，就会马上的往后掉，不会说是算分数的，反正就差很多。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是那时候就应该说是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狂看就是一些 Seventeen 的舞台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就觉得说，就好像就像你说的，这世界就是好像那些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就是
1: 没有那么糟。
0: 对啊，学校就算不是自己一开始理想。

0: 讲学校好像就换个环境认识，就是可能真的就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好像有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释怀嘛，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担心说哦自己考得烂这件事情。 然后而且再加上他们有时候也会说一些 deep talk， 就是
1: 哦我也
0: 是他们也会说一些感激人的话，然后就会觉得
1: 觉得
0: 好感动，
1: 充满能量。我说我一定也可以的。像我一直看他们那些明星的那个什么访问影片哦、喔，然后或者是 podcast 录制，就是听他们就 day talk，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有一天也可以像楼俊硕一样变成一个大明星。
0: 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在说粉丝的独特文化与应援力量，里面就有提到，除了购买专辑、演唱会。那还有很多粉丝会用可能用偶像名义捐款之类，或是在偶像拍戏的时候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偏 K-pop 的粉丝会做的。
1: 台湾也会。
0: 哦真的吗、就是咖啡车啊餐车。
1: 对
0: 对,
1: 對,
0: 對, 對, 對，然后或是公车广告或是捷运站的广告，然后就是祝贺偶像生日这样子。那哦应援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要很资金、
1: 耗时、耗
0: 钱，
1: 对，
0: 有钱的粉丝做到的事情，
1: 才办法做的事情，
0: 真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跟很久的代购，然后他会固定就是把一笔他赚到的钱，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是多少 percent 在分的，但是就是他会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把用他就是用全顺荣的名义去捐款给动物组织，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居然粉丝的力量就是那么强大。而且做应援真的很难，因为我研究过，那时候李智勋生日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想做应援，然后真的好难哦、喔、而且就是真的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会在这边对每个做应援的粉丝或是捐款粉丝对 respect 对 OK。 好，第四点呢就是一个粉丝的养成。对，你有因为追星，他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追星不只会得到快乐，还会获得很多能力。那我自己呢就是语言能力，虽然说前面韩文讲的没有很好，但其实我的
1: 不会啦，还不错。
0: 我的韩文是因为 BTS 学的，对，然后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学到就是可以听得懂一些基本的文字之类，但是后面就没有再认真学了，就是也没有去考检定什么的。但我最近是有这个想法。那追星这件事情哦，我后来也有追一些日本的，不管是动漫或是日本的明星，我有学日文，对，所以我日文跟韩文都学了，所以我的日文跟韩文都比我的英文还要好，我觉得这一点有点
1: 严重，有点小糟糕欸。
0: 对，然后我自己还有因为为了明星，我有想学摄影，因为我觉得那些站姐很厉害。当然站姐也是要有钱人才做到，因为站姐都是
1: 每场活动都要跑，
0: 对，而且是跟着明星在跑国家的，
1: 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想学摄影不一定是要拍人啊，就是单纯是因为追星所以想摄影，但是摄影也不一定要拿来追星，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呢，你有学会什么吗？
1: 我好，因为我都是追台湾跟大陆的，然后都是追偏饶舌歌手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能学到的是像你刚刚说语言嘛，那英文我觉得英文在因为我不是都听饶舌类，然后所以英文、对也蛮多的，然后就是他们都会写在歌词里，虽然是中文 rapper 然后都会写在台湾，对，就是还是会写在歌词里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英文好像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语言吧。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也想要尝试写这种歌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是可以用进去，我会觉得说要学一些英文，所以我后来有把英文学一下，就还可以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之后变那么烂，就是烂到完全没有在碰了。然后我现在有打算要回去上英文课，我是真的有打算回去要上英文课，就看能不能考一个多益吧，考一个好一点的分数。你有考过多益吗？
0: 没有啊。
1: 哦，好，那就没事。
0: 我一个检定都没有考过。
1: 我之前考过多益，考得很糟糕。好，不说，继续。然后还有像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其他，那因为我觉得也因为追一些中国跟台湾的 rapper， 所以我的就是会比较喜欢这种类型这种风格的音乐吗，所以我也会唱一点点这种歌，就是变成一个小兴趣。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们觉得就会听到人家都会说什么哦，追星就会影响学业，追星就会

0: 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很
1: 我
0: 觉
1: 得不
0: 会。
1: 对，我觉得要看是在什么上面啦。当然追星是你
0: 虽然说耗时，但其实我就是没有到真正说你真的没学到什么，因为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事情。
1: 对，他如果是一个好的明星，你应该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点。嗯，
0: 题外话，我跟你讲，我昨天在查那个新闻，就是要讲什么新闻，就你知道我查 rapper 的那个新闻，
1: 都是酒驾，
0: 不是酒驾，就是吸毒嘛，就是抽烟，是什么抽烟嘛，就是跟女生什么的，我真的受不了哎、欸，什么？
1: 还有还是有好的，还是有好的，
0: 我是说就是好的 ，rapper 也是好的。
1: 对，
0: 好，继续。
1: OK， 好，那现在最后一点就是手灯到底是什么？日韩版的荧光棒。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手灯就是一个1000多块的手电筒。
0: 嗯，
1: 其实
0: 这个我认同，
1: 我也认同。我自己有一把 Seventeen 的手灯，但是我自己还蛮骄傲，就是 Seventeen 的手灯都做得很亮。嗯，你有听过一个新闻，是中国前一阵子大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就他们家就是也是粉丝，也是克拉，然后他们家就倒了，嗯，然后她就找手边有没有一些可以亮的东西求助，她就找到她的克拉棒，然后她就因为克拉棒
0: 很
1: 亮、
0: 哦、
1: 很亮，对，然后就她开，然后过没多久就有人找到她，我是觉得就是你花1000块不止买到快乐，就是她可能还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到你，因为他的设计理念就是因为看完演唱会很晚嘛，然后他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如果回家的时候如果很暗的话，就可以拿它，就是用来不管是照明什么的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手灯，哦，你不是对手灯有什么？你不是觉得很贵？
0: 我觉得超贵的，你知道我追台湾的手灯，我从来没那么贵，一个才200块而已，200多块、300块，但是因为那是一次性的，
1: 嗯，
0: 所以好啦，你们这个还是比较好，
1: 但我们也不能说是真的永久，因为他们中控会一直换代嘛。嗯，然后可能一代、
0: 哦、
1: 二代、三代，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换了新的，你就要买新的。可是
0: 这个我觉得有点荒谬，你一直花钱买手灯，然后他们又一直换，一直换呢。他们是到底
1: 他们、啊、就要赚钱，没有办法啊。而且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小卡这件事情吗？嗯，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可能都有小卡啊，
0: 有，
1: 然后很多人也喜欢把小卡挂在外面。那你会偷看？欸，
0: 我跟你讲，追星的通病就是会看人家的那个包包上面挂什么小卡。
1: 对对，但是也不会跟人家说哦，你也喜欢这样、啊、哦。没有没有，我们就只是想看。
0: 啊、
1: 剛
0: 剛
1: 你不
0: 会
1: 哦，
0: 我不会。我上次在路上遇到一个穿柳俊硕衣服的人，然后我直接跑过去问他讲说：“你喜欢柳俊硕吗？”我也喜欢柳俊硕，就他直接掉头走、欸。哎，他看起来超不爽，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我跟我朋友就直接去，我是说认真。那时候我们在吃海底捞，然后那个女生就穿柳俊硕的衣服跟帽子啊，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我觉得就是追现实就好了，就是尽量以花钱为主。嗯，就他全部都卖，然后我就去跟他讲说你是柳俊硕粉丝吗，他就不理我。哎、欸，超不爽。
1: 我都会看看，然后如果假如说这个人跟我是同等，就是喜欢同一个，不管是 Seventeen 或是喜欢同一个人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但是我会说哦，我就会心里觉得说哦，这个人喜欢跟我，觉得他品味很好。嗯，好啦，那我们这一段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休息，再
0: 就可以进入到第三部分咯。
1: 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过。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品冠。爱你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部分新闻探讨。那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在说 K-pop 追星族大跳查。就他说，抱歉了浅浅，我真的需要那个酷东西吗？你敢算一年花了多少钱吗？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演唱会的门票嘛，然后还有其实不止演唱会门票，有时候可能会为了想见一个明星，然后花更多钱去买演唱会票，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票。
2: 买黄牛不好。
1: 对，买黄牛不好，所以我们不可以买黄牛。然后还有就是周边商品，我们周边商品有哪些？就专辑，然后衣服，然后吊饰跟手灯，贴纸、小卡，好等，就是不止这些。然后所以就是粉丝之间就会调侃自己说，他们根本就是经纪公司的 ATM。
2: 真的，
1: 我觉得这蛮贴切的。然后也不单纯就是只是为了支持的偶像，所以才购买他们的新专辑。就是那些粉丝会往往会为了凑齐专辑里面的随机小卡。我相信你应该很有经验，毕竟你有80张小卡的人，一定是为了凑齐他每一张专辑里面的小卡，所以就会买超过30张以上的专辑。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但是这好像是真的，就是追星人会做的事情，就是很疯狂的人会做。因为我那时候看人家的代购都是说，他们一个人可以买30张专辑，就为了要抽小卡，然后再卖。
2: 我自己是还好。
1: 你还好，
2: 我不会买，我只会一个版本买一张。
1: 那很棒，很棒，很棒。
2: 对，
1: 我一直非常棒。
2: 但是我不会，我喜欢那个随机抽卡感觉。但如果我跟着团的话，我会去拆卡，就是我会希望是我想要的成员，然后就他会就是如果主揪就会去排说，哦，这个人要谁谁谁，那他的填单顺序是怎样的话，他就会照着那个顺序去安排你每一张专辑的小卡，然后拿到你手上就可能都会是你想要的小卡这样子。那我自己有听过买比较多张就是签售啊。
1: 哦，对，为了要抽签售。
2: 对，抽签售。
1: 那其实我觉得买很多专辑当然也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呢其实韩国其实他们也有想说要不要就是把里面就是只做小卡，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想要小卡没有想要专辑，所以要不要省去里面的 CD 跟写真集之类的一些让就是受环境影响的东西都把它去除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2: 我没有听过耶，但你要叫我去想 Seventeen 最近是真的会一直出，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版本嘛，当然正就是一般的那种专辑就是有歌词本，然后写真本 CD 有小

0: 卡的那种专辑还是有，可是他们会开始出很多，就可能只有小卡的版本也会有，甚至就是像克拉盘就是一个卡册小卡一叠，然后或是电子专就是也会有三张小卡，然后会有一张小卡背后是 QR code， 那你就会用那个 QR code 去扫
1: 小卡吗？
0: 对，然后去扫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里面就会有、
1: 哦、电子小卡，
0: 也对，会有电子小卡，也会有电子的专辑。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啊、因为就是因为专辑会有点占空间我专辑就蛮多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 Seventeen 只要一回归，就是李智勋跟权志龙还没入伍的时候，他们只要一出专辑我就会就是每个版本都买，
1: 嗯，
0: 但是我不会买超过复数，因为我不喜欢复数，然后但抽到什么就什么，所以我才会导致我有80多张我不是我本命的小卡、嗯、所以我本命的小卡更多。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他说入门追星基础花费会花多少呢？就是从一场演唱会加上一张就是一般哦最初的专辑会花多少钱。那像是我们你看我们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我觉得在疫情过后台湾演唱会市场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没有那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韩星跟很多大陆的都会来台湾看演唱会啊，大陆就是偏 rapper 而已、嗯、其他人来早就被那个，
0: 我觉得很多韩星都把台湾当糟咖在走，
1: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演唱会市场是有的，就是很多粉丝会为愿意去买单不管多贵
0: 哦，对、嗯、确实都是盘子，
1: 所以真的台湾就是盆子 盆子盆子是什么
0: 盘子
1: 然后呢其实有一就有二，你就觉得说啊买了一个专辑那好像可以再买个手灯，毕竟要看演唱会买个专辑，然后就想说那再买个手灯那好像要挂一下小卡，就会买一下他的卡套，买卡套怎么不能没有小卡呢，所以又会再抽小卡，所以真的就是有一就会有二，就是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
0: 嗯、那确实、
1: 嗯、追星模式吗那像他这么有个统计说到说他演唱会会花多少钱，就门票可能8000块，手灯可能1000到2000，然后专辑可能一张700块吧，但是不可能只买一张啊，所以还会有偶像小卡200块，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准，然后周边衣服1200，所以可能就是一场演唱会这样花下来可能就会花到10000多块等甚至更多，那我们像是就是一个、嗯说到我们有说到说会进入卡坑跟挖坑，这些都是属于不归路，
0: 确实
1: 确实
0: 确实真的，
1: 然后嗯然后甚至哦我们刚刚说到专辑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粉丝印制的小卡，那个叫什么啊，
0: 自制
1: 范制，
0: 对范制周边，
1: 范制周边，那你有没有买过那种东西啊？
0: 有啊，我喜欢买实用的东西。
1: 你是说实用小卡？
0: 不是不是，就是有的粉丝会做水壶啊衣服啊，
1: 太酷了吧。
0: 对，然后就水壶上我有一个水壶，就上面就是 Seventeen 所有人的名字、嗯、然后我有衣服是就是你有看过我穿过吧，你那时候还跟我说哦你那个是那个
1: Maestro A
0: 的衣服，对，那个粉丝做的，然后我还有
1: 好强哦，
0: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另外一首歌的衣服，同一个粉丝做、嗯、然后还有也是就泰国的周边也是粉丝，也是范制、嗯、也是衣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可以用到的，我很喜欢，然后我还喜欢小镜子啊之类的，可能包包啊，所以只要这种范制周边我都会愿意买单，但如果只有小卡的话我不太会，因为我觉得范制
1: 小卡好像就像拼一张纸嘛，
0: 对，
1: 然后你要去买一个不是正版的因为小花钱，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有说到说就是追星族他最喜欢购买些什么东西，像光专辑哦就已经 93.9 了，而且这些都是针对有在追星的人做出了一个调查问卷，那官方小卡就是 76.8， 这我不太意外，但我最意外的是竟然有人真的从来没买过专辑，而且什么都没买过哦，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只追人不追他其他东西了，一个粉丝吗，然后大概有 1.8% 的人
0: 还是有啦，
1: 我真的在我身边好像没有这种人、欸、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买疯
0: 哦。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
0: 我不敢算，
1: 有超
0: 过
1: 10000块吗？
0: 应该有，因为我有算过，我
1: 可怕哦、
0: 就是不要算，我觉得把演唱会去除掉
1: 嗯，不行啊，一定要
0: 没有没有，先去除，先去除。

0: 单小卡，我有算过，我小卡有100多张，然后
1: 每张都是正版的吗？
0: 对，就是超过、放在卡册里面的，超过光本命，就光本命就是李智勋、陈顺荣，就自己有一本，然后已经爆掉了，我已经要准备卖掉20-30张了。就是反正应该大概有200，
1: 好可怕哦。
0: 但然后我不敢算，因为一张小卡不可能是100块一张、
1: 对，绝对不可能。
0: 对，所以
1: 就是那怎么挑起来不可能掉到
0: 只剩下100块。我不敢算，但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那专辑我也是Seventeen， 因为我 Seventeen 后面有就是有回，也不是，就是他们有复刻旧专辑，所以我有买几张我特别喜欢的旧专辑，所以专辑我也是蛮多，就可能10张以上。但因为我不喜欢买空专，我都是买就是原本的专辑。
1: 我也是，
0: 对。
1: 空专我是要买那种真的买不到才会买二手那种，我才会买他的空专，因为毕竟东西都没了。
0: 对，所以我不敢算。那演唱会目前是看过2场而已，对，因为我喜欢的就是明星都比较少来台湾，所以对这件事我不知道该开心还该难过。在演唱会这件事情没有花那么多钱，就第一场是 U.S.O.B 嘛，那 U.S.O.B 那一场3800。然后李智勋、陈顺荣那场，4800，啊 ，BTS，
1: 夸张，
0: 6800，
1: 夸张哎你，
0: 还好啦，
1: 我没有花那么多，我觉得没有超过5000块，
0: 哦，
1: 就是没有，因为
0: 对不起啦，
1: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些都是偏校园、校唱，或是说就是公开的啊，公开就是耗时不花钱，
0: 对，那
1: 就真的是耗时，
0: 这有差啦，有差啦，有的觉得 K-pop 跟台湾的。还是有差，
1: 最新文化还是有差，
0: 对，还是有差。
1: 那虽然说请钱它变成了一个酷东西，但其实
0: 买快乐，
1: 好像越来越多人觉得说不再是开心和兴奋。像是韩国有调查说，韩国的粉丝偶像圈，对不起，韩国偶像的粉丝圈年龄出现下降的趋势，不只是在演唱会的那种现场，或是偶像周边交易，就是不是都会有那种社群 FB 那种吗？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加入。那现在说好像越来越。就是加入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好像追星变成了你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会变负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说他花了太多钱在上面，就是尤其是他看着那些社群媒体上其他光鲜亮丽的追星族，就是他可能看到其他追星族说啊为什么他那么漂亮，为什么偶像都是喜欢他，那他就会变成、就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
0: 嫉妒心
1: 就会开始犯了，然后就会自卑，就会开始自卑，也会觉得更多压力，好像追偶像不会让我到那么快乐，反而会让我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蛮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我觉得年龄层下降是真的有，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 Baby Monster 有来台湾开演唱会嘛，那时候就有一件事情闹得很大，是一个妹妹丢话丢到郑雅贤，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从可能如果家长，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家庭支持小朋友追星，我觉得是这没有对错，可是我觉得也要去教导小朋友说要怎么正确的追星，因为我觉得因为真的碰到过很多，就好像最近很红那个 Cortis， 他们的年龄平均的粉丝年龄层也偏低嘛，那
1: 对，
0: 那就会
1: 粉丝素质就会没有那么好，
0: 对，素质就会比较
1: 给偶像招黑，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就很容易在网络上乱骂人，或是就好像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不懂得尊重人的男同学，所以我也觉得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小，就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尊重人。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蛮值得去想想，为什么那种年纪小的粉丝素质都会比较会那么好。那你后面还有讲到
1: 嫉妒心，就是你有没有曾经真的有嫉妒过一个粉丝，说为什么偶像可以对他那么好？
0: 我自己不会，因为我只会觉得说假如说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个台湾粉丝在韩国的海边画什么 Seventeen Forever， 被陈顺荣看到，然后他到现在 Weverse 头贴都还是那一张图，那我只会觉得说我不会觉得说嫉妒那个人在跟陈顺荣在同一个地方，我只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幸运哦，或是被陈顺荣看到了很开心，然后如果陈顺荣知道这个是台湾的粉丝，我会觉得
1: 我其实也懂，
0: 我不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其实蛮骄傲的，就是

0: 其实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人家嫉妒，而且就算如果看到别的粉丝很漂亮这件事情，那其实也不用去嫉妒，就是我也可以去学习化妆啊，就是之类的，就是也是可以变得很漂亮的。
1: 很棒很棒，那想法现在很棒。
0: 对，所以不要
1: 跟
0: 你嫉妒
1: 啊。那我跟你有点不一样，我是会有点小嫉妒、啊、但我嫉妒的是说为什么那些就是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反正就是有些偶像可能会对粉丝有偏爱的那种行为、啊、因为毕竟他追久了就会对他有偏爱、嗯、所以我当然也会觉得有时候追星会追到有点小累，就有点不太想追，虽然说他可以带给我们力量，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哈，为什么他今天没有看我镜头，但是因为他每次都看我镜头了，所以我还好，毕竟我很吵所以他一定看得到那我们像刚刚有说到说粉丝的那种素质都变低了，那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比较关我们时事的一个议题、嗯、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就是那个文文嘛，他被一个52岁的一个男粉丝，就是自称文文阿伯，然后就是拿水果刀刺他的
0: 脖子，
1: 不知道是哪里、欸、
0: 没有，是脖子，
1: 脖子吗？哦，我以为是心脏那边呢、欸、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病态依恋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
0: 我觉得疯狂粉丝这件事情是从很久很久以前都会有的、嗯、就是到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不能说很难改变，是需要大家一直去注意那个明星的安全。嗯，
1: 像是我们有说到就是私生饭。
0: 哦对，私生饭，
1: 我觉得私生饭现在的
0: 很可怕、啊、
1: 不知道怎么讲，就现在越来越多私生饭了，很多跟车的，然后甚至跟到家。因为我都看那个影片，然后真的会有那个粉丝然后爬进去男偶像的家，然后拍他，好像是时代少年团。
0: 哦，我最近有看到他就是直接闯到他们宿舍里面、然后直接开门、然后里面的人都还在睡觉。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夸张。
1: 我也觉得很夸张，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觉得有时候已经有点
0: 病态。
1: 对，病态已经有点太爱崇拜偶像。那有医生说这个病叫做偶像崇拜综合症，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代表你追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过度了。那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有哪些症状，就是会情绪会随着偶像起伏，就是可能他的发了一个什么负面新闻你就会很难过，就是他今天可能如果发出了一个不好的新闻就开始跟他一起哭，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骂他之类，然后会骂到焦虑，然后或者是失眠。那还有说就是现实生活严重失衡，为了追星然后经常熬夜，荒废学业或工作，就是甚至疏忽了现实中的家人还有朋友。我觉得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身边是真的有朋友是追星追到连家人跟朋友都有点
0: 疏离他们，
1: 就是有点就是他世界只剩下偶像。那还有一个就是超出负荷的经济投入，就是有点太不理智，大量购买他的那些商品，为了要支持他，所以经常可能出国为了他跑活动，然后其实那些根本就不是你能负担起的一个经济能力范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最好了，就是最贴切，就是过度投射与幻想，就是将偶像变成说你自己的全部，然后没有办法接受偶像有跟别人当朋友，或者是交女朋友。或是交男朋友之类，就是有点太有占有欲或是有跟踪行为，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0: 嗯，韩国好像真的有发生过，就是因为明星就是谈恋爱、然后粉丝就有的粉丝就会粉转黑啊，就会说
1: 哦，
0: 为什么你是偶像可以
1: 超可怕
0: 谈恋爱，但是就是可能那些人可能是自称女友粉吧，但我自己也会自称女友粉，可是我的女友粉就只是仅限于说就是开开玩笑的感觉。
1: 我也是啊。
0: 对，但是我也觉得过度的去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好像真的把那个明星当作只有你自己的。
1: 有点太占有欲了，我觉得这就有点太超过了。
0: 然后超出经济的部分超出的话，像那个就是中信兄弟那个啦啦队的事件、其实我觉得那个粉丝，因为后面看新闻有看到就是那个粉丝有买了就是一大堆的周边，然后都是没有拆箱的状态，然后就是非常的乱、其实先不讲他有没有经济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算一种
1: 病态了。
0: 对，过度投入，因为他就是把东西所有都已经堆满整个家，甚至堆到外面影响到他人走动。对，真的很可怕。但是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杜绝得了

0: 没办法，
1: 我也觉得没办法
0: 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难免呐、啊，在追每个偶像之内，一定都会有几个是私生饭，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很难避免的。
1: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只能从公司那边去，
0: 解决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公司一定
1: 去，
0: 要发出声明，一定要保护他们。
1: 不管是告粉丝也好，我觉得告粉丝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做法，那个粉丝会不会更
0: 对
1: 激
0: 啊，我觉
1: 进
0: 得好
1: 啊？
0: 可怕哦。
1: 对啊，我觉得好像就只能透过更加的保护明星安全为主，因为我觉得就算去看心理医生，好像也很难
0: 也没有办
1: 去
0: 法
1: 解。
0: 救什么。
1: 对，好吧。
0: 那我觉得说，我们追星都要有一个理想的理想的什么啊？身心
1: 对，
0: 跟
1: 健
0: 那
1: 康的
0: 个，
1: 身
0: 对对，健
1: 心，
0: 康的身心，
1: 对，
0: 就
1: 就
0: 是一
1: 是
0: 定要适当的追星。
1: 对，追星带来快乐。
0: 对，拜
1: 好，
0: 拜。
1: 好啦，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追星，平平安安的追星。对，
0: 对，哼哼哼，
1: 好啦，今天的懒人包不包揽就到这边，我
0: 我们
1: 们
0: 下
1: 下，
0: 期再见。
1: 对，
0: 哦，超没默契的主持人，拜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安与 Land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女演员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位非常会演的刘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良。
0: 他等一下讲话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啦。
1: 我不要吵了。
0: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Hello， 刘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部影后嘛？你自己本身是上个，你是上个月有二刷是吗？
1: 哎，没有错。
0: 哦，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

0: 喜欢到想要二刷？
1: 其实我二刷的其中原因是我们表演课有老师拿就是影后的剧本给我们演、嗯、所以我们就会去揣摩那个角色的心境啊跟一些演技之类的这样子、
0: 哦、
1: 那我觉得这部戏呢它主要是在凸显演员的、嗯、演艺技巧，就是它本身故事我觉得也算是蛮完整的啦，
0: 嗯，
1: 但就是说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就是真的剧本很好的剧本比就当然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嗯、不是那么完整精妙的作品、
0: 哦、
1: 但我觉得它就是为了凸显这几个女演员的演技、嗯、那我觉得凸显的非常好，然后也可以从他们演技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看了可以就是完全的沉浸在就是这些女演员带来的情绪的波动里面的一部戏，所以我非常喜欢。
0: 哦，那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基本资料好了。影后这部剧呢，它是2024年在 Netflix 上映的一部影集嘛，它是由严艺文担任编导的。
1: 已经两年了吗？
0: 对，已经两年了。
1: 两年了，天哪！
0: 对，明年就三年了。
1: 三年了，三年之痒。
0: 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严艺文自己本身以前也是演员嘛，嗯、所以他在诠释就是这一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会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像是一开始就是他有演了很多各种对于女演员的生活啊，讲了很多像是对女演员的刻板印象，就撕开了明星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感觉。
1: 嗯，
0: 他们会很直白的诠释他们在聚光灯下背后的真实的人格，还有一些幕后人员的日常啊。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广电系嘛，
1: 没错，
0: 对，我们两个其实知道幕后人员到底有多辛苦。这个是一般就是可能其他观众在看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东西，
1: 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人就没办法懂。
0: 对，其中呢我们也探讨了很多现在就是很多值得深思的议题，像是演艺圈的一些残酷的生态，像是一些我们就有一位潘英英有一个角色，她就会有年龄跟容貌的焦虑嘛，
1: 超焦虑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被挑三拣四的试镜过程、嗯、还有一些像史艾玛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个最大的典范嘛。
1: 对，演艺圈都只喜欢新货这样子。
0: 哎、欸，这好像不是也不是这样子说啦、嗯、那这部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部分、嗯、除了演员之外就是在讲女性，所以里面就有很多各种不同女性的身份上的拉扯，像是演员啊、嗯、在面对妻子、母亲或者是女儿这种各种角色他之间的冲突，
1: 社会上的角色，现实中要面对的事情。
0: 对，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来就是演艺圈的一些潜规则跟八卦啦。
1: 啊，年尾。
0: 对啊。那剧中融入了很多就是演艺圈的真实生态，比如说、嗯、哦，这两个女明星不合啊，或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一些潜规则，还有经纪人跟艺人之间的革命情感，就会让观众就是有一种、嗯、哇，你现在在窥探这个内幕的感觉。
1: 对、啊、
0: 对，那里面的卡司也是相当的厉害啦，像刘良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实力派的演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几位主要的角色吧、嗯、首先呢是由谢云轩饰演的薛雅芝，他以前就是曾经是当红演员嘛，后来他就退居幕后，在结婚之后跟自己的老公也就是导演李子奇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嗯、叫做奇亚影业，他就在里面担任制作人。那同时呢他也是黎心妮跟史艾玛两位的经纪人嘛，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看起来表面上哦事业非常强大的人、
1: 嗯、
0: 但我觉得啦他在里面的演绎其实他是一个有点恋爱脑的人耶。刘良你觉得呢？
1: 确实非常恋爱脑，就是你大家都已经跟就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然后已经知道他有这么多缺点，但是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0: 对，而且还选择跟他结婚，然后跟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就是发生一些冲突。
1: 嗯，
0: 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蛮为他觉得不感到不值得的。
1: 没错。
0: 对，那当然除了第一位女主角以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第二位她的好闺蜜周凡，这个是由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杨谨华饰演的角色。
1: 嗯
0: 嗯，她就是那位金钟奖共估非常多次后来失意落魄的那种天才型演员。
1: 她有失意落魄吗？
0: 她有啦，她就是到处玩啊，也不算失意落魄、哦、

0: 我觉得他就是活得有点
1: 需要散散心的感觉，
0: 活得有点太糗了啦。
1: OK，
0: 对，那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是打破女演员都非常端庄的形象的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大拉拉的个性嘛，包括他连行为啊，就是可能翘二郎腿什么的，他就是都展现出他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所以他也不会愿意为了赚钱然后去屈服演艺圈的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那像是他会在社群媒体上发他那个拿着那个酒瓶直接大跳的影片，流量你还记得吧？
1: 有
0: 音浪太强
1: 不
0: 晃会
1: 被撞
0: 到
1: 地上
0: 对，那个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他什么都敢讲的个性其实也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带来一些问题吧，那就是也造成了他跟薛雅芝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大冲突。
0: 对，那后面他也有遇到一位非常欣赏他的流氓，
1: 好帅哦
0: 是不是很爱 我自己也很喜欢流氓这个角色，所以之后呢我们再来稍微提到一下这一对可爱的 CP。
1: 没错，
0: 对，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史艾玛、他是一位这个声音可能观众朋友就听众朋友们就知道可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齁，他是一个新人演员，后面呢他凭借着各种各样的技巧跟心机嘛，算是有一点点心机去得到他想要的角色，后面也是非常幸运的被看见了。那最后呢他就是后来成为薛雅芝公司的演员嘛，就是薛雅芝是他的经纪人。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就是真的想要他是很崇拜周凡，他就很想要进入演艺圈，就是他从跑龙套啊到真正的进入演艺圈这个阶段其实改变了非常多。那因为史艾玛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流量你觉得，因为你之前表演课有演绎过这个角色吗？
1: 我觉得史艾玛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0: 嗯，
1: 然后但他的有野心就是，但是他就会一直安慰自己说啊，就是为了要工作，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更多钱，你为了要出名，所以你好像可以做很多就是超越你底线的事情，
0: 嗯，
1: 但其实这些都是自我安慰的感觉。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好像觉得说，就是没关系啊，我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我是为了要红，因为我是要从底层爬起来的人，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哦，我好像要从底层爬起来，我就应该要就是去做一些很好像超越道德的这种事情，
0: 嗯，
1: 但其实不太应该这个样子，就是在大家眼中会变成说，就有点就是那种绿茶婊那种感觉，而且他后来也是就做了很多
0: 不太好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其实他后面一开始他其实可能是要很想要单纯的就是进入演艺圈，然后想要红，想要被大家看见，
1: 嗯，
0: 但是后面我觉得他的这个初心就逐渐的变质了，而且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刻，
1: 他变成一直要去抢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只要去就是弄别人啊，然后去获得自己的资源。
0: 嗯，而且重点是他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抢了别人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去做了这件事，
1: 他就是自我催眠的感觉。
0: 但是史艾玛因为在一开始观众朋友其实是从史艾玛的角度开始去看这个演艺圈的，所以他在一开始的人设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怎么讲，初心，
1: 有种那种小资女孩向前冲那种感觉。
0: 对对，我以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啦，但是我觉得可惜啦，就是事与愿违，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他真的跨过太多底线了，我觉得如果有一点底线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说啊，那他就只是很努力，但他已经就是超越很多底线，就他已经背叛朋友啊，然后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对。
0: 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而且你在经历过这么多要保持初心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史艾玛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也是让观众朋友们看见现实，看见现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在里面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刚刚前面提到的很多角色嘛，像是黎心妮啊、妮妮，还有潘英英啊、柯丽芬等等的，那这些角色呢，等等之后的名场面分享如果我们有讲到的话我们再来多做介绍，因为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就是其实他的细节真的太多了，
1: 他针对每个角色做了很多的刻画，所以其实要真的讲都讲不完。
0: 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讲不太完，所以我们

0: 就主要就先分享这三位主要的女主角。
1: 好的啊，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在一首，这首歌是陈星月跟李杰明的 Bounce。
1: 来 Bounce baby baby Bounce bounce baby、yeah、
0: 对，哎，刘洋想要秀这段非常久了。
1: 没有啦。
0: 你在说什么笑声？好，那我们就在这首 Bounce 中间，我们就要即将到我们的名场面环节咯。
1: Yeah。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听完这首 Bounce， 就是想有那种舞动感，
3: 很弹欸，当当当的，
2: 对对，真的有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名场面了。我们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名场面呢，是有关于薛雅芝跟周凡的友谊名场面。
3: 嗯，
2: 对，那他们最大的名场面，我觉得应该就是闹掰的时候吧。
3: 对，吵得好凶欸。
2: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闹掰，其实是因为周凡其实本来就不太喜欢薛雅芝的老公李子柒嘛，
3: 没错，
2: 对，所以他当下就是喝了非常多酒，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对李子柒和薛雅芝都不太尊重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他们难堪啊，毕竟在这么公众的场合，

0: 讲出这种话，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唯心之论。
1: 但我觉得不是。
0: 真的吗？
1: 因为他前面其实就已经在讲，因为他前面不是有个刘导就是还是什么样的骚扰他，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是说，哎、欸，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对刘导发脾气，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圈子混下去，
0: 嗯，
1: 但是我不行。然后他前面其实有讲到说，嗯，就是薛雅芝是学院派的，他是演莎士比亚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是从小演员做起，
0: 嗯，
1: 所以他也是就是从小演员一路演到女主角，
0: 嗯，
1: 但周凡一出来就是女主角，大家眼中的天才演员，大家都抢着要他，
0: 嗯，
1: 所以他有资本可以跟导演对抢或干嘛，
0: 嗯，
1: 但是。但是薛雅芝不行，
0: 嗯，
1: 所以就是薛雅芝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我这么努力，然后你看后面就有说啊，
0: 嗯，
1: 如果就是你这样天赋型演员就好的话，那我那么努力干嘛？
0: 嗯，
1: 这样子就是会有这种不满，我觉得是积压已久的，嗯。
0: 哦，他其实心里本来就是有，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不愉快，但是因为他起，
1: 嗯，
0: 就是他友谊的爱嘛，他。
1: 嗯，
0: 友谊上他真的很喜欢周凡这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有说出来的话，
1: 嗯，
0: 就是到后面就是，哦，真的忍不住要爆发了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他其实很尊重周凡这个人，就他其实觉得说周凡其实是一个，
0: 嗯，
1: 他是有实力的女演员，然后薛雅芝是认可他的实力的，
0: 嗯，
1: 所以他是觉得说就他其实没有原本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借着这一次婚礼就是，哦，他们有这样的冲突，
0: 嗯，
1: 然后就是周凡就在那边就是说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嫁给他，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0: 嗯，
1: 这样子就是好像在就是羞辱他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他明明就是已经下定那么大的决心想要嫁给这个人，
0: 嗯，
1: 想要帮助这个人完成他的梦想，
0: 嗯，
1: 然后结果这个姐妹没有支持他，
0: 嗯，
1: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跟其他人一样都在贬低他，
0: 嗯，
1: 他就一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心里面积压这件事情说出来，
0: 嗯，
1: 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
0: 对，
1: 不是影响友谊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看就是周凡的时候，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嘛，但是他的做自己有的时候其实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因为他什么都说，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他这样子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其实会出现一些裂痕，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话，像薛雅芝他后面也有讲到一句话，
1: 嗯，
0: 我觉得他讲的其实就是也让周凡就是可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相信爱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说可能因为他在结婚嘛，
1: 嗯，
0: 那李子柒很爱他，
1: 嗯，
0: 所以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爱你不是我们错了，
1: 对，
0: 我那时候觉得哇，我其实听了有点难过你知道吗，我看了那一段就是吵架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过，
1: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话，
0: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和好也相对来说蛮好笑的，他们和好也是因为那首音浪太强，
1: 嗯，不
0: 晃
1: 会被撞到地上的，
0: 对，他们就是在 那是一个酒局吧，
1: 对对对对，
0: 跟王董吃饭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那种演艺圈都会有应酬嘛，
1: 对对对，
0: 他就跟王董吃饭的时候，那个因为妮李心妮这个角色，
1: 对对对，
0: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心疼他的啦，
1: 嗯，
0: 因为他以前是演三级片的，
1: 就是为了家庭然后出来演，
0: 对，
1: 就是收入就是报酬比较高，但是也要拖比较多的这种片，
0: 对对，
1: 嗯，
0: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像他们之前在里面的台词就有讲到一句话，
1: 嗯，
0: 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对啊，
0: 对，那像王董就在那个酒局上面调侃李心妮，
1: 嗯，
0: 可能想要她就是跳一个性感的舞蹈这样子，
1: 对，他就说你演过禁锢爱奴啊，
0: 对
1: 对，
0: 那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周凡呢就替他出来解围，就开始跳那个音浪太强嘛，
1: 对，他就说王董我要跳，然后就跳那个，
0: 对，
1: 他
0: 一开始跳完之后，后来就是薛雅芝也一起来跳，
1: 对，就放组合技这样，
0: 对，放组合技我觉得那段其实真的蛮好笑的，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后面呢他们跳完之后嘛，
1: 嗯，
0: 他们就是到外面去抽烟冷静，
1: 对，抽烟，
0: 那周凡就是抽了烟嘛，然后他就把烟丢到地上，
1: 嗯，
0: 然后周凡就是主动，我觉得周凡就是他这个人他主动拉下脸，然后跟薛雅芝说想要跟他和好，
1: 嗯，
0: 然后薛雅芝就说你如果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你就把你刚丢的烟蒂吃掉，他真的吃了，
1: 因为就是好像是周凡跟他说，就是说那我要做什么才办法让你原谅我，
0: 对，
1: 嗯，他就说啊，那不然吃烟头啊，然后就然后捡起来就
0: 真
1: 的
0: 吃，他真的，
1: 真的吃了，
0: 然后那时候雪雅就说周凡你真是一个疯子哎，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可能，因为他原本可能只是随便讲。

0: 这样，就没想到周凡真的是走，所以他的个性其实我觉得相处起来是，我觉得其实以朋友来说，他们真的蛮互补的，
1: 嗯，
0: 对啊，真的是蛮可爱的，
1: 对啊，一个很疯狂，然后一个就是很这样很沉着、很理性、很冷静的一个人。
0: 对，那当然后来呢，就是他们和好过后，李子柒就出轨了示爱妈妈。
1: 啊，对，
0: 对，那这个
1: 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吧？
0: 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情愫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就是到出轨，
1: 就已经听同一首歌了嘛？
0: 对，已经开始听同一首歌了。那个时候就发现蹊跷了。那这个名场面呢，就是因为史爱玛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地方住，
1: 对，
0: 所以薛雅芝就先让他住在李子柒的工作室里面。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但是
1: 很可怕。
0: 但是毕竟你想，就是薛雅芝跟史爱玛差那么多岁，而且他是史爱玛的经纪人，他当然就会觉得说，哦啊，艺人啊，演员啊，有一些困难没有关系，他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助，
1: 好像给一些帮助是应该的。
0: 对，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是出于好意，他真的没有想到李子柒跟史爱玛会有那么关系。那他们的情愫其实我觉得是那种慢慢的展开，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开上的那种。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史爱玛他就是在李子柒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之前有那一场魔鬼戏嘛，他们有一场大家一起跳舞的戏，一直 NG 一直 NG 一直重拍，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在拍不完的时候，史爱玛就趁他抽烟的时候跟他说加油，然后给他一个千纸鹤。
1: 哦，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魔鬼场有两个事情嘛，一个事情是李心妮，然后一个事情是那個、
0: 周凡
1: 我上次想讲杨清华，一个是李心妮他就是被爆绯闻，然后周凡就是他脚受伤嘛，其实两件事情都跟薛雅芝有关，一个是薛雅芝的朋友，然后一个是就薛雅芝带的艺人，然后薛雅芝力保李心妮，所以就这两件事情其实都让李子柒对薛雅芝就这两个人其实有冲突，有裂痕，所以更让史爱玛可以就是哦，就是导演啊，怎么样，就给个纸鹤，啊，我好可爱，然后就进去了，这样就。
0: 应该是说，其实啦，因为薛雅芝跟李子柒的角色，他们是制作人跟导演嘛，所以其实制作人跟导演在思想上面本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导演就是可能想要把这部戏拍好，但是制作人呢，他又身为经纪人，他可能会比较去在意一些
1: 艺人的生涯呀，
0: 对对，他比较想的比较远嘛，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对于作品，他们都是想要让作品变得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李子柒可能就会觉得说，薛雅芝这么女强人的个性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是都要找薛雅芝啊什么的，都觉得好像没有把他这个导演放在眼里，
1: 就他好像没有那个主动权，他好像不是可以控整场的人。
0: 对对，所以他就那个男人的自尊就起来了。
1: 对，
0: 他就感觉自己的自尊被伤到了。那就是在各种小细节啊，像他们在首映会之后有拥抱啊，导演你怎么来了，直接抱上去。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有 a little 越界。
1: 对，
0: 有 little 越界，
1: 年轻的肉体啊，
0: 对，
1: 薛雅芝说的，
0: 年轻的肉体，对啊，那就是，但是李子柒呢，他其实除了就是这种肉体的概念之外，他其实是欣赏史爱玛的才华，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1: 对啊，
0: 对，因为他觉得史爱玛真的演得就是特别好，特别会演戏，
1: 所以他也把他拍得特别漂亮，
0: 对
1: 啊，剪接师哭的那
0: 种，对啊，他就觉得说他史爱玛天生就要吃这碗饭。对，所以我觉得史爱玛为什么会让李子柒这么喜欢，其实是因为他每次都在李子柒最脆弱的时候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很棒啊，你很优秀，所以李子柒才会慢慢就是哦，深陷其中晕了晕船这种的。
1: 而且反而是薛雅芝做不到，因为薛雅芝要跟他讲就是这些就是对或错，然后就是权衡利弊，但是史爱玛不用，史爱玛就只要当一个就是哇，你好棒，你好棒，就当个幼儿园老师就好了。
0: 对，他因为他只身为一个演员，但是薛雅芝在李子柒的生命里面其实扮演了制作人，然后扮演了他的合伙人，扮演了他公司艺人的经纪人，
1: 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同时又是他的老婆，他没有办法去，我觉得这种矛盾感是没有办法去兼顾的，
1: 就角色之间冲突。
0: 对 对，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令人心痛的，因为薛雅芝其实也是想要让这个作品更好，然后她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处理工作什么的，然后李子柒呢

0: 其实我觉得他后面犯下了这个错之后，他才想到薛雅芝的好。像薛雅芝，他为了跟李子柒能生一个小孩，他一直打针呢、欸，
1: 对
0: 然
1: 啊，
0: 后要放弃很多，可能他喜欢喝酒，他喜欢抽烟，他都不能做。就是他为了李子柒，其实放弃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也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家变得更完整。
1: 对，
0: 但是李子柒在出轨的那一刻，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觉得啦。
1: 真的，我觉得他还是有，就是他不是跑了吗？就是他好像就是有一点，但我觉得当然懦弱成分大一点，就考虑到薛雅芝的成分当然少一点，我觉得。
0: 那个名场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就是那个时候是史艾玛住在李子柒工作室的时候，
1: 没
0: 然后
1: 错，
0: 李子柒他就进工作室，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微微的情愫在了，
1: 对，粉红泡泡。
0: 对，粉红泡泡那个存在，他们就开始那个表演课说，哦，我之前上过要模仿对方的那个动
1: 对
0: 作，
1: 对，要开始
0: 对，我开始
1: 摸，
0: 摸来摸去，但是不是没有摸到啦，就是有点像一面镜子这样子的感觉，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的情愫了
1: 对，
0: 嘛，然后后面呢，史艾玛做的事情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他直接把衣服脱了，
1: 他真的很高端，就是他一开始用那种就是碰手啊，就是这种小
0: 对，
1: 碰，不会太色情，他后面就直接这样，
0: 对，
1: 两颗打出来，哇靠，吓死人了，
0: 他直接脱，我吓到。然后那
1: 对
0: 个时候，
1: 啊，
0: 李子柒一开始哦，他是选择走出去，他说：“对不起，我要回家了。”那只是说我要走出去哦。他走出去之后，我那时候就说：“李子柒这个男人可以相处。”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薛雅芝立就是。一定要跟他结婚哇！我觉得哦，薛雅芝真的是接对人，
1: 真男人，
0: 对，真男人。结果
1: 对，
0: 李子柒给我冲回了，
1: 真的是很过分这样子，
0: 他给我开门冲回来，你知道？我那时候
1: 很烂。
0: 我那时候整个大跌眼镜，然后我想说啊，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所
0: 现
1: 以
0: 在是
1: 就
0: 怎么回
1: 而且
0: 事？
1: 就立住了根，就是又写出来，显得他就是。哇，我还没有勇气出轨，就
0: 对，
1: 你要就直接做下去就算了，你还要
0: 对，
1: 跑掉，然后
0: 对。
1: 说，有还是做一下好，然后就跑回来再做这样子，
0: 对，
1: 什么人呐、
0: 那薛雅芝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吗？其
1: 啊？
0: 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多明确的证据，从李子柒的各种行为就可以发现。像他开始听那些哦小男孩乐团的歌，以前他根本不会听团呢。
1: 对
0: 对
1: 啊。
0: 啊，而且他可能就是渐渐就是在家里的时间变少了。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从各种小细节，薛雅芝就有发现那个
1: 就
0: 不
1: 哦，我
0: 对
1: 要去
0: 劲。
1: 工作室干嘛干嘛，什么什么
0: 对
1: 什么
0: 对，
1: 的，
0: 那但他其实发现的时候，我觉得他那段真的演得太好了。他那个时候用唐老鸭的声音讲话嘛，
1: 你说跟他摊牌的时
0: 对，
1: 候，
0: 他
1: 对
0: 就
1: 不
0: 说
1: 对？
0: 你跟史莱姆是什么关系？然后他就开始，
1: 对，
0: 他那个时候就流鼻血，因为他身体本来就其实不太好，他那时候流鼻血，然后他就那个。李子柒就很紧张嘛，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很吓到，但是他看到薛雅芝其实就是流鼻血的时候，他又很紧张，所以他就说投胎起来，投胎起来嘛。然后薛雅芝就推开他说：“你知道流鼻血投胎起来是错误的方式吗？”就是他开始就是，然后李子柒就那边说什么：“哦，我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对啊什么。”我真的很
1: 小孩
0: 讨
1: 子
0: 厌，
1: 脾气这
0: 对，
1: 样
0: 很
1: 子，
0: 讨厌。而且我觉得薛雅芝能这样子笑着说出来，其实。哇！我真的看了，我那时候看了，其实真的觉得很心痛哎。
1: 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笑出来是觉得自己很可笑，就他没有
0: 对，
1: 想过这段感情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0: 对，
1: 对
0: 因
1: 啊。
0: 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为了公司嘛，他为了公司可能要忙很多事情。
1: 而且这公司就是为了捧李子柒创立
0: 对，而
1: 的，
0: 且他就一直，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没有顾上老公的心情，但
1: 对
0: 是呢，我觉得他。在这个阶段，李子柒敢在这个阶段，他慢慢陷入一个更加年轻、有生命力的一个存在。
1: 啊，但是很恶心。
0: 对，但是我觉得李子柒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是自卑的。对，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觉得薛雅芝哦，薛雅芝不应该比他好啊，什么什么的，大家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靠他，明明他也是老板，他就会有一种哦，他自己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不是薛雅芝的错，
1: 因为他之前的那部戏就是薛雅芝得奖，但他自己没得奖，就好像
0: 对，
1: 是说哦，好像李子柒的作品就一定要靠薛雅芝抬轿才能做出来，好像是他靠他才上去的，
0: 对，
1: 但其实不是，就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但是他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就不如。我老婆好，我好像没有办法镇住我老婆啊！我什么事情都要我老婆管，这样子好像我就是

0: 没有实权的人。
1: 你刚刚讲话有点像理直气。
0: 对啊，就是要就是很直男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有你刚刚有。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边，其实我就觉得说，哇，那时候我们应该要相信爱情吗？
0: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但不要找这种鸟人。
1: 对啊，其实周凡跟雪雅芝他们之前的冲突，因为李子柒发生的冲突其实有很多次，也有一次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那个薛雅芝得奖了，但是李子柒没有得奖。然后李子柒居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为周凡开心、欸，他是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奖？然后周凡、不是周凡了、啊，薛雅芝，对不起，薛雅芝还哄了他很久呢。薛雅芝那个时候哄了他很久，他在那个晚上他拿影后，然后还要哄他自己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李子柒嘛、然后周凡就很不爽，他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能？就是真心的祝福一下你自己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行？
0: 我觉得他一直把自己的不如人，把它归咎在别人太优秀上面。
1: 对，
0: 就是不是自己不足，是别人太优秀，然后就反而去怪那个优秀的人。
1: 对，我
0: 很不公平。
1: 对，我其实觉得这样子是蛮不对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对，那就是我觉得从这一段就是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性了。
0: 他没有什么责任心这样之类的。
1: 对、其实薛雅芝其实很早就发现了不对劲了。对，但我觉得 我在这一段期间我看到了一段很棒的友谊，就是周凡跟薛雅芝。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薛雅芝就那时候很难过嘛，然后他就跟周凡说、你就骂我吧，你看你说的话都成真啊。
0: 你说的对啊。
1: 对啊，但是薛雅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希望得到一个安慰的，那周凡也没有就是直接说、你看我当初就是这样讲
0: 啊，
1: 你看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会出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劝你自己的朋友，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晕船，你永远劝不回来，然后最后哦分手了100次要结婚了。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会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对，就是
0: 对
1: 这种情况其实是蛮常发生的，
0: 就是不适合的人，然后姐妹又一直要跟他在一起。
1: 对，就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薛雅芝她其实在女强人的外表之下她其实蛮恋爱脑的。
0: 对，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觉得为了爱情克服一切这件事情很浪漫还是什么吗？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因为他跟李子柒有着革命的情感，因为他们就是从他们两个都没有都不是那个谁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东西，就像后面他们发现、薛雅芝发现李子柒出轨之后，李子柒还是想要一直挽回、而且史艾玛那个时候有跟他说他希望李子柒能离开薛雅芝，
0: 对、
1: 但是李子柒做不到，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割舍就是薛雅芝这么多年，即便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别人，但是他跟薛雅芝这之间的那种情谊是永远都磨灭不掉的，因为
0: 就更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抉择。
1: 对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渣男啦，老实说，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周凡其实真的没有说错，只是
0: 长不大的小屁孩渣男。
1: 对，只是周凡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说出来而已啦，就是这个也是也算是错误的方式，在人家的结婚典礼上。
0: 想象一下你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可能 你每天都很累、然后但是你好朋友每一天就是可能5天一小吵，然后3天一大吵、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把你弄到凌晨2、3点，然后你可能隔天还有工作的时候、你也会，我觉得你也会很崩溃。
1: 对，我是觉得会很崩溃，
0: 然后最后他们两个还要结婚了。
1: 对，好啦，就是这其实是真的，
0: 想往他们头上射飞镖，你不觉得吗？
1: 我是没有这么极端啦。就是但是我觉得周凡那时候也可能真的是喝醉，他就是忙了、
0: 对，
1: 他就是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讲什么。
0: 我觉得他是壮胆，那就是可能壮胆，他想要就是真的就祝福他们，就是说啊，我麻痹一下好了。结果麻痹到最后啊，就超级麻痹了，
1: 喝开了，喝开了。对，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很多人性啊，然后还有爱情啊、友情的各种方面存在，我觉得是蛮好笑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我们就来听那首出轨的歌曲
0: 啊，出轨的就是被发现的歌曲。
1: 对，他没有，也不算被发现啦、就是我觉得
0: 出轨的小曲，
1: 出轨小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因为我昨天就是自己在那边复习嘛，我在复习他们的

0: OST 们，
1: 嗯，
0: 然后我就自己
1: 中毒了，
0: 对，我就中毒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上头。
1: 对，
0: 这首歌其实看起来是听起来是那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
1: 嗯，
0: 但其实是史艾玛跟栗子琪的出轨之歌哦。那但大家还是可以听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首歌，
1: 难怪子琪沦陷了，哦，
0: 对，难怪子琪沦陷，因为歌太好听了。
1: 对呀，啊，
0: 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1: 来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太上头了，很洗脑，
2: 真的，真的，
1: 我脑袋里都是那个许艾玛在哼这首歌的画面。

0: 面呢、欸。
1: 我蛮想说史艾玛说我想要拥有你的那个画面。
0: 哦，对，这首歌其实蛮符合他的心境的。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了我们的嘉宾刘亮。
1: 哇，压力好大，没有啊。
0: 你有没有想要就是点歌给哪一个角色呢？
1: 我想点歌给潘英英。
0: 潘英英，那你要不要大概来介绍一下潘英英在剧中的角色？她是由曾婉婷饰演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她的心境也是蛮多元、蛮丰富的。
1: 嗯
0: 嗯，
1: 我觉得潘英英这个角色，她我觉得她很极力的想要隐藏她所有不完美的一面，然后想要给大家看到她最完美的那一面。
0: 嗯、
1: 然后她有一个名场面嘛，就是他在一边吃披萨，就是他那个时候被拒绝，
0: 嗯，
1: 就是、
0: 被他的有点像前夫拒绝，
1: 嗯，对，就是前夫，嗯、然后就是本来他们有机会可以就是
0: 复合，
1: 一起复合或干嘛、嗯，但他前夫就是前夫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不生活的人，
0: 嗯，
1: 就是他前夫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就是家庭的那种感觉、嗯，
0: 他说他没有办法跟公主度过一辈子，
1: 对，
0: 嗯，
1: 就是但是就是。就潘英英当然就是他对他自己要求非常高，
0: 嗯，
1: 然后他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0: 嗯，
1: 就是他在生活中也在演，我觉得他就是他会，我觉得他想要，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其实对自己不自信，
0: 嗯，
1: 就是他对于他过去的那一些他是想要抛弃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改名嘛，他本来叫潘碧珠不是吗？
0: 对，
1: 然后对啊，后来就是后来才变成潘英英这样子，
0: 嗯、
1: 那。
0: 嗯
1: 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把戏演好啊，想要把生活过好啊，
0: 嗯、
1: 想要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0: 嗯，
1: 就是但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难过在心里面。那我想点这首歌给他呢，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是他在跟他的前夫告别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呢是中岛美嘉的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呢是终章的意思，
0: 嗯，
1: 就是嗯。我当然很不希望这件事情结束，
0: 嗯，
1: 但是你有你的追求。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放下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这场戏后面也是潘英英的一个转变，
0: 嗯，
1: 就是她从没有办法接妈妈角色到她会去接这些她原本不想演的角色，
0: 嗯，
1: 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她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这样然后她可以到了一个年纪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他因为他的前夫其实长期在国外，但是呢，因为潘英有在那个名场面有说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1: 哦、
0: 他说
1: 他没有办法抛弃现在有的。
0: 他说他，而且他说他没有办法演戏，他不当演员他会死掉，
1: 他没有办法不演戏。
0: 对他就是他真的就是感觉是他希望他是为了一个为演戏而生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嗯，我觉得他某方面他没有办法割舍。在这边的一切，所以他也在某方面他需要放弃。
1: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脱离光鲜的生活、
0: 嗯、
1: 就是他在那个荧光幕前，他在那个状态下，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对，我还是那个可能看起来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潘英英、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不会是潘碧珠，我不会是我自己、
0: 嗯、
1: 我可以是很多的不同的角色，然后我可以是很年轻的妹妹、
0: 嗯、
1: 我可以在大家眼里还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生、
0: 嗯、
1: 但是她一回归到现实，她一脱离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生活，她、
0: 嗯、
1: 回去她就是她自己、
0: 嗯、
1: 她就只能是她自己，她就只能看着她自己慢慢老去、
0: 嗯、
1: 她不管做再多的事情，她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光环在，那光环是支撑他活下去很大的一个点。
0: 嗯，
1: 对。然后，但是，这个也是光环破碎的一角。
0: 嗯，
1: 就是光环开始出现裂痕，还知道，对，这光环可能不能永远都跟着他。
0: 嗯。
1: 然后，壁虎也为了他牺牲了那么多。好，那我就
0: 壁虎就是他的经纪人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哇，这首歌选的蛮好的。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首歌歌名，我们就来听听看喽。
1: 好，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 Epilogue， 然后是出自他的 Real 这张专辑、
0: 嗯、
1: 那是在他罹患儿咽管开放症宣告停工以后经历两年的休养推出来的复出大碟。
0: 嗯，
1: 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非常多、很好听的电影主题曲之外呢，他的音乐也迎来了新的 深度跟这些生命力的展现。
0: 嗯，
1: 嗯，对，所以选这首歌呢就是也有点象征着就是潘英的心声啦、
0: 嗯、
1: 就是他开始了他新的旅程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咯。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2: 哇，时间不知不觉真的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要来到我们最后的悄悄话时间了。最后我就。

0: 想要分享我最爱的 CP， 就是周凡跟流氓。嗯，那周凡就是他，因为他长期住在酒店里面，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就跟酒店的前台流氓结缘了。嗯，那周凡在这之前，他觉得他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谈恋爱的人，因为他看他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恋爱脑啊，然后可能深陷其中，然后他就是甚至他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爱一个人，所以他在遇到这么真诚的流氓的时候，他因为年龄的关系退缩了，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爱一个人。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流氓他真正爱的人不是这个女神周凡影后啊那个什么的，他真正爱的是，对，他真正爱的是那个最单纯的周小凡。
1: 要哭了哦。
0: 对，那后面周凡也终于跨越了心理的障碍，他在游览车上啊很荒唐，就是他冲去那个流氓云林的老家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流氓就带小朋友在游览车上，他就冲上那个游览车，用勇气为背景的音乐，然后跟流氓告白了。嗯，哦，那段我真的哭得很惨耶，而且我是二刷的时候我还是看到哭的那种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终于能跨越自己的那一步，然后真的找到了那么爱自己的人。嗯，那影后的结局最后就是那个金钟奖嘛，最后在颁奖颁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1: 就那个颁奖典礼现场，然后就是在转各个镜头，然后带各个人的那个。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金钟奖，在金钟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结局的。就是很恭喜最后呢杨谨华就是以周凡这个角色得奖了。
1: 对对
0: 对，
1: 對，
0: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发了一篇催
1: 啊，对，然后还飘出去了。
0: 对，我发了一篇催说杨谨华终于演影后拿影后这样子，我就发了这个，
1: 终于不是遗珠之憾了。
0: 对，终于不是遗珠之憾。我后来发了这篇就是突然爆出去嘛，然后我也被吓到。
1: 啊，
0: 因为那篇应该有好像我记得有十几万人点赞。嗯，然后我就有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这么有共鸣。
1: 大家都有共鸣。
0: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嗯，对，就是所以但我也真的是很喜欢杨谨华这个演员。啊，
1: 演技真的非常的细腻。
0: 对，
1: 而且他很努力。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位入围的女主角就是谢盈萱，然后林廷义跟杨谨华。嗯，其实他们三个都演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部剧真的选角就是选得特别的，我觉得很完美了。
1: 对，
0: 而且每个角色的刻画真的都我觉得非常的鲜明。嗯，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剧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很谢谢流量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欸，
1: 谢谢大家，谢谢梅宁轩。
0: 嗯，
1: 对，
0: 就是他就是带给我们节目很多欢乐啦。
1: 啊，
0: 这个应该是，对啊，这个应该是我录过最欢乐的一集。对啊，就是可以突然流量就会大唱，他不是大跳，他是大唱。嗯，
1: 对，大唱 bounce 就大唱一下。
0: 对，当然我们也很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哦。影剧任意门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为大家播出哦。那我们就在这首梁静茹的《勇气》，流氓跟那个周凡的《定情》歌曲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对啊，记得时间大家来听哦。
0: 嗯，好，拜拜，
1: 大家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我是主持人涵涵。
7: 我是露露。
3: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集，我们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露露。那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三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首先带你关注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风波。这则新闻其实已经发酵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食药署接获了中联油脂通报，他们自主检验发现自己家的大豆沙拉油含有致癌物苯胼皮，而食药署陆续公布受影响产品，受影响的业者增加到了360家。那为什么现在要跟你们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要提醒你慎防假新闻。网络上有谣言说中联吹哨者在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随即私下通报食药署，却因为卫福部五月要参加世卫大会，要所有人暂时保密。对此食药署已经出来澄清，当局第一时间接获投报后就已经启动相关调查并采取相关措施，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并贩售相关产品。所以这边就要提醒你，目前当局还在持续更新受影响的产品，要如何退费以及退货都可以留意有关当局的最新更新。也提醒你不要因为恐惧而相信网络上的谣言，记得要做好事实查核。那说到食物，最近有一则攸关美食的新闻，这里也想要跟你分享。国际美食评鉴米其林指南公布了2026年的必比登名单，台南再次创下纪录，今年共有30家美食店获得必比登推荐肯定。没错，上个星期节目才跟你们分享南北差异，也包括美食的部分，这个星期就带给你这个好消息。

今年新增的三家必比登推荐店家分别以羊肉料理、鲜鱼家常菜以及传统冬菜鸭料理获得评审肯定。观旅局表示，台南美食兼具历史文化、人情风情以及多元特色，从巷弄小吃、台菜料理到特色餐厅，都值得旅人细细品味。台南旅游网已建制台南米其林美食地图，欢迎民众下载参考，并将配合2026年的米其林指南最新名单，陆续更新美食地图以及店家资讯。下一趟到台南时，不妨拜访美食名单上的店家，来趟府城多元的美食之旅吧。再来最后一则，是喜欢悬疑恐怖戏剧的朋友应该都有特别关注的。今天7月28号，台剧《聪明镇》将会登上 Netflix。 说到悬疑恐怖，就少不了日本恐怖漫画大师伊藤润二，而这部影集就是改编自伊藤润二的作品，由梁咏琪、陈妍霏等人主演。故事描述一对母女搬进一个人人都非常聪明的小镇，但这份聪明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秘密。目前预告曝光后，已经在 SIRS 还有各大的社群平台掀起不少讨论。知名女艺人小 S 的女儿许希文也有参与演出，饰演阔鱼少女这个经典角色。她还爆料说自己太过紧张，妈妈每个晚上都陪自己揣摩角色。如果你平常就喜欢悬疑惊悚这类型的作品，记得把聪明镇加入你的片单。明天开始一起来看看这座聪明的小镇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那说到戏剧，很多精彩的故事其实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合作有误会，当然也少不了冲突。一首歌回来后，等等就把焦点带到大家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的各种相处话题。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让我们等会再回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想必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朋友吧？
2: 当然咯，
1: 那必须得有吧。无论是可以真心交谈的朋友，还是在校园中偶尔会说到话会分到组的朋友，我们都会一起相处啊聊天。但就算是朋友也会有吵架的时候，这一单元我们一起来聊聊朋友间的争执以及解决办法。首先，我认为朋友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原因，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生什么很大的事啊，或者很严重会危害到双方利益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双方的看法以及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接受以及不能接受的点。当看法不同，或是刚好踩在彼此比较不能接受的点上，就蛮容易发生争执的。我来分享之前国中跟朋友的例子好了。我个人呢，是秉持着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不努力，那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不要抱怨的这个想法。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期中考之后段考出来，我朋友公民不及格，老师就有释出补救的成绩办法，像是背书啊默写这样。那我朋友在补考完的路上就有点小抱怨，像是哦公民好烂哦啊，我就说啊你都没读书啊一定会成绩不好，他就有点小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努力了。我说那、啊、你都在考前看一看，这样算有念呢、哦、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这件事会吵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我们两个人对认真读书这件事的定义看法不一样而产生争执，
2: 就是让人有一种他是在假装努力的感觉，对不对？
1: 没错，
2: 明明这件事他就不是非常用心，但是他又要营造的好像自己很努力但是得不到结果的受害者氛围。如果是我一定很受不了这种朋友。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经验，不过反而是对方常常用一个假装不努力的方法来说话。举一个发生过的例子来说，那个同学经常很努力的准备比赛，但是他就是偶尔会拿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成绩嘛。可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抱着一个安慰自己的心情，他在这之后就会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很想得奖，对这个奖也不是很在意之类的。可是他明明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在意，但是他又批评赢过他的那些得奖人，甚至还造谣对方是靠关系得奖之类的。我那时候真的很受不了他的这个个性，所以我就渐渐远离他。可是为了顾及同学的氛围，我其实没有实际跟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好。可是如果我说了的话，就是还是会吵架吧，我觉得。
1: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依我们能力，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慢慢远离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了。
2: 对啊，
1: 那前面说到会产生争执是因为可能看法不同，那我们来聊聊朋友间会产生冲突的几个方面好了。我自己是觉得讯息已读不回是朋友间蛮常会吵的事情，像我之前就有跟朋友吵过，那我就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我刚上高一，大约刚开学过三周后吧，我就发现我朋友开始已读不回我。因为我跟我朋友会一起约在校门口吃早餐嘛，那有时候他晚到就会直接进教室了，所以我就传讯问他说欸你要到了吗，反正他死不回我。我就这样一直在校门口等他，等到第一节上课快打钟。
2: 你超挺欸。
1: 我跟你说我真的超挺，我站超久，然后我也跟他反映过很多次，结果他都说哦抱歉啊我没注意。后来有一次是我真的快受不了，我就跟他吵架。后来吵一吵，我真的不太能接受他给我的理由，我们就冷战蛮久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因为真的蛮难解的。
2: 有，就算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讯息，我觉得只要会影响到别人，像是有人在门口等我，我怎么可能会不回？而且如果是不读不回就算了，他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可是他是已读不回，他对这种事情感觉很不在乎你吗？

0: 讯息，遇到事情只会一直问别人。如果是自己确认过，想要找人 double check 就算了，可是有人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就单纯只是懒得自己找资料。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类型，可是每次遇到我就是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啊，因为是朋友也不好直接跟他们吵架。
1: 来，遇到这种的，我后来都有一个解法，就是虽然不适用全部人，但大部分这招一定有效。
0: 什么招？
1: 就是当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假如说那个选课资讯时间 是在哪里，那我就会回这个我也不知道耶，然后你要讲得很真哦，不行假假的，接着就要说还是你要 Google，
0: 就装傻嘛，
1: 没错，装傻，装傻到底，而且你要很真，这时候你手机一定要收起来，因为如果他看到你手机拿在手上，他会叫你查，不行，你要收起来让他自己查。重点是要看着对方眼睛讲，真诚看着他的眼睛，非常重要，
0: 他这样子就不会再叫我帮他了。
1: 没错，我这招屡试不爽，你们可以试试。
0: 学到了呀。
1: 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朋友间也很常因为这个吵架，就是时间观念，不论是出去玩约时间还是分组一起做事。那像出去玩约好一个时间，一定会有会一直迟到的朋友跟很准时的朋友。
0: 对，
1: 我在网上就是蛮常看到会有人吵这个的啦，但是因为我朋友也都是会迟到的，我们就是一起迟到啊。
0: 我也是，
1: 后来就练出默契，因为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所以就可以推断说他们出门到集合地大概多久，来推我自己还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准备，然后再外加迟到五分钟。
0: 一定要迟到五分钟，
1: 一定要迟到五分钟，这个扣打要加进去。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还不错啊，因为我跟我朋友也都是这种很 chill 的类型， chill chill 的，所以就是非常能理解，我们都很爱迟到。
1: 对吧，迟到很好啊。
0: 对，那很好吗？
1: 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0: 好吧，
1: 一起迟到就很好。
0: 对，
1: 那好，话说回来，像高三有一次分组，因为那阵子就遇到一些事情，跟原本比较好的朋友分开了，那我就换到另外一个群体。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很准时甚至会超前进度的，那我们就有因为这个小吵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很拖的人。但最后我们就是有讨论出一个平衡啦，所以后续的分组进行都还蛮顺利的。
0: 虽然我觉得迟到不太好啦，但是我觉得只要跟朋友有沟通好就没关系，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在出去玩的时候还蛮常迟到的，可是他们就是对我还蛮好的，善良好朋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我们还会拿对方的迟到时间来打赌，就是你觉得某某某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啊，我觉得他会迟到十分钟之类的，就是很好笑。
1: 其实真的蛮好笑，拿来打赌，那代表你们感情其实蛮好的。
0: 我哟，
1: 好，虽然我们只讲到了几个例子，但是有时候争执往往都是从这些小小的地方出发。吵架听起来很不好吧，但是因为吵架，我们反而能更了解彼此的界限跟想法，更了解这一个人。
0: 真的，如果不好好把想法表达出来，就会跟我之前的例子一样，就是关系只能渐行渐远，都不能说出彼此真正想说的话，
1: 不能说的秘密。
0: 好
1: 好好吧，反正我有发现，像以前我跟朋友的争执是会口气很差，那想当然对方说话的态度肯定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0: 对啊，
1: 后来就越长越大嘛，就从每次的冲突中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像是透过之前的经验，我发现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吵起来是因为口气很差，然后态度很不好，也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过就急着批评。那现在我就会先停一下，让自己冷静冷静，让自己能好好说自己的想法，那如果对方的观点真的让我无法接受的话，也改不过来，我就微微笑就好了，毕竟有些想法跟思考习惯是真的很难改啊。
0: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很固执嘛，只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1: 哎，就是好好说他们也就不改，那没关系啊，就微笑就好了。
0: 对啊，
1: 那露露你觉得呢，有没有透过以前争执的经验让你学到一些事情？
0: 以前我和朋友吵架的时候都是就是大吵一架，然后什么事都没有解决，就是把自己的所有情绪都抛出来而已，然后这种状况通常就只能随着时间让气氛比较就是缓和恢复原状，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年纪都蛮小的，就是国中高中甚至小学就很血气方刚啊，没有办法好好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没有办法冷静接受对方提出的看法，

0: 但现在就是高中、大学以后，随着年纪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虽然没有办法避免争执，但是我可以选择怎么冷静地跟对方说自己想要传达的想法，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情绪。这样，我也学会在争执的时候可以接纳，还有反省自己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友谊，就是不要靠冷战来解决问题吧。因为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的好好讨论，就没有办法让争执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抛下自己的面子，还有对对方的成见，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认错，也会对双方的关系都比较好。
1: 没错，其实有时候吵一吵，突然理智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是自己错了，但是很多时候就会因为没办法抛下面子，所以就会一直僵在那边。那就像你说的，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诚恳认错，这点真的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一段良好的友谊关系。
0: 没错。
1: 虽然争执这两个字听起来很不好。但是，我们也都透过每次的争执来审视自己，尽量让争执的伤害度减低。因为如果争执很严重，其实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或者因此产生隔阂。
0: 没错。
1: 但话又说回来，不可能每次的争执都能平静啊。所以在争执之后，双方有没有破冰，以及再从头来看这一次的争吵，就觉得蛮重要的。虽然我说到争执之后破冰很重要。但是我反而是那种很难拉得下面子的那种人，因为我觉得我总要说很抱歉，或者我下次还要再这样让你不舒服，要跟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别扭，有一种把自己掏空的感觉。
0: 就觉得很尴尬。
1: 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还蛮幸运的啦，都有遇到会主动说这些话的朋友。当有人开头之后，我也就能比较敞开自己的心说。那露露是吵完会主动破冰的人吗？
0: 我觉得我也算是会比较主动先去道歉的人，可是以我的经验的话，其实感受不到双方是谁刻意在破冰，因为通常就是互相道歉，而且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就是对对方有意见的时候，我常常会顾及气氛，没有办法就是当面的跟他说，因为现实中很难撇除情绪化的发言，所以我通常会尽量选择在传讯息的时候和朋友发生争执。说是虽然说是选择啦，可是就是多少还是要吵一下，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只要在讯息里面，我就可以好好的思考我要讲什么，然后再跟对方传达我的想法。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对破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是双方说开了以后，互相道歉，然后回到学校又像以前一样和平相处啊。虽然一开始多少会觉得有点僵硬，可是相处一阵子，我觉得又和好如初了。
1: 看来我们的经历蛮不一样的哦。现在我可能是比较偏向你这一种了，但过高中就很直接啊，也没想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就会争执很严重，然后不理对方，所以就需要破冰。这我就可以分享高一的事情了。我那个朋友很容易睡着，上课会睡，甚至是断考，他有因为睡着而没有完成考试。
0: 太扯了吧！
1: 认真认
0: 他就是
1: 真，
0: 没写完考卷，这样吗？
1: 他没有，他直接趴下睡，作文然后自然。
0: 然后
1: 就
0: 就
1: 是生物，
0: 写一半之类的。
1: 对，然后分数超低，
0: 哦。
1: 对，然后因为他很常睡嘛，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上课睡着的时候你要叫我。"然后就 OK，我遵守这个约定，我叫了，就他凶我，他起床气，他凶我，
0: 超没水准。
1: 真的好，他其实人还蛮好的啦。后来下课，我原本是想跟他好好的讲，但是后面真的是我觉得太委屈了，后面就越讲越激动，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那。因为上课钟声响起来，后来我们就谁有没有理谁。之后是他来先跟我搭话啦，说他很抱歉，所以我也就顺势跟他说我的想法。后来我们就和好了。
0: 幸好他还算是讲理，就是不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的错，
1: 没错，不然我真的是直接原地绝交
0: 受不了。
1: 那接着另一点很重要的是，吵完之后有没有从头看这一次的争执？我认为当我们吵完了，也和好了，也都回到平静的状态。我们反而能够更加理性的来看待这一次的事件，而且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回顾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很好笑。
0: 对，就是，你为什么那样凶我啦？
1: 而且你那时候说这样，我真的不懂哎，你在想什么啊？
0: 对啊，你那时候是太生气了，什么之类的。
1: 就很好笑，然后
0: 对，
1: 就能更放松的心态来看，然后因为争执而收到回馈反而会更多。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小测验好了，我就有请 ChatGPT 好伙伴，算了一个小测验，我们可以

0: 来玩一下。我们先答题，然后我们最后再揭晓结果。
1: 好，
0: 第一题的题目是：如果朋友突然取消和你的约，你第一个反应是 ：A. 直接问为什么 ；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 ；C. 已读不回，等对方主动 ；D. 算了，下次再约。嗯，我先好了，我会选 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介于 A 和 B 之间，但还是 B 多一点了。因为通常对方要取消应该就会自己说原因啦，所以大概知道就好，不必特别问。不过心里很介意的部分倒是还好，可能会难过一下下吧，因为好不容易约到却取消了。
1: 嗯，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 直接问为什么，因为我会想要从他取消的理由来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当好朋友。因为如果他是一个长期会用我就有点懒得出门呢来取消约会，我就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有责任感的人，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跟这个人出门玩。
0: 我觉得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吧？
0: 马加油。好，第二题，和朋友意见不同时，你通常会 A. 当下讲清楚 B. 忍一下之后再说 C. 不讲自己消化 D. 看对方态度决定。我的话我是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决定。因为如果对方的态度是比较轻松的，我可能会选择说出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讨论。那如果对我觉得对方很想要这样做，或者是他态度很坚定的话，我评估之后觉得这样做也可以，我就会自己消化。
1: 我的话我也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可以讨论的状况，我就会当下讲清楚，就是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好像不太好之类的。可是如果气氛不对，像是他就是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是他觉得我说的话不太好的话，我就会等一阵子再跟对方讨论，然后又回到我的老招，就是传讯息。传讯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0: 我也认同，因为传讯息就是不用直接面对面，不会有态度不好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回归到很最原始的理性的状态下。好，那第三题，吵架后你通常会 A. 主动道歉 B. 等对方先开口 C. 冷静几天 D. 装没事。这一题有点难，我可能还是 B. 等对方先开口，但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会大吵，所以依照我以前的经验我会选 B， 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开口，有心魔。
1: 对啊，我的话，可是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 主动道歉。因为我觉得在吵架的时候，就算对方是事件，就是吵架事件的起因，可是中间争执的过程我还是会有犯错的地方啊，像是说话说得太重，或者是讲错之类的，所以我就会选择在说开之后互相道歉，好好跟对方认清错误。
0: 这点我就应该要向你学习的。 OK， 好，我们现在要来公布我们结果咯。
1: 嘟嘟嘟嘟嘟嘟，
0: 选择对多次 A 的人是沟通派，有问题就想解决，不喜欢拖着。 B 最多的是体贴派，很在意对方感受但容易委屈自己。 C 最多的是逃避派，不喜欢冲突，希望时间解决一切。 D 最多的是观察派，会先看情况，不会冲动行动。嗯，看来我是体贴派的 B 哦。
1: 有，
0: 但也确实啦，我是还蛮在意对方会怎么想的。不过容易委屈，我自己是倒也还好啦，因为有时候争执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啊，那我就退一步。不然我觉得一直争要怎样，其超级难受的，我不能接受。
1: 对，真的。
0: 然后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真的都能，我是说真的，我真的都能接受对方的意见。那我 OK 我就退啊，说不定也能有不同体验。
1: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硬要跟人家争执的话，我觉得就是双方的感情会变差，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很不好。
0: 而且只要想到就是要跟对方讨论什么事情，就会觉得算了，就都听他的好了。我觉得这点才是会委屈的情形，因为你知道他会这样回你，所以你就不想跟人家就是讨论啊什么的。
1: 对，我的话我是沟通派，我是 A， 因为我就是曾经有过跟人家大吵一架，然后我就好好跟他沟通啊，然后就成功的挽回了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老实的跟对方说出自己感受，然后如果可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关系一定会也会变得更好啊。就是我可以说哦，我这里错了，然后我觉得你那里也不太好，就是互相了解就会变得更加的好。

0: 没错，看来我们的类型是还蛮不同的哦。有时候争执是因为双方看法不同而产生的，所以在跟朋友相处中啊，了解对方的看法跟习惯真的很重要，会避免不必要的争执。
1: 没错。
0: 这一单元我们聊了跟争执有关的经验与看法，争执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事情，如何冷静地来谈谈双方的看法真的很重要，而争执也能带给我们成长。让我们更能好好的审视自己。下一个单元，我们将会来聊聊我们大学的分组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红豆。
2: 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露露，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上一单元我们聊到了与朋友相处间常见的各种冲突，也分享了一些解决的办法。那这一单元也就是第三单元，我想要和你们聊聊的是跟大学生活息息相关的分组经验。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分组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分组的经验耶。
3: 哦，真的吗？
2: 嗯，因为大部分的课程通常都是自己读自己的，只会在体育课啊、音乐课那种艺能课才会有分组活动，所以上大学以后遇到这么多分组，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3: 我反而觉得我高中，应该是说我遇到的老师，他们都希望用比较活一点的方式来教课，不希望课程那么死板啦。像前面说到的音乐课啊、体育课之类的，艺能课会分组之外，就连国文、英文、地理、学测会考的科目也会分组。
2: 嗯，
3: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光其实还蛮常跟同学一起讨论分工完成作业，所以读了口传之后，我是还蛮习惯每个课都有分组的。
2: 原来虽然我们读的都是普通高中，可是每个学校的学习方式真的都差很大。可是不管是早接触还是晚接触，我觉得分组真的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总是会有分组的活动。这几年不是有一个说法是 I 人 E 人吗？我之前在社群媒体上常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发文说自己特别讨厌分组，因为自己实在太内向了，没办法接受这种高互动的模式。
3: 我有看到这种贴文，虽然我个人是偏 I， 但我还蛮喜欢分组的，因为有时候老师派的作业难度是真的需要分组就才能完成啊，而且分组有组员一起工作，压力也比较小。
2: 我也是，虽然不是每一次的分组经验都特别好，一定还是有就是最后闹掰的啊。可是我觉得在团队活动中可以学到很多个人作业学不到的东西，还可以看清楚合作对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还蛮不错的。
3: 真的，如果够衰遇到雷组员，在分组的时候看清楚，以后就能尽量不要再与他们分到一组，及时止损啊。如果够幸运的话，还能跟自己想认识的人一组。
2: 对，真的，我们平常已经磨合习惯，就我们两个，我跟涵涵，我们通常只要可以在一组的时候就会在一组，所以遇到随机分组的时候，我反而还是会有点小紧张。
3: 但我觉得透过分组认识不是自己社交圈的人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分组其实蛮像踏出舒适圈的，像是通识课分组就一定会跟自己不认识的人一组。
2: 真的，就像我们之前一起上通识的瑜伽课的时候，期中期末的分组都会需要和不同科系不同年级的学长姐一组。那时候是大一菜鸟，虽然现在也是大一升大二菜鸟，但是要跟大三大四的学姐说话其实还是蛮紧张。
3: 而且虽然学姐都是表现得很善解人意，但是因为毕竟这里就是大四，他们已经毕业了，所以讲话起来其实还蛮有那个身份差，所以会紧张。
2: 对啊，
3: 但是我觉得只要鼓起勇气跟自己不熟的组员一起讨论，就慢慢的也不会再害怕跟不熟的人交流，还能顺便练习沟通。
2: 对，我觉得在沟通这方面，个人作业真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学到，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可以啦，甚至不交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3: 对，真的，沟通的能力对分组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作业是跟创作方面有关的嘛，那就不可能分工一下，然后各自去网络上找资料啊，同整贴上，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发想，那如何跟组友沟通来确定整体的方向，做取舍真的很重要。
2: 而且在分组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跟意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表达自己想要讲的内容，才不会产生误解，甚至是产生争执。所以我觉得

0: 觉得可以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确保对方可以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1: 但其实分组多了，自然也会慢慢知道要怎么说，要怎么沟通。而且对我来说，分组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做事反而没有那么拖。因为分组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跟大家有关，会影响到大家的成绩嘛，所以会尽量早点做好自己的部分，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久而久之，好像也能慢慢享受按时做事、不拖延的生活。
0: 真的，真的，其实我也是，就算要拖，我也一定会在本来定好的进度时间里面完成。感觉我拖延症都因为分组作业好很多诶。果然，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只有在分组才可以学到。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们都一次又一次就是在分组里面变得更好。那为了小组作业可以顺利的推进，我想说从我的个人经验里面跟你们推荐一个说不定可以减少分组争吵的小妙招，那就是在确定任何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分工的内容，都一定要留下文字讯息，像是打在共享文件上啊，或者是在 LINE 群组留内容都可以，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动，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一定要更新上去。这样如果再有组员觉得你们的分工不明确的时候，才有办法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1: 这个方法真的一定要学起来。那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先观察我分到的组别有哪些是会积极做事的，有哪些是不主动的。先观察好以后，我比较能知道跟哪些人说话是能推进团体进度，而不是讲那么久，结果对方还在跟我鸡同鸭讲，会比较知道跟谁说啦。那就像你说到的嘛，要留下文字讯息，我自己现在也会，就是真的很实用啊，因为有时候讨论到后面资讯会很多很乱，这时候有记录我们结果是什么就很重要，有时候组员有疑问，有这些文字记录我们就比较好进行沟通。
0: 那接下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曾经遇到过的小组组员类型。第一个，领导型。这种类型的组员通常在一开始就会主动的创群组拉大家进来，而且讨论的时候也会很踊跃的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会担当主导角色，带大家讨论分工还有盯进度。我觉得小组里面有这种组员真的是感恩戴德，有一个领头羊通常我们都会更有方向。不过我觉得遇到好的组长是带你飞，可是遇到失败的组长，说他失败吗，反正就是不太好的组长，就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不如自己来。
1: 我极度认同，遇到好的组长真的是上天堂啊！啊，遇到没效率的真的会让自己身心灵不舒服。我以前就有遇到过没效率的组长啦，但不是在学校，是之前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营队，那一天是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刚开始进行战役的讨论，但因为隔天早上10点我们就要一组一组的上台发表，所以其实时间蛮赶的，然后我们就已经有先讨论出我们要表演的片段嘛，所以就只是看我们要怎么排以及怎么做衔接这样子。然后组长就排完一个就一直说，怎么办，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啊，还是这样呢？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再夸张，他每排完一个又这样说，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想要拿那个抗噪耳机。
0: 这么夸张，
1: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真的，我认真，他真的每排完一个就这样子说，不能接受。然后他还希望我们每排完一种我们都能演演看，他这样才能知道哪些片段接在一起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很赶，就是没有时间给他这样子做啊，
0: 就很没效率，
1: 真的。然后我就看他这样就提自己的想法，就他整个大无视，他直接无视我，认真，他直接大无视，然后我们进度就是卡在那边1个多小时，真的是不 OK。 所以后来每个环节我们每个都超级赶，
0: 超扯的。他完全不担心进度赶不完吗？
1: 我是没有看出他哪里有担心啦。
0: 遇到这种我真的是很后悔把组长的工作交给他，真的就是不如自己来。而且因为我算是比较在意成绩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自愿担任主导者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当这个角色。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刚刚说的那个人好一点啦。
1: 我觉得你做非常好，100分的话给1000分，
0: 尊度有，
1: 那必须的好吗？但我自己是如果跟不熟的人分组，遇到这个组别很停滞的话，然后没有人要出来，我也是会负责当主导的啦。
0: 我们都是比较积极的类型的，
1: 没错。
0: 第二个的话是配合型，他们大多不会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分工还有完成自己的部分的时候都蛮配合的。我其实遇过蛮多这种组员，虽然他们的存在感不太高，积极性也就 so-so， 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不好的组员。
1: 真的真的很难评啊。
0: 那第三个是意见很多

0: 行。这种组员在讨论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出一些不太合理的意见，像是一些可行度不太高的内容啊，或者是需要消耗一些不必要经费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蛮常遇到这种组员的，那个他们的数量其实蛮庞大的。而且我觉得遇到这种意见很多，真的就算了，而且也有很多是那种讯息又爱回不回，是真的让人蛮困扰的。分工的讯息不回，啊，他就只能捡剩下的嘛。啊，如果他不喜欢又会抱怨，根本马后炮，
0: 真的
1: 就很不 OK 啊。然后决定讨论的日期没有回，讨论一些制作有关的细节，哎，也不回，后面才提对意见，只能再说一次不 OK。
0: 真的，这种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如何招架，因为如果我直接拒绝对方的意见，好像很没礼貌一样。然后，可是我又一边觉得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么荒唐的内容，我每次遇到都觉得，哦，金丢金丢，
1: 妈加油！而且我就是很想剖开他们脑子，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的都觉得他们是很对，而且他们说不定也觉得他们自己有提出意见很厉害之类的。
0: 好，那第四个是过度依赖 AI 型。这个类型的人通常教出来的内容都会有一种很浓的 AI 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修饰过就会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其他人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 AI 帮他写的。
1: 而且其实就像前面说的，这种人其实也很常遇到，就是不是说不能使用 AI， 但这是自己的报告，不是 AI 的，所以请 AI 搜寻出来的资料好歹也要自己修过吧。
0: 对，
1: 没修是真的超级明显的，而且我们看出来，老师一定也会看出来好吗？就是真的蛮希望他们能自己修过，应该不会很难吧。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老师都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就要去把我们当白当不太聪明的人。
1: 没错，
0: 这种乱象真的超可怕，在此呼吁大家善用 AI， 不要滥用好吗？那第五个是神隐型。这种类型他们跟神隐少女一样，就是都消失不见，讯息也不回，分工也不认领，然后内容也不讨论，就是互评我会直接帮他打零分。可是这种组员我觉得对比 AI 依赖型还有比较不让人讨厌，
1: 这点我非常认同，
0: 因为他们完全就没有做事啊，我可以很干脆给他零分。可是 AI 型他们其实是有做事的，只是都 AI 做的啊，就品质就那样，我反而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评分。
1: 真的，其实身影型就还蛮干脆的啦，因为他不出现嘛，啊，给他打零分啊，心理负担为零好吗？
0: 真的，
1: 零分给他打下去，而且他们通常也 OK。但是像 AI 型的，有时候给他们评的分数比较低哦，他们还会不开心呢，觉得自己有做这样子。
0: 对，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鸟样。
1: 对啊，他自己能接受了，但抱歉，我不 OK，
0: 不接受。那最后我们来念一篇有关分组困扰的听众匿名信件。 Hello， 主持人露露跟涵涵，我在世新大学待了一年，有件事情真的困扰我很久了。是这样的，我们系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分组系，什么课都爱分组，老师不分组上不了课的那一种，而且完全没有办法拒绝，如果想要自己一人一组，分组还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好看，某些老师也很喜欢随机分组，这种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停休，雷包组员到底谁会想要遇到？那在这边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和同学分组的故事。之前上某堂必修，老师出了一份分组作业，由于是随机，我就被分到和两个不太熟的同学一起。一开始我很热情的想要和组员讨论报告内容，问了他们的意见，也提了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参考，结果只是一味的被已读或是被敷衍的夸奖蒙混过去。组内分工明明讲得很明白，结果拖到截止前一天跟我说要出国玩没空做，直接叫我帮忙弄一弄交出去，有够没品的。
1: 在听完这个事件，我只想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说真的，遇到这种组员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0: 真的，就跟前面什么 AI 型神隐型，我觉得这一型也是非常的常见，我其实多少也遇过这样的。
1: 真的，而且他们已读就算了，至少是可以先预测到他们可能会消失啊，但那种会夸奖的是真的很难防，因为不知道是真的有心要做还是想要敷衍过去，而且最扯的是他们会拖到最后一天，所以你会不知道就是他们到底要不要做，就是会一直等他们这样。
0: 对，
1: 而且如果真的是很明显的雷组员，至少还能提前做他们部分嘛，那就也不会那么的赶，但这种的 真的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交，要做也没办法。

0: 就是最后也只能草草了事。
1: 真的，而且如果我不提早做，他们那一份可能还会让报告开天窗。但如果我提早做，就会有一种，我为什么帮你做？然后如果我做了，然后他后面又交了，我就觉得我在做白工，真的很。而且出国真的是想怎样？出国明明就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行程，既然你要出国，就应该要自己提早把这些东西处理完再出去吧。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组员，我真的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
0: 我认为遇到这种类组员，最后面分工表或者是互评表一定要写他们没有做事，因为有些老师真的只看这些，这点真的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最佳解法就是从互评把他送下去啊！没做事就不要想要从我这边拿到好成绩，这是我的底线。
0: 没有错。
1: 好，那我们的听众来信环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希望你们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共鸣。这单元我们从分组经验出发，聊了许多对小组作业的看法。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些人际沟通技巧，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你们都可以在分组活动中更加得心应手，成为分组大师。
0: 今天我们聊了有关朋友间的争执，与从争执中学到了哪些事情，还有我们在大学分组的经验，遇到过的组员，两个单元都讲到了沟通的重要，希望你们能透过我们的例子，了解到沟通的重要性，也希望你们今天听得愉快，或者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胡余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当代最为经典的歌手。你心目中最经典的歌手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一位国宝级的歌手，也有人称呼他为帽子歌后，他就是凤飞飞。推出许多经典歌曲的凤飞飞，在1982年以及1983年连续两年获得金钟奖女歌星演员奖。这个奖项是当年金曲奖尚未推行之前，对于歌手来说最大的肯定。如果讲到凤飞飞，你会想起她的哪一首经典歌曲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的《月朦胧鸟朦胧》，是凤飞飞在1978年发行的第35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歌曲，由琼瑶作词，古月作曲，同时也是由林青霞、秦祥林与谢玲玲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现在就来一起听听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月朦胧鸟朦胧》。

电影《月朦胧鸟朦胧》改编自台湾爱情小说家琼瑶的作品。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感情世界充满挑战与困难，但在经历了这些挑战后，他们终于获得真爱。

0: 虽然这一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但经由凤飞飞的歌声，我们好像就能看见这一段爱情故事就在眼前上演。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爱情叫做琼瑶，那你的爱情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胡医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承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二句，这第十二句到现在为止还在流行，因为前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已经过往的云烟了，现在很少人在提到这样的俗谚。那俗谚很少人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死的谚语。那今天的这句是目前还有人在讲，只是变换一种口气而已。过去是说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那咸咸呢，是因为被放生了，被纵欲了，被起疑了，都泡在海水了，当然人肉咸咸嘛。但是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唐山过台湾碰到的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可是现在的人却把他说成人肉咸咸嘛，无你是安怎，哇，这个就有点耍无赖了。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就这样一条命，你能奈我何？哦，那以前没奈何是对老天爷的没奈何，对那种状况的没奈何，现在是人碰到人的无奈何。哦，你的裂骨脑部卡大了不？我无你法咯，哦，你有牙青哦，哦，所以这句话呢，现在呢就少说为妙。我们能说的是感叹，感叹说人肉咸咸啦，无奈何啦，啊，就有点怨叹的意思。但是你如果讲成人肉咸咸嘛，无你是要安怎？哦，那个就情形不一样了，好像你带了挑衅的味道来了，准备跟人家火拼了，啊，或者是一副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这个时候一定惹起对方的反感。所以在我的感觉是，人肉咸咸无可奈何，那是自己对自己说的，或者自己对老天爷说的，那个说说无妨。可是千万不要跟对方在要发生冲突的时候还加上一句人肉咸咸的无你是要安怎了，哇，那个就不得了了，那个搞不好就变成了这个引爆点啊，双方就此发生冲突了。所以各位引用俗谚的时候千万也要想小心啊，不要随便就冒出一句人肉咸咸啦，哇，这个问题就发生的严重了。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集，但是我们的广播剧还是遥遥无期。好啦，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我在配音班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来跟我一起录音，好开心哦。那现在就请他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威配音班的同学，但是我是来自南部的一位补习班老师，我叫嘉乐。
3: 对，他是老师哦，他跟我们这个节目是真的非常吻合，毕竟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大概就是要请嘉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以老师的视角去看学生们的状态。好，那我们就要来详细的问问看嘉乐了。想问问看嘉乐现在是几岁啊？
4: 我先讲一下，我大概在补教业可能已经教学超过15年
3: 哦。
4: 那这也是我就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没有想到说会要做这么久
3: 啊。
4: 对，因为就想说诶，可能也许当时还年轻嘛。
3: 还年轻，
4: 对，好啦，所以大概就能猜到我的岁数了。
3: OK，
4: 而且因为我很多之前教过的学生，
3: 嗯，
4: 其实现在他们都已经大学或大学毕业了、
3: 啊、
4: 对，那当时他们在我班上的时候是国小。
3: 嗯，所以你嘉乐的补习班年龄层普遍是国小生比较多吗？
4: 是的。
3: 那有国中生吗？
4: 有，我有带过，也有带过高中生、
3: 啊、
4: 然后也有带过就是可能有需要
3: 特别
4: 推甄
3: 哦，推甄的，
4: 对，推甄，然后就是推甄大学，然后要繁星计划、嗯、然后要口试面试的高三的孩子、
3: 啊、
4: 对，然后那国小国中的孩子大部分来找我可能都是因为有语文竞赛的需求
3: 哦。语文竞赛，所以是偏国文这边语文类的。
4: 对，因为就是可能校内会有像低年级会有说故事比赛、
3: 嗯啊、
4: 然后那中高年级会有朗读跟演讲比赛、嗯、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有点汗颜，因为每一次我们配音课上完我回去我都很认真的在反省，就是我要如何不把孩子就是引导到有那种老师说的颗粒感
3: 啊。这确实耶。
4: 对，因为你说像朗读、嗯、它就真的会很吃每个字的字音、
3: 嗯、
4: 所以尤其是他们评审也会听，
3: 嗯，
4: 对，
3: 感觉评审会很爱。
4: 对，所以你说要自然一点，可是孩子可能就会误会成哦，那我就放松，
3: 就会放松咬字，然后就开始含糊起来，
4: 或者是他就会变成很语调跟语气是平
3: 的，
4: 然后没有任何的断句停顿、
3: 嗯、
4: 那你也知道这就是变成没有重点。
3: 对，那看起来嘉乐在训练学生上面有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4: 应该说就是经验，
3: 经验。 对，很有经验。
4: 是，
3: 那会想问问看嘉乐当时是

0: 是怎么想要踏进还就是补教行业的？
1: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
0: 是因为喜欢小孩吗？
1: 诶，其实没有，
0: 其实没有，
1: 也不是啊，因为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哦、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做中学
0: 哦。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老实说，可能就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而已。嗯、然后那也承认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小朋友这么的不受控制。
0: OK，
1: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当我发现说我在过程我可以去好像播种一样、嗯、就是给孩子播下一颗种子，然后那个种子它可能会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发芽，然后那孩子会改变、
0: 哦、
1: 当你看到哦，他因为可能因为你的鼓励然后改变之后，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难以言喻的、
0: 哦、
1: 所以与其说我是一开始喜欢孩子来这份工作，还不如说我是在这份工作当中慢慢的去寻找到可能这个工作跟这个使命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0: 这就是老师啊，天哪我现在是以学生身份来听老师讲这段话，感觉好感动哦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阶段每一个过程其实都会遇到阶段性给你影响的人，
0: 嗯，
1: 那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有多重要、
0: 哦、
1: 哪怕可能孩子诶比赛成绩很好，我常常觉得是他的比赛成绩不错，那是他的努力，那是他的付出，我是一个协助的角色跟引导的人物而已，
0: 引导心，
1: 对，但是他之后可能还会有下一次的舞台跟机会，他必须得靠自己去面对，
0: 嗯，
1: 那我要教导他跟引导他的是准备的方式如何，那再来就是我也希望说诶，我可能今天给孩子这个这个方式这个方法，他会不会之后也许在遇到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再用到
0: 这个方法，
1: 对
0: 啊，
1: 嗯，因为我不想要是哦，你今天为了这个比赛那我就只教你这个比赛的技术、嗯、我不想要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有很多我自己带过的学生可能也许之后他们会回来找我，不见得是每一个、嗯、但是我很感谢他们回来找我，因为也代表就是我给他们的东西
0: 很多，
1: 对、嗯、他们用到了、嗯、所以他们会想到我
0: 很开心，
1: 对对，那个真的就是逐渐累积起来的那个成就感，就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能力跟我有这样子的使命、嗯、然后让我能够去，虽然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每个孩子，但是最起码每一个走进我教室的学生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一些什么。
0: 原来如此，好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我们今天来宾加了一些自我介绍、嗯、还有他当老师的一些算是经验谈吗？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的开场白就要到这边结束啦，等等让我们休息一下，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一单元啦。那么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嘉乐，
3: 是
2: 你小时候有最喜欢哪一则童话呢？
3: 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故事书，
2: 嗯，
3: 各种故事书都喜欢，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2: 手机
3: 3C产品，所以再加上因为我母亲是国小老师，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种书籍。
2: 嗯，
3: 那比如说我国小我就已经看完金庸。
2: 哦，国小就看完了。
3: 对，因为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
2: 哦，
3: 就只有看书。

0: 所以故事对我小时候来讲非常重要，而且很多故事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看，当时很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可能还说不出来为什么感动，只觉得哇，好像有 touch 到
1: 自己
0: 心
1: 内
0: 里，对，
1: 心
0: 然后身体麻麻的，那
1: 那
0: 种，
1: 种。
0: 对，就是那时候讲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就知道是共鸣，对，
1: 这
0: 所
1: 是我
0: 以。
1: 们本集想讲的，
0: 没
1: 也是跟我们
0: 错，
1: 本单元很相关的共鸣。
0: 是的，因为我个人现在我自己，比如说我学生比赛得奖，我都会准备一个小礼物。那小礼物我会帮他们准备一本书，然后还有非常好写的一支笔。对，那其实我都会跟我学生说，因为我个人觉得书，不管书中的内容如何，你现在看跟你长大之后看，就是每一个阶段你去看，其实你获得的东西都不一
1: 感
0: 样。
1: 受都不一
0: 是
1: 样，
0: 的，
1: 解读也不
0: 那
1: 一样。
0: 书中的智慧是输入，但是笔它是一种输出，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不只是输入，也能够借由输出把它变成内
1: 自
0: 化
1: 己
0: 成
1: 的
0: 自
1: 东
0: 己的东
1: 西。
0: 西。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没有办法模仿，就是拿走的，从你身上夺走，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跟这个故事的
1: 连
0: 单独的
1: 接，
0: 对连接，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经验去对于这个故事你产生的一种，
1: 感悟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走的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你自己获得的东西，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点，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对，
1: 这真的。
0: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我比较容易产生共鸣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小羞耻，就是 就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很喜欢当公主，
1: 公主梦，我也有。
0: 对，对，但是我喜欢的公主类型的故事反而是比较是属于有遗憾型的，
1: 像是哪一些
0: 比如
1: 啊？
0: 说人鱼公主，
1: 理
0: 对，
1: 解。
0: 因为我们以前读的都是原版的，不是现在改编的。
1: 就是迪士尼那一个版本
0: 对，我
1: 的。
0: 们以前读的，大部分接触到的那个绘本，也不能讲绘本，以前是那种小
1: 故
0: 小
1: 事
0: 的，
1: 书哦，小小我知
0: 对，
1: 道，我知道，就小小一本
0: 然
1: 的，
0: 后彩色，然后它也是有注音，然后字超级无敌大。
1: 毕竟是给小孩子看的啊，
0: 对，那个我真的在我家那个书，其实到最后都被我翻到烂掉。然后，那我当时是觉得啊，我看到最后，
1: 变
0: 当
1: 成
0: 时
1: 泡
0: 他
1: 沫，
0: 没有名字，他就是人鱼公主，他没有艾丽尔，艾丽尔是后来迪士尼给他取的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人鱼公主最后选择的是牺牲自己，对，小时候会觉得啊，好可
1: 很
0: 怜，
1: 可怜，
0: 为什么？为什么？对，然后就觉得，很瞬间就自己带入进去，觉得呵呵
1: 怎
0: 就
1: 么
0: 眼角
1: 办？那
0: 泛泪。
1: 对，说他明明都已经这样子，牺牲那么多了，
0: 对，
1: 为什么最后还要牺牲自己生
0: 是
1: 命，
0: 的。可
1: 为
0: 是，
1: 了一个男人？
0: 对。可是后来，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他其实一直都在做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被任何人或事情给框架住。
1: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角度哎，我还没
0: 对，
1: 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人鱼公主》这个故
0: 因为
1: 事。
0: 你想，他从小他是生活在大海里，那我们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现在来说，大海是一个无边无
1: 无
0: 际
1: 边
0: 的，
1: 无际
0: 对，就
1: 的，
0: 是一个非常我们无法想象的，应该就是一个自由国度吧。可是对人鱼公主那个时候来说，那是她从小就成长的地方，所以她可能也其实是属于她的一个框架。可是，
1: 海洋。
0: 对，她想要去离开这个框
1: 突
0: 架，然
1: 破
0: 后
1: 舒
0: 去
1: 适
0: 探索
1: 圈，
0: 陆地，对。但是后来，当他经历这么一连串的，就像你紫薇刚说的痛苦，好，然后最后发现他所期待的最后的期望是落空的，然后他姐姐，也牺牲了一些东西去帮他想办法破除这个诅咒，但是他最后选择的是我不想要被这个框架住，那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对，就是我现在长大之后。
1: 才理解的
0: 对，所以
1: 啊，
0: 其实小时候会觉得哦，那是一种很可怜，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说，没有哦，他其实很勇
1: 很
0: 敢，
1: 勇敢，
0: 对，
1: 真的啊！这样听你讲下来，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鱼公主哎。
0: 就是我们如果不要把他的焦点放在他身上。

0: 动画设计的，
1: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老动画老师有跟我们说，
0: 嗯，
1: 哦，你们去找那个不管是任何的模型，你不能把它设计得太完美，
0: 嗯，
1: 比如说你去看现实生活，哪一个苹果是真的圆的
0: 啊？
1: 它不可能整个圆，然后也不可能所有都是红的，红色的，
0: 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苹果。
1: 不可能，就是它还是有它的一些
0: 凹线，
1: 对，凹陷，或者是有它的一些它的线条，
0: 嗯，
1: 但是它大自然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嗯，那如果说以我们人类的角度要去规范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我们的角度去觉得这才是完美，
0: 嗯，
1: 那其实那并不合理，
0: 并不合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带着遗憾带着悲情的故事感觉到难过，我觉得一方面是那个情绪，
0: 嗯，
1: 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
0: 嗯，
1: 因为任何一个故事 happy ending 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1: 可是 happy ending 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他
0: 就
1: 在那里好好的，对，他就好好的在那边过他的生活，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淡忘掉这个故事了，嗯，可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可能就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印象，这是小时候，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可能也带着这个印象到长大之后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
0: 啊，确实。
1: 对，
0: 哇，因为其实今天录制的这个第四集节目是在六月几号啊，六月29号，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还没有播出，但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先跟嘉乐分享一下，
1: 是
0: 因为我第三四集也有邀请我的朋友来录音，
1: 嗯嗯嗯，
0: 当时他们也是说他们很喜欢就是有悲剧结尾的故事，
1: 哦，
0: 童话故事，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有悲剧所以他才会有留白的想象，
1: 是，
0: 然后你才可以一直去回味他的故事，所以才会对他印象深刻。
1: 对，或者是像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班上有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嗯，她呢曾经就是因为她要参加演讲比赛，
0: 嗯，
1: 然后那因为他们演讲比赛有的时候学校会给题目
0: 啊，
1: 那我都会请孩子自己稍微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0: 嗯，
1: 然后我在最后帮他们润饰或修稿，然后那这个孩子他很喜欢阅读，他呢我就有一篇看到他写说他很喜欢就是其中一本现在他自己在阅读的课外读物，
0: 嗯，
1: 可是他觉得那个结局不是他喜欢的，
0: 哦，
1: 所以他说他想要把它改编，
0: 未来的作者，
1: 真的我觉得很有想法，
0: 嗯，
1: 而且我也很鼓励孩子这么去创作，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就是哪怕就是哦，可能是自己改编的成自己喜欢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他的一种思考力，
0: 嗯嗯，
1: 对，然后从思考力去延伸变成是一种组织能力，
0: 嗯，
1: 然后从组织能力慢慢的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成长的过程，他就会变成他一种表达力，
0: 嗯，
1: 不论是说或写，
0: 哎，很棒哎！
1: 对，
0: 如果他真的能写出来的话，我会想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结尾。天哪，那么，
1: 嗯，
0: 好，因为刚刚是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鱼公主，
1: 对，
0: 那有没有到现在还有在影响自己的童话呢？或者是长大后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像哪一本童话？
1: 我觉得，因为以前可能都会看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0: 嗯，对，就经典的。
1: 那自从你跟我发出这个邀约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回去回想，就是，嗯，还有什么对我来讲，就是不管是安徒生、格林、伊索，或者是天方夜谭，对，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是到现在我还很难忘的？其实我后来回去发现说，我觉得现在让我比较有共鸣跟让我能够看完之后一直毛起来点头的大概就是应该是算出自于格林童话的一些譬喻型的故事，
0: 哦，
1: 比如说他有几个故事我就特别想跟你推荐，
0: okay，
1: 就是
0: 可以的
1: 跟大家推荐，就是比如说其中有几个他可能流传性没有那么广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隐约还记得大概有听过，就是像其中一个是麦秆、煤块和豆子，
0: 没听过哎，欸，
1: 真的假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0: 可以讲讲看吗？
1: 可以，老鼠、小鸟和香肠，这是两个故事。
0: 我现在听标题，感觉我没有听过，但等等听嘉乐分享一下内容，有可能我就有印象了。
1: 对，因为这两个故事，它其实还有很多，它其实是比较用

0: 譬喻型的方式来讲，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人事物，比如说麦秆、煤块和豆子，它的故事大纲很简单，就是说这三个，它其实就是麦秆代表就是自我牺牲嘛，对，然后虽然是很善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的善良如果真的太，
1: 有点太过于把自己放太低
0: 对，没
1: 了。
0: 错，所以那最后就落得的就是一个对自己也没有办法，
1: 获得好了。
0: 没错，这样的结局。然后那煤块就代表冲动，然后没有经过思考，然后那豆子就代表的就是一个傲慢跟冷漠，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很多跟我现实当中，或者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
1: 小孩子吗？
0: 也不完全是
1: 也
0: 工
1: 不完
0: 作，
1: 全
0: 可
1: 是
0: 能
1: 工
0: 也许
1: 作，
0: 包含我自己的
1: 生
0: 对
1: 活。
0: 生活，还有可能之前很多一些遭遇，可能你就会发觉到说，不知从自己，可能从身边都可能都看到，所以有听过吗？这个
1: 没有，
0: 真的，
1: 真的，我真的没听过。
0: 它是格林童话的。
1: 因为我之前看格林童话是看一整本很厚很厚一本，所以那时候看就是很开心啊，刷刷刷刷刷刷刷。但好啦，现在如果问我说你看格林童话最印象深刻是什么？好像没有呗，都很开心。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Happy Ending
1: Happy
0: 嘛
1: ending，
0: ，Happy Ending
1: 对，
0: 之后，
1: 其实格林童话好像都是 Happy ending 哎。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仔细去稍微比较一下之后，其实他们还是都有些不同之处，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讲说像安徒生、格林，其实他们其实都是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有经过删减跟修改过的。因为像我小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噩梦的故事，你应该可能有听过叫《蓝胡子
1: 我们真的有看过这个故
0: 》。
1: 事，也有讲
0: 对，
1: 到他。
0: 然后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小时候看都是几乎都是原版，没有
1: 对
0: 经
1: 对
0: 过修
1: 对。
0: 改的。我那时候看的，我好害怕。我一直都觉得很恐怖，就是一直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女孩子把那个房间门一打开，看到那个，
1: 真
0: 然
1: 的。
0: 后就一直带着这种阴影。可是后来现在都改掉了，就是这个故事后来被
1: 被修
0: 修改
1: 饰了。
0: 到，就是现在可能小朋友看到的版本可能就没有这个故
1: 血
0: 事在里面
1: 腥，
0: 了，因为真的实在是太
1: 真的，哇！
0: 太残酷。
1: 我们这个蓝胡子正是有在第三集时候，刚好有个男生分享到说，他以前就也是小学时候，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放了蓝胡子原版的影片给他们看，所以他当时就是那种午休时候放，然后他们就小孩子就，哦哇哦，这怎么那么恐怖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现在在教学的部分上，我会很警惕我自己的，就是我要先提醒我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我现在的心脏是能承
1: 能
0: 受得
1: 承
0: 了，可是
1: 受。
0: 孩子现在他的不是说他能承不承受住，是他的人生经历跟他的包含他可能所能够感受到的，他能不能够承受住这个故事里面带来这么巨大的
1: 压力
0: 对
1: 吗？
0: 波动，孩子能不能受得了，他能不能去消化？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比较。提醒，不断提醒自己，就是可能我找的一些素材，或是跟孩子的互动，我不能太用我自己的想法去，
1: 理
0: 对，
1: 解。
0: 去衡量一切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同学辛苦了。
1: 那我想听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刚刚嘉乐说
0: 是
1: 的。
0: 因为其实第二个故事它也是好像。比较也是警惕性的，它是老鼠、小鸟跟香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身
1: 身
0: 份，
1: 份，
0: 对，然后那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外面，我们难免会去抱怨啊，会去 complain 一下自己家人啊，或者是公司，或者是现在身处的环境，那。别人可能会用他的角度，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那是他的理解，他不是你。对，那我们其实最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跟定位，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我常常会就是提醒我自己的学生，就是你们有时候可能也许要去懂得去分辨，
1: 分辨，
0: 对，就是什么是我值得听取的建议，那又有什么事可能他只是用他的角度。来说，但是不见得这个方法。

0: 适合我，对，
1: 确实。
0: 所以如果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两个故事会是我比较想要提，特别挑出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啊、对，
1: 真的听到我现在都会觉得，我感觉听过第二个故事，而且第二个故事、我好像比较有共鸣感
0: 嘛。真的、
1: 哦，嗯，就是关于身份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也是就是一个大学生嘛、就是也是背着老师说可以推荐你去做什么啊、然后爸妈也会开始说哎、你适合做什么，你未来要不要往这边走，而且现在又是我又是大三 是临近毕业要去找实习，然后爸妈就会很紧张说啊，那你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去当主持吗，那你要不要现在去干嘛干嘛干嘛、可是我自己本身又很不喜欢那个环境，所以我妈一直问说要不要去那，我就说我不想哎、可是拒绝几次之后就会觉得她都已经那么明明也有自己的事要忙还要为我操心，我是不是也要该答应她一次去那边试试看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紫薇你遇到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妈妈本身是国小老师、那所以她也是很希望我跟我姐姐以后也能够从事教职，可是我们两个小时候都一直拒绝他，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殊不知啊，天道好轮回。
1: 欸，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很像是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爸妈突然命令你说、你把你的餐具收拾好，然后你就会说、我不要做了，
0: 对，
1: 就有种
0: 对
1: 那种心态。
0: 应该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希望说是我发自内心自愿，
1: 我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你要来命令我。我也知道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想做什么，但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念念念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结合我现在的工作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现在孩子比较会希望能够
1: 让我们这个话题由孩子这个话题留到下一个单元来讲。我们这个单元呢也是要聊到尾声了、对，好啊，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等等继续聊孩子，关于孩子这件事情吧，
0: 故事跟孩子，
1: 对，没错。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3: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

0: 来电了呀。
1: 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刚刚前面一个单元，我和嘉乐一起聊了他对于童话故事的感受，像是人鱼公主，然后还有两则格林童话。听了嘉乐的分享，让我真的是有了新的一个看法和解读。
3: 哦、真的吗？
2: 真的，关于人鱼公主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自己解读和我朋友的解读、因为我们有私底下聊了一下，然后我们解读都是自我牺牲还有恋爱脑、对、
3: 啊真的啊、
2: 恋爱脑这件事情。
3: 嗯，
2: 因为就觉得明明人鱼公主有更好的选择、而且那个王子到最后是喜欢上那个女巫嘛，
3: 没错，
2: 那凭什么我还要让他活着啊？他应该要为了自己去把那个王子杀掉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泡沫？
3: 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知道这一切之后，他发现可能也许就是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么做。对，不值得，
2: 所以要杀掉他。
3: 可是如果假设啦，我们现在这个故事之后、就是假设如果说这个人鱼公主，这是我有想过的，就是她如果真的去做了，可是我觉得可能也许对她来讲，对人鱼公主来说，她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角色、对，就好像我常会觉得说
2: 不想当个坏人、
3: 对，比如说像我很多学生可能会跟我分享就是在学校的生活、那其中也有很多孩子都大部分都会跟我说学校老师

0: 怎么样怎么样。对，那其实我会倾听，然后那当然我最后我一定会跟孩子说，就是如果你看就是因为我会跟他说，老师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你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什么样子的你身边的人，真的我们都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会希望你，如果你遇到像你这么不喜欢或这么你觉得让你很受挫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以后不要变成这样的大人。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人鱼公主她考不好，其实她并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个仇恨，她不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的一个角色。
1: 哦，
0: 对，
1: 哎，确实，哎，这样讲的话，就会觉得人鱼公主好伟大，
0: 其实也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看个人解读，
1: 嗯，
0: 真的就是看个人解读。所以同一个故事，每个人真的
1: 都
0: 有不同，
1: 不一样，
0: 对，就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些感悟，你会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很酷。好啊，那我们这一单元就是要回到我们童话故事、就职场还有学生身份这个事情上面。
0: 是，
1: 好，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最后就是前一单元最后聊到的事情，是我们对于孩子之间、对于家长、长辈那些对于未来选择有很多想法或是念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很多想要叛逆的想法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嘉乐好像是有话要说。
0: 是，没有，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发觉很多孩子他其实会很希望就是被倾听。对，可能就是说也许他们会希望就是不管是父母，小时候可能是父母，
1: 嗯，
0: 或者因为其实我个人经验，我真的觉得很多小朋友他们还是非常在意父母给他们的评价，
1: 评价，嗯，
0: 对，很在乎的。虽然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老师他都不听我的，可不可以麻烦你怎么样？但是我当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也能够理解角色不同，
1: 嗯，
0: 对，就好像我在家对我的侄子，他们也不太理我。他没有啦，他们可爱，就是角色不同的关系。对，他可能也许在家里他知道，哦，这爸爸妈妈是最包容我、最爱我、然后我可以最放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
1: 嗯，
0: 对。可是我在外，我可能就是我必须要这个团体，
1: 符合团体的期待，
0: 没错，或者是说老师可能或上司对有一些期许，就是我们会自己也会无形当中去切换这个身份。那可是如果说在家里可能比如说紫薇你刚刚讲到父母可能会希望你去做什么我想你做的事情，但往往我们会第一个会念头会反抗，就是为什么。对，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隐藏在后面的，它其实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规划，对。可是往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先想要怎么做，或是我计划怎么做的时候，父母就可能就是觉得说，你刚刚那个为什么是在忤逆我吗？对，然后可能就反而这个后面隐藏的我们想要表达的讯息就没有表达出来，或父母就可能急着觉得说啊，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做什么才会比较好，
1: 嗯，
0: 你听我的就对了，我吃过的饭比你怎样怎样，对，就是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规定我？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啊？我怎么？其实在这个争吵的最最最最底层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的想法没有被倾听到，对，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比较我的课程几乎有时候是连课的，
1: 嗯嗯，
0: 所以中间可能也许30分钟的时间，有些孩子可能下一堂课孩子会比较早来，他们就会跟我叽里呱啦一直
1: 聊天聊天，
0: 对，甚至有孩子可能会跟妈妈说，我可以早一点去吗？因为我想跟老师聊天。那其实一开始听到家长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哈，可是那个时间没有很长因为我马上就要上课了，
1: 嗯，
0: 可是又会默默的觉得说，哦，原来我那段时间短短的，可是我倾听孩子跟我分享很多，或者是我专注的听他讲，然后他其实对他来讲很重要，
1: 嗯，
0: 对，他会觉得说，哦，原来 是老师
1: 讲的事情能够被老师听，
0: 对，老师是很专注的在听我讲话，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诶，我有被重视到。
1: 嗯，
0: 对，当然可能孩子跟我分享的事情，当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对，我当然听到有些嗯

0: 对，但是我会让他讲完，
1: 嗯，
0: 对，我会让他讲完，然后他讲完之后，我会再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对刚刚可能哪一个环节，老师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
1: 嗯、
0: 对，但是我其实会希望是说，现在可能比较多，孩子太忙了。
1: 啊、对，
0: 家长也忙，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静下心，或比较有长时间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因为真的是太忙碌了，
0: 对，
1: 已经很累了。
0: 然后有时候有些争吵又是
1: 因为沟通不良所以导致的。
0: 你刚刚的什么态度？
1: 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跟我讲话？
0: 对，
1: 真的是
0: 我懂，
1: 好累。真的是我知道这不是爸妈问题，但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只是我们沟通之间你有点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或是我的表达有点不太清楚，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误会产生，
0: 或者是说我们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也常常就觉得说，诶，我如果我今天是学生的话，那我这样的课程或我这样的
1: 安排是合理的，
0: 对，他听不听得懂，他能不能理解，
1: 嗯，
0: 对。而且如果说跟我们故事做结合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说，为什么童话故事啊，或者是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民间故事传说，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小朋友先去看去阅读，
1: 嗯，
0: 其实我后来自己思考，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他的一个世界观的建立
1: 啊，算是一个引导吗？
0: 对，因为孩子可能他还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的时候，嗯，你没有办法跟他讲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他听不懂，他不理解，
1: 嗯，
0: 对。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就是
1: 奇幻世界，
0: 对，用一个故事最简单的方式去引导他，可能就是诶，可能要做善要做好事，要做善事，
1: 也要做坏事，
0: 或者是说呢，你的选择，你必须可能慢慢的要去为这个选择负责任，还有就是你的成长阶段，或者是可能我今天也许这个选择自由，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要忍受的一些经历
1: 的知，
0: 对，其实这些我们如果用现在现实生活长大之后的去跟一个孩子讲，他没办法理解，
1: 他没办法理解。
0: 所以如果说用童话故事的方式，
1: 嗯，
0: 用最简单的描述，比如说拟人化啊，或者是他可能身边周遭会有的一些娃娃的方式，嗯，去这样子譬喻式的，或者是最简洁的方式，他可以去建立他的一个世界观
1: 啊，
0: 然后也可能去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而且因为孩子可能也许一开始也许都还是在家庭生活，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给他一些这样子的外面可能一个世界观的建构之后，他之后不管是去学校或者是到任何地方或成长，他其实都会带着就是小时候对于
1: 对这个印象或者是建立的一些
0: 没有
1: 想法去做事情，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说故事对于孩子的
1: 一个影响，
0: 对，所以像以至于我现在上课我在带任何的故事，
1: 啊，
0: 我其实都会讲到就是延伸到它里面的寓意，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故事是很有力量的，
1: 嗯，
0: 而且故事这个方式其实不管年龄哪一个年龄层大家都很喜欢，
1: 没错，
0: 只是就是如果说延伸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
1: 嗯，
0: 去理解，
1: 嗯，
0: 对，那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1: 真的哈。哇，刚刚讲这么多，其实我听到现在就觉得啊，哦，我这节目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被你说中了，因为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受众其实是国中生哦，在，
0: 嗯，
1: 也算是就是儿少节目，
0: 哦，是，
1: 当时也是因为故事，就是因为故事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引导的角色，
0: 嗯，
1: 所以才会想要做它，然后因为毕竟是儿少节目，我也不想要有那种很有说教感的，
0: 是，
1: 嗯，所以也没有到全部都是访问，
0: 嗯，
1: 我会想要去做广播剧，然后用广播剧去跟他们说说看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该怎么去做，
0: 嗯，
1: 对，所以因为我所以现在的话我会想要问问看家乐，
0: 嗯嗯，
1: 因为我就说我想去做广播剧嘛，
0: 是，
1: 而且是国中生，
0: 嗯，
1: 那以家乐自己去教学教到国中生为例的话，嗯，他们现在最烦恼会是什么啊？

0: 其实我觉得国中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大部分其实都很还是会是在同侪团体，
1: 因为我自己理解，就毕竟我现在才大学生然后对于国中生这个年龄层阶段的话，算上来也是四七年，其实也蛮久的嘞。
0: 好了，那个不用仔细，没关系，对，不重要，不纠结，
1: 对，不重要，不重要。OK， 因为我自己回想我国中阶段，那时候的我就是小大人，就是感觉我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又是自尊心爆发。但是，对啊，对于同侪团体，就是也是有说。也是有那种为什么你都不理我，为什么你要去跟我不喜欢的人讲话之类的，这种感觉好像会比小学更严重。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国中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很多可能老师一听到他国中，就可能也许会担心孩子会不会不受控制，或者是叛逆或什么。其实结合我前面讲的，就是如果他想讲的，他想表达的，你愿意倾听，然后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乎他的。
1: 嗯，
0: 之外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回想过去，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你像紫薇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为什么在跟同学朋友之间，你为什么要去跟我不喜欢的人玩，或者是其实就是一种归属感跟认同感的追求。对，还有就是想要证明自己。
1: 嗯，
0: 其实那不能说是叛逆，只是我就是要，你说我不行，可是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得到，
1: 我做得到。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1: 就
0: 是正常的这个情绪，对对对，荷尔蒙的起伏会让他们的情绪更容易跟这样子的想法结合之后，就大家就会有一种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啊，你看，
1: 又来了，又来了，又叛逆了，
0: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经过那个过程，你真的才会去理解这个过程他想要带给你的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礼物。嗯，因为比如说好像成功与失败，很多孩子可能给我的感受就是哦，我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样子。但实际上我跟他们说，它不是两个路标，它不是两个方向的路标，成功跟失败它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1: 嗯，
0: 对，
1: 是同一个方向，
0: 是同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去尝试，你去挑战之后，对，会有失败。
1: 嗯，
0: 但是你怎么知道搞不好你多方尝试之后他就成功了呢？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小朋友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我自己接触到的很多，如果在国中阶段，我都会希望让他们了解，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事实跟你的价值还有你的情绪绑在一起。对，因为也许你这一次好你没有成功，但是不代表全世界的人都在否定你。
1: 嗯，
0: 对，或者是说不代表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价值。对，
1: 哇，感觉真的国中生确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烦恼。
0: 对，因为他们其实那个阶段他们会很希望，哎，我好像比国小的时候的我更厉害了一点
1: 点，更厉害一点，
0: 然后我很迫不及待想要去证明给大家，对，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办得到的，
1: 我长大了。
0: 对，然后爸妈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什么，你们不用再限制我什么。嗯，可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越容易去忽略掉一些细节。
1: 嗯，
0: 对，然后那可能但是偏偏这些细节是
1: 很重要的东西，
0: 对，比如说人身安全啊，个人资讯啊之类的。对，
1: 确实，哇，现在听嘉乐这样分享感觉国中，哇哦，
0: 很重要，
1: 很
0: 重
1: 要，
0: 真的
1: 很重要。
0: 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也许国小阶段真的就还是在父母
1: 之间，
0: 对，父母家庭，就是孩子他其实会很就是很在乎父母给他的评价。嗯，然后那国中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希望对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嗯，可能有归属感认同感，然后甚至于可能为了这些而变相的就变成去讨好式的。
1: 哦，
0: 对。那高中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接触到大部分可能还是在于哦，真的意识到我要成年了。
1: 嗯，
0: 或者是我接下来的不管我的学业，对，学业或生活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未来的。嗯，这些他们会表现出稍微一

0: 点点的这种迷惘感。
1: 真的，所以国中是一个算是自己成长的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真的，真的。
1: 嗯，那想问问看家乐，如果你要送给国中生一个童话的话，你会想要送什么样的童话？
0: 我其实觉得每一个故事它都有它的一个
1: 意义
0: 对意义在，但是如果真的如果说，虽然我刚刚讲的人鱼公主，还有麦秆、煤块、豆子，其实还有老鼠、小鸟跟香肠，虽然都是比较警惕式的，或是比较遗憾式的，但是如果真的要给孩子们，我会想要用一个也是还蛮有趣的故事，你一定听过，大家也都听过，就找了一个比较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就是布莱梅乐队
1: 啊，
0: 也是格林童话。对，那布莱梅乐队它就是四个年老的被主人嫌弃的动物嘛，就驴子、狗、猫和公鸡嘛，莫名其妙他们就 对，把这些强盗赶走，然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有趣，有趣的成分居多，但是当中我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也会希望送给国中的孩子，就是它其实代表这个团结就是力量
1: 啊，对。
0: 对，就也许他们四个动物，在故事当中，对他们可能也许价值性没有那么高了。对，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从想要找到归属感跟认同感，这个延伸出来，我们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强求式的，我一定要跟这群人在一起，或者我一定要跟这群朋友在一起，我才会是有那个价值的。但事实上，当你慢慢的去探索，就可能也许好，全班同学或者是其他的环境都去尝试了之后，可能你会找到跟你频率对的
1: 啊，
0: 对，也
1: 对得上的人。
0: 没错，就好像我们配音班有没有？
1: 对，很
0: 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对，我是那个八方最远的那个。但是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是大家分工合作，然后团结在一起，其实它就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
1: 二的效果。
0: 对，一定的。然后而且还有就是，你的价值不会随着你的年龄
1: 啊，
0: 或者
1: 而
0: 是
1: 改变。
0: 对，或者是说不会随着你今天你的身份而就有它的高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也是一个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尤其是我自己在教学，其实我发现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那还有就是说，大家在一起之后，其实互相扶持，然后那也能够有一段，就是或者是说真的非常难忘的友谊，然后也能够彼此给对方就是一
1: 鼓
0: 种
1: 励
0: 对
1: 呀，
0: 鼓励跟希望。对，所以其实我会选布莱梅乐队。
1: 哎，很棒哎。
0: 对。对，但是
1: 但
0: 问题是，它可以给我们算是一个，因为毕竟过去跟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去定义。
1: 你的价值是什么？
0: 对，我可以用这个我未来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对，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很了不起之类的，对，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他自己，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事情。
1: 真的。那么，因为其实我是要做广播剧的，但
0: 是
1: 我的广播剧虽然遥遥无期，但我还是要收集一些素材啦。那想问问看，家乐以老师这个身份的话，想要请家乐给我提供一些
0: 建
1: 建议
0: 议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要给国中生看。那你觉
0: 哦。
1: 得我这广播剧最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和角色呢？以你
0: 是
1: 想象中
0: 有
1: 的
0: 画
1: 话，
0: 面吗？还是只有
1: 就
0: 声
1: 声
0: 音？
1: 音，
0: 只有
1: 声
0: 声音，
1: 音
0: 就
1: 的
0: 是我
1: 话。
0: 们，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假设在这个剧中的人物还有情节，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我觉得生活化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其实就是我生活
1: 生活
0: 中也
1: 发生
0: 遇
1: 的
0: 到
1: 事
0: 的，
1: 情。
0: 对，我生活中也遇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可能现在孩子们他们在学校可能遭遇到的一些 状况，它可能真的不是说像漫画动画下一格下一页就好了，它可能是要面对一个很
1: 长时间的
0: 不管是情绪的消化，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又要再回归这个团体，回归这个地方，他必须

0: 去还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业，那他的就是如何去引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我在这个阶段我该怎么做，
1: 嗯，
0: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可能也许这个班级或这个同学，就是我还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边，
1: 嗯，
0: 那这个阶段就是这个过渡期或是我该怎么去跨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我现在目前接触到一些孩子他们给我的讯息，我隐约感觉到的是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就是诶，老师我还是得把这个课上完，那怎么办，
1: 嗯，
0: 对，就是让我感受到的是说没有人告诉他就诶，那你就可以怎么做去面对当初这些同学们，对，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会在这个地方会感受到比较啊稍微的迷惘，然后也可能迷失方向，然后最后那如果万一在这个阶段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是有一些对
1: 同侪之间的
0: 对有些声音小声音出来了，那他可能也许就选择的会更
1: 极端，
0: 是的，对，
1: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未来的广播剧想要呈现说孩子们尤其是国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在生活或者是自己在学校，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都很忙，
1: 嗯，
0: 所以不是在学校真的就是在安亲班补习班，那其实它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1: 嗯，
0: 所以其实真的除了可以从他们现在生活周遭去取材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事件发生了，比如说好我跟我好朋友吵架，
1: 嗯嗯，
0: 那我也知道我可能不对，那我去跟他道歉了，可他还是不理我，
1: 那该怎么
0: 办？对
1: 对，
0: 因为他不可能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说哦，我今天去道歉了，
1: 他
0: 明天就跟我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和好，不可能。对，那或者是他可能就选择不原谅我，那我该怎么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该怎么做，可是
1: 我们现在知道吗？该怎么做？你说默默远离吗？真的是很感谢嘉乐的
0: 建议，小小的建议。
1: 好啦，其实我们节目也应该要到了尾声了，
0: 这么快，
1: 那想问嘉乐最后一个问题，
0: 是
1: 想要请嘉乐有送给15岁国中生的一句话，
0: 可以两句吗？
1: 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好，第一句呢是除非经过你的允许，没有人能让你自卑，就是你的自信不要去建立在别人的认可。然后那第二句话是林肯总统说，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
1: 好啦，很感谢嘉乐今天跟我的分享。
0: 天哪，我也很感谢，好吗？其实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帮我的学生们更能够出来看这个世界。
1: 嗯，
0: 虽然也许我没办法代替他们，但是我可以回去跟他们分享
1: 啊。
0: 对，
1: 那你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节目吗？
0: 当然啦，啊，一定的，好吗？
1: 开心，
0: 到时候真的你一定要把链接给我。
1: 可以的，可以的，很期待。
0: 我会反复听的。
1: 我有点害羞呢，不要反复听啦。好啊，那真的很感谢，再一次感谢嘉乐今天来跟我分享那么多事情。
0: 我也很感谢，真的。
1: 那我们节目就要到这边结束咯。
0: 好，
1: 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

0: 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Hello， 晚安，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又鱼。那么看到我坐在这边，就代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追星生活啦。那么现在是12:04，那距离我刚才其实有一场大战正在发生，那就是在12点的时候要抢票。那对于追星人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那么因为我坐在这边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亲自抢票，我就只好委托我的朋友帮我抢票。那刚才在播 NTM Heartbreak Time Machine 的时候，我就手机马上收到好讯息，那就是我入场啦，就是10月的那一场拼盘，我确定有票可以进场，又再次去看 NTM 这样子。那么说真的，我到现在已经放假了2个月了吧。那在这2个月，其实我整个

因为生活过得还蛮丰富的这样子，我去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啦。那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追可能是中国那边的娱乐圈，所以就因为种种因素就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看演唱会，所以就是这一次6月21号这一场演唱会算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样子。那么我在这次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喉咙算蛮好的吧，我叫了连续叫了3个小时，就是真的非常的激动这样子，因为毕竟是 NTEAM 第一次到林口体育馆来开演唱会，而且林口对于就是 NTEAM 来说，也不算对于 NTEAM 来说吧，就对王一翔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嘛，因为毕竟他是林口人，所以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演唱会，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上次是在去年，也是在六月的时候开在南港展览馆，对。然后但是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入坑，所以我就错过了那一次的演唱会。那在这一次端午节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六月二十号就有在高雄就开了一场拼盘，然后在隔天又在林口开了专场演唱会这样。但是因为拼盘我没有去，但是我有去接机啦，就是19号去接机之后，20号就是在家待了一天，然后21号才回来台北参加演唱会这样子。那么不知道你们在演唱会开始之前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我就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发放了一些应援物，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然后上面有一些转印贴贴纸这样子，然后拿着拍照打卡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在 Trace在演唱会之前，我在 Trace 上面跟人家就是交换应援物，然后我有留一些就是在现场发放，然后在现场发放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随机塞给一些人啊，或者是有人就是送给我应援物的当下，我也会回送我的应援物给他，然后在他们每次拿到我应援物的时候，都会说哦，好可爱哦这样子，我就在当下就觉得超级无敌满足的。然后在演唱会的当下，因为我是其实是坐在看台区嘛，然后非常非常巧的就是进场之后发现我旁边的那个座位刚好是我认识的其他粉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我刚开始在买票的时候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买了那个座位，然后又想说我会自己一个很孤单的坐在那边看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我旁边竟然是我的朋友，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喜。然后幸好那3个小时我们两个就一起喊应援啊，然后一起讨论那些舞台之类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次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聊天环节嘛，然后身为台湾小孩王一翔，他就在其实他们在19号的时候就有在官方的 IG 上面就有发布他 cover 周杰伦的晴天，然后刚开始我们就想说他只是会发在 Reels 上面，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在演唱会上面清唱了一段中文歌，还有瞬间超级无敌感动的。然后在就是他可能就是倒唱，非常好笑的是他倒唱了一段，就是后面会让粉丝跟着一起唱，结果他倒唱错段了，就是后面大家突然就乱掉，这一段到底是要唱哪一段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好笑。那他们团里面还有一个是日本跟德国混血的成员 Maki， 他也有在演唱会当中带来中文歌，然后他的中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他是标准到连王一翔都笑我说，就是哦，你们不要回去的时候在网络上面说什么 Maki 中文比我还要好，然后那一段我真的是笑出来。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喊了3个小时的应援嘛，就是整个人是处于一个非常的嗨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最后的最后听到他们的倒数第二首吧 Sakura Iroya 的时候，我就瞬间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然后就啊怎么办，我今天化全妆我又不能哭，那啊好吧就忍住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演唱会的当下，就是你可能会录影嘛，还或者是就是留下一些记录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在就是演唱会当下就没有那个感觉，然后在隔天打开那些我录影的那些影片的时候就
好想哭，就是演唱会这段反应就出现了，然后我大概

哎，就是，边看那些昨天的，就是前一天的片段，然后我就开始边哭、爆哭，就大哭、特哭，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非常庆幸的是，刚好我室友他就是回家了，然后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在租屋处，然后抱着那些影片，然后大哭、特哭这样子。然后大概是，我大概哭了有一个小时吧，我就觉得后来想想，真的觉得很夸张，怎么可以感性成这个样子？那他们其实，在演唱会当下，就是虽然演唱会就是消失得很快，就是可能3个小时就过去，但是还是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像是他们有一首歌是《Mismatch》，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应援口号啊，官方应援口号这样子。那在演唱会他们唱的当下，其实我没有跟着喊着口号，但是他们在后面有一段是，成员在唱歌的时候那一段是没有官方应援口号在，但是在台北场的时候，大家就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就创下了新的应援词，新的应援口号就这样子在台北场诞生啦。然后他成员们也很惊讶，说：“怎么这一段大家会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们也很感动这样子。那么在后续的几场，像是什么仁川场啊，或者是千叶场，大家也有在那一段的时候就一起喊新的应援口号这样子。然后大家，然后成员们就笑说：“我们是传说中的台北场这样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接着，因为我们大家想说，他们可能会一年来一次而已吧。就是今年其实他们在6月已经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台北，就是在台湾开了连第3场。像是他们今年1月底有来台湾录制那个过年的红白艺能大赏，然后6月20号在高雄海鹰馆有开的 Miss Pop，然后6月21号又开了专场，我们大家都想说，我们应该会明年再见的吧？但是没有，在7月 Vogue Taiwan 的一个纪录片当中，他们就说，哦，下次再见哦。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纪录片一出来2天后，马上官宣他们要来10月的一个拼盘。然后之后就是我刚才抢的那个拼盘，我们就想说，哦，10月再来一次还好吧？没有，就是完全出乎我意料，是我今天早上。提个外话，我今天早上是怎么醒的？就是我今天早上是突然被我朋友讯息轰炸，他们就说：“NTEAM 12月又要来台湾 AAA 了。”我们就想说，也太夸张了吧？怎么可以一年来4次台湾开了5场这样子？于是真的是下次再见，这个下次再见来有点快，快到我钱包有点就是有点支撑不住了，但是就是这样念归念，但是我觉得我到时候还会买票进场。像是我今天，在10月这场官宣的时候，我是被我们一样是世新电台团队的成员 Tina，就是她把我讯息轰炸炸醒，就是她是传了一个贴文连结给我，然后她是官宣这次拼盘到底有谁？然后因为他喜欢 ATEEZ 嘛，然后之后那个照片刚好上面是 ATEEZ 跟 NTEAM，就是刚好在好像是上下吧。然后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去吗？要去吧。”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这样子把我轰炸炸醒。然后今天早上我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又把他炸醒了，因为 ATEEZ 跟 NTEAM 又放在同一张宣传图上面，对，非常的。下次再见，真的有点来得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叫他们就是"造咖男团"，就是有点来台湾来的频率，有点像是在走自家厨房一样啦。那么聊到这边，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那就是在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台北场，我们在台北场创的新的应援 Mismatch 的部分。那么在歌的比较后段的部分，有一段就是Safe by Safe 的部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场喊应援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但是在事后复盘了一下，那个大家拍的片段图，就是突然觉得，我们创造了新的应援，其实不只是创造一个美好回忆，但是，然后也让成员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原本我对这首歌还好，但是后来听到大家的应援声，我就瞬间，这首歌也突然就击中我的心了，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MTN 的 Mismatch。

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EAM 的《Mismatch》，那么这首歌其实真的在，就是让成员们留下了许多就是美好回忆。就是每次他们提起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提起台北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其实台北场跟仁川场好像只差了一周吧，我记得。然后我在参加完台北场的时候，就突然有朋友就问我们说：“哎，要不要一起看那个线上的转播之类的？”就是，我们仁川场有开线上的观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哦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约去了，一个共享空间，然后一起看那个直播，然后在那天其实我们算是大家所说的特种兵行程嘛，那天一大早，刚好仁川场的时候是我当王一翔的生日，然后在台湾也有很多的那种生日咖啡厅，然后。我们就一大早就冲去了林口，去他最爱的松饼店，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他的生日咖啡厅嘛，可以这么说，就是去跑了一个生咖，然后去打卡吃了很好吃的松饼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们超级无敌疯，我们就是从林口回来到台北已经是下午1点的事情了，然后那个仁川场的是4点开始，然后我们就。诶，怎么才1点，快2点而已？那我们就再去打卡一间生日咖啡厅吧。于是我们就是从基捷北门站，然后就一路又冲冲冲冲到信义区去打卡的第2间生日咖啡厅，然后最后再去看的人。

要怎么说复刻复制？我们也拍了一模一样的 reels，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发到 Twitter 上面，然后大家也说，哎，你们也太可爱了吧，怎么拍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不止参加了台北场，还有仁川场，就是在这个中途的时候，这段时间两个时间节点当中，我其实还去看了我们的 VR 演唱会，他们其实前阵子开了 VR 演唱会，就是要戴个 VR 眼镜，然后成员们就靠你非常非常的近这样子。然后在这当中，我就去看了那个 VR 演唱会。然后我觉得非常过分的是，因为那追星女就是对于小卡可能会有点莫名的执着。然后他们开了2周的 VR 演唱会，她第一周跟第二周的特点竟然不一样，那势必。为了要收集那个小卡，我是不是我就得要去看2周这样子？所以我就原本想说，在最刚开始的想法，我就想说，VR 演唱会那就看一场就好了吧。然后我就参加一个好像是7月5号的包场吧。然后那个是，我们 VR 演唱会的日期是6月27到7月9号吧，我记得。然后我原本想说，好，我就参加7月5号。第二周一个包场这样子，结果他6月27一上映的时候，我就突然被烧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欸，我明天要去看那个 VR，你要不要一起？”然后就好啊。然后我就去看的第一周的 VR 包，VR 的一个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从我刚开始追 NTEAM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正缘大爆发，就是追星正缘，就是做什么都顺，换小卡也很顺这种。然后我就在第一周的时候先是拿到成员旧的小卡，然后之后在当下就有人跟我换了 Yuma 的小卡，但是 Yuma 其实算是我负担，我想说Yuma 小卡 OK，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着 Yuma 小卡，可能就要出门逛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实际上还是比较喜欢王艺翔的小卡。然后我就有一次在中山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带那张小卡出门，然后就在走边走路边滑 Trace，这是不好的行为，大家不要模仿这样子。我就边走路边滑 Trace，然后就看到有人说，诶，他有 Nico 的小卡，他想要换往那个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当下马上留言就跟他说，诶，我有 Yuma 小卡，你要换吗？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他想以现场为主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人在中山捷运站，我可以马上过去金站找你换这样。然后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在第一周成功换到 Nico 的小卡了这样子。然后在第二周的时候是另外一款小卡，我们都叫它纽扣卡。然后我就在7月5号参加包场的时候，我就一发入魂。Yuma 的纽扣卡，因为他那张纽扣卡实在太好看了，让我这个 Nico 单原本想说，就是收集到 Nico 就好了吧，然后最后还是决定去收集 Yuma 的小卡，然后我就一发入魂的 Yuma 小卡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这张绝对不能换出去，我觉得要收藏好这样子，我就又去看了我的第三场 VR 演唱会，没有错，就是这么夸张。我就在看完包场的当下，我就买了。我是看早上的包场，我就马上又买晚上的 VR 的那个票，又进去看。然后在当下，我就跟我室友说：“你是不是想出门逛街？还是你要不来帮我看 VR 演唱会？这样，因为其实它是一样内容，我看到有点都知道他要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子。我就决定就是请我室友一起看，然后这样子一次。”就是一场，然后直接买2张，我这样子小卡毕业的也比较快，这样子。然后我室友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陪我去看了 NTEAM 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在领特典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我的手气一定超级无敌不好，你帮我开小卡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是超级无敌淡定的这样子。然后刚开始开出的第一张是古贺佑大，就是演员就是成员 K 的小卡，我想说好，K 的也不错，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先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追 M Team，然后我的室友他是追 Two，然后他是在 M Team 成员里面，可能因为我好太多的关系，他只认识王艺翔这样子。于是他在开第二张小卡的时候，他是先开，然后超级。

敌淡定的说："诶，这个人有点眼熟诶。"然后他翻过来给我看，他问我说："超级无敌淡定的一个口气说。"这个是王义祥吗？我说，然后我瞬间就高八度尖叫说：“对，这个就是王义祥，你也太厉害了吧！”然后他就这样子，我就看了第四次，就成功把2周的小卡都毕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是7月5号嘛，然后这个 VR 演唱会它下映的日期其实是7月9号，然后7月9号我那天其实要上班，然后同时又是王义祥生日，然后。那天我就上班上到一半，突然收到我朋友讯息说：“诶，今天是王一翔生日，而且又是末最后上映的最后一天，还是我们去看10点的那一场末场。因为我在学校附近打工，然后过去进站大概半小时就够了，然后我9点下班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嗯，真的要吗？’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只有4个人在下午5点决定。”去看晚上10点的那一场 VR 演唱会，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我们现在有点疯狂的程度。然后，于是我们4个人，我们就自称我们自己是末场小分队这样子。然后，末场小分队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后续。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 VR 演唱会这样子。然后，上映的影城它其实是有一个抽亲签拍立得的活动，然后你只要在 Trace 上面。就是留下你的心得啊，或者是就是完成他的条件，你就有资格可以抽亲签拍立得。然后我就是抱持着一个不抽白不抽的想法，就去参加了这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想说，我运气应该没有那么好吧，就是反正不抽白不抽，就发发看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我竟然抽中了全台湾。只有9张的其中一张亲签拍立得，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就是我收到讯息的当下，我其实人在上班，然后就突然想说，某插秀怎么突然传讯息给我？因为在这边他没有付我钱，我们不能帮他业配。就是插秀怎么突然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打开看，哇塞，是亲签拍立得。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像一片吐司从吐司机。弹出来一样，哇！我抽中亲签拍立得了，然后我就怎么？诶，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然后就确定一下，哦，真的是我。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就一直很期待我亲签拍立得到。那其实他在3天前，我是7月好像13号中奖的，然后影城那边是跟我说还要等经纪公司空运过来台湾才有办法给我们，然后。他在3天前就发讯息跟我说："哦，你的亲签拍立得已经到台湾了，你可以来领了。"这样子，于是乎我又再次9点下班冲去金站领了我的亲签拍立得。然后在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就是我在就是收到那讯息的当下，我就有跟我们末场小分队的成员分享说："诶，我等一下绝对要去领这张拍立得。"然后他就说："诶，那要陪你去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刚开始我是跟我朋友汤汤，他就说，他要陪我去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在上班，我没有带硬卡套那些出门，然后他就说，还是我带着硬卡套去找你，然后陪你去领这一张小卡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哦好啊，然后其实我们那群组里面有3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哎，你们俩这很荒谬哎，怎么有人9点下班要马上冲去领你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聊着聊着，然后他说，哎，我也想去，然后你也想去嘛？然后，但是他到北车可能就要10点，我们就说哦，好啊，那北车集合。然后我们牧场小分队就再次3个人在下班的时候又冲去电影院了，真的是非常的夸张。牧场小分队，你们真的太扯了。然后刚开始我是跟汤汤先去拿小卡，因为我们怕就是我们另外的朋友来的时间会有点太晚，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先看，然后。不告诉他结果是谁，然后在他来的时候再给他再看一次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翻出来的小卡其实是古贺佑大的，就是 K 的小卡。然后我们想说，因为我其实最想要的小卡是 Nico 的小卡，然后其实是 Yuma 这样子。然后我就拿到了 K 的小卡，我就想说，K 也不错啊，因为我现在也已经有点是团粉的属性了这样子。反正拿到谁我都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K 的小卡 OK 啊。然后我就打开 Trace 第一折，
有人说他有依旧想要换

然后就马上联络他说，你走了吗？你离开那个北车了吗？还是我现在去找你换小卡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想到也有人那么快领，我已经回家了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很想要就是赶快换到我想要小卡，就是那个青千拍里的。然后我就非常的厚脸皮的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大概都会出现在台北什么的哪个区域吗？他跟我说他工作的地方是在红线上面，但是他家是住在黄线。然后非常巧的是，因为我家也住在黄线，然后我就问他说，诶，你住在黄线吗？我也住在黄线，你在哪一站？然后他就说，某某站。我就非常的惊讶说，诶，那不是我家的下一站吗？我就跟那个人就隔了一个捷运站的距离而已。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原本想要马上就是折返回来跟我换，但是他隔天要上班，然后我们又要等朋友，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还是明天你上班前会经过我家这个捷运站，我们在那个捷运站拿好了。然后他说，哦，好啊。那我就在隔天的时候，我就成功在差不多11点的时候拿到了19的小卡。然后19小卡是非常非常可爱，它是比那个猫猫犬然后放在脸旁边，然后又是橘色头发，就整个超级无敌可爱。看到那一张的当下，我直接大出轨19，就是到现在还是看到19就会疯狂哀嚎的程度。然后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跟其他有中奖的人就联系好说，如果他抽到 Nico 然后我抽到19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交换这样子。但是在他去领奖之前，就是 Nico 的小卡已经被其他人拿到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是19，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交换明信片，就是那个拍立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有跟他说，还是如果你抽到 Yuma 的话，我一样可以跟你换。然后他就说好，那他就要先去领那个拍立得。然后他领的当下，我就非常非常紧张，就想说完蛋，他到底会不会是 Yuma？ 因为那张19真的是好看到我想滞留的程度，但是我又先跟他讲好了，然后就内心就非常的挣扎，说我到底是要 Yuma 的小拍立得，还是要19的拍立得这样子。然后最后他传讯息跟我说，他拿到的是 Yuma 的拍立得，然后我是19，然后我说好，那就跟你交换。然后他就说，那他可能要下班之后才有办法交换。然后我就说 OK， 没问题。我就因为那天我真的是休假在家而已，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哪个捷运站比较方便吗？就是我直接去找你，然后你下班直接出现在那个捷运站，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花更多时间汇合。巧合又来了，刚才跟我换 K 的小卡的那个人住在我家下一站，现在跟我换19小卡的这个人，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的上一站而已，真是非常的夸张。然后我就冲去我家上一站，就跟他换了 Yuma 小卡回来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追星整员大爆发。从刚开始入坑，我就入坑的不到一周就宣布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演唱会当下也抢到了我非常想要的座位，然后 VR 演唱会马上就抽到我想要的小卡，然后甚至拿到那个全台仅这个全世界只有一张的那个青千拍立得，到最后的最后抽拿到我最想要拍立得，我真的是觉得追星正缘大爆发啦。就是我现在就认定的就是 NTEAM 就是我的追星正缘这样子。然后之后想跟大家就是哀嚎一下我喜欢的成员19，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出轨了超级无敌多成员，像是在刚开始去接机的时候我就出轨一次 Taki， 哦，刚开始我是 Nico 丹，然后出轨一次 Yuma， 之后 Yuma 现在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在接机的时候出轨了 Taki， 然后到了演唱会当天我出轨了 K， 然后后面又出轨的19，这样我们团有9个人，我已经快把全部人都出轨过了一次这样子。我们话题回去到原本的演唱会开场前，不知道你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是在场馆外面跳舞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八字单的舞，然后在演唱会的外面就是跳那个舞这样子，反正我是做了啦，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

就突然爆，突然突发奇想说，嗯，我好想要跳这首歌哦。然后我就在演唱会场馆外面就跳这首歌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架手机在那边拍有点小羞耻，我就请了我的现身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同一个科系的 Luna 朋友，就请他跟我一起跳，我就是帮他请我拍摄，帮他拍，嗯，帮我拍摄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嗯人也很好，就帮我拍摄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演唱会场馆外面所跳的歌，是一样是来自 MTN 的 Bewitched 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好玩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就是来自 Anthem 的 Be Witch 的。那其实我在这2个月里面，好像不止参加了，就是看了5场的 VR 演唱会，然后看了1场台北场之外，其还有1场仁川场之外，其实我在前2天7月，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一场千叶场，没有错，就是我就是当时候讯息在公布的当下，我朋友就突然问我说：“千叶场要不要去？你都去了5场 VR 演唱会了，千叶场不可能不去吧？”然后那时候他可能是在半夜跟我说，然后我脑波就超级无敌弱，我就跟他说：“好，走。”然后我们就约了。就是要去看那个千叶场的演唱会这样子。那其实刚开始，我刚才有提到末场小分队的3个人嘛，然后我们其实末场小分队是有4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一样，是我们世新广电系的同学。然后刚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要去看那个千叶场吗？”他就说：“可是我要去拍片场刊呢，可能没有空这样子。”然后他。我就说，好吧，那就下次有机会再去咯。结果他在差不多4天还5天前吧，突然说，我的拍片场刊就不没有要去场刊的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回他说，走啊，一起来看千叶场。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买票下去了。于是我们末场小分队又非常愉快的出现。

在电影院里面。然后其实那天我们不止去电影院啊，因为我们想说都出门了，那就去，就是可能去打卡同款啊，或者是去干嘛之类的。然后我们在那天真的是非常疯狂，我们那天大家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吧。就是这里是妈妈不要听系列，应该是说这整个节目就是妈妈不要听这样子。我们就只睡了3个小时，还是就是大家平均只睡3个小时。我们凌晨2点睡，然后大家又睡了3个小时之后嘛，起床化妆之后，8点出现在台北车站。那没有错，我们出现在台北车站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又要去林口啦。我最近已经被笑成我是林口地府林了这样子，怎么？有事没事都往林口跑，然后我们那天就只睡了3个小时，然后就冲去林口。冲去林口做什么呢？吃早餐。因为，Nico 他是林口人嘛，然后他之前就推荐一间他很常去的早餐店，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势必一定要吃到这个早餐，然后我们就约了8点在北车集合，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我们就在北车搭上了，我记得好像是966吗？我们就搭了966，然后要去林口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在就是在要去林口的路上会经过一段，它应该是高速公路吧，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看了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那突然发现不对，它上面写星期日公休，然后我们星期日去的，怎么办？我们早上8点就是为那个早餐。冲去林口，结果那间早餐店今天公休，我们就想说，好算了，反正因为那间早餐店是在林口高中的正对面，就是粉丝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讲这是哪间早餐店这样子，他就在林口高中正对面，我们就想说，既然是在高中的附近，那附近应该有蛮多的早餐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附近随便进去一家早餐店，就可能吃个早餐这样。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反正附近那么多早餐店，Nico 一定有吃过其他间早餐店吧？我们也算是打卡同款的啦，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线上点餐的时候，他那个页面突然跳出来说，我们是新开幕。然后我们就笑说，怎么那么惨？就是同款早餐没吃到，吃到了还是新开幕的早餐店，就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它其实是同款早餐店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好啦，就吃一点东西吧，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说还有点时间，林口来都来，我们就又去了那间松饼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了深咖那间松饼店。然后，我们牧场小分队里面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很想要吃那间松饼店的七月限定，结果那间七月那那个七月限定那一款松饼在2天前就完售了，没有错，就是这么的巧，我们早餐没吃到。七月限定也没有吃到，然后在我们要过去林口路上，我们是搭966嘛，然后那个我们其中牧场小分队就是那个广电系的那个朋友，他其实就有点晕车，结果他到林口就吐了这样子。我想说怎么那么惨，有人晕车晕到吐，然后早餐没吃到，松饼没吃到，我们好像有点倒霉，就是那个倒霉蛋4个人就这样子聚在一起。OK，好。我们就是来了就吃吧，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样子。结果那天晚上，就是我们看完千夜场，就是其实千夜场算蛮顺利的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已经累了一整天，也只睡了3、4个小时吧，我们就出门，然后累了一整天，特种兵行程一整天之后，好不容易可以坐下好好的吃饭的，结果，我们在玉龙城看的，然后结果。玉龙城，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大排每间店都大排长龙，都要候位20-30组以上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去了对面的，我已经忘记那是什么地方吃饭了。然后终于让我们候位候到了，我们去吃了一个吃到饱火锅。然后我们就坐进去，吃的蛮开心的，大家都在聊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可能过得很开心啊，或者是。哪一套小卡真的很好看，或者是什么片段很好笑之类的，我们就吃到一半，说怎么一阵晃动，好像有点不对哦，就发生了超有感地震，然后我们4个人吓得半死，就说完蛋了，地震了，我们要往外跑吗？还是要躲到桌子底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旁边的顾客，怎么那么淡定？大家都是
仿佛

个地震之后我们四个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后就有拍了一个 Reel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划过那 Reels， 说旅游当中有多少雷暴那个配音，我们就真的拍了那个。然后后来拍出来之后发现我们自己好像有点惨，就是吃饭遇到地震，七月限定没吃到，然后早餐店也没吃到，晕车晕到吐。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成员是那个睡过头，就是我们四个人都是雷包这样子，是真的是非常好笑又很好玩的一次经历啦，我只能说。但就是谢谢追星让我遇到那么多很好玩的好朋友。在这边再提个外话，就是我们梦想小分队其实有四个人，然后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追星会有那种扩列，我们大家都会说交友扩列，就是追踪列表，然后让它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也不能说算成为朋友，就是可能互相追踪，然后互相的互动，像是什么留言啊或是按赞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还会约出去玩，就是为了追星约出去玩，就是网络交友要小心，就是我们每次出门的话，我们都是可能四个人，大家一大群人一起出去玩，我们是不会单独跟一起追星的网友出门的，就是在这一点部分还是在这边先跟大家呼吁一下要小心这样子。那我们其实牧场小分队四个人我们就是因为扩列认识的，然后刚开始我们想说应该不可能那么巧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年龄是我们准备有人要升大二，有人要升大三，有人要升大四，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子。然后非常巧的是我们聊天聊一聊就说你也是世新的吗，然后就对啊对啊，我也是世新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就有四个里面有三个人都是世新大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巧。我们就后来我们餐桌上的话题已经从追星变成到世新大学，这样真的是这个圈子也太小了吧，怎么可以让我们就这样因为莫名其妙的扩列，然后又认识到同校，而且甚至我们莫想小分队里面还有一个朋友汤汤，他甚至是跟我同系的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追星让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像是那时候在仁川场，就是在前面仁川场的时候，我还有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像是什么豆浆榴莲啊，大家怎么大家名字都十五名，好没有关系，就是还是会有遇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可能会有时候就突然说你要去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说你去我就去啊，然后我们就会很常因为你去我就去这句话，然后我们就可能会一起出门玩啊，然后但是在出门玩的时候也是很开心这样子啦。然后像是刚才十二点抢那一场拼盘，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个拼盘你要去吗，因为那拼盘好像只有150分钟，然后有四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去我就去啊，然后说你真的要去吗，然后对我真的要去，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走啊，一起买票入场这样子，这是非常非常的好玩的一个经验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类似的经验，就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喜好然后就一起认识，然后就出门的好朋友，然后我是有算蛮多吧，因为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就这样子的朋友其实我认识了好多个，然后最后因为大家都在台北市嘛，然后我们就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不只是追星啦，就是我们那天在看完千叶场特种兵行程一天之后就回家好累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们又马上又约了下一次一起出门要去看电影。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某影城的，就是我们几个都是没有不太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因为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一些VR 不管是 VR 演唱会还是线上实时转播演唱会，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地府领，就是某影城的可能白金会员的这样子，真是很夸张，不要再让我花钱好不好，虽然我花的还是蛮开心的啦。所以我们就那天在就是我们去林口吃早餐的那一天晚上回家，马上就约了下一次要一起去看成员骨和佑大演的蓝色监狱，就是他

在又准备要上映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马上约了要去看这一个电影。我们甚至连那个那是动漫吗？我有点不太清楚，还是漫画？就如果我说错话，真的很抱歉。就是他最近要拍成真人电影要上映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又马上就你去吗？然后说哦，我去啊，然后又约成了一场，就是要出门玩这样子，真的是。不要再你去我就去了，这句话真的会害非常非常的多人。那么聊到这边，最后想要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今年的 AAA， 像是刚才我已经确定抢到了那个这次要开在小巨蛋的一个拼盘的票了嘛，然后刚才我又收到讯息，我朋友就说，AAA 你到底要不要去？因为那天AAA 刚好是我记得好像是这次是开在六日，然后明天才要抢课的关系，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礼拜五到底有没有课，就是如果要去看的话就必须势必要礼拜六早上又马上再下去南部然后再上来，这样就会有点累。但是我朋友就说他的经验是他们上次 AAA 的时候其实只唱了一分半吧，然后我就在纠结说到底我要不要去为了这一分半，然后就是买高铁票，就是下南部去看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早上是跟我朋友说，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去当盘子，那就是很盘欸，一分半，然后可能花五六千块去入场去听这一分半。然后，一样是团队的 Tina 就说：“你确定你要讲那么快吗？你这样会不会太打脸？到时候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因为刚刚。”哦 ，Tina 也要去那个拼盘，然后刚开始他就问我说要抢什么价位的，我就说800块就好了吧。结果我到最后抢一个488的，我就马上就打脸了我自己。所以他就说：“你确定你要抢这么快吗？你会不会打脸你自己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会耶，但是为了偶像，我好像可以一直疯狂打脸自己，就是到底要不要去，我还在纠结啦。”那。我可能就是在下一次出现在哈五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去 AAA， 或者是如果 Tina 下次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两个打脸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没错。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这两个月的追星阵源大爆发嘛，就是赶快把我的欧气分享给大有在追星的大家，这样子像是帮大家小总结一下。我觉得我因为有点太兴奋，就讲的有点乱这样子。像是我是这个暑假我觉得明明还有一个月，就是我已经放了两个月了，但是我觉得算是还蛮充实的嘛。然后我朋友都已经笑我说，我现在除了打工就是在追星，就是。我已经没有其他生活了，在整个月里面有空的时候都是在追星。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会不会太夸张一点，你的现实生活呢怎么突然不见了？因为我之前是那种现实生活都会过得很充实的那种人，然后他就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你从入坑了之后你的现实生活完全变成零耶，完全被你追星生活给取代掉了。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一个要这么说，就是追星会让人失去理智，在我身上啦。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M-Team 的 Firework。但是，好，我还再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有日文版跟韩文版两种版本，因为 M-Team 有在日本出道，有在韩国出道嘛，所以他们一样的歌曲可能会有两个版本，是日文版或是韩文版。那我在6月21号林口场的时候，其实听到的是日文版，然后在后续仁川场的时候听到的是韩文版，然后在相对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文版的 Firework， 像是在千叶场也是听到日文版的 Firework。 然后这首歌其实带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夏日祭典吗，还是什么烟火大会会出现的歌曲，就是他们会很卖力的唱这首歌，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热血这样子。然后而且他们算是一种传统嘛，就是只要有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什么表演的话，

们都会用 Firework 当做闭门曲，就是最后一首歌这样子。那么，身为一个粉丝嘛，我也想要学，就是模仿一下。应该要说模仿嘛，就是想要做一样事情，就是想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Firework 这首歌，然后也当成是我今天关播前的最后一首歌。那么节目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虽然我讲的有点乱这样子，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有点太兴奋了这样子，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 Firework。那么，Hello，午安，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快看，

0: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1: 欢迎来到。
2: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1: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2: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1: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3: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今天终于要来录一期，那个时候在想主题的时候，我就超级期待的一期节目。
1: 哇，是什么啊？
0: 因为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些台湾一些经典的偶像剧的歌，然后跟一些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童年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小江在行前讨论，就是开会的时候啊，我至少列了大概40几部的台湾偶像剧吧。我本来以为至少应该会看过个就是那种可能很经典的《流星花园》或是《真爱三部曲》，他可能都会有印象。结果我在问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竟然就是他看过我40部里面他看过的剧，大概一只手的手指头数不到就是他没有看太多的偶像剧。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介绍一些经典的给他。
1: 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童年的人。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办法就是看过这么多的电视剧，因为有些电视剧的名字就听起来就很没有吸引力，就不会想点进去看。
0: 没有，小时候就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然后没有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的时候，就是只能当电视儿童啊，可能看卡通啊，然后看八大，看第四台。我跟你讲，小时候那个遥控器有没有30、32、40、42、24这种，每天跟就是都是那种例行公事要输入说今天演到什么，是我童年的。
1: 我跟你不一样，
0: 要不然你童年在干嘛？
1: 23、25。
0: 嗯。
1: 然后
0: 20, 卡通
1: 28偶尔，然后31，再上去就没有了。
0: 哇，那所以我们两个在就是童年看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酷的，因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很多很经典的台剧，它可以算是我身边第一个吧，真的对这些台剧蛮比较没有深入了解或看过的人。然后所以今天呢也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聊，然后带着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忆，或者是你可能像小江一样其实你没有听过，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台剧的一些经典歌曲。搞不好其实你有听过一些很流行的歌
1: 哦，有可能是听过歌，但是对啊，但
0: 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偶像剧的吗？
1: 好，不知道。
0: 那先从我们两个在开会的时候最有共鸣的一个系列，就是终极系列。然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系列，就是像是终极一家、终极一班，
1: 应该有吧？
0: 应该大部分
1: 我都看过了。
0: 对，你现在是最低的标准了，是吗？
1: 對啊，我都看过了，怎么可能？
0: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新一代的小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
1: 了。哦，对了，
0: 对，但是是我们这個、我们算什么00后？
1: 我们算是
0: 95年
1: 生 Z 世代吗？
0: 对，我觉得我们算是 Z 世代。
1: 前期吧，
0: 前期的，
1: 我们应该是就是经历那个智慧型手机正在发展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对那个玄机，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很普及，我们的那个网络跟智慧型
0: 手机，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应该说我们还是会有看过电视节目的年纪，
1: 对，
0: 我们那时候还有过免费的第四台，
1: 哦对，
0: 对，
1: 免费的第四台，
0: 就是因为现在第四台不是要收费吗？
1: 以前不用吗？
0: 以前不用吧，以前装电视
1: 的
0: 时候，对啊，以前是电视的内，还是要，还是以前要。
1: 我不知道
0: 欸，但我印象中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
1: 但我搞得很像我家要收费一样，我不确定。我先说，就是其实我的家人没有限制我不能看什么电视，
0: 对，
1: 有啦，海绵宝宝不能看，但他们都没有限制我，就是看的什么内容或者什么电视，然后甚至时间好像也不怎么规定，但是我就是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想要去看一些我一看起来就没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接触的东西才这么。

0: 美。
1: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昨天看到你列出那个一整个备忘录的那个的时候，我就是
0: 他傻眼呢，
1: 满
0: 他
1: 头
0: 想
1: 问
0: 说
1: 号。
0: 我怎么，而且我是从我的电视儿童年龄是从幼稚园中班大班
1: 哦，
0: 开始，
1: 这个也很扯。
0: 从小就开始看恋爱剧，就是就喜欢看那种很中二的，或者是看别人谈恋爱，而且不跟大家开玩笑，我小时候去幼稚园的时候，是真的会跟我的到现在都还认识的
1: 太扯了。
0: 幼稚园同学，就是我的好姐妹们，去聊说昨天那一集讲了什么，然后哪个谁跟男主跟男二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而且我跟我妈也会聊类似的话题，要有可能有点太早熟了，
1: 哦，有一点太早接触这种大人之间的问题。
0: 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小共情的，就是能力可能被打开，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爱哭或者是很喜欢代入的人。
1: 我也很爱哭啊，我现在左眼还是肿的，
0: 你
1: 但
0: 那
1: 是
0: 个
1: 不
0: 是
1: 是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肿
0: 你那个确定是眼泪？
1: 了。欸，是真的肿了。
0: 哇，
1: 那你们可能
0: 你们
1: 听众
0: 看
1: 朋
0: 不
1: 友们可能
0: 到，
1: 看不到，
0: 对，但是我现在看是真的蛮肿，也
1: 对，
0: 不
1: 不
0: 是。
1: 知道为什么我起来就肿了，所以我在怀疑可能是我昨天半夜爬起来追剧，
0: 哦，抓到哦，很久没追剧，眼睛会很肿。
1: 偷看恋爱剧
0: 真的，我真的觉得，
1: 啊，但我不喜欢看恋爱剧。
0: 是，哎，我小时候超爱看。我跟你讲，那40部里面至少有
1: 很
0: 25
1: 多
0: 部
1: 吧？
0: 吧，什么都是那种，哦，不行，一定要跟大家来如数家珍一下。就是如果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然后也是电视儿童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有共感，像是《真爱三部曲》啊，什么《真爱黑白配》，就是要你爱上我，然后《花样少年少女》吗？那是这样念吗？然后命中注定爱上你啊，然后还有什么？我的自由年代，这个也是有爱情，但是也有友情的东西，然后跟很多很多很多什么，料理高校生你应该有看过
1: 哦，
0: 吧？
1: 这个
0: 对
1: 有。
0: 吧？料理高校生很经典，而且很多料理高校生的歌大家都一定都听过。好，那在讲终极系列之前，以你比较看比较少台湾偶像剧的印象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歌手啊，或是哪一些乐团，会是你印象中很常唱偶像剧主题曲，可能片头、片尾或是插曲的人的名单？
1: 哎，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哎。但是如果你说终极系列的话，我觉得东城卫应该蛮那个的。
0: 很经典，
1: 对，曾沛慈啊，
0: 一定要。
1: 对对对啊，其他的就我不知道。
0: 还有飞轮海吧，我讲到这里了，
1: 哦，还
0: 大
1: 有，
0: 家，
1: 对啊，还有 special 嘛，对不对？
0: 对，special 必须要的，这是我追星的初代，就是真的是小时候special 跟 TFBOYS 是一
1: 哦，
0: 个
1: 我知
0: 时
1: 道，
0: 期，
1: 我们国小也有一些女生同学会
0: 很
1: 很
0: 喜
1: 爱
0: 欢，
1: special。
0: 对，但是现在看过去，就是那些剧情可能都会要说它蛮土的，也确实蛮
1: 就
0: 土，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会想看的东
0: 对。
1: 西。
0: 但是也很中二，其实就
1: 对，有点中二。
0: 回去看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但是搭配歌啊跟剧情的烘托，其实会在你至少在我的童年里面是一个蛮经典的记忆。这
1: 对。我觉得其实，
0: 样，
1: 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那个偶像剧或者是台剧的
0: 歌，
1: 歌嘛，就配乐或者是片头片尾曲。我觉得
0: 对。
1: 其实有一些有每就会有一首歌就可以瞬间把你拉回你那时候在看那部剧的当下的那个
0: 对，
1: 情况。因为虽然说我看的剧不多啦，对对，所以我可能这集共鸣比较少，但是我自己就是扮演一
0: 一起
1: 个
0: 认识，
1: 好学生。要来学习台剧的世 界，
0: 是的，老师这边要开课了，
1: 对，
0: 真的是台剧那一个时间段，我们那时候就是13年那左右，我们还几岁？国小。
1: 国小2年级吧。
0: 对，国小2年级、3年级的时候，是我自己心中我觉得台剧最巅峰，就是在我心中是经典的那个时期。然后我跟你讲，我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为了找那些回忆啊，我就去听歌，然后就去看那些剧。我真的觉得很像我的那个念舅妈就跑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时候蹲在电视一下课，像周景三国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下课放学是3点还是4点吧，刚到家刚好一打开电视的时候，会是他在播片头，是唱对手吗？ 的主题曲，然后就会开始演，就是我每天都会准时压点要去打开，一到家打开电视然后马上跟着播这样。
1: 没有，这可能就有点太夸张，这可能不属于我的那个
0: 不就是不一样
1: 的
0: 童年。
1: 对，我国小的回忆是下课去补习班。

0: 哦，
1: 不是
0: 哇，
1: 不是下课去，
0: 我们两个是
1: 不是下课是在电视机前面
0: 认真的学生跟不认真学生，
1: 对，但是对，但是我认真其实也没有到很认真。
0: 哦，但你的很标准的
1: 台
0: 湾，
1: 就是
0: 台
1: 湾的，就我前几天滑到题外话，题外话，我前几天滑到一个脆，就是台湾那个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很就是很舒服很自由，
0: 对，
1: 然后日本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很青春，台湾的高中生听起来好像压力很大，
0: 很命苦，真的，从小开始就补习班真的是很命苦，
1: 对。
0: 但是就也是一种回忆啦，这也是属于你的童年，
1: 嗯，
0: 可能也不止你，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有两派，
1: 我写过的讲义可能比你看过的剧还多。
0: 哎呦，有可能哦，毕竟从那时候就开始补习的话，确实是应该写了蛮多东西。好，那我们拉回来《终极三国》。我们那天在开会，我发现一个很酷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终极三国》有2009年的版本，
1: 还有2017年的版本。
0: 对，然后我呢，就是我是从2009年的版本再看过去2017年，就是我是先看旧版的《终极三国》，才看到新版的。
1: 但
0: 是
1: 我
0: 想象，
1: 是先看2017的，才看2009的。
0: 对，所以我们两个的那个会很不一样，因为我是从，我比较像是时代在进步的那种
1: 感觉。对，你是顺序法，
0: 对，
1: 然
0: 后
1: 我在这边是倒叙法。
0: 对，所以如果是从比较现代的方式去看的话，感觉呢会发现更多可能，比如说像画质很差，
1: 对，就对，我看过去其实是有点看不下去了，就
0: 而
1: 是
0: 且
1: 我
0: 特
1: 换过
0: 效，
1: 去，对，特效也有差距。
0: 对，然后可能加上一些，因为现代的一定会，去改剧本嘛。以前可能觉
1: 对，
0: 得那个可能旧的《终极三国》在那个年代很有味道、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放到现在来看就觉得很土。
1: 对，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
0: 你
1: 知道
0: 说，
1: 新版就是2017的《终极三国》，它原本要出第二季，结果被腰斩了，然后这就是我童年的意难平啊！怎么会这样？
0: 还没有看完
1: 还
0: 这
1: 没
0: 个
1: 看
0: 剧。
1: 完，它就被腰斩了。
0: 对，就看不到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年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1: 对啊，
0: 都有它自己的
1: 只
0: 风
1: 是
0: 格。
1: 如果可能要看回去的话，会有点不适应。
0: 啊，
1: 如
0: 一
1: 果
0: 定
1: 你是
0: 是。
1: 顺序的话，你可能
0: 对。
1: 会觉得它是两个版本；但是如果你是看回去的话，你会觉得它退步了。
0: 对，对，一定是，一定
1: 对，
0: 是。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哇，进步了，现在特效可能
1: 对，现在它叫更
0: 华丽
1: 帅，
0: 很多，对，
1: 对
0: 然后可能做得更顺畅一点。不然小时候中二归中二，但还是觉得有些特效很好笑，
1: 啊，对啊，对，真的
0: 就是你会觉得
1: 哎。
0: 有一些特效很莫名其妙，或者是用得很，那叫什么，很多
1: 很硬
0: 露
1: 要，
0: 出很多，而且露出很多马脚，就是你一
1: 嗯，
0: 看就知道哦，这里一定可能是没有设计好之类
1: 对，
0: 的。
1: 而且特别是像我们现在有点半学拍片的，我就知道，哦，你这怎么搞的？
0: 那个穿帮
1: 你
0: 咯，就是，
1: 对，你这怎么搞的？
0: 对，就是，所以我刚好那时候去找的时候，我看到蛮多片段，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笑。就是小时候看会觉得哇，眼镜真好，我现在看会觉得，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也蛮尴尬的
1: 这
0: 这
1: 在
0: 样
1: 拍
0: 子。
1: 什么东西？
0: 但是不影响它的经典，毕竟那是一个有
1: 对，
0: 回忆
1: 我们
0: 加成的东西。
1: 其实就是看的就是一个情怀啊，
0: 对，看的是一个情怀，而且小时候好，小时候是不是你不一定看，但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转来转去电视台都是那几张脸，就是可能都是大概那几个
1: 就是可
0: 熟
1: 能
0: 悉
1: 台
0: 的，
1: 剧的演员就是差不多。
0: 对，跟那个啊看卡通的配音员一样啊，就是我已经换了一部动画，但是声音其实
1: 哦，
0: 还是
1: 声
0: 一
1: 音
0: 模
1: 是
0: 一
1: 一
0: 样，
1: 样的。
0: 对，就是蛮酷的。
1: 哎、欸，
0: 然后，
1: 我不知道八点档跟台剧的差别是什么，还是八点档也是台剧？
0: 应该我觉得我自己心中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但这个可能看个人。像八点档，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东西，它
1: 对，
0: 可能
1: 他
0: 都
1: 就
0: 出到
1: 是，
0: 几千集呀、啊。对，然后
1: 我还蛮爱看的。
0: 我觉得比起台剧吧，八点档又更抓马一点。
1: 哦，
0: 他可
1: 对，
0: 能会反复一直在谁被撞，然后
1: 他
0: 谁要
1: 剧
0: 去
1: 情
0: 抢
1: 很扯，
0: 婚，对，
1: 对。
0: 然后可能而且比较多会融入一些台剧，不是台剧，台语的元素吧，我觉得就是用词上会更 local 一点。但是台剧它会比较是一个系列，然后有一个更完整的剧情，然后有就是叙事，可能有起承转合这一种。
1: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台剧其实就是它可以被放到 Netflix 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再弄得更好，或者是它定义再明显一点的话，它其实可以被上架在 Netflix。
0: 有，
1: 但是八点档的话，通常。应该不太会。
0: 对，他可能比较像是要怎么形容？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感觉。我觉得八点档演在我心中到后面已经有点像在看节目了。
1: 哎，啊，你有看过《戏说台湾》吗？
0: 有，

0: 这个很经典的东西，
1: 我阿嬷也爱看。
0: 哎，谢谢。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还有那什么蓝色水玲珑，
1: 哦，蓝色水玲珑，对对对，那算台剧吗？
0: 嗯，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哎，它在，
1: 但是视野，它现在还在播。哎，
0: 哦，对对对，它现在还在，啊，还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
1: 对，还可以看到，
0: 然后还是很好看，
1: 是蛮好看的，
0: 就是会，我不知道，人就会很喜欢看这种。
1: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听到你朋友说，欸，我在追剧，然后你问他说你在看哪一部，我在看戏说台湾，
0: 那一年代感就出来了。不是说 Netflix 的什么新的韩剧，是在说，哦，我在看戏说台湾。
1: 对，我觉得这其实应该也算是台剧的一种，
0: 我觉得算是，就是是不同类型的风格，但是也是很经典的东西。
1: 嗯，
0: 好，那拉回终极三国，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主题曲或是插曲的话，你心中可能旧版或新版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说是哪一首歌这样？
1: 欸，那个片尾曲，我记得他的那个，他那个17年跟09年的片尾曲都是同一首，我忘记他是什么两个字，是累了还是忘了？
0: 啊，累了，曾佩慈唱的吗？
1: 眼泪那个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他后面，他2017年的时候，好像他有翻，
0: 有改版，
1: 有翻唱
0: 哦，
1: 所以他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唱，但我知道09年是曾佩慈一个人唱的。
0: 这一首歌超经典的，而且我觉得它会放在很多旧版三国里面的一些比较可能分离或者是一些重逢的片段，
1: 对啊，
0: 然后去烘托，
1: 是很不错听的。
0: 好，那既然都讲到这首歌了，我们现在就来放一下这首由曾佩慈演唱的累了，
1: 对，带大家回到终极三国的年代，
0: 没错。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那听完刚才终极三国的选曲呢，接下来我还想跟小江推荐一部我觉得也蛮贴切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一部台剧。
2: 是啥呀？
1: 它叫做我的自由年代，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的。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很贴切我们呢？是因为其实它的故事背景就是在说9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些生活，然后、女主角呢也是从比较乡下的地区到台北上来上学这样子，所以其实蛮贴切我们两个的。
2: 而且那时候的、那时候90年代的从南部上来应该会比我们现在更那个
1: 更难，而且环境差异应该更大一点。
2: 对啊对啊。
1: 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讲，是因为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BQ。
2: 哦、BBQ 我知道。
1: 那你知道就是在大学90年代的大学的可能像联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男生如果有机车的话是可以给女生抽钥匙的吗？
2: 哦，如果你这样讲抽钥匙我就知道，因为你刚刚前面在跟我说抽钥匙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宿舍钥匙用抽的。
1: 对，我上次跟他说那你知道那个90年代有抽钥匙的环节，他说他抽钥匙是什么环节，然后就说可是因为现在也不会这样用啊。
2: 不会吧？
1: 对啊，我们现在
2: 女生也有车啊。
1: 对，现在我
2: 还比较想要被载。
1: 现在很少会有这个环节了，而且就算有这个环节，大家也都是念旧，就说不然我们来可能回忆一下以前90年代的那种抽钥匙的方式。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剧，我一直以为现在的我的大学生活会出现这些东西。
2: 哦。
1: 就现在讲出来可能连我的同龄朋友都不一定有知道这个习俗这样。
2: 对，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回去，你下次可以回去问看看你爸妈有没有以前玩过这个。
2: 哦。
1: 因为我
2: 爸妈也没那么年轻吧。我爸妈应该不是90年代
1: 了。哦，要再上再前，但也应该也参与到那个环节吧。
2: 哦，有可能有啦，
1: 应该也玩过那个环节。好，那反正里面呢也就是在讲女主遇到男主，就是他是更多除了爱情故事之外，其实也更多的是那女主怎么从原本居住的地方去适应新的大城市，然后跟自己的朋友为了要做出一番可能成就，所以在生活上更加努力啊，甚至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想要出去交换这种。
2: 哦，
1: 可能偏友情，
2: 出国交换。
1: 对，友情，然后
2: 我要选择，
1: 对，选择，然后跟爱情也有一些跟一些、抉择这样。虽然说他最后的结局也是蛮 local 的，而且你要猜猜看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吗？
2: 我怎么可能猜
1: 到？好了、那我跟你讲，男主角叫做流川。
2: 流川，
1: 对，你会不会觉得流川这个名字？我从小时候看我就觉得流川这个名字很出息。
2: 我觉得可能会联想到灌篮高手那个流
1: 川
2: 枫。
1: 我一开始小时候看不上流川。
2: 没有，因为以前的剧的名字可能不会那么讲究吧。
1: 哦，也是。
2: 因为现在的剧名男生都取得很那个。
1: 很好听。
2: 就是对，男女生都取得很好听。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女主也是叫蔡其安名啊，她叫佳恩。
2: 真的假的？我很多朋友叫佳恩。
1: 佳恩真的是台湾应该也蛮多人都叫这个名字。
2: 啊，这样子很那个很出戏耶、
1: 对不对？我想我从小时候，然后我前几天回去回忆的时候，我笑得更大声了，因为小时候还会觉得哦会被洗脑，觉得哦还是蛮合理的啦，就是剧编剧设定的嘛。但是长大之后回去看那个名字，真的是哇非常出戏，你就想着女主叫做流川。

0: 然后要追在他后面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塞，感觉就是非常的出戏。好，但这就是属于小时候的经典。那里面呢，主题曲本身对我来说比较没有特别，就是我觉得都很好听。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他把伍佰的《泪桥》当做了那一个年代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曲。
1: 伍佰的《泪桥》前一阵子也是算红回来了吧？
0: 被翻唱
1: 对
0: 了，然后就越来，甚至是不只是国内的，其实到国外，甚至是韩国歌手、韩国团体，其实来台湾，
1: 对，也会唱。
0: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有唱
1: 哦，
0: 过。
1: 原来《泪桥》是那一部剧的啊。
0: 就应该是说，他是以那个年代去选，所以那个年代90年代的背景，然后他去以伍佰《泪桥》这首歌当做选曲，其实是他是分开的，但是伍佰也有到，就是有也有特别因为这个剧，然后帮他们去唱这首，就是在里面在唱这首歌这样，对，所以会让观众，特别是同样时期年代的观众更有共鸣。然后真的更像是在回忆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涯这样。好，
1: 我插一个题外
0: 好
1: 话，
0: 好好，
1: 你知道伍佰是我那个高中有某一个学长的，他的孙子，伍佰的孙子是他高中的同学，补习班同学，然后伍佰都会接他上下课，
0: 真的哦，
1: 超级酷，因
0: 所
1: 为
0: 以
1: 伍佰好像是嘉义人吧，因为我也是嘉义人，所以就
0: 同
1: 是我，
0: 乡，
1: 对对对对。
0: 好酷哦！所以你的那个朋友是有看过伍佰本人
1: 应该是有吧，可是看过伍佰本人应该也不难吧？
0: 哦？对啊，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
1: 对啊。
0: 但是伍佰算是我就是名单内也会蛮想去看一次他演唱会的
1: 我也
0: 歌
1: 觉
0: 手。
1: 得，因为我们是付钱去唱歌给他听的。
0: 对，你知道现在就是用词，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直把麦递给别人唱，然后他不自己唱，但是听别人唱的话，我们都会说，那你是伍佰老师吗？对，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就是大家会完全忍不住跟着唱，然后就会整首歌一起唱完了这样。
1: 对，我也会想要付钱去唱歌给他听。
0: 对啊，我觉得会，我要花钱去唱卡拉 OK 啊，拜托，一定很有回忆。但感觉现在的小朋友不一定知道，
1: 怎么可能？我觉得应该知道 吧。
0: 要知道伍佰吧，这么经典的。如果不知道的话，现在听众朋友如果有小朋友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带着他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伍佰所带来的《泪桥
1: 好。
0: 》。好，那回忆完90年代，我们要来讲一个比较现代的剧情。那先前期提要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部剧？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跟小江开会的时候，我就在那40个台剧里面问了他说："那他单看名字会对哪一部最有兴趣
1: 因为其他的，从表面上面来看，就是在说爱情，
0: ？”对，然后他就想说他不太想要看，他其实取向不太是
1: 不
0: 喜欢
1: 喜欢
0: 看
1: 看
0: 爱
1: 爱
0: 情
1: 情剧，
0: 片。
1: 对。
0: 然后他前面有讲到，他是一个比较喜好分明的人，就是看名字就会决定他要不要看。所以我
1: 对。
0: 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还蛮好奇，那他究竟会对哪一部最有兴趣这样？然后他就选了一部叫做。
1: 我和我的17岁。
0: 对，那这部剧其实单看名字，大家一定不会往爱情联想，但也必须说，早期台剧其实一定会有爱情戏的烘托，毕竟
1: 对
0: 观
1: 啦，
0: 众就是喜欢，我本人就是喜欢看爱情剧嘛。那这部剧对我来说，就是我会特别想介绍它，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它里面其实叙述了更多关于遗憾的补救。
1: 哦，其实我有想到，因为感觉就是我和我的17岁，感觉就是可能跟自己长大之后回去看十
0: 对。
1: 七岁的某些事情，
0: 然后有想要补救的，那
1: 对。
0: 它里面呢，像是就用了一些失忆呀，跟男女主角的17岁，加上混合现代的影像穿插、画面穿插，然后故事去交代的，去告诉大家说，那他们究竟在17岁留下了什么遗憾？那到了现在，可能已经成长到30岁，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又用了什么方式互相去解开？可能闺蜜之间的一些误会，或者是我跟我曾经喜欢的人，有什么误会，然后想要怎么去弥补，然后可能重新追求他之类的。好，但是细节的剧情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只有1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那么完整。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听众朋友还有小张跟我一起想想，你有没有什么，不管是不是学生生涯，就是你人生活到现在，我们现在十九嘛。你19岁吗？
1: 对，
0: 对，我们即
1: 我
0: 将二
1: 十九
0: 十，
1: 岁。
0: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想要回到过去或

0: 就是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弥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把这些事情再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是走往另外一个方向之类的，你觉得你有吗？
1: 呵呵呵，哎，但其实说真的，现在这样往回看，好像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而且，因为
0: 哦，
1: 我本来就是可能，好，就拿我们现在可能跟家人来说好了，因为我
0: 对，
1: 现在也没有爱情嘛，所以我
0: 对，
1: 现在就是先拿跟家人来说好了，
0: 是。
1: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孝顺或者是陪伴要趁现在，就是
0: 对，
1: 所以我一直都是。也是
0: 马上
1: 秉持着
0: 做，
1: 这样子，对，所
0: 嗯，
1: 以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真的失去了才来觉得什么遗憾什么，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多的社会事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朋友的经历
0: 对，
1: 还是什么的，
0: 已经告诉我们，
1: 对对，就是
0: 对，
1: 要就是你要不要等到就是
0: 不
1: 失
0: 要再
1: 去或
0: 重复颠倒一样的事情，
1: 对对，你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或才遗憾什么的，
0: 懂。
1: 所以我其实现在认真往回看的话，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是认真觉得遗
0: 很
1: 憾的
0: 后
1: 事
0: 悔
1: 情，
0: 哦，那很
1: 对。
0: 好哎、
1: 但是如果啊，这
0: 欸。
1: 个要说，这个要说吗？
0: 哦，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
1: 就是我觉得，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谈第一段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就是可能情绪比较敏感，然后很容易乱想，然后就会一直用一些明明就是可能很小的事情，然后去跟那时候的另一半吵架。然后最后就走到分开这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我最大的，
0: 遗憾吗？
1: 对，
0: 就是会希望如果重来一次，可能可以，
1: 就是对，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想到，就是我不能用我现在的认知去评论我那时候的我自己，因为
0: 对，
1: 毕竟那也是
0: 第一
1: 一年
0: 次，
1: 一两年前的事情，对啊，就是可能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好好爱对方，或者是
0: 对，
1: 那时候
0: 沟
1: 觉，
0: 通啊。
1: 对。那时候觉得的爱，或者是觉得在乎，其实反而是，就是给那时候的他造成蛮大的压力的。
0: 哦，哇。这也是蛮有，
1: 所以这就是一个遗憾。可是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需要像
0: 经
1: 我
0: 过
1: 吧，
0: 这些遗
1: 对，就
0: 憾，
1: 是
0: 然后
1: 对，
0: 才会成
1: 才
0: 长，
1: 教我成长，对吧？
0: 懂？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生总会需要有一点遗憾嘛。你如
1: 对
0: 果
1: 啊。
0: 都过得很顺顺利利的话，那你很幸运，但是基本上不太可
1: 不
0: 能
1: 太
0: 有
1: 可
0: 人，
1: 能，对啊。
0: 对，把生命活得那么的，就是零遗憾。我觉得很多像是你前面说的一样，我也很赞同你说的。我既然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如果现在不把握，我以后会后悔的事情的话，我就会马上去
1: 对，
0: 做。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我当，其实是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蛮遗憾。但其实对当下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留
1: 哦，
0: 下什么遗憾的故事。那当然，因为我本人呢，现在也是没有谈恋爱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当然，人生里面也不一定只有恋爱嘛。那为什么我留下的这个遗憾是关于追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是小江，有没有曾经有在新闻上有印象过防弹少年团在2018年的时候有来过台湾？就是继今年的11月之后，他们上一次来就是2018年。
1: 2018年的时
0: 对，
1: 候，
0: 然后那个时候
1: 哦，
0: 我是大概小三小四的年纪。
1: 差不多。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算是我人生真的接触到的第一场演唱会，那也很可惜的，那个时候的我最后是没有票入场的。
1: 为什
0: 但
1: 么？
0: 是因为就是没有抢到，而且小时候会觉得，因为是花家人的钱嘛。其实我最后就是觉得说，哇，花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可能
1: 哦，
0: 花
1: 对。
0: 3、4千块，觉得很拍谁吧，会觉得
1: 哦。
0: 去买那一张票，然后也没有概念。
1: 哦，那你很懂事哎，
0: 是小时候的时候，现在就是自己赚钱
1: 但
0: 之
1: 是现在
0: 后，
1: 你是自己赚自己花，
0: 对。然后那为什么我会把它说成一个我想要讲的遗憾，但其实也蛮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其实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没有遗憾，是因为我当下其实我爸妈对我也蛮好，就是他们是陪着我到那个桃园的那个场地，就是应该是洲际棒球场的外面吧，去听彩排，
1: 哦。
0: 甚至是因为那个我们家的人大家特地上来台北一趟，就是陪着我去场外逛街，然后去拿了很多就是很多人做的小礼物啊，
1: 哦，
0: 然后
1: 周边
0: 对，然后去
1: 贩
0: 听。
1: 制。
0: 对，去听他们彩排的声音，所以那一年的我其实已经有听到他们唱歌的声音了。
1: 哦，
0: 对，只是
1: 只是
0: 我
1: 没有
0: 没有。
1: 进场去听而已。
0: 对，那为什么我想分享？是因为我也想跟小江有一样的角度，就是从现在回看，虽然说会很遗憾那时候没有参加到，因为那一年的巡演算是他们歌单非常厉害的一个巡演。然后，但为什么我想讲？是因为

0: 我觉得现在的我就会抱持着一个当下已经有很好的体验，而且当下的我可能不会有像现在的我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我其实会更好的去享受演唱会的细节，但以前的我可能看不懂。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因为你防弹虽然说他们可能很久才来一次台湾，但是
0: 已经有参与到
1: 这种机会之后也是会有嘛，
0: 没错，
1: 但
0: 已经
1: 那
0: 有
1: 时
0: 参与
1: 候
0: 到，
1: 有家人陪着你一起去那边，我觉得这其实你现在讲起来也算是一种，
0: 很幸福的回
1: 对
0: 忆。其
1: 啊，
0: 实，
1: 家人很支持你，然后让你
0: 对，是
1: 去，
0: 一起回去的，所以
1: 对
0: 这是一
1: 啊。
0: 个小遗憾。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的个性也不是会去纠结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后悔一下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一直去纠结在那个后悔就会。太怎么说？
1: 就
0: 太
1: 是，
0: 更浪费现在我应该更好运用的那个时间的感
1: 对，
0: 觉，对，
1: 好，像另一个，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遗憾的部分，我想要现在想要讲讲看，就是不留遗憾的部分。对，其实但是其实我蛮好奇，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是怎么用，就是什么样的角度去过你当下的人生？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可能19岁、20岁，
0: 对。
1: 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太发达了，
0: 很快步
1: 对，
0: 调。
1: 就可能你就会在网上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很年轻就买车，很年轻就干嘛，就是存款有多少钱，
0: 会不会影响？
1: 对，你的压力会很大，然后你就会一直想着就是要怎么样赚钱，要怎么样赚钱。
0: 对。
1: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才滑到一个 podcast 的那个精华吧，
0: 哦。
1: 就是他好像就是3个韩国的大叔。
0: 对。
1: 大叔，大叔
0: 哦，
1: 好吗？
0: 用
1: 就
0: 大叔叫人家，就是三个
1: 韩国的，对，大叔啦，就是
0: 好
1: 就
0: 大
1: 大
0: 叔
1: 叔。
0: 辈的，没
1: 然后
0: 关
1: 他，
0: 系，我们不知
1: 对，
0: 道名字。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讲，然后他们就在说，因为他们平均年龄应该都35岁左右，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在说，他们觉得19岁、20岁，甚至20出头岁这个年纪，还没30岁之前，你就是应该要去放手。
0: 去试，
1: 放手去玩去试，因为你现在不玩，你什么时候要玩？但他们的玩也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就是可能很没有意
0: 就是
1: 义的玩，
0: 荒废的
1: 对，
0: 生活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你可能要去尝试很多，就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才会拥有的体验。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包括但不限于旅游啊，或者是做很多的尝试啊，或者
0: 对，
1: 是像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经营自媒体啊，也是一种，就
0: 对，
1: 是你就是要趁现在年轻的时候好，然后
0: 多
1: 还
0: 去
1: 有。
0: 试，
1: 对，还有体力，还有就是
0: 容错率的时
1: 容
0: 候。
1: 错，对，容错率高的时候，
0: 对，
1: 去尽情的多尝试，因为这样或许对于1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我们30岁、31岁，对于那
0: 对，
1: 时候的我们来说，才是不会留下遗憾的方法。因为其实
0: 哦，
1: 赚钱这种东西，其实你无时无刻都需要赚钱，
0: 是
1: 就
0: 你
1: 你只
0: 人
1: 要
0: 生的
1: 出
0: 一辈
1: 社会。
0: 子都在
1: 对，
0: 赚
1: 你都
0: 钱，
1: 在赚钱，但是你能拥有就是可能青春，你能拥
0: 是，
1: 有体力的年纪，可能就这短短的10年，
0: 而且回不来，
1: 对，回不去了，就是时
0: 你没
1: 间，
0: 有办法回去。
1: 对，这真的很烦，我真的觉得
0: 被
1: 时
0: 困
1: 间，
0: 扰很久
1: 对，
0: 了，
1: 被
0: 算
1: 困扰很久。虽然我现在才19岁，这样讲很像是在就是
0: 我
1: 杞
0: 们还
1: 人
0: 有
1: 忧
0: 点，对，
1: 天，
0: 我们还有点太菜了。
1: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时间回不来这个点真的，
0: 是蛮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就是才要不留遗憾的去
0: 懂，
1: 干嘛去干嘛。
0: 懂，
1: 其实包括我觉得我自己，像我前几天跟我朋
0: 是，
1: 友聊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可能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让大家觉得好像很丰富，可是其实我去想，我好像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接受新的事物的人。就包括这个啊，喜好这个，
0: 是，
1: 你应该有就
0: 我
1: 是
0: 有感受
1: 感
0: 到，
1: 受到，就是我不愿意去，就是可能跨出那个，我觉得。我
0: 不
1: 不
0: 好，
1: 喜
0: 对，
1: 欢，
0: 应该是说他觉得，哦，我这个片我没兴趣，我就不会看，
1: 对，
0: 他
1: 但
0: 就是真的就不会去
1: 对，
0: 试，
1: 就真的连点进去都不会。
0: 对，
1: 然后像有时候可能朋友临时想到要说要揪我去看什么，去看海，跑去哪里看海，开车
0: 对。
1: 去哪里，但是我就是累，
0: 对，
1: 我就是
0: 然后
1: 不
0: 就
1: 想
0: 不
1: 要。
0: 想，就不想匆匆看这样，
1: 对，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体验是不是就少很多？
0: 我觉得也是，毕竟可能就你也可能只有那个瞬间会有人约你去看海，可
1: 对。
0: 能你到30岁或是我们出社会之后，已经大家都很累的时候，就
1: 大家都是
0: 不
1: 高
0: 会
1: 级
0: 说
1: 社
0: 出
1: 畜的
0: 来，
1: 时候，
0: 对，就不会说出来说，还是我们现在通宵开车去看海这种很
1: 对，
0: 热血的看法这样，
1: 所以我其实这个问题最近真的困
0: 对。
1: 扰我，我是认真困扰我，
0: 但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应该不止困扰我们两个。我觉
1: 对，
0: 得只要是身处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被这个问题困住。
1: 对，就是迷茫。

0: 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
1: 要怎么去抉择？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有两种啦，毕竟当下真的超累的话，也确实不要逼自己去。但是可能换个角度，跟你说的一样，换个角度，如果你觉得，你就想，如果我这次不去，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有人约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蛮建议你冲冲看的，因为就算还是会很累，但可能热血就这一次。你可能30岁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是一个很热血的青春，
0: 哦，
1: 然
0: 对，
1: 后一颗蛮好的金色记忆球，这样，那可能就是会变成你青春的某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0: 哦，对啦，
1: 嗯，
0: 好，我之后 会
1: 对，
0: 多多的尝试，就是
1: 是，
0: 愿意去，可能去
1: 长，
0: 体验生活之
1: 可
0: 类的。
1: 以多尝试不同面向。
0: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虽然看似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
1: 是，
0: 得其实这些都在我的舒适圈里面，
1: 哦，
0: 我没有
1: 好，
0: 真正
1: 真的是试过
0: 去
1: 其
0: 试
1: 他的
0: 过，
1: 吗？
0: 对。
1: 哦，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多多的看，我们还可以多尝试什么，让你踏出舒适圈。
0: 好好好好。
1: 对，那我，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这也是近几年我告诉自己的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会一直去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不做这个，我下次还有机会吗？如果我觉得几率是没有，就是很高几率没有的话，那我就会督促自己去做，因为人会有反叛心理啊，你就觉得累或者是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会不想去碰它。对，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可能你做过了，或者是你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开始自己预设的那么糟。嗯，甚至是有不一样的收获，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答案交给听众朋友们去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
0: 对，
1: 也多试，就可能要多再多几种尝试的模式，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讲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角度，关于时代很快，然后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自己的步调这件事情，也是困扰我很久。因为我觉得，就像小江刚才说的一样，网络世界太发达了，你会很容易，可能我明明可能就连甚至是学测读书的时候，这样讲直观一点，我还在我今天的进度，本来我一到七本来就是一天一篇章，但是可能我旁边坐我旁边的人一天可以读2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太慢了？我是不是会跟不上大家的这种诸
0: 哦，
1: 如此类的烦
0: 但
1: 恼？
0: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步调。
1: 是，就是，但当下的我们可能会没有这个想法，一直到我在某一天看了一个有点像是就是也是直播的影片也有点像是 podcast，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影响我现在蛮深刻的一个言论，所以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就是他是说，你想想看哦，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在人行道上，你旁边有脚踏车的时候，你会突然因为他从你旁边冲过去，然后你就突然想要去借一台脚踏车来骑吗？
0: 不会，我可能会想骂他吧。他
1: 你
0: 突然
1: 对，
0: 从我
1: 但
0: 旁边
1: 吓
0: 冲过
1: 到。
0: 去，
1: 那如果你旁边突然有一个人跑步从你身旁边过去，你会觉得说我要超过他，所以我要跟着他一起跑吗？
0: 不会啦，
1: 对啊，
0: 是
1: 所
0: 不会
1: 以
0: 啦，
1: 你从这个角度想，那你就维持你本来的
0: 步
1: 步
0: 调
1: 调
0: 嘛。
1: 跟你的方向就好，其实不用去被别人影响说他今天要左转右转，那是他的人生，他的选择。但是你想要怎么走，跟用什么步伐，跟走得多快多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走路一样，你其实就不应该要被别人影响。所以，这是我那个时候听完之后，我有点醍醐灌顶，就是觉得，感觉困扰很久的事情好像被解决了这样。对，然后
0: 每个
1: 所
0: 人有
1: 以，
0: 自己的花期。
1: 对，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个好。那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们先来放一首我和我的17岁里面的主题曲，叫做《My Only Love》。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那今天回忆呢，我们先回忆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长关系，所以今天呢先带大家看完散步，我心中蛮经典，而且跟我们两个的成长过程的时间段比较有关系的剧。
2: 嗯，
1: 那作为一个介绍人，我也蛮好奇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听众朋友心得感想是什么。
2: 我是 VIP 席坐在旁边听
1: 那你觉得你听下来之后
2: 心得吗？
1: 对，
2: 我觉得这两部
1: 是
2: 感觉都很好看，没有啦、
1: 这么笼统吗？这么客套？
2: 因为终极三国终极系列就是我本来就是自己也看过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把我的回忆就拉回去的感觉、就是你
1: 回到小时候。
2: 对，因为你不是你就是假如说你讲出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也有共鸣，然后你们就会一起哦一下。
1: 没错，比如说战力指数嘛，这个一定要有看过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2: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是。
2: 那第二部的话就是我和我的十七岁，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会觉得听这个名字我会想看的。
1: 哦。
2: 然后今天听你这样大概介绍之后，我也觉得它会是一个蛮值得看的，我回去应该会看
1: 哦，
2: 就是我回去应该会去看一下。
1: 有这个评论我蛮有成就感的、
2: 对，因为就是这个也勾起了我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嘛，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些就是问题。
1: 对，可能关于遗憾啊，关于步调啊，
2: 对，关于时间
1: 是。
2: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

0: 虽然说这句话听起来很屁，但是就是很就是
1: 很
0: 莫名其妙，
1: 应该是说大家都会觉得人生不要留下，
0: 对，但换句话说就是把握当下的意思。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去想着不要留下，而是要想着在你有可能留下遗憾的过程中
0: 去努力，
1: 去努力的减少遗憾的比例的。 对， 对，
0: 例如说你如果觉得家人的年纪在慢慢增长，那你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尽量尽力的去抽时间陪家人。
1: 是，
0: 如果你觉得你跟你女朋友的最近的危机，或跟你男女朋友的危机最近有点多，那如果你不想要留下遗憾，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沟
1: 通
0: 跟反省一下自己自身的问题，
1: 对，然后去找出解决方案这样。
0: 对，如果你不想跟你身边那群好兄弟好姐妹们留下遗憾，那就多抽时间大家一起出去玩。
1: 是、欸、
0: 像我现在从高中毕业，哎，现在高中毕业到现在第二年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每个惯例，就是我们暑假都会出去玩，像我们这个暑假也会去出去玩。
1: 哦。
0: 因为我觉得
1: 我们
0: 要去宜兰包灯。
1: 哇。
0: 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不能留、嗯，就是你可能十年后你不一定会这样。
1: 而且大家会越来越难约。
0: 越来、嗯、我们这个暑假就很难约。
1: 对。
0: 超级难约。
1: 我从现在就体感到，我甚至连跟我朋友就是一大群已经很难约了。一个对一个也超难约的，
0: 对，就是你可能这时候这周你回去，但是他又没回来，
1: 对，
0: 然后这周你要上班，但是他又很闲，就是都时间都凑不上，所以这次我们这群也超级难约，所以我就觉得
1: 要珍惜大家约得出来的时间，
0: 而且某种程度来说，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去放松的嘛。
1: 我觉得是耶、欸、
0: 就没有、
1: 就是、
0: 没有压力，没有工作，
1: 而且跟自己熟悉啊要好的人会更开心，
0: 对 对， 對，更放松，然后就不要留下这个遗憾，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回忆、欸、不要留下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属于你们之间的回忆。
1: 哦，哎呦，今天的名言，
0: 今天的金句框起来，
1: 今天的名言有
0: 荧光笔的话，哎，我们标题就下这个。
1: 好，可以，可以，
0: 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想跟家人、不想跟朋友、不想跟另一半留下遗憾，你们就是多创造属于你们回忆。现在相机那么方便，手机的镜头那么方便，
1: 是
0: 多录一点影片，多拍一点照片，
1: 多做一点记录。
0: 对，你五年后、十年后回来看，这都是一个回忆。
1: 是，这都是一个很，甚至是我们现在回去看，可能我们以前发的限动啊，我们一些打下来的文字，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像我前一阵子不是跟家人出去玩嘛、嗯？
1: 对。
0: 然后我就是一直疯狂拿我的手机，就是在录影、在记录。然后我阿公就说啊，你想要的话，变个像你爱去凶啊。我就跟他说没有啊，就拍好玩的。但其实我是在记录他们的那个。就是、
1: 模样，
0: 对，就是也许就是哇、啊、完了，我怕我等一下讲
1: 哇要犯累了
0: 啊，没有没有，结尾不可以这样，结尾不可以这样，就是、对，就是我想要多留下就是跟家人互动的时间这样。
1: 懂，但懂你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就是我的限动一天可能可以是分享到、
0: 哦、有，这我非常有感，
1: 十篇20篇这样，就是我的
0: 变成小蚂蚁那种，
1: 是，然后就是可能那种小事哦，我都会还是会写下来，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喜欢发，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会觉得有点矫情嘛，就是一直跟很多人分享，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觉得哎、欸，记录下来好像有点太矫情，觉得吧。
0: 但我觉得不会，那是就是你的账号
1: 哦。Oh,
0: 你不想留下遗憾的方式，就是多去留下一个回忆。
1: 那说到这个，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又还是尽情的发，是因为我在某一天，可能像我今年的时候，现在已经七月嘛。我可能会回去看一二月的限动
0: 哦，你会去滑典藏，
1: 对，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那时候活成这样，因为我甚至到现在就已经会忘记我一二月，
0: 对啊，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后面呢就是非常认真在记录，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甚至是我平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真的要能记录的时候多记录，
0: 对啊，
1: 因为现在不记录下来，你甚至过一天过两天，你其实就会忘记你当下那个感受。
0: 像我虽然很就我的发现那种频率可能比较少吧，
1: 是，
0: 但我就是会把就也是会把它留在自己的相簿里，
1: 对
0: 对，就是我不是就是没有发出来，但是我还是有在去
1: 记
0: 录
1: 下来，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留下我们的脚步的一个那个啦，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而且说就是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的可以出现在不同人的生命里，甚至是阶段性的，
0: 嗯，
1: 说到了不留遗憾就要讲一下阶段性这个问题，毕竟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很多不同阶段性，
0: 嗯，
1: 可能你现在很喜欢喝冰美式，你过了两个月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喝冰美式，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也会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录不单单是记录你身边人的样子，更多的也可以记录下你的成长，
0: 嗯
1: 嗯，然后

0: 也可能可以在某一天回首的时候告诉可能未来的你，就是我现在在看我以前的限动，我可能会被我以前的我可爱到或者是激励
1: 哈哈，
0: 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更乐观嘛，现在可能就开始负面啊，就会想很多这样，所
1: 是
0: 以。
1: 更现实。
0: 对，更哦，对，更现实，确实就不再会那么童言童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蛮建议大家，可能今天听到的时候，也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典藏，可能你上个礼拜或是前几个月做了什么这样。
1: 我
0: 好，
1: 觉得阶段性这个可能可以下一期来
0: 对，我
1: 聊
0: 们
1: 一下。
0: 下一期再跟大家细聊，因为我觉
1: 对，
0: 得阶段
1: 因为
0: 性
1: 阶
0: 这
1: 段
0: 个
1: 性后面可以接很
0: 好
1: 多次。
0: 多，对，这好多故事可以分享，然后也
1: 对，
0: 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说，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差
0: 就
1: 不
0: 到
1: 多
0: 这里
1: 这
0: 了，
1: 里，
0: 对。
1: 反正今天的名言就送给大家了，就是不想要留下遗憾的方法，就是多去留下一点回忆。
0: 对，都去创造新的回忆，让
1: 对，
0: 你的回忆里面都是金色的记忆球，那你就不会有蓝色的记忆球了。
1: 对，下课，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就以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由黄宏生小鬼所演唱的《千分之一》带给大家。我们下期见喽，拜拜！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哦。
1: OK，对，我们的 IG 是什么？我的个人 IG 吗？
0: 哎，
1: 还是
0: 那也可以啦，追踪个人 IG 也可以。
1: 我们的 IG 就是对，下一集再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
0: 对，
1: 在有点想不起来。
0: 没有啦，可以去官网看，因为我们想说不要一直念 IG，这
1: 对，
0: 样
1: 不
0: 有
1: 要
0: 点
1: 一直
0: 害
1: 念 IG。
0: 羞。
1: 对，我们
0: 对，啊也，如果对我们个人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但就是这，对，我们讲到这就好了，这有点太害羞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播这首《千分之一》。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 Vivian。 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李宗盛大哥的《生命中的精灵》这一张黑胶。

胶唱片。这一张黑胶唱片呢，是于1986年1月所发行的。在1986年的专辑首发的录音带版本中呢，李宗盛大哥在 A 面的最后一首《风柜来的人》唱完的时候呢，有一段口白，而口白主要是要大家听完 A 面之后，记得翻到 B 面收听接着的歌曲。非常活泼可爱又有趣的大哥，但是很可惜的，这一段口白呢并未收录在之后所发行的唱片和 CD 版本中，粉丝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亲耳的听见这一段咯。接着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B 面的其中一首歌《一个人》，歌词非常的写实又贴切人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希望一个人这首歌呢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Vivian， 拜拜。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规则怪谈，我是彩一，
1: 我是

0: 余山，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抱怨过生活？可能是上班迟到，考试考不好，又或者是今天运气特别的差。
0: 这些情绪都很真实，也很正常。但如果有一天你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光是因为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力呢？
1: 有些人努力工作，只想换来一个安稳的生活；有些人拼命保护家人，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现实低头。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牺牲、家人以及希望的故事。
1: 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暑假终于到了，我八月的时候我要入住我的新家，然后呢，我的话是自己睡，那我就很期待，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睡，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的家人一起睡。对，那就连现在我在台南的家，我也是跟我妹妹一起睡，所以好不容易可以自己睡的时候，我就会很期待想要怎么布置它。但是我还没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想要因为我喜欢蓝色嘛，所以我想还是我要偏蓝色呢，还是说要什么的风格。
0: 风格吗？我觉得无印良品风很好，就是租屋族的优先选择。
1: 但是不会太单调吗？
0: 不会啊，就很耐看啊，而且无印良品就是很好买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布置的很缤纷的话，你可能 maybe 一两个月就会看腻。
1: 哦，真的吗？
0: 对啊，而且就是无印良品风感觉就是很耐看啊，就是那种什么木质。
1: 哦，那你房间，我记得你是自己睡对不对？
0: 对，我是自己睡的。
1: 那你有布置吗？
0: 没有耶，我觉得房间就是一个能住就好，不要太脏，不要太乱，然后看起来是舒适的就好了，温馨的小窝。
1: 现在是温馨的小窝吗？
0: 对，温馨的小窝。
1: 然后可能堆满东西这样。
0: 没有耶，我觉得我房间算是被我收拾的还不错啦，就是衣柜有一点快炸出来的程度，因为我房间其实算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们来我家，然后他们都会说，你房间其实蛮大的，就是大概是放得下三张单人床，还四张
1: 啊，这么大，
0: 大概可以放四张四五张双人单人床的程度。
1: 这也太大了吧。
0: 还好吧，还好还好。
1: 自己睡那么大间不会害怕吗？
0: 不会，但是因为我衣柜，我有两个大衣柜，然后加上两个小衣柜，然后这些都光是塞我衣服都塞不下了，你知道吗？
1: 说两个大衣柜，一个小衣柜吗？
0: 两个小衣柜，两个大衣柜，
1: 两个都两个，然后还塞不下。
0: 对，塞不下，还是会炸出来，因为会一直买啊。
1: 有点太夸张了吧？都不会人骂你说你每天衣服那么多，你也穿不完。
0: 爸爸会一直念，就是叫我少买一点，然后就再帮我买一个衣柜这样。
1: 他真是对你太好了。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房间啊？
0: 我吗？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是跟我哥睡同一个房间，然后大概是国一吧，国一的时候，
1: 那你们就分房了？
0: 对，就分房，就有各自的房间。
1: 一开始会很不习惯吗？
0: 嗯，
1: 还是你很开心？
0: 开心也有，然后有一点也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就是房间会变，突然有一个空间变成哦，都是我的了，就不会有空间是属于其他人的。对，嗯，因为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哥如果睡同一个房间的话，就是某一个区块是我的，某一个区块是他，就是有特定的区域范围是他的我的这样子。然后侵犯到的话，可能就会你知道发生一点战争这样，
1: 就跟他打架这样。
0: 会啊，小时候我们很常打架，吵架都有，但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同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半夜会聊天，很常会半夜聊天。
1: 哦，这很好啊。
0: 就是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然后我爸妈他们小时候会抓我们聊天。
1: 抓你们聊天，
0: 就是因为时间到，哦，可能九点
1: 禁止你们聊天。
0: 对，九点就要睡觉，然后灯已经关掉，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聊得太兴奋，会有点大声，就会被发现我们在聊天，就说几点还不赶快睡觉，聊什么天啊。
1: 那你们会有那种听爸妈脚步声然后突然变安静的时候吗？
0: 会，我哥超敏感的，就是他是那种听力很好的那种，他就是可能会聊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嘘，爸爸在外面偷听。
1: 偷听，
0: 对，超厉害的。他不然他就是会突然叫我安静，然后就是可能外面突然变得很安静，他就会突然有一个敏锐打开这样。
1: 他是真的被他说中了？
0: 有几次是有被他猜中了， 就下一

0: 一秒就人就进来了，说你，然后进来，他会就是我爸他会开门，然后如果没有在聊天的话，就看了一下，再默默关起来。如果在聊天的话，就是先念嘛。
1: 那太可爱了吧？那这样的话，你还会想要搬出去住吗？因为现在大学了嘛，很多人都搬出去住，你会向往吗？
0: 我超级向往的，可是我又不想要负担那种成本，就是房租也是一个费用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我要搬出去住的话，我爸他一定是会让我自己付房租的，然后我就不想要额外多花那个钱。然后加上在家里的话，其实我是不用做家事，但是自己搬出去住的话，可能要再自己洗衣服啊，然后晒衣服啊、折衣服啊、洗碗啊，就不想要做这些事情，还要扫地跟拖地。
1: 全部都你自己来。
0: 对，因为我们家扫地跟拖地是有请人家来家里打
1: 啊，
0: 扫
1: 真
0: 的，
1: 假的？
0: 对，
1: 啊？
0: 就很懒惰啊。然后洗衣服的话，就是我阿嬷用啊。对，然后洗碗的话，我爸在哈。我爸会去洗碗，我会丢着丢着，然后他们去洗碗。
1: 发这很宠你，不会说俊山去洗碗。
0: 我不会，我就丢着。
1: 啊，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想要，还是想要去住外面啊？
0: 对，就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是我爸管太严，就是相对其他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我是算被管得蛮严格的，就是我今天如果可能，我可能跟你出去吃饭这样，然后可能他就会问我说几点要到家，然后可能我跟他讲10点，我可能10点半没到家，他就会先打电话过来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你在哪里？这样，然后呢，如果说我今天就可能压11点哈，或是我今天没有跟他说几点回家，他可能最晚最晚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会开始打电话。
1: 哇塞，
0: 就
1: 你
0: 是
1: 说连
0: 十，
1: 环
0: 就
1: call
0: 是
1: 那种
0: 十，
1: 吗？
0: 不算连环扣，但是电话会一直打过来，我会觉得很烦。然后就是没有到硬性规定，但是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12点以前就要到家这样。然
1: 哦，
0: 后
1: 是。
0: 我今天如果下班我，因为像我昨天也是，我昨天10点下班，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社团有那个影片要交，就是跳舞的影片要交，所以我们11点之前要交出去，所以我10点下班之后，我又跑去旁边稍微跳了一下，跳了1个小时这样子，然后11点，我爸电话就打电话过来，然后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对，因为正常我10点下班，我从上班地方回家大概是10点半或是10点40，晚的话大概11点之前就会到家。对，然后11点大概10分我还没到家，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家？”这样。
1: 他应该担心你啊，担心你可能路上怎么
0: 对，
1: 了？
0: 那为什么不传讯息就好？为什么要直接打电话？我会觉得很不爽。
1: 你 就被干扰了，
0: 对，而且
1: 是
0: 我会觉得说，今天我是去上班，我又不是跟朋友出去玩玩太晚什么的，
1: 哦，对啊。
0: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很不高兴，
1: 他就对他讲话不耐烦，
0: 很常不耐烦。我觉得就是没有自由度可言啊，所以就是搬出去的话，就是比较自由，就是可以想跟朋友出门就出门，想玩就是出门玩就出门玩，然后也可以不回家这样，因为我们家是不能在别人家里过夜的那种，之前是不
1: 嗯。
0: 行，后来因为就是被管太严，所以就开始慢慢的突破一下。
1: 你说那个突破底线吗？
0: 对对对对对，底线是要慢慢突破的。
1: 哎、欸，这是真的，因为像以前可能我一开始最一开始可能国中那时候就是说就跟你一样12点前一定要到家，然后不是会有跨年演唱会吗？然后就故意跟朋友去跨年演唱会，然后就故意在外面待到可能1点多2点多才回家，然后我妈妈就会抓狂，她那个时候会抓狂，就那个但是也没有到很抓狂，她就是会不太开心，
0: 可是国中哎、欸，国
1: 对。
0: 中哎、欸，
1: 但是因为我比较爱往外跑，所以国中的时候我就是哎、欸、没有，我国小的时候就在外面跑了。
0: 国小
1: 对，
0: 吗？
1: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会搭公车，但那时候我都搭得很习惯了。
0: 我国小是不太会打捷运，
1: 哎、欸，捷运吗？我
0: 对，
1: 觉得捷运是我最快学会
0: 怎么讲？因为国小出门都跟爸妈一起，所以就
1: 的、欸。哦，
0: 不太会
1: 对。
0: 需要用到大众交通工具。然后加上我不太爱往外跑，我其实小的时候是很宅，宅在家。
1: 那
0: 我
1: 你个
0: 可
1: 性
0: 以一
1: 呢？
0: 个月都不出门，都不跟朋友出门，都宅在家里面。
1: 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来。
0: 我之前是很享受自己的个人时间跟空间的人，就是不是上课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不太会跟朋友联络。 就是驾驶我车

0: 自己宅在家，然后也不太会跟朋友在就是聊天什么的。
1: 你跟现在差太多了吧？是以前个性比较内向吗？
0: 没有欸，差不多。哦，个性都没有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社交空间吧，加上我参加了一些社团东西，哦，对，导致说我需要花很多大量的假日时间或者是其他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跟朋友需要更多的交集啦。哦，对，所以现在就比较不会很在意说我一定要有那个me time属于我的时间，这样
1: 没有。你现在根本就是把时间排超满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因为像你就是闲不下来，
0: 想法又变了。以前是觉得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我不出门，天就不会塌，世界就很美好。我以前很喜欢追剧，我就会一直在家里追剧，但现在就是很喜欢一直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1: 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
1: 欸，但是因为像我现在不就很苦恼我的房间吗？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选房间的时候，有一个房间是没有锁的，
0: 没有锁的。
1: 对，我很好奇，因为你是住家里嘛，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0: 我觉得要看你个人对隐私的在乎度重不重要，因为像我的话，我其实蛮在意有没有锁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家，我出门也会锁我自己的房间门，然后睡觉的时候我也会锁房间门，然后我有时候不想要人家打扰我的时候，我也会把房间门锁起来，所以对我来说，房间要有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但是不会有人突然要闯进来啊，就是，
0: 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家人住，然后虽然他们进来之前都会敲门，对，但是可能还是会偶尔没有敲门的事情发生。我会觉得怎么讲，敲门是一个礼貌，
1: 对啊，礼貌，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只敲一下，然后立马打开，我就会超不爽，对，所以我很常喜欢锁门。
1: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没有锁，应该要租金要可能要再便宜一点点。
0: 对，你们租金是多少？
1: 我租金9500，
0: 太贵了，太贵了。但是我有看过房间是很漂亮的啦，然后合租，然后公共一起用的地方是漂亮，只是我觉得太贵了。
1: 你都没有锁的部分吗？
0: 然后
1: 还是如果有锁，你也会觉得很贵？
0: 有锁 还是有点小贵啦。
1: 对啊，
0: 有冷气吗？它是有冷气还是没
1: 有
0: 冷气？
1: 有，都有冷气。哦，这应该还可以吧，而且是台水台电。
0: 台
1: 水台电的意思就是
0: 房租含在那个电台水台
1: 电。没有，台水台电是分开，他们是分开。然后台水台电的话是最良心的租，就是房东是最良心的，因为像一度电可能就要5块钱，那个是超坑。对，
0: 我没有租过，所以我不太理解。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是因为去上网爬资讯才知道说，原来一度5块是真的很贵。
0: 所以一度是现在是多少？你们那个多少？
1: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用可能你家用多少度，然后用台水台电的那个费用去算。
0: 哦，
1: 一定会比5块还便宜。
0: 懂懂懂懂懂懂了。
1: 对，
0: 可以。
1: 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给你一个这个机会出去外面住，然后他可以用那种类似厕所门的那种锁，你自己装。
0: 厕所门的那种锁，不是喇叭锁这样可以按的，是厕所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可以这样拉起来的。
0: 就是、公厕就是这样子可以推过去的那种吗？
1: 对。
0: 哦，
1: 你还是不想要吗？
0: 门打不开就可以啦，不是吗？
1: 哦，对、啊，
0: 打不开。它前提是锁的用意就是门会打不开，那我觉得可以。
1: 但你如果出门的话是不能锁起来的
0: 啊、哦？哈。哈，哈，这个要想一下、欸，而且它还9000块，太贵吧？
1: 那个外面很漂亮、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的合租室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哦。
0: 因为出门要锁门的话，你防的就是室友啊。那你如果自己待在那个空间，你需要锁门的话，那就是在乎自己的隐私，那个两个程度其实有差啦。
1: 哦。但是其实，
0: 但我觉得出门要锁门也某一种程度是关于隐私，因为你不希望人家进自己的房间。对
1: 对，等同。

0: 开心。
1: 今天借我你的口红一下，然后我看到你的包包有，我直接拿，然后补完再跟你说，欸，我刚刚补哦，这样。
0: 要看我给你多少，但还是觉得很没礼貌。
1: 对啊，还是要边界感一点。
0: 对，
1: 而且如果我是你的室友，然后我可能跟你借东西，那你会觉得是因为东西如果不见的话，你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0: 当然会呀，啊，
1: 但是你那么健忘
0: 哦，也是啊，
1: 说不定是你自己弄丢哎，
0: 欸。那要看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钱的话，我会觉得是他偷的
1: 哦。啊，口红哎，欸，
0: 口红哦，好啦，那可能是我自己弄丢。
1: 要不然你有丢过什么东西？你会让你超级无敌紧张的吗？
0: 你说很重要的东西，
1: 對，手机啊之类的。
0: 我手机是很常在家弄丢，但是毕竟是在家，所以一定弄找得到。那弄丢很重要，那应该是身份证吧？
1: 身份证太夸张了吧？你把身份证弄丢？
0: 对啊，就我那一次是因为我去喝酒，去喝酒，然后去喝酒，然后好像本来喝太醉，然后是搭早上的捷运回家，oh. 然后因为我在捷运上睡死，然后我朋友在旁边这样，然后我就把身份证不小心掉在捷运上，但是我当下根本不知道我丢在捷运上面，是我大概隔一个礼拜我又要再去喝酒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是那一场是也是去反正是去夜店，然后就是要验身份证，然后那一次是我朋友他因为有一个朋友没有办法去，然后这个场次他是有票的，然后票价蛮贵的，然后他就说问我说看我有没有意愿去这样，然后免费给我那个票
1: 哦，免费
0: ，
1: 免费一定要去啊，
0: 对啊，免费一定要去啊，反正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被拦在门口，因为我找不到我身份证，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因为手机里面有拍过身份证，所以就直接拿手机的身份证给他看，然后我那次就紧张了，其实好像是紧张我进不去了，不是紧张我身份证不见
1: 了，太夸张了吧。
0: 好，反正就是我那次还打电话回家给叫我阿嬷帮我找我身份证在不在我家桌上，结果我阿嬷找也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又过了几天吧，捷运有寄那个失物招领的东西给我，然后我才知道说 哦原来我身份证就是
1: 丢在捷运上，
0: 对，那次喝醉酒丢在捷运上啦，
1: 看超迷糊的，真的是身份证真的超级重要哎，
0: 是没错，但是不见的话重办就好啦，
1: 但是上面有你的个资呢，你的照片啊，然后你的家的地址，你的身份证资料全部都被看到，
0: 那好像是有一点重要呢，
1: 而且你看你长得又漂亮，那这样的话如果有人看到你啊，然后想要去尾随你然后跟你回家怎么办？
0: 不会不会，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超级丑，很像那个外劳
1: 哦，但还是非常重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说身份证不能给别人知道，反正是秘密啊，
0: 也可能你的银行密码在你的身份证上
1: 哦，有可能，
0: 对，
1: 而且最近那个什么印度移工不是要来台湾吗？最近很红，
0: 我知道，那你是支持他们还是反对？我觉得应该是反对吧。
1: 欸，其实我是支持欸。
0: 为什么支持？我超反对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超不爽他们要来的。
1: 为什么？
0: 印度欸，
1: 你是怕他跟你抢工作吗？
0: 不是，印度人就是会性侵啊。我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研究统计出来的，犯罪里面就是一定印度那个男生的犯罪性侵的犯罪率是很高的，我觉得他们来台湾的话会造成女性的不安全，
1: 但是他们是人生地不熟在这边，然后他可能他是为了想要赚钱才来这边，他应该是一个上进的人吧。
0: 可是我觉得今天换成是其他国家的我不会这么反对，就是我不反对其他国家，但是印度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毕竟他们那边就是你知道宗教还有一些观念可能已经固有化了，所以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正常，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在犯罪，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干嘛把危险人物放进台湾，他们应该要先送去就是好好的教导一下吧。
1: 哦，你说降低犯罪率再
0: 来。对啊，不然当我在路上我出门的话我会，对，我会觉得很不安全，我可能就会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在身上。
1: 但其实在台湾本来就应该带防狼喷雾了。
0: 我觉得台湾很安全，但是他们如果进来的话蛮不安全的。
1: 对啊，但他们通常都只有工作证、欸，他们都应该都没有身份证。
0: 那是当然啦，毕竟他们是就是来台湾工作的，
1: 對、啊、如果他们应该只能来个几年而已，如果时间
0: 几年也很久了。

0: 叫他们滚回去。
1: 时间如果到的话，他们就要被遣送回国。
0: 快点，全部遣送回去。叫他们回去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来台湾呢、欸。而且，就是新闻不是也有提，他们就是有印度移工来台湾，然后真的有发生就是性侵的。
1: 啊，真的吗？
0: 有，我一直滑到，就是有性侵女童，然后还抛尸的，就是
1: 真的假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欸，那完了，
0: 我一直
1: 我要
0: 滑
1: 持反
0: 到，
1: 对。
0: 因为我一直滑到，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安全呢、啊。
1: Oh my god！我不能啊，我突然不能接受。
0: 对，而且人家性侵的好像是国小女童吧，然后把人家弄死，然后丢在河里面。对，
1: 哎 欸，可是台湾人也有人会。
0: 可是，
1: 恋童癖呀、
0: 对，但台湾比较没有到那么狠，就是那么狠的比较
1: 啊，哦，你
0: 少。
1: 说可能就是性侵完就这样而已，但是没有把他逼到绝境。
0: 对，就可能会造成创伤，或者是可能只是毛手毛脚而已，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侵入性的行为。
1: 哦，那好像还是
0: 不要进来比较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像上面提到的隐私问题啊，然后还有身份证重不重要？跟移工们会遇到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就进入下个单元吧。

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电影规则怪谈。第一条规则，如果没有身份就没有明天。第二条规则，活着的时候就要像野草一样认命。第三条规则，在绝望的世界里，彼此是唯一的救赎。听完上面三条规则，你们猜到了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吗？
4: 说真的，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整个心情超级无敌沉重，我立刻就想分享给你们。故事是发生在吉隆坡最底层的老社区富都，主角是一对没有身份证的无国籍兄弟。哥哥阿邦是一个聋哑人士，但他对生活却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市场打零工过活。而弟弟阿迪，他则是想要靠小聪明铤而走险赚快钱，那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
3: 电影里面不止他们，社工辅导的一群年轻女孩也是因为始终无法获得身份，瞒着父母来到吉隆坡，想要集体跳楼寻死。这让我想到，在马来西亚不只是非法移民，包括非婚生女子女、难民移民的小孩，或者是领养管道有问题延迟报户口的人，都要面临这种困境。就像阿邦，明明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却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的一场大火，失去了父母与出生证明，直接变成法律上面的透明人。
4: 阿邦认真过生活的态度真的让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他没有因为天生的缺陷就放弃自己。我看到有雇主欺负他少给他钱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无敌生气，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打工的时候，明明是我的雇主给错我地址，但他却害我跑错地方，然后害我迟到，然后他就扣我的钱。
3: 哈，这太过分了吧，让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扣你薪水。
4: 对，
3: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稍微争取一下。
4: 但我因为还想要跟他配合啊，我就想说就几百块，就可能一百多，我想说如果万一我争了这个一百多，那之后的工作机会他不给我怎么办？
3: 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因为毕竟是短期的，我觉得还可以冷，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觉得这一百块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之后一定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4: 嗯，
3: 所以如果是长期的工作我会争，
4: 对啊，
3: 但短期的话好像就
4: 短期就是当做自己的问题这样，
3: 就发一下善心哦，一百块送他这样。
4: 真的，不然如果是你，你应该也不会争吧？如果他真的那边有很多机会的话，
3: 应该不太会。
4: 嗯，我觉得这就跟阿邦有点像，因为阿邦那个时候他虽然有讲，但是因为他，我不确定是因为他说不出口，还是说他想要再跟他长期配合，所以才没有再跟他去争那笔钱。
3: 我觉得应该是想再继续长期做这份工作，他也需要这笔钱。
4: 嗯，
3: 然后加上他也是聋哑人，他觉得说他真的可能也争不到一点什么。
4: 对，也可能也没有人想要帮他。
3: 对，
4: 因为就是他自己天生的问题会导致让他就是很容易吃亏，
3: 天生的缺陷。
4: 对，也不可能，他也不可能跟他打架，跟他打架警察就来了，警察来就
3: 把
4: 他
3: 抓走。
4: 对，那这非常得不偿失。对，而且我看完这部电影啊，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角色，你猜是谁？
3: 角色？
4: 对，
3: 嗯，佳恩。
4: 佳恩吗？没有，欸，我不是最喜欢他，我其实最喜欢的是 Money 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跨性别。
3: 有，我其实一直在怀疑，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就是跨性别，可是看到后面我就会想说，嗯，可是他一直都是这个装扮，还是他只是单纯长得有点像男生而已？后面看到他的生日 party 我懂了。
4: 嗯，
3: 他就是跨性别啦。
4: 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就是我很，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那时候我不确定马来西亚到底那边流不流行跨性别的人。
3: 我感觉是不太流行耶，因为 Money 姐的处境感觉
4: 也比较偏底层。
3: 不算是底层，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可能都是跟他一样的人。
4: 嗯，
3: 然后感觉他们的生活都是，
4: 那差不多吗？
3: 对，所以感觉那边其实是不流行跨性别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啊。

0: 跟歧视、嗯、就没有像台湾这么开放。
1: 对，像台湾的话，我就有会在捷运上面看到一个跨性别，然后他就是打扮得超级无敌辣，然后他的就是头发也用得很漂亮，然后还穿一个超级恨天高那种高跟鞋。
0: 有，我发现他们都很喜欢穿那种超级高的高跟鞋。
1: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网袜。
1: 对对对，有有，他有加。然后我那天看到，我整个眼睛都发亮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超美。我美到就是我连下车我都想转头，因为我们同一站下车，我很想转头跟他说，我觉得你超级无敌漂亮。我那时候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后面因为台北车站人超级无敌多、哦，然后就马上就被打散，然后就也来不及。对、嗯，因为我是下车前才看到他，
0: 那有点可惜。我觉得他刷这种赞美应该会超级开心的，
1: 对啊、因为他就是散发出一种真的很自信的感觉。
0: 对，尤其我觉得就是跨性别或者是同性恋吗？的男生。
1: 嗯，
0: 他们都很自信，就像钟明轩那样子，他们都会有一种很独特的自信、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很做自己，我就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1: 哎、欸，但感觉做自己之前要先爱自己耶。
0: 对啦，很多人都学不会怎么爱自己呀、
1: 啊、对，但其实如果你问我要怎么爱自己，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抽象。
0: 确实就是一个可能一辈子都要好好去探索的一个东西吗？
1: 嗯，
0: 怎么爱自己？爱自己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自己啊？
1: 欸，对。
0: 但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你可能比你朋友还更不了解你。
1: 哦，
0: 我觉得我认识的一个跟我认识然后很久很久的好朋友，我觉得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他很常会，
1: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啊、
0: 我觉得这不是错觉，就是他可以很精准的讲中我的想法，或者是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说我会想要怎么做。对，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做，这算是一种第三人称吗？第三人称看你，就是哦，你就是怎样的人。
0: 对，他可以给我一个很具体且客观的评价我这个人，但是我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会知道。
1: 可是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
0: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干什么，想要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应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知道。
1: 你就想去问他的意见，
0: 对，他都会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那你听完就哦，可以哦。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
1: 那你有觉得你有爱自己吗？
0: 有，我觉得我有，我觉得我比大家都蛮爱自己的，我觉得我蛮自私的。怎么讲？我觉得比较自私的人会比较爱自己。
1: 哦，哎，真的哎，
0: 我会付出很多东西在我自己身上。
1: 嗯，
0: 就是我看到喜欢的，我就会想要买给我自己。我今天开心了，我就觉得买东西给我自己，犒赏我自己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不能亏待自己。就是我才活多久，我干嘛要这样苦了我自己？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就买啊，你干嘛在乎那一点钱，对吧？
1: 你现在买了还开心到？
0: 对啊，然后或者是我今天生日，我就会买一个生日礼物给我自己，然后或者是那个月一直狂买生日礼物给我自己。
1: 你是每个月都在买生日礼物给自己吧？
0: 对。
1: 那你有觉得你很有做自己吗？
0: 我觉得我算是蛮做自己的人。
1: 是哪一到，如果真的有一个评分一到一百，你会给自己几分？
0: 可不可以一到十就好？一到一百的 range 太大，
1: 那一到十好了。
0: 一到十哦，
1: 嗯，
0: 8.5哦，
1: 哇，这么高、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算是给别人的人格面向都算是蛮统一的，就是你看到的我跟我展示给我其他朋友的我，
1: 都是一样的，
0: 对，都是一样的。不会说有到很大差别，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这个朋友圈他是一个文静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朋友圈他可能是一个开心果很嗨带气氛的人、
1: 哦、
0: 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格切换，但是我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话可能就是一群比较熟一群比较不熟而已。
1: 哦，对，那你人格特质其实很明显。
0: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样其实很累，然后有的时候也蛮懒惰的、
1: 哦、
0: 就是要一直这样
1: 懒得演，是不是
0: 就是要一直这样子切换？那为什么我们就不把最真实的
1: 统一
0: 给别人看到？就是即便他不喜欢真实的你，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可以接受的话

0: 那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朋友啊，对不对？
1: 嗯，那、啊、你在家跟在外面的，
0: 哇，那其实蛮不一样的。
1: 真假的？
0: 在家，你说跟家人，
1: 对，因为像是
0: 相处，
1: 嗯，
0: 我觉得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其实差蛮多的，
1: 因为像如果你跟男朋友相处跟朋友相处应该也差很多吧。
0: 对，那就是有差，那一定是有差。但是如果就都是朋友跟比较不熟的来说，就是都是同一个面向。但如果是家人、恋人以及朋友的话，那一定是有差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
1: 多少啦，
0: 多少一定会有差。
1: 但家里可能是最难看到的你吧？
0: 家里嘛，
1: 就像我，但我有时候觉得。我感觉我可以自由切换，我就是那种人格。但是说实话，有很累嘛？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是在比较活跃的那种状态的话，就是真的会突然提起兴致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在那种，我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突然的降了一个维度的感觉。
0: 哦，这个我能懂，
1: 就会突然好无聊，然后就平淡平淡，但平淡也没有不好，我觉得
0: 没有不好，但我觉得就是要看每个人觉得舒适的方式啦。就像你觉得这是切换，对你来说那样比较舒适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方式。啊，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切换模式，
1: 嗯，切换有点像在演戏，
0: 有一点点啦。
1: 对，就是你可能知道这群人演什么最适合，那群人要演什么最适合，
0: 就是
1: 在演
0: 最舒适。的方式就是一个好方式。
1: 欸，但我常常在想，如果依照我这种个性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我也会想要演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可能例如，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我会想要变成
0: 他喜欢的
1: 样子。
0: 他喜欢的样子。
1: 对啊，你有过这样吗？就是他可能是喜欢那种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外向活泼，或者是说他喜欢比较温柔的，然后你就想尽办法想要变成那种。
0: 我觉得我不行欸，就我可能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
1: 真假的？
0: 我是那种我会想要，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不是那样子的人，然后我怎么演都不像。
1: 哦，怎么演都演员呢？
0: 演员，
1: 来播一首歌。
0: 演出的我，
1: 演视而不见。
0: 不要接了。
1: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以我真的就是会想要去演别人想要的
0: 那个角色吗？
1: 对，但我觉得这样不好。
0: 当然不好啊！那你真的，那你有因为这样子真的得到了那个人的青睐吗？或是？
1: 没有欸，我觉得我之前很夸张的一次就是，因为他那个男生就是比较内向的个性，然后我就会想说他喜欢的应该是那一种不要太活泼的，想要温柔一点的，然后我就真的
0: 变成温柔大姐姐，
1: 温柔但是是外向的温柔，
0: 嗯，
1: 就对他会比较细心，他会比较对他大方一点，结果呢他也没有，我们最后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反正后面还交一个新的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蛮漂亮的啊，但是就是会觉得
0: 蛮漂亮的，
1: 对，但是就是会觉得还是不要为了别人
0: 改变自己，
1: 对，这样还是比较好。
0: 嗯，但我觉得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这句话是感觉有点错误的。
1: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0: 嗯，
1: 那如果今天这个改变是好的呢？
0: 对啊，我刚就因为我们上一集是不是也有聊到类似的？
1: 对，
0: 就是磨合嘛，
1: 嗯。
0: 好，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回去听上一集。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再
1: 对，我们刚刚不是聊到曼妮姐是跨性别吗？但她其实是一个身障人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她是身障人士吗？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脑中一直在回想那个画面，好像是有一幕是阿迪帮曼妮姐按摩脚，然后她的脚很肿，是那个吗？
1: 对对对，是那个。我就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蛮惊讶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是身障人士？他是脚怎么了吗？
1: 他应该，我看应该是觉得他应该是走路，应该是没办法。我觉得他应该是
0: 没办法走吗？还是走路会一摆一摆？
1: 但是可能不太 能走。

0: 那是
1: 因为
0: 天
1: 水
0: 生
1: 肿
0: 的
1: 的话，基
0: 吗？
1: 本上按摩嘛，但它就是你可能走没几步，可能就会不舒服。因为我看过有些人是可能下半身会比较肿，对，但是
0: 生
1: 我不
0: 病的
1: 确
0: 原
1: 定那
0: 因。
1: 个的原因是什么。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什么冰冰哥去采访，然后就是有人是这样的，就下面会越来越肿、水肿，然后那个都要去，就是要去手术啊，这样。对，那我觉得身体不方便是非常的难受，对。
0: 怎么说？你有经验？
1: 有啊，就像有一次我跳完舞脚趾头受伤，然后我的舞蹈教室在3楼，我没有办法走路下楼梯，就会超级无敌痛。我妈就背我下楼，
0: 背你下楼，
1: 对，
0: 多大还要背你下
1: 因为
0: 楼？
1: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国一吧，但是因为骨裂，因为那时候是检查是发现
0: 骨
1: 骨裂，
0: 裂也太痛了
1: 对，
0: 吧！
1: 然后是我因为我是脚趾头嘛，所以我走路一定会碰到脚趾头，所以我绝对不能走，
0: 那
1: 对。
0: 个啊，在地板上用屁股，
1: 那太惨了吧！那个都受伤了，还要用屁股走路，因为蜡笔小新啊、喔。反正就是，我就很能体会说，原来身体不方便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曼妮姐她一定也很了解，因为她一定也经历过各种是不被社会接纳的那种异样眼光。
0: 真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跨性别感觉就。不是一个很能被大众接受的，
1: 对啊，然后又身体又。缺陷，
0: 对，有一点缺陷。
1: 对，所以他才会对阿邦跟阿迪特别照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0: 真的，而且玛丽姐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把阿邦跟阿迪带大，然后帮助他们很多生活中的不便啊，连房子也是玛丽姐租的。
1: 嗯，他那时候还想要把他的积蓄给那个阿迪，让他请律师。
0: 哦，我那一幕看到，我其实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帮助那些没有血缘关系
1: 嗯，
0: 的人，我不太理解。
1: 而且如果要我对朋友非常阿斯拉利的付出，我是不一定真的会做到这个地步，还是要看交情到哪里。
0: 对啊，但是因为他们从小，曼丽姐就对他们很好。
1: 嗯，
0: 感觉玛丽姐是一个真的很重情重义的人
1: 那
0: 啦、
1: 你有喜欢他吗？还是你有哪个最喜欢的角色？
0: 啊。嗯，最喜欢的角色嘛，那应
1: 嗯。
0: 该还是玛丽姐哦，
1: 真的
0: 比
1: 吗？
0: 较讨喜呀、啊。
1: 对啊，那他的话就是真的是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哎、欸，其实讲到重情重义，我昨天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们家其实有请过外劳，有请过4个。那第一个的话，
0: 四个，
1: 对，
0: 一
1: 因
0: 直
1: 为
0: 换。
1: 对，因为他阿公那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外劳，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合约到期，然后就是再换第二个。那第二个的话，他就是做事情非常的。嗯，中规中矩，但是他阿公不喜欢。然后第三个呢，他的话就是做事
0: 随便
1: 就是
0: 嘛，
1: 很随便。然后他，但是呢，他走路的时候屁股会晃。
0: 所以
1: 然
0: 他阿
1: 后，
0: 公喜欢，
1: 对，他超喜欢。然后他就说这个要留。
0: 哈，
1: 然后就很像裹
0: 不
1: 小
0: 要
1: 脚那样，
0: 听
1: 就
0: 阿
1: 是那
0: 公的
1: 种
0: 意
1: 真
0: 见。
1: 的。然后后面又被换掉了。就是阿公喜欢，但是因为家里的人就是不喜欢，就把它换掉嘛。然后换第四个的时候呢，那个的话是全家人几乎都喜欢。对，那他的话，最后合约那时候有一个我朋友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义工是印尼的，然后他要回去印尼过年，然后他妈妈不让他回去，然
0: 谁
1: 后
0: 妈妈？
1: 我朋友的妈妈。
0: 哦，为什么？
1: 就是觉得说需要他就不让，欸，应该是他阿嬷才对，他阿嬷让他就不让他回去，让他照顾阿公。
0: 哈？可是过年大家都在家，
1: 可
0: 那
1: 是是
0: 理
1: 在
0: 应就
1: 印
0: 会
1: 尼的
0: 有。
1: 过年，嗯，因为那个人是印尼的义工，他想要回
0: 哦，
1: 印尼，
0: 想要回印尼过年，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让他回去？因为过年，华人亚洲不是通常都会聚在一起，那不是就会有很多亲戚呀、啊，或是小孩可以照顾阿公吗？
1: 没有，应该是可能不想要让他。休息吧，我猜，因为
0: 哈，
1: 都已经请了，因为不可能他回去那几天不给他钱
0: 好过分呢、啊！
1: 啊，对
0: 不是
1: 啊，
0: 正常过年还会包红包给人家吗？什么意
1: 我就
0: 思
1: 是要
0: 啊？
1: 看人欸。然后他那个时候那个印尼就很可怜，他就在房间里面哭，
0: 很
1: 就是
0: 可
1: 因为
0: 怜
1: 通常
0: 啊。
1: 印尼的标配不就是什么戴有线耳机，然后插在手机里面，然后他就正是戴耳机在那边趴着哭，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他很可怜。

0: 对啊，为什么不放人家回去过年？而且是过年一家团聚的日子，他在台湾上班打工，
1: 已经离乡背景，
0: 对，已经离乡背景，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的机会，还不给人家回去，
1: 对，
0: 黑心老板哎、欸，阿妈真的很黑心哦、喔。
1: 但是后面那个合约到期之后，他就要回印尼了嘛，然后他就有跟我朋友的妈妈加电话号码，那有几次是。欸、我他妈妈还是有、欸、他们还是有联络，但是后面就变成他妈妈不接他电话了。我朋友就很好奇说，对，很好奇为什么嘛，他就问他妈妈，他就说他妈就说反正之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联系。
1: 对，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因为他
0: 有点冷血，
1: 对，他在他的印象里面觉得他妈妈是很重情重义的人，
0: 就是 maybe 他可能在印尼可能需要什么帮助啊，会帮助他之类的。
1: 对，但其实没有，其他妈妈的就是他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妈妈是还是有不同样的
0: 样貌。
1: 对，那他就突然有意识到说，原来印尼就是也不论是印尼啊，就是移工
0: 来台湾上班，
1: 对，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在现在的生活都还是可以看得见。
0: 但突然想到，就是我之前在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同事他是越南人，
1: 嗯，
0: 对，然后他是来台湾读书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就是一边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边上班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不是都要工作证嘛，
1: 对，
0: 然后我们饮料店老板超黑心的，他没有给他工作证，他没有去帮他申办。超过分，
1: 太坏了吧，
0: 太过分，所以等于是他在我们这边上班是非法的，就是警察来的话是可以把他抓走，然后只要被抓到他是直接遣送回国。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然后讲话非常好笑，中文也很好，但是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可以透露出其实他蛮担忧这件事，他有时候会自嘲开玩笑说，欸，万一警察来的话记得跟我讲要去隔壁便当店，因为我隔壁是卖便当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去隔壁便当店早上是隔壁的员工这样。
1: 哦，
0: 对，
1: 欸，很幽默，
0: 因为便当店会出现外劳其实不意外，对对啊，所以这其实老板真的很黑心，就是可能因为申办工作证需要额外的费用，然后老板不愿意帮他支出那个费用，可是那个费用感觉也不贵，大概可能几千块而已。
1: 哦，对，这样还不申请。
0: 对啊，老板就真的很黑心啊，
1: 这你可以去告了吧。
0: 对，但是幸好他后来就是有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就从我们这边离职这样，然后那份新的工作那边的老板有帮他申请工作证，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也在那边好好上班，薪资待遇一定是比我们这边好很多。
1: 哦，那就好啊。
0: 对啊，
1: 干嘛还要待在你这边呢？
0: 对，就没有帮他申请工作证到底是什么。但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发生这种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也可以了解到说移工来台湾上班啊其实很不容易耶。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想象自己如果是角色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呢？
1: 电影里面阿迪把家人推去撞墙血流不止，我原本以为阿邦会很生气，但结果第一时间他居然是带着阿迪跑路。对，那因为在后来我才知道给予真正致命一击的其实是阿邦，
0: 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一刻阿邦他不是在包庇犯罪，而是本能的想要保护自己唯一的家人，对他来说阿迪比什么都重要，就算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人生，但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弟弟不能出事。
1: 原本他们的处境就已经很难了，那再加上这件事情就是雪上加霜，整部剧情不管是坠楼还是自杀未遂，那电影都是非常直接的就把死亡的威胁塞到我们的面前。那如果你是复读青年里面的阿迪，哥哥为了保护你而顶罪，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接受哥哥的牺牲吗？还是你会去翻案？
0: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我是阿迪的话，我可能当下会直接冲去跟警察说是我做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一个那么爱我的人把原本不属于他的罪全部背起来，就算哥哥叫我不要说，但我也会觉得我真的照做的话，我之后的人生每一天都会活在愧疚里面。
1: 对啊，而且如果是我，我也会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罪恶感一定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可能连做梦都会梦到。那阿迪最后呢，他到处奔走找律师，那结局就是他开始认真工作，然后也有去找他的爸爸相认。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承受的代价。或许我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也会跟阿迪一样，就是认真生活的走下去。
0: 没错，我觉得电影最后真正

0: 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有人会愿意用自己的全部换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为我们做到这种程度，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沉浸在愧疚里，而是努力把自己活成他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阿迪，我不会一直停留在哥哥为什么要帮我这件事，而是会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活得值得他的牺牲，因为那才是阿邦真正想看到的。
1: 透过《复读青年》这部片，真的会让人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我们常常为了小事情在那边抱怨苦恼，但至少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睡觉还不用神经兮兮，睡醒还能期待新的一天，真的要好好珍惜现在有的一切。
0: 没错，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除了感受到《复读青年》那种后劲超强的感动之外，也能好好珍惜身边重视的人，给予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就到这里，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
5: 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7: 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7: Apple Podcasts SoundOn
6: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4: 每周二下午3点
7: 期待与你们相见，
5: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欢迎回到
6: 懒人包不包懒，
5: 我是主持人陈怡萱，
4: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5: 我们今天两个都
4: 非常累，
5: 非常累。
4: 那我们累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5: 睡觉。
4: 我也是睡觉。没有啦，还会去追星吗？
5: 看演唱会。

0: 怎么知道我11月21号要去看 BTS 的演唱会呢？
1: 11月20这么爽哦！
0: 哎，你是说我的演唱会门票掉在你面前吗？
1: 烦呢、欸，哎，BTS 不是很难抢吗？
0: 是不是我抢的、啊？但我后来也有抢到。
1: 嗯
0: 嗯，还不错，还不错，很期待，很期待。你知道，就是我这几天，因为你知道 TVBS 最近几个礼拜，它会开始重播《歌谣大战》。
1: 嗯，
0: 然后《歌谣大战》就是 K-pop 里面一个蛮重大，就是年末的一个舞台，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参加。然后他最近就是在播2017年的《歌谣大战》，
1: 太久了吧？2017耶？
0: 对啊，
1: 八年前，
0: 对，
1: 九年前
0: 。但是你要听，你会觉得很久。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哇，那个他们的卡司不得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的卡司是 BTS、
1: Blackpink、
0: 认真 EXO， 超厉害！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差不多2017、2018年开始追 K-pop 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有点回到我的童年，
1: 我
0: 好像不能讲童年，
1: 嗯，我好像追 K-pop，、哦、我好像只有追过两个人，
0: 你是追
1: 哦两个团体，一个是 TXT， 一个是那个 Blackpink、嗯。我高一的时候超级喜欢 Blackpink， 然后他们那时候不是要。
0: 来演唱会，
1: 对，高雄开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都没有抢到，就后来我们有抢到那个市区什么市县遮蔽区哦，
0: 啊，
1: 就是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抢到，但我们后来还是没去，因为在高雄，我妈不让我去，我妈不让我追星，
0: 没关系，我们长大了就可以。
1: 那你最近一次看演唱会什么时候啊？
0: 最近一次哇，是去年的7月28号，哎、欸。7月26号，
1: 我是去年的9月14，龙俊硕生日刚刚好。
0: 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件事情记得很，
1: 记得很清楚啊。
0: 很清楚，
1: 你门票应该都还留着吧？
0: 当然留着、啊，因为那是我看的那一场，我7月26号看的那一场是我追星追最久的，
1: 嗯，
0: 就是 Seventeen 嘛。然后我最喜欢的成员就是李知勋跟全顺荣，
1: 嗯，
0: 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好与小分队，就是来台湾开演唱会，而且刚好在林口，离我家还蛮近的，就是捷运可以到。
1: 嗯，
0: 好，我发了疯的，就是要去，
1: 就是、
0: 还好我有抢到、对，但是位置没有很好。我坐在林口3楼，然后我有点忘记，好像是3000多块，是4000多块。
1: 你知道我在楼俊说的摇滚区，算摇滚区，就是他中间还会拿一个梯子搬来我面前，他就是搬来我面前了，完全就是在我面前。你猜多少钱？
0: 3000？
1: 1600。
0: 哦，
1: 他演唱会很便宜吧？
0: 嗯，
1: 哎，不到1600，1200吧。
0: 好羡慕哦，
1: 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他已经算好了，
0: 很羡慕。
1: 嗯，
0: 你知道我因为我前一阵子蛮喜欢凯尔的。
1: 凯哦，你说那个就是想露身体，
0: 对对然后他就有在南港有开过
1: 见面会吗？
0: 类似见面会，嗯、然后他也是我印象中好像1400，
1: 哦，很便宜耶，
0: 很便宜。然后是、嗯、而且是1400，还是可以跟他单独拍照的。
1: 哦，你说可以跟他什么贴在他身上？
0: 不是，不是。单独拍照
1: 有点怪怪的，贴在他身上。
0: 单独拍照，单独拍照，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犹豫要不要买，可是我后来没有买，因为我想要存钱。还好后面真的就是有存到，然后 BTS 来了。BTS 是我初心团，是我第一个认真追的团。
1: BTS 哦 ，BTS 出道很久了，所以你在追。
0: 他们2013年出道，可是我是大概国小6年级开始喜欢他们的。
1: 好可怕哦，超可怕的！
0: 时间，田就国都变了，
1: 超可怕的。田就国为什么要满身刺青啊？我觉得他不刺青比较帅。
0: 应该说，我喜欢田就国有点奶狗奶狗的感觉。
1: 哦，就以前
0: 他现在太 man 了、
1: 嗯，
0: 可是现在看到他还是会很帅。
1: 确实，
0: 我不是说我在看歌谣大战吗、嗯？然后我看到田就国，然后我就一直哦，怎么那么？帅啊但是现在看到田就国可能因为看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两个应该对于刺青都还行还行，就是可能没有很喜欢，因为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刺青嘛、
1: 嗯、我没有很喜欢刺青，
0: 那我自己也是还好，但是我也是会觉得说田就国刺青怎么现在变那么多，然后现在变那么 man， 可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哦哦

0: 好帅，好帅，
1: 太夸张。那所以说，他们应该算你的青春吗？
0: 当然啊，我的青春就是 Seventeen 啊 ，BTS 啊 ，TXT 我有追过一小段。他们是刚出道的时候，我有追过一小段，然后后面就被 Seventeen 整个拉走，然后。从 Seventeen 之后，我就没有再认识任何一团的男团了。嗯，就是没有出轨。我要怎么讲？
1: 专情的女生。
0: 对，我是专情的女生，连我最喜欢的两个人，他们在军中，我都还是死守着他
1: 们
0: 回来。
1: 有人不
0: 是
1: 说他们当兵像没当一样吗？
0: 那是全顺龙啊！
1: 哦，对对对，
0: 对啊，他每天都还在跳舞，还在大众面前。
1: 他军中跳得很开心耶。
0: 对啊，可是李智勋是已经完全
1: 消失吗？
0: 对，因为他是助教。
1: 助教？
0: 嗯，好像就是类似，就其实我也不太懂他们的军阶到底是怎样，就是好像是一个蛮厉害的位置。
1: 那韩国当兵要当几年？
0: 两年？
1: 太久了吧？
0: 而且
1: 台湾才四个月就有人当，对不起。
0: 对，
1: 对不起，
0: 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不予置评。但是韩国两年就是非常的久，但是因为 BTS 都已经回来了嘛，所以我相信 Seventeen 应该撑得过去，撑得过去。毕竟我喜欢他们也是超过六年。对，不可能给我打哈欠。
1: 嗯，不好意思，太累了。
0: 那就换你讲讲你的娄俊硕吧。
1: 我的娄俊硕，我大概是从。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听娄俊硕，因为我以前都很喜欢那种轻轻爱爱的歌，就是可能很难过啊，然后不然就是 emo， 就是那个什么、阿龙哦，还阿肯，然后伊恩哦，就是那两个，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歌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好 emo， 没听听哦，根本就小时候根本就没什么，然后硬要投入那个情绪，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开始。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娄俊硕出了一首跟 Tyson 的歌吧 ，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对不起，再一次，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好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我就发现哇，怎么有那么帅人？然后我就开始追娄俊硕，然后但那时候很不幸运的是，我最开始追娄俊硕的时候，刚好是他演唱会的隔天，所以我就是在不是，应该是说我五月2022还2023五月的时候开始喜欢娄俊硕，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刚好开演唱会，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开演唱会，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演唱会东西怎么抢，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追星小白，我甚至连不知道小卡什么东西，我甚至不知道说到现场要拍照。就是拍那些明星我都不知道、完全就不知道，我就是去看人，像看人那样，然后到后来才开始慢慢追，然后慢慢花钱而且我以前都没有什么钱，然后我都把我仅剩的零用钱全部花在娄俊硕专辑。
0: 我以前也是
1: 你知道我买了他五张专辑吗？而且其实是很夸张，因为都是一样的小卡，我只是为了要抽隐藏版跟支持他。不觉得人很好吗？
0: 很好啊。
1: 然后结果我后来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一开始有追 K-pop 吗？一开始追 Blackpink 我觉得那有点算小跟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年纪小，
1: 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然后我们班那时候是全班都很喜欢 Blackpink，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怎么那么棒，这么棒的团体、啊、然后那时候就很想当女团我认真我想当女团
0: 你想当 Lisa 吗？
1: 我那时候最喜欢 Jenny 啊、我想跟 Jenny 一样
0: 四星 Jenny 啊，
1: 对啊，好奇怪。然后那时候我就追嘛，然后我也有买他们的专辑。可是我想问你，这个资深追星人，你觉得专辑是一定要买，还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怎么讲，当然专辑是他们的心血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可以，就是这叫什么，可以
1: 负
0: 担，对，负得起的话就可以买，但是如果真的负担不起，就可能真的要不吃不喝三天才能买一张专辑，那当然是不要啊。但是我自己会，因为我自己我自己前期因为没什么钱，年纪小，所以我都没有在买专辑周边什么的。我是从后面开始有自己开始存钱之后，才开始买小卡、娃娃、周边啊，一些反正就花超级多钱。
1: 什么都买是不是？
0: 对，超级多钱。
1: 可是我跟你讲，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说什么，当追星人没钱的时候，就会翻翻自己的周边。
0: 真的，因为我最近是真的蛮没钱的，然后我最近整理了，大概。

0: 概就是可能有一叠小卡，我有算应该是大概80张，我要全部卖掉。
1: 太多了吧？
0: 我的小卡有超爆多的，因为对啦，这个。
1: 哎、欸，没有，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抽罗君硕的专辑嘛，然后就为了抽那小卡啊，一本专辑是699，
0: 算贵，
1: 对，我也觉得算贵，而且它就一张小卡哦、喔，
0: 嗯，那
1: 就一张，
0: 真
1: 的很
0: 贵，
1: 然后
0: 算贵，
1: 其他没什么东西，然后就歌词本，三张贴纸，
0: 嗯，
1: 然后跟一个 CD 就这样，
0: 嗯，
1: 然后这样就很贵，这样699，然后那时候我卖小卡的时候，那时候小卡炒到很高，我就4张。因为其实那个小卡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炒，因为它总共就4个款，所以你怎么抽就是那四个，就是不会有多。然后就刚刚好我就是抽到4个都有吧，因为我不是买5张，然后4个都有。然后哦，因为还有文化币啊，我朋友文化币给我，所以我才可以买那么多张。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抽嘛，然后我就卖了4张，你知道4张卖了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2200。
0: 哦，赚回来了，
1: 赚很多，真的赚很多，
0: 有赚回来。
1: 然后还有一张，就是你知道他不是有个团体五间琴，
0: 嗯，
1: 凤梨。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五间琴，就是他们也有小卡，也有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抽到秋风泽跟陈零九。然后他们两个的，
0: 他们应该可以卖很高吧？
1: 欸、对，超高，我不知道怎么那么高，我不知道是他们的粉丝特别喜欢他们，还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可以那么高。你知道那张小卡我卖了1000多块，
0: 一张吗？
1: 一张，而且就是当就是一张纸而已。然后现在我去看那社团，已经200块都没有人要。因为我那时候在最红的时候，
0: 哦，对，因为它会掉价，
1: 对，
0: 我自己也是，
1: 所以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也可以赚钱，然后追星也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0: 确实，哎、欸，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
1: 嗯
0: 嗯，因为我有，就是我们追星如果抽小卡，会有一些名词啊，我自认啊，我是贵卡手，
1: 哦，好强哦，
0: 就是 Seventeen 就是会有几个成员，就是他们的卡都会特别贵。然后我就每次开专辑都会抽到他们，所以我前一阵子，我整理周边，然后卖小卡，因为他们的小卡都还可以绑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便宜，就比较不会有人想要买的小卡，就可能、流通量比较大，然后我就会顺便把他们绑出去，因为就是清空间嘛，
1: 嗯，
0: 然后我前一阵子就这样卖周边，我卖总共卖了4000多块。
1: 4000，
0: 对啊，
1: 太夸张！你知道我前几天也在整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蔡成佑了。
0: 嗯，
1: 然后对不起，好像会骂人。没有，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把他的小卡给卖掉，卖了700块。虽然已经，我觉得有点小掉价啦，就是毕竟。
0: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自己是那种，可能我会不管我前面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会忘记。但是我那时候拿到4000块，我是觉得
1: 很爽，很开心，
0: 对，
1: 就像
0: 意外财。就算我前面花了6000块买那些周边，我也不知道，
1: 早就忘记了，代表你买太多了。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追星，只要在能力范围内开心就好。
1: 嗯，我也是，像我追罗君硕活动，基本上都是挑一面前的为主。
0: 嗯，
1: 因为他有些什么一日店长都要花1200以上才可以跟他拍照，
0: 啊、
1: 那个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买有，他有时候代言锅子啊，啊，我买锅子回家干嘛？
0: 给你吗？
1: 对不起，顶我。我买锅子回家干嘛？然后还有代言什么啊 ？YSL， 那个就没有办法跟他拍照
0: 啊、哦。想说 YSL 还不错啊。
1: 对啊，那还不错，这还不错，这我可以考虑一下。
0: 可以买，我可以帮你买口红。
1: 然后等一下呢，你让我拍照，然后我付钱是不是？
0: 对，口红给我。
1: 烂。
0: 好啦，那我们聊差不多，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接着第二部分。
1: 嗯，拜拜，我要听 Just Break Up。

0: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篇文章，是从翠，我真的不会念，看我什么时候会念。
2: 对，
1: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发不出来。对，好，反正就从翠上找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主标是为何不要惹追星人，粉丝惊人的行动力来源。反正就是最近不管是中国那边或是韩国，甚至连台湾本土都有很多疯狂跟就是没有理智的粉丝，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很多嘛，然后也一直是持续的在发生，所以就很多人就会看不起。他是这样说，就是很多人会看不起追星这个行为吗？反正
2: 追星这个文化吗？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文化好像就是一个病态的文化，
2: 很低俗。
1: 对，但其中第一点就是在解释追星这个词在韩国就一开始也是负面的。那它是有打原文是 dokji， 台湾就会翻译为追星。那这个字呢是源自于 doku， 那就是日语的 otaku， 然后指的是对某些事物有着极大的热情与专注的人。那追星在几年前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字。然后韩剧还有就是有一部叫《他的私生活》嘛，那就是在描述追星主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对，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疯狂的人，就是为了一个你碰不到的人，然后那么的花钱啊，花心力，所以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慢慢的一些感官上的改变，应该是这样子说。那你自己觉得追星这个文化，你有感受到负面的一个感觉吗？
2: 我没有，因为我是在很后期才追星，所以我就是只有到刚刚你跟我说那些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早期的追星的一个风气是这么的糟糕。就我以为是跟我现在追星的那个样子很像，因为我们现在追星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没有人会把你当怪人，

0: 的状况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然后年纪小可能我那时候喜欢 BTS 嘛，那时候就会听到班上男生就是可能会说，就他们可能会说他们就是一群 gay 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甚至他们讲话也很难听，就是他们会说他们就是一群娘炮在跳舞，为什么要那么喜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很没有礼貌，很不尊
1: 没
0: 重。
1: 品。
0: 对，但是如果我现在跟别人，就是其实那件，就是他那时候他们那些人说的话，会让我有点害怕，说我自己喜欢他们，我会不敢讲，就是只会去
1: 懂了，
0: 找，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有一起追
1: 同
0: 星，
1: 层的
0: 对，
1: 人，
0: 才会知道
1: 同温
0: 说哦，我
1: 层。
0: 也喜欢他们。就是如果你是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我就不会特别说哦，我喜欢他们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改变是，如果我现在跟不管是就是只要是朋友，只要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然后我听到的话会是哦，就是他们是不是可能会有几首歌特别有名，他们就说哦是不是唱那一首什么什么歌的那一个啊，或是怎样怎样，或是说哦我知道那个谁谁谁很帅怎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年纪有很大的关系啦，但是那时候的网络生态我是不太理解，因为那时候不太会在网络上跟人家有交流之类的，也不太会看一些新闻什么的。但我只知道，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但是年纪小也不能不尊重人啊，所以还是蛮……而且那个人我现在也没有联络，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会变得比较懂得尊重人。
1: 笑死！
0: 对，好的，那现在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追星那么快乐，令人那么疯狂？他是提到说，就是偶像呢会不断输出给你，就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情绪价值，然后再透过各种社群媒体分享，粉丝就可以比过去更深入偶像生活，了解他们日常，看到他们工作，甚至有一起成长的动力。他说，歌曲、表演、综艺节目、戏剧作品都是一个艺人可以带给粉丝的力量。那你觉得追星有带给你什么力量吗？
1: 有，因为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不是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开始追柳俊硕嘛，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可能友情上也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在学校，学校功课本来就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在意成绩的问题。对，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跟朋友之间比较不合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追柳俊硕，我就觉得哇，见到柳俊硕像是一种救赎吗？就我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没有那么多。讨厌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觉得会突然得到一种莫名的力量哦，就是他明明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我每次见到他，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像充满电的感觉嘛，然后觉
0: 对
1: 得
0: 对
1: 说其实
0: 对，
1: 那些事情也没什么，也
0: 对，
1: 没有必要那么纠结于
0: 这个世界
1: 这件
0: 也
1: 事
0: 没
1: 情。
0: 有那么糟糕
1: 对对
0: 嘛，
1: 对，我会觉
0: 对，
1: 得说，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偶像跟明星就好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要太迷，
0: 疯狂
1: 对，
0: 吗？
1: 太疯狂在那个世界里，不
0: 我
1: 然
0: 觉
1: 你
0: 得
1: 会有点，
0: 不要影响自己生
1: 对对对，
0: 活，
1: 不要影响自
0: 对。
1: 己生活。然后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了解他们的生活什么之类的吗？就是我每次看到娄俊硕发现动，我就会设那个时间，就是他只要没有，就是他只要发现动，我就刷通知，我就马上点进去看，然后就把他所有东西都放大，就是会这样，照片这样放大，就是想看他的所有啊，啊，因为
0: 想要
1: 就
0: 理
1: 很
0: 解
1: 对，很
0: 他。
1: 喜欢，然后所以我像我很喜欢看他的综艺，然后综艺就都很白痴，
0: 很好笑，很好笑。
1: 对，就很好
0: 他昨
1: 笑，
0: 天才拿麦克风离。
1: 哈哈哈，这很诡异耶。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欢乐。那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还
0: 那
1: 是？
0: 当然呢，就是我觉得我追星之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低潮期，但是好像真的有一段低潮期，可能是我国中考高中啊，我会考，因为确诊的关系，所以我是真的很不舒服的状态下在考试。然后我考完试知道成绩的时候，我成绩是比我模考的时候还要低超级多的。然后因为桃园算分不一样嘛，所以我第一就是我只要 A 一变 B，我的学校就会掉，就会马上的往后掉，不会说是算分数的。是，反正就差很多，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是那时候就应该说是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狂看，就是一些陈文婷的舞台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就

0: 觉得说，就好像就像你说的，这世界就是好像那些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就
1: 嗯，
0: 是
1: 没有那么糟。
0: 对啊，学校就算不是自己一开始理想的学校，好像就换个环境认识，就是可能真的
1: 一
0: 就
1: 切
0: 是，
1: 都是最好的安
0: 对对
1: 排。
0: 对对对，然后就好像有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释怀嘛，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担心说哦自己考得烂这件事情，
1: 嗯，
0: 嗯，然后而且再加上他们有时候也会说一些 deep talk，就是
1: 哦，我
0: 他
1: 也
0: 们也会
1: 是，我
0: 说
1: 也
0: 一些
1: 是，
0: 感激人的话，然后你就会
1: 嗯，
0: 觉
1: 我
0: 得
1: 就觉
0: 哦，
1: 得哦，
0: 好感
1: 充
0: 动。
1: 满能量。我说我一定也可以的。像我也是看他们那些明星的那个什么访问影片哦，然后或
0: 嗯。
1: 者是 podcast 录制，就是听他们就 day talk，我就觉得，Oh my god，我有一天也可以像娄俊硕一样变成一个大明星，哈哈。
0: 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在说粉丝的独特文化与应援力量，里面就有提到，除了购买专辑、演唱会，那还有很多粉丝会用可能用偶像名义捐款之类，或是在偶像拍戏的时候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偏 K-pop 的粉
1: 哦，
0: 丝会
1: 台湾
0: 做
1: 也会，
0: 的。
1: 台湾也会，
0: 哦，真的吗？就
1: 嗯，
0: 是咖啡车啊、餐
1: 对对对
0: 车，
1: 对对，
0: 对，然后或是公车广告，或是捷运站的广告。然后就是祝贺偶像生日这样子。那哦，应援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要很资
1: 耗时
0: 金、
1: 耗，
0: 钱、
1: 对，
0: 有钱的粉丝做
1: 才有
0: 到的
1: 办
0: 事
1: 法
0: 情，
1: 做的事情。
0: 真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跟很久的代购，然后他会固定就是把一笔他赚到的钱，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是多少 percent 在分的，但是就是他会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把用他。就是用全顺荣的名义去捐款给动物组织，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居然粉丝的力量就是那么强大，而且做应援真的很难，因为我有研究过，那时候李志勋生日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想做应援，然后真的好难哦，而且就是真的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会在这边对每个做应援的粉丝或是捐款粉丝
1: Respect。
0: 对 respect 对，OK，好，第四点呢，就是一个粉丝的养成，对。你有因为追星，他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追星不只会得到快乐，还会获得很多能力。那我自己呢，就是语言能力，虽然说前面韩文讲的没有很好，但其实
1: 不会啦，还不错。
0: 我的韩文是因为 BTS 学的，
1: 嗯。
0: 对。然后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学到就是可以听得懂一些基本的文字之类，但是后面就没有再认真学了。就是也没有去考检定什么的，但我最近是有这个想法，嗯，那追星这件事情哦，我后来也有追一些日本的，不管是动漫或是日本的明星，我有学日文，对，所以我日文跟韩文都学了，所以我的日文跟韩文都比我的英文还要好，
1: 哈，
0: 我觉得这一点有
1: 那
0: 点
1: 这有
0: 严
1: 点小
0: 重，
1: 糟糕哎、
0: 对。然后我自己还有因为了明星，我也想学摄影，因为
1: 欸，嗯，
0: 我觉得那些站姐很厉害。当然，站姐也是要有钱人才做到，因为站姐都是
1: 每
0: 跟，
1: 场活动都要跑，
0: 对，而且是跟着明星在跑国家
1: 嗯，
0: 的，
1: 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想学摄影不一定是要拍人啊，就是单纯是因为追星，所以想摄影，但是摄影也不一定要拿来追星，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嗯，那如果是你呢？你有学会什么吗？
1: 我好，因为我都是追台湾跟大陆的，然后都是
0: 嗯。
1: 追偏饶舌歌手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能学到的是像你刚刚有说语言嘛，那英文我觉得英文在，因为我不是都听饶舌类，然后所以英
0: 啊，
1: 文
0: 老舍，
1: 对也蛮多的，然后就
0: 嗯，
1: 是他们都会写在歌词里，虽然是中文 rapper，然后都会写在台湾，对，就是还是会写在歌词里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英文好像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语言吧。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也想要尝试写这种歌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是可以用进去。我会觉得说，嗯，要学一些英文，所以我后来有把英文学一下，就还可以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之后变那么烂，就是烂到完全没有在碰了。然后我现在有打算要回去上英文课，我是真的有打算回去要上英文课，就看能不能考一个多益吧，考一个好一点的分数。你有考过多益吗？
0: 没有啊，
1: 哦，好，那就没事。
0: 我一个检定都没有考过。
1: 我这考多又考得很糟糕。好，不说，继续。然后还有像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其他，那因为我觉得也因为追一些中国跟台湾的 rapper，所以我的就是会比较喜欢这一种类 类型、这种风格的音乐吗？

0: 所以我也会唱一点点这种歌，就是变成一个小小兴趣。
1: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们觉得就会听到人家都会说什么哦，追星就会影响学业，追星就会影响学业。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很
1: 良极。我觉得不会，对，我觉得要看是在什么上面啦。当然，追星是你不能
0: 虽然说耗时，但其实我就是没有到真正说你真的没学到什么，因为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事情。
1: 对，他如果是一个好的明星，你应该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点。嗯，
0: 题外话，我跟你讲，我昨天在查那个新闻，就是要讲什么新闻，就你知道我查 rapper 的那个新闻，
1: 都是酒驾，
0: 不是酒驾，就是吸毒嘛，就是抽烟，是什么抽烟嘛，就是跟女生什么的，哦、我真的受不了哎、欸，什么？
1: 还有还是有好的，还是有好的，
0: 我是说就是好的 ，rapper 也是好的。
1: 对，
0: 好，继续。
1: OK， 好，那现在最后一点就是手灯到底是什么？日韩版的荧光棒。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手灯就是一个1000多块的手电筒。
0: 嗯，
1: 其实
0: 这个我认同，
1: 我也认同。我自己有一把 Seventeen 的手灯，但是我自己还蛮骄傲，就是 Seventeen 的手灯都做得很亮。嗯，你有听过一个新闻，是中国前一阵子大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就他们家就是也是粉丝，也是克拉，然后他们家就倒了，嗯，然后他就找手边有没有一些可以亮的东西求助，他就找到他的克拉棒，然后他就因为克拉棒
0: 很
1: 亮、
0: 哦、
1: 很亮，对，然后他开，然后过没多久就有人找到他，我是觉得就是你花1000块不止买到快乐，就是他可能还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到你，因为他的设计理念就是因为看完演唱会很晚嘛，然后他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如果回家的时候如果很暗的话就可以拿它，就是用来不管是照明什么的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手灯，哦，你不是对手灯有什么，你不是觉得很贵？
0: 我觉得超贵的，你知道我追台湾的手灯，我从来没那么贵，一个才200块而已，200多块、300块，但是因为那是一次性的，
1: 嗯，
0: 所以好啦，你们这个还是比较好，
1: 但我们也不能说是真的永久，因为他们中控会一直换代嘛。嗯，然后可能一代、
0: 哦、
1: 二代、三代，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换了新的，你就要买新的。可是
0: 这个我觉得有点荒谬，你一直花钱买手灯，然后他们又一直换，一直换呢，他们是到底
1: 他们、啊、就要赚钱，没有办法啊。而且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小卡这件事情吗？嗯、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可能都有小卡啊，
0: 有，
1: 然后很多人也喜欢把小卡挂在外面。那你会偷看？欸，
0: 我跟你讲，追星的通病就是会看人家的那个包包上面挂什么小卡。
1: 对对，但是也不会跟人家说哦，你也喜欢这样、啊、哦。没有没有，我们就只是想看。
0: 啊、不
1: 会
0: 哦，
1: 我不
0: 会。我上次在路上遇到一个穿柳俊硕衣服的人，然后我直接跑过去问他讲说：“你喜欢柳俊硕吗？”我也喜欢柳俊硕，就他直接掉头走、欸。哎，他看起来超不爽，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我跟我朋友就直接去，我是说认真。那时候我们在吃海底捞，然后那个女生就穿柳俊硕的衣服跟帽子啊，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因为我觉得就是追现实就好了，就是尽量以花钱为主。嗯、就他全部都卖，然后我就去跟他讲说：“你是柳俊硕粉丝吗？”他就不理我、欸，哎，超不爽。
1: 我都会看看，然后如果假如说这个人跟我是同等，就是喜欢同一个，不管是 Seventeen 或是喜欢同一个人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但是我会说：“哦，我就会心里觉得说，哦，这个人喜欢跟我，觉得他品味很好。嗯”好啦，那我们这一段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休息，再
0: 就可以进入到第三部分咯。
1: 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品冠。
1: 爱你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2: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部分新闻探讨。那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在说 K-pop 追星族大跳查。就他说，抱歉了浅浅，我真的需要那个酷东西吗？你敢算一年花了多少钱吗？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演唱会的门票嘛，然后还有其实不止演唱会门票，有时候可能会为了想见一个明星，然后花更多钱去买演唱会票，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票。
3: 买黄牛不好。
2: 对，买黄牛不好，所以我们不可以买黄牛。然后还有就是周边商品，我们周边商品有哪些？就专辑，然后衣服，然后吊饰跟手灯，贴纸、小卡，好等，就是不止这些。然后所以就是粉丝之间就会调侃自己说，他们根本就是经纪公司的 ATM。
3: 真的，
2: 我觉得这蛮贴切的。然后也不单纯就是只是为了支持的偶像，所以才购买他们的新专辑。就那些粉丝会往往会为了凑齐专辑里面的随机小卡。我相信你应该很有经验，毕竟你有80张小卡的人，一定是为了凑齐他每一张专辑里面的小卡，所以就会买超过30张以上的专辑。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但是这好像是真的，就是追星人会做的事情，就是很疯狂的人会做。因为我那时候看人家的代购都是说，他们一个人可以买30张专辑，就为了要抽小卡，然后再卖。
3: 我自己是还好。
2: 你还好，
3: 我不会买，我只会一个版本买一张。
2: 那很棒，很棒，很棒。
3: 对，
2: 我一直非常棒。
3: 但是我不会，我喜欢那个随机抽卡感觉。但如果我跟着团的话，我会去拆卡，就是我会希望是我想要的成员，然后就他会就是如果主揪就会去排说，哦，这个人要谁谁谁，那他的填单顺序是怎样的话，他就会照着那个顺序去安排你每一张专辑的小卡，然后拿到你手上就可能都会是你想要的小卡这样子。那我自己有听过买比较多张就是签售啊。
2: 哦，对，为了要抽签售。
3: 对，抽签售。
2: 那其实我觉得买很多专辑当然也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呢其实韩国其实他们也有想说要不要就是把里面就是只做小卡，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想要小卡没有想要专辑，所以要不要省去里面的 CD 跟写真集之类的一些让就是受环境影响的东西都把它去除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3: 我没有听过，但你要叫我去想

0: 像 Seventeen 最近是真的会一直出，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版本嘛。当然正就是一般的那种专辑，就是有歌词本，然后写真本 CD， 有小卡的那种专辑还是有，可是他们会开始出很多，就可能只有小卡的版本也会有，甚至就是像克拉盘，就是一个卡册小卡一叠，然后或是电子砖，就是也会有三张小卡，然后会有一张小卡背后是 QR code， 那你就会用那个 QR code 去扫
1: 小卡吗？
0: 对，然后去扫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里面就会有、
1: 哦、电子小卡，
0: 也对，会有电子小卡，也会有电子的专辑。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啊，因为就是因为专辑会有点占空间，我专辑就蛮多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 Seventeen 只要一回归，就是李智勋跟权志龙还没入伍的时候，他们只要一出专辑，我就会就是每个版本都买。
1: 嗯，
0: 但是我不会买超过复数，因为我不喜欢复数。然后，但抽到什么就什么，所以我才会导致我有80多张我不是我本命的小卡，所以我本命的小卡更多。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他说入门追星基础花费会花多少呢？就是从一场演唱会加上一张，就是一般哦，最初的专辑会花多少钱？那像是我们，你看我们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我觉得在疫情过后，台湾演唱会市场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没有那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韩星跟很多大陆的都会来台湾看演唱会啊。大陆就是偏 rapper 而已，其他人来早就被那个。
0: 我觉得很多韩星都把台湾当糟咖在走。
1: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演唱会市场是有的，就是很多粉丝会为愿意去买单，不管多贵。
0: 哦，对，确实都是盘子。
1: 所以真的台湾就是盆子，盆子，盆子是什么？
0: 盘子。
1: 然后呢，其实有一就有二，你就觉得说啊，买了一个专辑，那好像可以再买个手灯，毕竟要看演唱会，买个专辑，然后就想说那再买个手灯，那好像要挂一下小卡，就会买一下他的卡套，买卡套怎么不能没有小卡呢？所以又会再抽小卡，所以真的就是有一就会有二，就是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
0: 那确实
1: 追星模式吗？那像他这么有个统计说到说他演唱会会花多少钱，就门票可能8000块，手灯可能1000到2000，然后专辑可能一张700块吧，但是不可能只买一张啊，所以还会有偶像小卡200块，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准，然后周边衣服1200，所以可能就是一场演唱会这样花下来可能就会花到10000多块等甚至更多。那我们像是就是一个说到我们有说到说会进入卡坑跟挖坑，这些都是属于不归路，
0: 确实真的。
1: 然后甚至哦，我们刚刚说到专辑，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粉丝印制的小卡，那个叫什么啊，
0: 自制对，贩制周边，
1: 贩制周边。那你有没有买过那种东西啊？
0: 有啊，我喜欢买实用的东西。
1: 你是说实用小卡？
0: 不是，就是有的粉丝会做水壶啊、衣服啊，
1: 太酷了吧？
0: 对，然后就水壶上，我有一个水壶，就上面就是 Seventeen 所有人的名字。然后我有衣服是，就是你有看过我穿过吧？你那时候还跟我说，哦，你那个是那个
1: Maestro A
0: 的衣服，对，那个粉丝做的。然后我还有，
1: 好强哦，
0: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另外一首歌的衣服，同一个粉丝做。然后还有也是就泰国的周边。也是粉丝，也是贩制，也是衣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可以用到的，我很喜欢。然后我还喜欢小镜子啊之类的，可能包包啊，所以只要这种贩制周边我都会愿意买单。但如果只有小卡的话我不太会，因为我觉得贩制
1: 小卡好像就像拼一张纸嘛，
0: 对，
1: 然后你要去买一个不是正版的，因为小花钱。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有说到说就是追星族他最喜欢购买些什么东西，像光专辑哦就已经 93.9 了，而且这些都是针对有在追星的人做出了一个调查问卷。那官方小卡就是 76.8， 这我不太意外，但我最意外的是竟然有人真的从来没买过专辑，而且什么都没买过哦，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只追人不追他其他东西的一个粉丝吗？然后大概有 1.8% 的人
0: 还是有啦，
1: 我真的在我身边好像没有这种人、欸、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买疯
0: 哦。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
0: 我不敢算，
1: 有超过10000块吗？
0: 应该有，因为我

0: 算过我，
1: 好可怕哦。
0: 就是不要算，我觉得把演唱会去除掉，
1: 嗯，单不行啊，一定要，
0: 没有没有，先去除，先去除。单小卡，我有算过，我小卡有100多张，然后
1: 每张都是正版的吗？
0: 对，就是超过、放在卡册里面的，超过光本命。就光本命就是李智勋、陈顺荣，就自己有一本，然后已经爆掉了，我已经要准备卖掉20-30张了。
1: 嗯，
0: 就是反正应该大概有200，
1: 好可怕哦。
0: 但然后我不敢算，因为一张小卡不可能是100块一张、嗯，
1: 对，绝对不可能。
0: 对，所以
1: 就是那怎么跳起来，不可能掉到
0: 只剩下100块。我不敢算，但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那专辑我也是Seventeen， 因为我 Seventeen 后面有就是有回，也不是就是他们有复刻旧专辑，所以我有买几张我特别喜欢的旧专辑，所以专辑我也是蛮多，就可能10张以上。
1: 嗯
0: 啊，但因为我不喜欢买空专，我都是买就是原本的专辑。
1: 我也是，
0: 对。
1: 空专我是要买那种真的买不到才会买二手那种，我才会买他的空专，因为毕竟东西都没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敢算。那演唱会目前是看过2场而已，对，因为我喜欢的就是明星都比较少来台湾，所以对这件事我不知道该开心还该难过。在演唱会这件事情没有花那么多钱，
1: 嗯，
0: 就第一场是 U.S.O.B 嘛，那 U.S.O.B 那一场3800。然后李智勋、陈顺荣那场，4800，啊 ，BTS，
1: 夸张，
0: 6800，
1: 夸张哎你，
0: 啊还好啦，
1: 我没有花那么多，我觉得没有超过5000块，
0: 哦，
1: 绝对没有，因为
0: 对不起啦，
1: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些都是偏校园、校唱，或是说就是公开的啊，公开就是耗时不花钱，
0: 对，那
1: 真的是耗时，
0: 是有差啦，有差啦，
1: 嗯嗯，
0: 可是 K-pop 跟台湾的。还是有差，
1: 最新文化还是有差，
0: 对，还是有差。
1: 那虽然说钱钱它变成了一个酷东西，但其实
0: 买快乐
1: 好像越来越多人觉得说不再是开心和兴奋。像是韩国有调查说，韩国的粉丝偶像圈，对不起，韩国偶像的粉丝圈年龄出现下降的趋势，不只是在演唱会的那种现场，或是偶像周边交易，就是不是都会有那种社群、FB 那种吗、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加入。那现在说好像越来越。就是加入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好像追星变成了你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会变负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说他花了太多钱在上面，就是尤其是他看着那些社群媒体上其他光鲜亮丽的追星族，就是他可能看到其他追星族说啊为什么他那么漂亮，为什么偶像都是喜欢他，那他就会变成、就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
0: 嫉妒心
1: 就会开始犯了、然后就会自卑，就会开始自卑，也会觉得更多压力，好像追偶像不会让我到那么快乐，反而会让我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蛮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
1: 我
0: 觉得年龄层下降是真的有，因为你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 Baby Monster 有来台湾开演唱会嘛，那时候就有一件事情闹得很大，是一个妹妹丢话丢到郑雅贤，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从可能如果家长，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家庭支持小朋友追星，我觉得是这没有对错，可是我觉得也要去教导小朋友说要怎么正确的追星，因为我觉得、因为真的碰到过很多，就好像最近很红那个 Cortis， 他们的年龄平均的粉丝年龄层也偏低嘛，那
1: 对，
0: 那就会、
1: 粉丝素质就会没有那么好，
0: 对，素质就会比较
1: 给偶像招黑，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就很容易在网络上乱骂人，或是就好像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不懂得尊重人的男同学、所以我也觉得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小，就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尊重人。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蛮值得去想想，为什么那种年纪小的粉丝素质都会比较会那么好。那你后面还有讲到
1: 嫉妒心，就是你有没有曾经真的有嫉妒过一个粉丝，说为什么偶像可以对他那么好？
0: 我自己不会，因为我只会觉得说假如说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个台湾粉丝在韩国的海边画什么 Seventeen Forever， 被全顺荣看到，然后他到现在 Weverse 头贴都还是那一张图，那我只会觉得说我不会觉得说嫉妒那个人在跟全顺荣在同一个地方，我只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幸运哦，或是

0: 被陈世荣看到了很开心，然后如果陈世荣知道这个是台湾的粉丝，我会觉得我
1: 因为其实也有种
0: 我不会觉
1: 得骄傲吗？
0: 对，我会觉得其实蛮骄傲的，就是其实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人家嫉妒，而且就算如果看到别的粉丝很漂亮这件事情，那其实也不用去嫉妒，就是我也可以去学习化妆啊，就是之类的，就是也是可以变得很漂亮的，
1: 很棒很棒，那想法现在很棒，
0: 对，所以不要
1: 跟你
0: 嫉妒
1: 啊。那我跟你有点不一样，我是会有点小嫉妒，但我嫉妒的是说为什么那些就是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反正就是有些偶像可能会对粉丝有偏爱的那种行为，因为毕竟他追久了就会对他有偏爱，所以我当然也会觉得有时候追星会追到有点小累，就有点不太想追，虽然说他可以带给我们力量，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哈，为什么他今天没有看我镜头，但是因为他每次都看我镜头了，所以我还好，毕竟我很吵所以他一定看得到那我们像刚刚有说到说粉丝的那种素质都变低了，那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比较关我们时事的一个议题，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就是那个文文嘛，他被一个52岁的一个男粉丝，就是自称文文阿伯，然后就是拿水果刀刺他的
0: 脖子，
1: 不知道是哪里，
0: 那么是脖子
1: 脖子吗？哦，我以为是心脏那边呢。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病态依恋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
0: 我觉得疯狂粉丝这件事情是从很久很久以前都会有的，就是到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不能说很难改变，是需要大家一直去注意那个明星的安全。
1: 像是我们有说到就是私生饭，
0: 哦对，私生饭，
1: 我觉得私生饭现在的
0: 很可怕
1: 不知道怎么讲，就现在越来越多私生饭了，很多跟车的，然后甚至跟到家，因为我都看那个影片，然后真的会有那个粉丝然后爬进去男偶像的家然后拍他，好像是时代少年团
0: 哦，我最近有看到他就是直接闯到他们宿舍里面，然后直接开门，
1: 然后
0: 里面的人都还在睡觉，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夸张，
1: 我也觉得很夸张，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觉得有时候已经有点
0: 病态，
1: 对，病态已经有点太爱崇拜偶像。那有医生说这个病叫做偶像崇拜综合症，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代表你追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过度了。那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有哪些症状，就是会情绪会随着偶像起伏，就是可能他的发了一个什么负面新闻你就会很难过，就是他今天可能如果发出了一个不好的新闻就开始跟他一起哭，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骂他之类，然后会骂到焦虑，然后或者是失眠。那还有说就是现实生活严重失衡，为了追星然后经常熬夜荒废学业或工作，就是甚至疏忽了现实中的家人还有朋友，我觉得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身边是真的有朋友是追星追到连家人跟朋友都有点
0: 疏离他，
1: 就是有点就是他世界只剩下偶像。那还有一个就是超出负荷的经济投入，就是有点太不理智，大量购买他的那些商品，为了要支持他，所以经常可能出国为了他跑活动，然后其实那些根本就不是你能负担起的一个经济能力范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最好了，就是最贴切，就是过度投射与幻想，就是将偶像变成说你自己的全部，然后没有办法接受偶像有跟别人当朋友，或者是交女朋友。或是交男朋友之类，就是有点太有占有欲或是有跟踪行为，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0: 韩国好像真的有发生过，就是因为明星就是谈恋爱，然后粉丝就有的粉丝就会粉转黑啊，就会说
1: 哦，
0: 为什么你是偶像可以
1: 超可怕
0: 谈恋爱，但是就是可能那些人可能是自称女友粉吧，但我自己也会自称女友粉，可是我的女友粉就只是仅限于说就是开开玩笑的感觉。
1: 我也是啊。
0: 对，但是我也觉得过度的去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好像真的把那个明星当作只有你自己的。
1: 有点太占有欲了，我觉得这就有点太超过了。
0: 然后超出经济的部分超出的话，像那个就是中信兄弟那个啦啦队的事件，其实我觉得那个粉丝，因为后面看新闻有看到，就是那个粉丝有买了就是一大堆的周边，然后都是没有拆箱的状态，然后就是非常的乱。其实 先不讲他有没有经济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算一种
1: 病态了，
0: 对，过度投入，因为他就是把东西所有都已经堆满整个家，甚至堆到外面，影响到他人走动，
1: 好可怕哦，
0: 对，真的很可怕耶。但是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杜绝得了的吗？
1: 没办法，
0: 我也觉得没办法耶，
1: 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难免啊，在追每个偶像之内一定都会有几个是私生饭
0: 哦，
1: 我觉得这是很难避免的。
0: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只能从公司那边去
1: 解决，就是公司一定要发出声明，一定要保护他们，
0: 不管是告粉丝也好，我觉得告粉丝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做法，那个粉丝会不会更激进啊？
1: 好可怕哦。
0: 对啊，我觉得好像就只能透过更加的保护明星安全为主，嗯，因为我觉得就算去看心理医生好像也很难，
1: 也没有办法救什么。
0: 对，好吧，
1: 那我觉得说我们追星都要有一个理想的环，理想的什么啊，身心跟，那個，
0: 健康的身心，
1: 对，健康的身心，就是一定要适当的追星，
0: 对，追星带来快乐。
1: 对，拜拜。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追星，平平安安的追星。对，好啦，今天的懒人包不包揽就到这边，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对，
1: 超没默契的主持人。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女演员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位非常会演的刘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亮。
0: 他等一下讲话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啦。
1: 我不要吵
0: 了。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Hello， 刘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部影后嘛？你自己本身是上个月有二刷是吗？
1: 哎，没有错。
0: 哦，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喜欢到想要二刷？